0: 当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以1-0险胜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两军在法定90分钟内全场紧逼，局势陷入胶着，需要进入加时赛。全场占尽优势的狂牛军团战至第10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尼高威廉斯送出关键传送，费伦托利斯接应后妙射破网，成为国家英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攀平，可惜未能够攻破西班牙大门。美斯亦都遗憾未能够带领蓝白军团再度登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前往启德零售馆同市民一同观赏决赛直播。罗淑佩会见传媒时表示，世界杯成功带动市民重拾夜间消遣的习惯，并勉励业界在即将到来的暑假黄金档期多动脑筋，各出奇谋以承接盛时经济的人流。水务署表示，位于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今朝早的5:30完成，工程团队随即展开冲洗喉管工作，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将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指出，由于这次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各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或会因应地势、地理位置、管道结构和所在楼层等差异而有所不同，而恢复供水初期，水管内的食水有机会因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导致个别用户的食水可能呈现奶白色或稍为浑浊。事发昨日早上，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估计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在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最终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位于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由于维修时需要协调和小心保护地下公用设施，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因而增加了工程难度和维修时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喺九龙方向近丁九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加龙村。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睇睇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车多啲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港岛区交通畅顺，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 与市民抱社。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啊！提一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咧喺8:05咧系即系转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啊，讲紧咧即系有啲街坊咧都好关注住啦，就系琴日咧就筲箕湾咧西湾河一带咧，寻日清晨起咧就暂停咗食水供应，去到咧午夜咧未恢复，今朝早咧恢复咗，但系咧恢复之后咧又话发现咗咧喉管有啲位咧就出现有啲渗漏嘅情况。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就系国际管线专业学会嘅执行会长黄敬一齐同我倾下相关话题。早晨，
2: 早晨。
3: 早晨，
1: 两位。早晨，
2: 啲管啊，啲线有事咧，就啊谂起你噶啦吓，就要同你请教一下。咁今次真系痛苦噶啦吓，即系市民咧就喺港岛就少有啊，要咁大嘅面积嘅范围咧就要啊停水。咁其实个管咧即系处方咧就讲话系老化啦，系嘛，即系用铁做嘅，而家知道系铁铸嘅管嚟嘅。咁其实嗰啲系淡水嚟噶。咁啊，其实个情况香港系咪真系去到隨時會周圍都爆的狀況的呢？
3: 首先我想要翻轉咁講，香港其實真係唔差嘅，因為香港管線專業呢邊咧喺世界上都算比較領先。咁今次咧，其實有一條我哋叫做主嘅水管幹道咧，就係出現滲漏之後咧，佢影響咗成區出現呢個停水嘅問題咧，係唔常見嘅。因为今次呢啲水呢係直接落到去排水管道，然后出咗大海啦。咁变咗佢哋用一个广东话说法，就冇蒲到上地面。咁冇蒲上地面，我哋平时用嘅方法呢，即係首先係眼看，跟住係耳听。咁第一个我都睇唔到，变咗呢今次呢係后知后觉嘅。但係呢个后知后觉呢就好老实，就係唔係我哋科技嘅问题，可能係真係我哋嗰、那个现场所限。咁当然可以改善嘅。
4: 咁你即係意思係话呢，平时如果係冇事冇干呢，一般嘅 check 係 check 唔到，维修嘅话又即係睇唔到佢有咩源头呢，係唔多妥当，因为啲喉呢都耐呀，即係年份都耐呢，可能有啲脆嘅位。咁有冇一啲什么叫星立呀嗰啲嗰类咁嘅科技帮到手嘅呢？
3: 其实首先呢次嘅管道嗰个渗漏呢系比较特别嘅。如果正常嘅管道渗漏呢，我哋按恒常嘅测漏方法呢系揾得到嘅。咁呢次呢，因为啲水呢系直接落咗去排水管道啦，即系我哋叫渠啦。咁因为佢出咗大海冇蒲面，所以呢一般嘅探测方法呢佢未必咁容易揾得到佢。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安装更加多嘅感应器，同埋呢系将渠务同埋水务嘅检测呢相关资料呢就相协调呢，其实都有机会将呢一个怀疑漏水位呢系揾到出嚟嘅。
2: 咁就平时就系多数话路面会爆嗰啲喷泉咁样，一爆咁你先会停水啊，咁一段时间即刻睇到啦。咁但系今次咁话你渗，咁其实会唔会我哋系好多地方都喺度渗紧，不过有时渗嘅规模冇咁大到会冇水。咁究竟其实即系科技上做唔做到，即系譬如啲杂制啊，喺中间做啲量度啊，有啲异常嘅毒素啊，咁有冇做到呢啲咁嘅技术嘅即系监察嘅咧？
3: 科技上就肯定是做得到的。咁我都讲一次呢，今次呢就唔係一个好正常嘅情况出现嘅问题。如果呢个正常嘅情况就係话，如果我哋再加多更加多嘅科技呢，我哋可以做得到嘅。而我头先提咗一句说话呢，就係话可能渠务同埋水务呢要有一个协调嘅角色。因为今次特别啲嘅地方呢，其实即係话条水喉係喺条渠入面，而水喉漏水嘅时候呢喺渠入面呢直接走咗去。如果我哋喺渠务探测嘅时候呢已经睇到呢条水喉，或者喺水务之前嘅记录入面呢知道条水喉系入咗渠嘅话呢，两者是但一个预先警告咗呢，其实可以将呢条水喉去改道，改道都唔容易嘅，我哋可以改高或者改低或者系改侧边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呢啲水喉呢就算真系爆呢，都系按正常情况之下呢系出现喺我哋地面。而如果讲科技嚟讲呢，更加多嘅探测口、探测器，我哋系绝对可以将个水喉个漏水点由细开始咧就知道佢嘅位置啦。
1: 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讲啦，即系渠务同埋水务方面咧要加强嗰个协调合作啦，喺边方面可以加强啦？另一方面就系咧，我哋成日讲话水管老化咧，其实我哋近年咧都好多咧就系爆嗰个水管啊，特别喺即系啲市中心啊，甚至喺啲旧区。

0: 咁啦，咁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即系我哋喺保养水管上面，其实系真系要再加把劲咧？呢个系咪都系城市方面一个都系几大嘅陷阱咧？
1: 佢绝对系一个城市嘅隐患啦。就我哋因为管治咧牵涉咗我哋民生嘅同时咧，系牵涉我哋个安全同埋我哋个安保嘅。咁其实我提翻一个事故咧，等大家记忆犹新咧，就系2013年嘅台湾高雄气爆。其实台湾高雄气爆咧就系、是、有一条油管漏，然后咧引致咧5公里嘅地下排水管道都引致一个全面嘅爆开。其实喺呢个发生之前咧，香港嘅煤气公司其实佢哋做紧一个咩工作呢？就系将佢哋入咗呢啲排水管道嘅煤气喉揾佢出嚟之余咧，就系将佢改道。正正就系我头先讲水喉，其实都可以咁做，先揾佢出嚟，然后将佢改道。
2: 咁而家香港呢类嘅情况咧，以你所知多唔多咧？因为佢就藏咗一个地底，咁大家就如果喺个监测，如果譬如个维修个区未轮到佢，咁呢一类情况如果陆陆续续喺其他区份出现咧，都几麻烦。
1: 嗱，总量上面咧绝对唔系多嘅，用100% 嚟做一个简单嘅单位咧，呢、這个总量咧应该唔会超过1-2% 嘅。咁其实如果要做得更加清晰呢，就可以做一个全面性嘅这个非开挖探测。而呢个全面性嘅非开挖探测呢，大概需时呢係5年左右，就可以将全香港所有嘅地下设施做一个地底嘅三维图出嚟。呢、这个三维图固然就会有深度，即係话如果係水渠佢哋有互相阻挡或者不是叫阻挡穿插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很快将它找到出来了。
3: 咁我琴日水务处长都即刻讲噶啦，话出事嗰六段嘅铁柱管咧，其实全港咧都排紧队换紧噶啦。咁但系换嘅速度同时间就咁啱，就未换到呢一节嘅啫。咁其实呢种技术咧吓，即系以前起落嘅咧，系咪即系新建嘅已经淘汰晒嘅咧？系用 PVC 啊，定系用啲咩嘅其他嘅物料咧吓？即系令到佢嗰、那个吓、啊，即系会咁样受石化嘅情况会改善嘅呢新嘅物料。
1: 其实管道嘅保养同埋改善工程咧，系无时无刻都做紧嘅。除咗水喉这个排水管之外咧，其实当然亦都包括煤气嘅管道嘅。咁其实呢三种管道都系我哋经常会系影响我哋地下嘅即系生活啦。咁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国家15/5规划咧系用咗50,000亿去做呢个管道嘅改善工程嘅。咁50,000亿系咩概念咧？即系每年大概10,000亿。香港政府咧，其实每年咧都投入数以千亿嘅钱去做呢啲管道改善工程嘅。喺咁嘅情况之下，香港投入嘅钱咧系绝对唔少嘅。另外咧就系话我哋呢个管道改善工程咧，好多时咧我哋因为嗰个马路干道嘅成原因咧，我哋可能做咗99%，仲有1%咧，因为呢个马路干道下面佢做唔到呢个接驳。真係最後一個公里嘅情況之下咧，而呢一個公里咧，當時因為各樣原因咧，譬如話運輸署或者警方或者居民話：喂，你咁樣會阻住我。但係嗰陣時唔換咧，其實去到最終咧，佢爆出嚟，你都係要換嘅，而且個影響咧更加更加闊啦，更加大啦。
0: 嗯，你自己睇翻咧，即係做咗維修工程之後咧，今朝咧已經逐步咧恢復翻啦。咁但係亦都有講緊話咧，有某啲位咧其實仍然都有啲滲漏嘅情況出現嘅。其實呢啲修補咗之後咧，那個危機方面會點樣咧？需唔需要即係要更換曬成個嘅喉管嘅咧？
1: 咁有少少數據啦，2000年或以前咧，全香港嘅滲漏咧大概就係25%嘅。2000年咧，我哋做咗水喉復修計劃之後咧，我哋換咗3000公里嘅水喉啦。我要強調咧，呢度其中可能有1%、2%係唔成功更換嘅，主要喺馬路幹道之下。去到今日咧，我哋嘅水喉滲水率咧大概係12.5%。換言之，我哋已經提升咗好多嘅，但係可以再做好啲嘅。如果呢個水喉復修計劃，即係頭先講投入錢啦，第一，第二咧，我哋就係居民要理解，我哋預先規劃好嘅復修計劃咧，係好過我哋臨時爆出嚟嘅計劃。臨時爆出嚟就唔係叫計劃，叫搶險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互相理解，馬路有啲幹道下邊咧，其實我哋俾少少時間佢哋做咧，就做得好啲，咁、那個結果又更加理想。與此同時咧，其實我哋馬路咧好多係石屎路面嚟嘅，石屎路面係需要時間去乾固嘅。如果我哋唔夠時間乾固唔到咧，佢好快又會再裂啦，甚至咧根本都完成唔到嗰個合約。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變咗 只可以等到佢爆裂先至去搶修咯。
3: 係啦，就係即係黃鏡頭先都提過啦。你話啊，即係做個地底嘅即係管道嘅啲調查，咁可能都要五年時間先可以用現有嘅科技去做到個圖貌出嚟。但係經常我哋都批評咧，就係啊，即係其實冇一個統一嘅部門知道究竟香港啲地底嗰啲線啊、啲管啊、啲光纖啊，頭先你講啲氣啊，嚇，即係整個圖樣係其實冇嘅喎。每次要掘路咧，就要問曬咁多部門啊，問咁多公營機構啊、私人公司，喂，你嗰段路你有冇嘢喺底㗎咁樣？咁其實喺其他地方有冇啲更加先進嘅做法啊，令到個地底嘅管理咧，其實係比較能夠掌握個圖貌，或者係令到個效率咧，唔使話喂你又作時，我又作，咁輪住作，咁一年十二個月就有八個月喺度作，咁係咪即係有啲更好嘅做法嘅咧？
1: 嗱，以我理解咧，世界上應該都未有一個統一嘅地下管線資料庫。咁如果你話有嘅話咧，主要係一啲舊嘅記錄咧，變成一個數碼化嘅。香港咧就真係各個部門或者各個公營機構咧，各自有一套自己嘅圖啦。咁我哋知道香港政府亦都係嘗試咧，係將佢哋整合咗佢。咁喺呢個過程咧，係需要啲時間，當然需要啲投入啦。咁但係我哋有一個咁好簡單嘅理念，叫管線醫院。管線醫院就好似我哋人嘅身體一樣，去醫院睇醫生嘅道理。就冇事冇干就是、普通嘅檢查，如果小事嘅就做小嘅手術，如果係大事嘅睇下係咪真係要開膛破腹或者係做微創。其實喺呢個概念之下咧，我哋將香港呢個飛機準定咗出嚟，其實我哋都可以推向世界，因為畢竟咧我哋嘅身份，我自己嘅身份咧就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嘅會長啦。其實我哋就係將呢個三化，即係標準化、系統化同埋專業化咧，嘗試推出去全世界嘅。
3: 咁啊，啲新發展區做唔做到咧？即係啟德嗰時發展嘅時候講過下嘅，即係個地底度統一啊，即係一齊去搞啊。咁但係未來北都啦，咁你即係由平地開始搞噶啦，係咪可以啊？即係你話由片區咁，又可以係公營機構去統一去發展，咁係會更加亂啦，各有各一套標準啦，定係會更加好啊？即係個方向其實走緊去邊一邊嘅咧？
1: 啟德咧叫做已發展區嚟㗎啦。1998年香港啟德機場搬遷嘅時候咧，我哋曾經提出過將成個啟德做管廊。而家佢做咗嘅咧有兩部分，小部分嘅管廊咧同埋一個中央嘅冷卻系統。喺呢個中央冷卻系統之下咧，其實都係管道嚟嘅，就會將我哋嘅能源效益提升咗好多嘅。如果真係新發展區咧，包括而家嘅洪水橋啦、古洞啦，甚至我哋成個北部都會區咧，其實政府亦都可以考慮部分地方做管廊，亦都部分係做翻呢個中央嘅冷卻系統，喺成個能源效益同埋管線管理咧，都會得到一個好大嘅提升咯。
2: 我覺得咧地底嘅嘢咧越嚟越多嘅啫，只會，但係咧有一啲科技上嘅嘢咧，可能已經轉咗改朝換代啦，而家咧就用另一款啦，或者穿另一啲線啦。咁啊，以前咧塞咗落去地底嗰啲行走走嗰啲咧，有冇人負責咧將佢即係清走咧？因為佢越嚟越壓定啊，可能佢又壓一個層面，但係嗰層面原來已經係唔需要再應用噶啦，咁樣。有冇呢一種即係去塵出新嘅咧？
1: 感謝主持人提出呢樣嘢。首先，管道嘅材料咧係日新月異咧，越嚟越好嘅，呢個事實嚟嘅。第二咧，舊有嘅管道咧，其實我哋有幾種方法去應對嘅，就將佢用俗語咁講活埋係其中一個方法。呢、這個活埋嘅過程咧，其實咧要將佢入邊嘅空間咧全重新灌滿咗佢，等佢唔會有下陷嘅危機。另外咧就係我哋有啲非開挖嘅方法咧，喺香港應用咧有少少艱難，因為香港管線比較密集。如果我用應用呢種非開挖嘅方法咧，亦都可以將呢個舊有管道破除，然後換一條新更加好材質嘅管道咯。
3: 咁而家筲箕灣嗰度最新嘅發展就係發現再有滲漏嘅情況，要再停水啊！相關居民咧就要留意啊！而家署方就話最早咧可能要9:45咧先要再
0: 有要多兩個鐘頭
3: 再有水供應翻嘅。咁其實黃敬，你覺得即係而家翻返去講筲箕灣而家個狀況啦，咁原本話今朝就開翻水噶啦，咁喺個復修或者由琴日到今日啦，你睇即係政府個表現係點咧？即係做唔做到咧？而家再滲嘅情況會唔會又會延續？
1: 如果要我评价咧，整体我话叫做中上嘅，咁佢可以再好啲。 咁因為點解咧？呢、這個維修嘅位置咧，就正正喺電車路個底啦。咁、以前咧，其實想開挖都開挖唔到，所以佢已經過曬。

0: 嘅使用年限，呢个第一。第二咧，呢条管道以我所知咧，就系成个水配水库落嚟嘅主要干道咧，佢一影响就影响成个小区。咁呢个小区而家就系筲箕湾。另外咧就系话，我哋如果想改道嘅话咧，其实亦都需要开挖，或者系我头先讲改上或者改落都好咧，都需要一啲嘅时间去投入。如果我哋確認係咁樣做嘅話咧，其實我哋呢個時間而家開始撳鐘嘅話咧，佢可能三五年就會改好。就當然如果唔撳鐘，我哋永遠都改唔好嘅。
1: 嗯，咁你睇翻咧，而家咧即係修補緊咧受損嘅部分啦，係咪都即係短期之內都係屬於一個安全咧？修補完之後，
0: 佢會再繼續一個隱患啦。如果佢唔係成條嘅話，因為香港亦都有啲地方咧係好多漏水點，呢啲漏水點咧佢就一個個維修好似好平，但係長遠嚟講咧，你維修咗 A 點咧 ，B 點咧，因為佢仲係弱點咧，佢又會繼續滲漏或者爆破，咁你會維修 B 點、C 點，如此類推。所以我哋長遠嘅維修嘅話咧，其實就可能要更新，就唔係淨係維修。所以水喉復修計劃佢兩部分，一部分係復修，一部分係更新。我哋要將呢兩樣嘢都結合一齊用咧，先可以將我哋個水管供應系統咧做到更加健康咯。
2: 其實而家咧就要有一個比較overall 啲嘅 picture 啦，因為你呢個老化已經係隨住一大段時間咧就差唔多一齊老化，即係舊嘅物料咧已經係去到一個盡頭，或者已經係 depreciate 得好緊要。咁於是即係我唔知道香港政府能夠掌握到嘅就係邊區邊忽同埋邊一啲即係比較上高危啲啦，或者叫老舊啲咧，佢哋係咪主動出擊咧？咁因為咧正話你講啦，動不動都講緊幾年嘅時間咧，即係你補得呢度嚟嗰度又可能漏啦咁樣。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你有冇咩建議咧？就係話喺個過程裏邊咧，當然你都顧此失彼都會有機會，但係有冇一個比較便捷同埋係輕巧嘅方法咧，係做到一個好啲嘅效果咧？
0: 首先水務署佢係有自己嘅圖嘅，同埋比較舊嘅管材質咧，即係 PVC 同埋呢個生鐵啦，同埋呢個馬斯泥咧，基本上換得九九十噶啦，剩翻好少未換嘅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喺馬路主幹道嘅下邊嘅。如果要我去講咧，我首第一件事咧，我建議咧就係將全香港做一個管線地下圖嘅一個成立啦，即係有做一個普查，將佢去到某一個精度係三維嘅圖嚟嘅。第一、第二咧，其實可以將呢啲維修保養嘅工作咧，係俾翻一個獨立嘅部門啦，等佢哋嚟同全盤去統籌。幾時開路，幾時去維修。咁做一個維修呢，我哋仲有兩個選擇呢，等佢爆先維修係一個被動嘅方法，但我哋可以主動地就係跟住時間啦、材質啦去維修，然後呢我哋咁樣情況之下呢，爆破機會率就會減低好多囉。
3: 民營化係咪一個方向呢？即係好多啲老舊城市、古城啊，即係上海啊、巴黎咁呢，啲水務呢都係俾民營公司管嘅。咁其實個效率啊，或者佢哋有個誘因啊，或者有罰款啊，咁令到嗰啲供水個穩定係會更加高呢。
0: 其實所有地方嘅水喉管線管理大致一樣嘅，就係分開公營同埋私營。私營呢就係公家就唔會參與管理，就係物業管理公司啦。咁如果係公營嘅話呢，好似香港嘅普通嘅馬路呢，咁水務署又好，渠務署又好呢，佢哋有自己嘅隊伍去管理嘅。咁我頭先其中一個建議就係將呢啲隊伍去協調，因為有時呢佢哋係互相交叉影響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有統一嘅部門去管理嘅話呢，個結果呢會更加快反映出嚟囉。
1: 嗯，好啊，咁今朝早我哋先同阿黄敬咧倾到呢条先啦。咁啊，筲箕湾啊、西湾河嗰啲街坊咧，就可能真系要留意住咧水务署最新嘅公布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到呢度咧先休息一阵，翻嚟之后咧会有财资大格局。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7百姓中国。百姓中国2026年第一季盈利3亿0900万美元，按年上升 5.8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亿1727万美元，按年增加 9.5%， 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95美元。折算港币23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16美元，按年增加 14.85%， 折算港币9.05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除淨高位回落至6月低位已经有超过30%跌幅，就以6月低位310.6元买入有效期至8月19日。 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91厘。百胜中国2020年9月以412元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2.36 倍，当年最高 22.3 倍。去年2025年 16.53 倍至 21.5 倍，上市最高市盈率2022年 56.87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2.49厘，上市第一年2020年股息率最低 0.39 厘不够。目标睇返今年高嘅水平446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3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03厘。以买入价跌 10%， 279.5指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7: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8: 妈必提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9: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8: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7: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8: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7: 嗰种烟韧。
8: 系啦，
10: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 早晨8:30。
13: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4: 早晨，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去桃园围，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天宇路，话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6.1度，相对湿度90%，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9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

0: 平台上架咁大件事，梗系要话俾你知啦。话俾我知道。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2: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Hello， 小麦早晨。
3: 早晨啊，程主播。
2: 星期一嘅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我哋呢一轮咧，好多同事啦，我哋嘅 DJ 嘅朋友们咧，都好关注啊。新城嘅台庆音乐会就8月23号，有啲咧好耐冇联络嘅朋友咧，又 WhatsApp 嚟啦。因为上个礼拜我第一节目猛咁喺度 at lift 啦，跟住有啲即系好 friend。但系就好耐都冇揾我嘅，
3: 咁你又俾翻条 metroradio.com 多啲 share link 佢，嗱益佢嘅，我哋俾埋条 link， 即系真真正正入到嗰个网站，
2: 即系抢飞有抢飞嘅功能。
3: 系，
2: 咁但系有啲人咧就有一啲好特别嘅要求啊，因为听到我话好想同呢啲歌手打卡，佢话。我好想同邓丽欣影相啊！咁啊，睇你好唔好彩咯，自己撞唔撞到啦
3: 吓？唔系啊，
2: 我帮唔到你，
3: 唔系帮唔到你。佢嗰晚举起部机，咁跟住之后人哋喺上面唱紧歌，咁佢自己个头大啲，邓丽欣细啲咪得咯？
2: 唔使啊，而家你影一张邓丽欣嘅相，自己自拍一张，摆上 A I 帮你合成咪得咯？
3: 唔使8月23号咯。
2: 咁唔系，咁你8月23号佢当时嗰啲即系环境啊，佢嘅着嘅衫啊等等啊嘛，
3: 咁我咪可以有份上台咯？
2: 系啊，你自己摆上。咦，咁你又唔使同我讲啦，
3: 我而家打开后排，
2: 其他啲同事，
3: 我好希望上台嘅。
2: O K，
3: 唔睇有冇份啦。
2: 听到嘅就听到啦，不过希望啲即系听众朋友咧，听到我哋今朝吓再三同大家讲，唔好错过咗你嘅机会，真系史无前例破天荒嘅四位嘅女歌手咧一齐登上舞台啊，就系为咗我哋新城广播35周年嘅 Spectrum of Self 呢个音乐会，就喺湾仔会展度举行嘅。咁有邓丽欣啦，有云浩影啊。Cloud 啦，有黄淑曼 Fiona 啦，仲有 Amy Low，Amy Low 嘅中文名叫咩？
3: 卢慧敏，
2: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个音乐会或者 Amy Low 嘅一啲状况俾我哋听？我净系知道一样嘢啫，
3: 系
2: 佢好劲，因为嗱，旧年咧2025年嘅女新人有好多嘅，
3: 系
2: 大家都知噶啦，嗰啲即系好出名歌手嘅年轻一代咧，都有竞逐呢个新人奖，
3: 系
2: 但系 Amy Low 咧，以佢好独特嘅声线，因为佢本身系一位创作歌手嚟嘅，就击败。

0: 系其他嘅一啲女新人，
1: 冇错，
0: 就攞到我哋噔噔噔噔
1: 新城劲爆女新人金奖
0: 得主
1: Amy Lau 卢慧敏，当晚系我读噶。
0: 耶耶耶耶！旧年佢一首，
1: 佢真系好好，
0: 系啦，
1: 俾我有机会读，
0: 系俾你读多次添。今次，诶，唔知你今年仲有冇机会读咧？
1: 我好想读嘅，我真系希望有呢个机会，唔净系读女新人，读多啲添。
0: 耶！咁啊 ，Amy Lau 咧，旧年嘅一首大家都比较上熟悉嘅一首派台歌咧，亦都上咗我哋嘅新城劲爆榜咧，就系 Red Flag。
1: 系
0: 近排咧，佢呢一首歌咧就叫蓝染，其实都几特别嘅，即系蓝染系一种
1: 杂染。
0: 即系整染一啲布料嘅技术咁样啦，我自己觉得都系，我觉得几同 Amy Lau 咧系相衬嘅。
1: 点解咧？
0: 佢俾我感觉咧就系好 laid back 啦，好 jazzy 啦 ，R&B 啊呢啲，即系唔系一般话啊唱 Canton Pop 嘅人嚟嘅。咁但系正正系呢一种咁嘅方向，咁当然同佢嘅出身背景有关啦。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佢系混血儿嚟
1: 嘅
0: 喎，
1: 系哥斯达黎加出世嘅。
0: 咁哥斯达黎加系点噶？
1: 哥斯达黎
0: 加，
1: 哥斯达黎加系点样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咧就系南美洲嘅一个国家嚟噶，
0: 拉丁音乐嚟嘅。
1: 冇错，佢隔篱咧其实咧就系尼加拉。拉瓜同埋咧就系巴拿马、
0: 尼加拉瓜或者大瀑布嘅啫，
1: 系嗰个系尼亚加拉大瀑布，系呢个系两个地方嚟嘅，系啦。咁啊，所以其实咧，但系睇唔出嘅，我又觉得
0: 唔系，
1: 你觉得
0: 老实讲，我睇得出，我觉得佢嘅身形咧，唔系我哋不嬲睇到嗰啲，即系喺香港出世嘅女仔啦，佢系比较高挑啲，同埋佢啲轮廓咧，即系眼大大深深啊咁样。我开头见到佢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有少少。唔系一般香港女仔嘅样子，咁但系你知而家唔系一般香港女仔样好多方法噶嘛，
1: 咁呢个系因为佢喺哥斯达黎加出世，
0: 系因为一个 mix 嘅，
1: 系啦，冇错。咁佢其实读书咧都系大部分时间咧喺香港，
0: 系咪
1: 学
0: 霸嚟噶？好似喺香港读过大学，
1: 冇错，佢喺浸大读书嘅。咁佢当时咧就系读食物安全同埋环境健康，
0: 真系睇唔出。佢似读嗰啲 fashion 嗰啲，因为我见佢做
1: 佢可能 fashion 已经好叻啦，所以读多啲其他嘢。
0: 佢嘅身形啊，即系高高瘦瘦同。买个 shoulder， 即系个膊头咧，好似个衣架咁样晾啲衫咧，好睇。
1: 你真系可以做星探，佢就系读紧书期间咧，就俾佢而家嘅其中一个经理人睇中咗，开始咧就
0: 你出嚟咯。我系你个星探嚟噶嘛？
1: 咁你呢个
0: 星不过你嗱，
1: 咁我星途暗淡系我嘅问题定系你嘅问题咧？你检讨
0: 下啦。
1: 我又冇得上去 spectrum of self，
0: 两样嘢都系有即系互动嘅。
1: Spectrum of self 系冇我，我惊大家唔想去攞飞攻略，你知唔知啊？讲清楚先。
0: 我想讲，即系每样嘢咧，都一定唔系净系一个人嘅问题嘅。我哋大家都有问题，我哋自己检讨下。讲埋 Amy Lau 先。
1: 咁啊，跟住咧，佢喺2013年啦，头先讲紧就其实已经咧系 part time model 嚟噶啦。去到2016年咧，就开始咧帮香港其中一间电视台咧接拍电视剧。咁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咧佢个样咧其实都似阿廖碧儿，所以喺两套嘅电视剧入边咧。佢都同廖碧儿咧有交手，
0: 你揾佢嚟似下先啦，你啊，
1: 我可以似，我剃光个头可能似一个人，可能跟住星途就会好啲啦，坐埋佢个位试下。
0: 你坐过噶好似，
1: 我坐过唔记得剃光个头嘛，我啲听众唔知我哋讲，
0: 所以咪你咪就系争啲咯，
1: 所有嘢都系争啲，
0: 冇错。
1: 佢就似廖碧儿，而且咧就喺套剧入边咧，先做廖碧儿咧嘅小时候
0: 啊，即系通常有啲即系剧集入面嘅角色就系即系有一个系长大咗嘅，系啦，佢就做年轻嘅廖碧儿。
1: 之后咧，因为咧叫好又叫座，所以咧喺另外一套剧《身后事务所》入面咧，佢哋两个咧就做埋母女添，系啦。所以其实我而家讲啊，都十年前嘅事嚟嘅。但系 Amy Lau 点睇都唔似十年前咧，就已经咧喺呢个娱乐圈打滚啦。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咧佢嘅歌唱事业咧都系比较迟起步啦。咁啊，2025年嘅新人，
0: 旧年新人
1: 系啊。所以
0: 又唔系迟起步嘅，不过佢早开始即系剧先咁解啫。
1: 系，所以一出道嘅时候咧，
0: 你就
1: 迟
0: 起步啊！而家
1: 我系咪啊？
0: 但系都可以起步嘅，继续。
1: 我都希望可以起步，可以加快啊！出年我哋试下有四位男士去做 Spectrum，
0: 冇再讲你个忽啦。
1: Amy Lau 嘅作品《蓝染》。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World Cup。西班牙赢世界杯。相比上届阿根廷对法国嗰场3-3经典决赛，今场明显更加谨慎。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嘅正选阵容，而阿根廷就做咗3调整，其中力高干沙利斯首次喺今届世界杯正选。开波仅仅5分钟，西班牙已经制造威胁，亚马杀入禁区起脚，俾利申到马天尼斯挡咗下，个波变线之后再俾门将马天尼斯用脚救出。之后西班牙虽然控制较多控球时间，但阿根廷防守非常严密，令到西班牙擅长嘅传控打法都冇乜制造到真正威胁。换边之后，西班牙加强攻势，帕迪同费兰托利斯后备入场之后，令到进攻节奏明显提升。阿根廷方面，利申到马天尼斯半场前因伤退下火线，下半场更加注重防守，90分钟里面竟然一脚射波都冇。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因为踢跌古巴斯，2-1被逐，阿根廷要以10人应战加时。加时上半场，力高威廉斯曾经攻入一球，但因为美连奴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不过进入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终于打破僵局，力高威廉斯远处头槌依传，费兰托利斯大脚抽入，一战定江山。全场西班牙入了3球，但是有2球被判无效，最终仍然守住胜局。继2010南非世界杯之后，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登顶，而且他们延续2年前先赢欧国杯再赢世界杯的惊人轨迹，完成新一代西班牙足球王朝加冕。
2: 以上环节由黄暴天地交给你。
3: 徐浩在这里的，
4: 而家的徐浩在音乐上面还追求什么？
5: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有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4: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5: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说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好厉害，给心机啊，
3: 即刻上心啊，你
5: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里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6: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一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
3: 早晨，
7: 早晨啊，程主播，我哋成日都讲咧，其实咧，喺地盘入边工作咧，如果食烟咧，本身咧就系相当之危险嘅一个行为啦。之前咧就只系有一啲劝喻，不过咧，其实建造商会咧就已经咧系发出咗呢一个禁烟指引
3: 噶啦。都系我谂因为系咯，大家都知系啦，旧年嗰单火灾啦，
7: 大家就更加关注。而呢一个指引咧，在上星期发布了，提出了8的守则，除了禁止带烟和火种进入地盘之外，亦都建议承建商定名管理的架构，定期巡查，和就要增加这个赏罚机制。地产建设商会去年底就表示，大部分的发展商其实都同意地盘是一定要全面禁烟的，而且亦都说过就是永不录用违规者，不过今次这个指引就未有再提出是会永不录用 的。他们的会长都有回应的，就说这个指引其实就是一个框架来的，具体的奖罚会由会员公司自行决定，希望就可以保留弹性，而会方不提倡一个过于严苛的罚则，以为是地盘和就是工作气氛的一种和谐。看回其实对于早前不少工人因为吸烟被即时解雇，这一位会长都强调具体的赏罚措施其实都是个别承建商当时自己去决定的，当然他们都希望就可以做到赏罚分明。而其实在新法例亦都有列明，地盘入面违规吸烟者可以被定额罚款3000元，但如果承建商未采取合理的步骤确保地盘禁烟，一经定罪其实就可以判罚40万元。他们亦都表示其实承建商就无权搜身或者就是驱逐工人离开地盘，不过已经就是跟足指引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如果是这样都没有办法阻止个别的工人违规，相信在法庭上就可以成为了这个抗辩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承建商对于这些违规行为除了会构成危险之外，如果佢捉得唔够严，或者咧系有漏网之鱼，而一经被查出嘅话咧，可能咧就会影响佢哋公司嘅投标资格啦，同埋评分。所以业界咧其实咧都相当之担心，尤其是喂你话一个投标可能啊冇得做咁系一次个别性，但系有机会咧可能系会影响埋个续牌。所以究竟执法嘅时候嗰一个嘅严格程度，同埋工人嘅配合程度，同埋系咪应该嗰个赏罚制度，尤其首先讲啦，如果喂我真係捉到你食烟，你咁唔注意安全嘅，以后你就唔可以呢喺呢一行再做啦。咁究竟呢一啲罰則係點樣呢？相信下之后呢都要睇住呢一个指引同埋框架，再继续呢就係去发展落去啦。
3: 係讲到啲即係地盤嘅工人啦，除咗我哋关注地盤嘅安全要防火之外呢，另外呢就係天气好熱嘅时候呢，咁无论係地盤工人又好，或者我哋普罗大众喺呢一个咁熱嘅天气底下呢，好多时呢就会觉得哇，即系热到咧，好似即系个火炉咁啊！咁所以咧就好中意饮冻嘢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因为呢啲咁热嘅天气底下咧，我哋好多时咧就话啊，即系中医咧就会讲话有啲暑热啊咁。咁啊，正值咧就好得意嘅，我哋中国人咧就系最热嘅时候咧，我哋就系要掌握呢个天时地利啊嘛。就系咁热咧，可能呢一段期间咧就系我哋中医成日讲嘅三伏天，就系啲人咧会去做一啲艾灸啦。将身体的寒气咧驱走，咁你可能会话哇，天气咁热，点解仲会咁多寒气咧？就系大家咧好多时喺你嘅生活习惯当中咧，就成日咧都饮冻嘢吓，咁同埋咧，大部分人就因为个天气咁热，你谂下你翻工搭车，夜晚瞓觉，全部咧都系有冷气嘅，咁所以即系中医咧就讲呢段时间咧喺呢个暑热当令嘅时候，因为我哋成日咧都系贪即系呢种凉快嘅感觉，饮冻嘢咧就令到我哋身体咧会有啲寒湿啊，乘虚而入。点解会有寒湿啦？你话寒，我明白啦，因为啊饮冻嘢令到身体好冻啊，又或者系冷气有啲寒气入咗去啦。湿咧就系嗱，好简单啫。你饮冻柠茶吓，朝早啊，朝朝冻柠茶先算啦。你嗰杯冻嘢一摆到你面前，
7: 哦，一阵间旁边嗰啲倒汗水
3: 系啦，因为佢嗰个冰咧开始融化嘅时候，嗰啲湿气咧就啲水珠啊，咪喺个杯度啦。咁如果你一摆出嚟，你好冻饮晒，其实嗰啲湿气咪就入咗你嘅身体，咪、有湿气咯。
7: 咁即系我哋身体入边咧都有呢一个
3: 倒汗水，
7: 系哎呀！
3: 但系就系大件事啦。点解咧？因为我哋啲湿气咧最麻烦、最缠绕嘅咧。就匿埋喺啲脏腑入边，即系通常一啲比较我讲得夸张啲啦、严重啲啦，或者累积好耐好耐嘅一啲身体嘅问题咧，都系啲湿气啦，因为湿气好黏连噶，佢唔走嘅时候咧，就形成咗一嚿嚿痰啦，系啦，好似你
7: 好似而家咁样啦，
3: 系啦，咁如果佢匿埋喺啲脏腑入边咧，就对个脏腑影响好大嘅。咁今日讲咧就提下大家啦，咁如果你真系咁中意饮冻嘢嘅话咧，嗱偶然间间唔时咧。都 OK 嘅，我都可以接受嘅。咁但系你话朝朝咁晨咁早咧，就哇摆啲好冰冻嘅嘢喺你嘅脾胃入边咧，都会影响消化。 咁喺你嘅生活环境当中咧，又要留意，千祈咧唔好俾啲冷风或者系吹风扇咧，就直接咧系吹个头，系啦，因为咧喺我哋中医嚟讲个头咧就系呢一个叫诸阳之首啊，即系所有嘅阳气嘅归落去嘅地方，头系最重要，所以我好着数啊。
7: 你戴帽嘛？
3: 我成日都戴帽嘅，
7: 戴多啲先，怕热都要戴。
3: 冇错，因为呢度有一个好重要嘅穴位咧，唔可以俾寒气或者湿气嘅。
7: 嗯，
3: 跟住咧，不过而家呢啲就少啲啦。就唔好瞓喺地下，即系唔好打地铺瞓觉，因为地下又系寒气，亦都系湿气聚集嘅地方，都唔得嘅。咁跟住就系如果你真系大汗淋漓之后，就唔好直接吹风。咁呢啲大家都知啦。喺雪柜拎出嚟嘅嘢咧，譬如哦，有个苹果拎出嚟摆一阵先。
7: 哦，
3: 你摆到佢嗰啲水珠咧出咗嚟，咁啊搵诶抹下
7: 佢啦，
3: 系啦，咁都已经系好咗好多。
7: 系，即系其实唔系完全唔俾你食冻嘢、饮冻嘢，不过嗱，第一减少个量，第二唔好喺个雪气咁劲嘅时候去饮或者去食。
3: 冇错，
7: 邓丽欣嘅作品《仍留在这里》。
3: 冇错，唔好俾嗰啲寒气留喺你嘅身体度吓。
8: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晨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说，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并且河道已经泛滥或者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教育局敦促学校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俾学生翻屋企。社会福利处就宣布，所有提供幼儿中心或者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和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可以联络有关中心和服务单位，安排子女或者家人安全翻屋企。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的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在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在今日清晨5:30完成，供水在清晨6:00起陆续恢复正常。但是水务处其后表示，在恢复供水之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正全力修补，目标2小时完成工程，尽快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又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行动将持续以伊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正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正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报仇。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将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和霍梅利港，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亦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报道亦都说，美军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

0: 央司令部话，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的炸弹突然爆炸，导致港民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名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在进行遗骸鉴定工作。司令部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约旦发动的另一次攻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死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会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黎巴嫩总统府说，奥恩将会在星期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奥恩办公室指出，奥恩此行计划就黎巴嫩局势和强化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从他们的占领的黎巴嫩地区撤军等议题进行会谈。以黎两国目前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今年四月双方在美国斡船下启动谈判，目的是达成和平协议并永久结束战争状态。双方早在上个月26号在华盛顿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军队将撤出黎巴嫩南部，改由黎巴嫩政府军进驻部署，并会率先设立两个试点区。不过这项协议以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前提，真主党对此已经表明断然拒绝。有美国官员说，随着上个礼拜在罗马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就试点区的实施结构和指动方针达成共识，为落实撤军框架协议迈进一步。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由球王美斯领衔的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着前锋费伦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以1-0赢了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两军在法定90分钟时间内全场紧逼，局势陷入胶着，需要进入加时赛。全场占尽优势的狂牛军团战至第10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尼高威廉斯送出关键的传送，费伦托利斯接应后妙射破网，成为国家英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攀平，可惜未能够攻破西班牙的大门。美斯亦遗憾未能够带领南北军团再度登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5.9度，相对湿度94%。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11:30。 预料香港

0: 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葵兴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青山公路南地段去九龙方向近福亨村路的快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听日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就排到格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2: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3: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2: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5: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健康好心情。
5: 继续今日的节目时间，除了程海欣之外，还有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的 CEO 注册物理治疗师 Sam 在这里。 Hello Sam 你好。
6: Hello。
5: 是香港人呢，这几集我们都讲一些很普遍的问题了，压力大啦，跟住又影响到可能系瞓觉啦，跟住亦都可能系影响到食嘢啦，或者便秘都有关嘅。我哋之前嗰几集咧都有讲到关于呼吸啦，上次有提过一啲叫做低至到中强度。总括一下先，其实如果真系要令自己个人嗰个叫做即系副交感神经咧，即系叫佢识得做嘢，令到人个平静啲，唔好咁多产生身体咁多毒素咧。是即是是好多样嘢都可以做嘅，其实亦都唔系好难嘅啫。听到物理治疗师话叫大家做运动就好似好难咁，我总括一下先啊 ，Sam。
6: 其实真系唔难嘅。我哋最简单有提过喺节目里面咧，讲呼吸嘅练习，其实你而家唔使教你都呼吸紧嘅啦。
5: 系啊，
6: 但我哋讲紧系刻意分别一段嘅时间出嚟举个例系1分钟、2分

0: 钟，甚至你做到系三分钟，更加好。
1: 咁我想问阿 Sam 啦，啲朋友就话：喂，我不嬲自己都呼吸紧噶啦，唔呼吸我死咗啦，系咪？我哋人系需要呼吸噶嘛？咁
0: 你
1: 可唔可以讲下诶啦？即系嗰我哋平时嗰个呼吸嘅方法有乜嘢问题存在，同埋点解会令到我哋帮唔到减压嘅咧？
0: 嗱，留意我讲嘅呼吸嘅练习咧，系要你分别一段时间咧，系专注喺呢段时间咩都唔做。
1: 嗯。
0: 是呢刻意令到你呢嘅环隔膜呢做收缩放松嘅练习。咁所以呢呢一个呢係同我平日呢为生存而呼吸个个都会㗎啦。正常人一分钟起码12下呼吸㗎喎，係咪？但我哋呢嗰种呼吸嘅练习讲緊呢係慢慢调节呢係少过12下。可能呢由一分钟8个循环慢慢能够帮到你练到呢係呢一分钟里面你只係做呢5次嘅呼吸嘅嗰个嘅循环，咁啊喺呢啲嘅练习，你会见到就系咩？我刻意去练习我横膈膜啊吸呼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一个好恒常嘅运动习惯咯。咁所以呼吸练习咧，可以系日日做，甚至我话俾你听，可以系一日三餐，食完饭你就做啦。咁啊，用紧嘅时间最好系咧唔受干扰啊，唔受干扰唔一定话走去一个密室。好正英英嘅，唔需要嘅。我举个例子，你喺餐厅用膳食饭，
1: 即系你而家讲紧嘢，其实我已经做紧。
0: 其实你放低你份餐，坐得好好地，你可以闭目，人哋当你养神啫嘛。你喺嗰度已经系做紧咧，
1: 静静地
0: 一分钟嘅
1: 做下
0: 呼吸练习。咁啊，呢个习惯如果你自己能够养成嘅时候咧，其实你就启动你嘅副交感神经，唔会成日喺一个备战状态。备战状态，你又会手震、手心冒汗、血压又上升，哇，眼水都流埋，汗又飙埋。其实呢啲咧嘅朋友仔咧，你系更加需要喺生活里面加呢啲呼吸练习。另外我之前亦都有分享到咧，再进而其次就系咧，有一个恒常嘅中强度嘅运动习惯系最理想，我都唔鼓励话一味做低强度，人要进步嘅，你咧如果你以压力管理为你嘅运动目标咧，你适宜去做咧慢慢练习到咧中强度嘅运动。上次提过咧，就系嗰啲急步走啊，行得急少少啊，做紧嘅过程里面心跳得快咗，呼吸你会觉得个频次增加咗嘅嗰啲类型嘅运动，持续到嘅。20分钟、30分钟一路去到一个钟头。而呢啲嘅运动嚟讲呢，我哋跟返权威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呢，如果成年人一个星期储到150分钟至300分钟呢，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的健康的保障。
1: 如果你讲到百零分钟，咁我哋除翻开，即系假设咧，其实你如果一日咧行20分钟，即系
0: 20零分钟够，
1: 系啦，已经够噶啦，即系半个钟头到啦一日。咁我就食完饭，我就每日都即系梗咗俾自己。
0: 甚至而家有啲研究话俾你听，原来可以累计噶。
1: 我都听噶，即系你一次过埋单，
0: 即系嗰半个钟唔系要一次过噶，可以系。
1: 隔日咯，系咯，
0: 可以系朝头早10分钟，
1: 系
0: 晏昼
1: 分开嚟做都得，
0: 分开嚟做，
1: 分期付款
0: 系啦，
1: 系啦，分期付款又得，或者系一次过即系还清啲债又得，系啊，即系总之，大家个心态就系做就好过唔做啦。
0: 系啊，但系呢个咧正正就系咧同我哋咧嗰个瞓觉咧好大嘅关系。上次我记得提过，其实我只要肯喐肯活动咧，自然嗰个嘅安多芬。多巴胺啊，即系都会咧身体提升，呢啲嘢系令到你咧身体咧呢化物质系令到你身体咧有一种愉悦、开心嘅感觉嘅。嗱，另外一样嘢，当你咁样活动嘅时候咧，血清素嗰个嘅水平又上升咯。咁血清素其实就系稳定我哋情绪嘅话，又系同压力管理好有关系。
1: 血清素系咪随住年纪嘅一路即系大咧，系本身系自己嘅身体会适时分泌啦。
0: 全部呢啲物质头先我哋所提都会分泌，但系随住我哋年纪老化，又或者咧生活咧嗰个嘅作息问题啊咁样咧。 有啲人咧係分泌呢啲化物質嗰個嘅能力咧，稍微咧下降咗啦。
1: 因為我見到咧，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咧，佢哋喺工作嘅年齡嘅時候咧，啲情緒啊，即係當然有啲壓力嘅成分，但係反而冇問題。但係一到咧，可能去到60打後退休啊咁咧，好多咧都會有啲即係抑鬱啊，情緒一啲方面嘅波動。咁係咪同？究竟是一个生理的问题啊，定是一个怎样呢个情绪啊，因为没有工作而影响到呢
0: 是很复杂，是多因性的。亦都有可能呢同身体里面的机能呢出现问题，个内分泌系统出现问题有关系。但亦都有可能是在呢那个社会的岗位转变里面的时候呢一些的心理是不是产生了不同的压力源。可能最终都是压力引致他身体有这些挑战。
1: 那这些朋友或者这一班的老友记呢，即是做运动应该就可以都几
0: 针对。帮到他入睡，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上次我记得你都提过，我不做运动不可以的，我即刻呢那晚睡得不好。但是留意同瞓覺有關就係血清素啦，因為血清素咧其實佢係會影響我哋晚黑咧嗰個嘅褪黑色素，又係另一種化合物質，又係身體自然會咧去生產嘅，嗰種係令你咧係瞓覺
1: 瞓覺嘅，即係呢個就係褪黑色素，另外一種就係血清素，嗰個就係、是。太多嘅时候咧就瞓唔到嘅兴奋嘅系嘛？
0: 系啊，咁啊褪黑色素通常喺咧我哋咧晚黑嘅时候啊就会咧身体咧会去调节嘅时候咧令到你容易入睡咯。
1: 嗱，我哋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咧讲下呢两种本来身体都会自然分嘅物质咧，帮我哋好好去即系去调理啊，令我哋即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应瞓嘅时候咧就瞓觉。应起身醒嘅时候就起身，但有时咧听到身边都有啲朋友咧就讲，哇，朝早起身嘅时候，哇，点解我明明咧好早瞓觉啦，又觉得自己瞓得好冧啦，但起身嘅时候真系好攰，好似冇瞓过咁。咁另外有一啲咧就觉得，我就算冇瞓到咧，但系都好似咧即鬼打咁精神，好似个人好醒咁。咁但系咧过咗一阵间咧，即可能去到即朝早啊九点十点咧，哇，个人就已经攰到不得之了啦。究竟个身体出现咗啲咩问题咧？一阵转头翻嚟讲。FM 99.7新城资讯台，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2: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好心情，我唔知道咧，有冇啲即系阿 Sam 嘅 client 咧嚟睇一个物理治疗师咧，就话俾佢听：哎呀，阿 Sam， 其实我嚟揾你咧，就想改善一下啲睡眠质素，我唔系啲肌肉有问题，有冇呢啲情况？
0: 通常咧比较少嘅，因为佢知道我系物理治疗师啊嘛，唔系咧系佢嘅即系心理嘅，即系一啲嘅学家咧去帮佢手，所以咧通常我遇到系痛症。但系我習慣上咧都會問佢哋，喂，瞓成點啊？
1: 係，即係睡眠同痛症嘅關係。係
0: 啊，我哋會唔會影響到你瞓覺？我通常以瞓覺入手嘅，個痛會唔會痛到你扎醒啊？
1: 係，
0: 因為有陣時呢啲都係我哋咧去臨床上檢測咧，有冇一啲嘅紅旗啊，即係一啲
1: 蛛絲馬跡啊，
0: 蛛絲馬跡一啲嘅響警鐘嘅一啲信號，因為咧一啲嘅癌症。其实咧，嗰种产生嘅痛咧，特别咧系会影响咧我哋嘅睡眠啊，痛醒啊，痛到咧入唔到睡啊。咁我哋所以咧，物理治疗师好关心咧，啲人咧瞓唔瞓得觉咧，其实咧撇除咗一啲更严重嘅疾病。但我遇到嘅一啲慢性嘅痛症咧，其实佢都会话俾听，哇，有阵时咧攰到腰骨咧，都真系左点右点，瞓呢边又唔系，瞓嗰边又唔系。其实我哋会联想到就会呢知道咦原来佢呢一个痛症係影响到佢睡眠嘅質素嘅时候。其实我哋自然联想呢呢、这个痛症我哋要去处理呢好棘手。个原因点解呢因为呢一般嚟讲喺我哋瞓觉里面呢喺我哋睡眠周期里面呢其中呢去到我哋进入到一个深睡嘅时期嘅时候呢其实嗰阵时呢身体呢系会做一个嘅比较好啲嘅一个嘅恢复。
1: 修复。
0: 系修复。咁啊好多时一啲生长激素啊一啲荷尔蒙喺嗰度去调剂啊调整。咁啊再之前喺其实浅睡呢入睡期浅睡期其实喺浅睡期呢亦都我哋比较重视因为占咗成个睡眠周期呢嘅一大半嘅。喺嗰度呢我哋身体喺一啲骨骼肌肉呢关节呢系会做一个自然嘅修复。所以呢如果佢难以入睡根本去嚟
1: 都冇机会修复。
0: 去唔到浅睡期佢入睡期都入唔到。
1: 即系瞓唔着。
0: 不断喺个入睡期个人瞓唔着。咁其实我自然联想到就系、是、哇呢啲痛症好棘手。
1: 咁佢哋嗰个即系、康复即系恢复都好慢、啊。因为冇办法自己修复我嘅身体。
0: 所以我有试过遇过一啲病人呢都知道咦佢整整下其实唔系淨係我哋所讲一啲骨骼肌肉
1: 痛症啊嗰啲
0: 问题。根本嗰个
1: 要搞掂咗个睡眠质素先，
0: 心理性嘅一啲痛症。
1: 喂，但系两样嘢又好相关嘅，咁有啲人都话喂，就系因为咁痛啊嘛，咁点瞓咧？瞓唔着。
0: 系啊，所以我曾经有个经验就系、是、教一个话腰骨痛嘅病人啊，你不如睡前就学，好似我头先之前所教嘅、呼吸嘅练习，配合埋盆骨嘅喐动。我直情当一个运动处方俾佢啦。今后咧，你横掂都瞓唔着噶啦。
1: 系就做下呢啲，
0: 横掂瞓唔着咧，你就咧将咧嗰个嘅专心就喺呢套运动上高。我就教佢大概两至三套动作啊，抱膝啦，左右摆腰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咧去临尾咧去做翻一个。喺嗰个嘅身体去做摆动啊，即系个大幅度啲嘅摆动啊，呢啲咁嘅动作，咁啊慢慢去话翻俾我听咧，
1: 做下
0: 咧，
1: 就想瞓
0: 啦，攰攰地啦，
1: 系、
0: 其实嗰啲全部系啲伸展动作、灵活关节动作，但系帮到佢，起码有一个方法入到去浅睡嘅时期，咁佢都系容易扎醒嘅，但系起码一样嘢就系话。处理咗一部分嘅问题咯，所以咧唔好睇少咧瞓觉吓、睡眠其实一个嘅健全嘅睡眠周期咧90至120分钟到， 如果我哋鼓励人咧，
1: 九十至120，即系两个钟头，
0: 即系系啦，最多两个钟，个半至两个钟。
1: 即系你嘅意思，佢有一个 round， 有一个循环做咗。
0: 系啦，所以咧，我哋如果话，譬如我哋
1: 八小时咪即系四个 round 咯，
0: 啱啦，四个 round 到咯。咁啊，你如果中间俾人扎醒咧？被人吵醒闹钟啊！你啱啱进入到系嗰个浅睡期，被人扎醒嘅时候咧，嗰、那个身体骨骼肌肉都未修复完，你咪所以起扎醒咗，你会觉得哇，点解咁紧

0: 嘅，
1: 嗯，
0: 啊呢个系一个嘅解说，啊，
1: 嗯，
0: 有啲嘅朋友就系，是，啊过咗嗰个浅睡期，喺深睡期俾，嗯，个闹钟炸醒嘅，啊好少少，
1: 嗯，
0: 啊咁啊喺个过程里面咧。
1: 即差不多完成一 round 啦，哦，
0: 好啊！但有一些可能因为咧临我哋醒咧，身体有一个叫快眼动期，
1: 嗯，
0: 啊，咁其实喺嗰段时间咧，好重要一样嘢咧，系身体将我哋一啲好零散嘅思绪啊、记忆啊喺嗰度做重整，
1: 嗯，
0: 啊，如果咧佢重整紧未完成嘅时候咧，
1: 喺个脑度执紧嘢，
0: 系啊，执紧嘢嘅时候咧，你会发现瞓醒嘅时候咧，都个人朦朦胧胧啦，
1: 嗯，傻下傻下咁样，
0: 系啊，傻下傻下咁样，因为未完。所以如果我能够能够计啱时间，
1: 咁嗰啲自然醒系咪系咪
0: 自然醒就
1: 系，
0: 是，
1: 就
0: 系，
1: 是，完成晒所有，哦，
0: 所以
1: 能够自然醒，
0: 有
1: 阵时
0: 教闹钟你都要去计下嗱。不过老实讲啦，
1: 咁系咯，但系唔教闹钟又惊迟到，
0: 系啊。所以呢，
1: 唔怪之闹钟嗌醒嗰啲咧系零舍麻麻地嘅个感觉，即系嗰一下。
0: 所以点解个个都咁想自然醒呢？自然醒冇人吵醒你，你自然醒理论上就系，是，去
1: 完成咗 cycle
0: 若干个嘅
1: cycle
0: 睡眠周期，
1: 嗯，
0: 中间你俾隔篱嗰个鼻鼾声吵醒，
1: 系
0: 上边嗰个嘅楼层
1: 之
0: 有好兴啊嘛，又
1: 系
0: 啦，半夜三更搬屋嘅，系，嗯，拉台拉凳嘅咩啊？呢啲咪会有机会咧喺你嗰个嘅过程里面影响咯。
1: 哇！我听完阿 Sam 今日讲之后，我祝大家啊，每日都瞓到自然醒就最好啦。Thank you。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早晨9: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阵拎拎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系北角政府合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就排到去城市花园，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7: 嚟到第2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刚刚完成佢演唱会嘅张天赋，以大男人嘅角度去道出嗰种嘅矛盾。男人怎可以？播放次数106次。嚟到亚军，无分男女，当你面对情绪勒索嘅时候，究竟你会怎样去选择？播放次数154次，有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当你面对失恋或者情绪勒索都好，呢位歌手提你要好好爱自己哦。就系谷雅薇，冠军爱自己哦，播放次数170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早晨9:33，提提今日嘅天气预测，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吹袭香港，大家咧尽快去安全地方躲避啦。 仲要留意今个早上呢，而家有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11:30。另外仲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呢都系生效。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2度，相对湿度91%。

0: 即系阿敏仪，即系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我在8月8日在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就想去灣仔的，我就站在那裡失了重心，向後是這樣滾下去十幾級樓梯。當時有兩位專家，他見義勇為救了我，他扶住我和頂住我拉我起身，跟著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現在拉著你，後面一個就托住我的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3: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一
4: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99.7 至102.1。
6: 新城资讯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程海欣、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大家好。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好。
11: 来到齐学普通话的环节，咁上个星期我哋就搞掂咗一篇啦，咁我哋今日进入第八篇。不过当然大家由第一篇到第七篇咧，如果有怀疑读音你系唔标准嘅话咧，上翻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可以听可以睇啦，又开心又可以重温多一次。今日就进入第八篇嘅考试文章。
10: 系啦，老师，我哋第八篇嘅文章今次系讲一啲湖江山色，系咪啊？
13: 对。
10: 有什么感想啊？
13: 哇，我因为我这个人就最喜欢去看
10: 这个自然的景色，我知道，所以我就问你，
13: 我就想，你看读了这篇文章呢，我们可以在文章的内容里面感受到声音，
10: 没错。咁同埋咧，有好多时咧，我哋尤其是香港人啦，好多时讲广东话咧。去想用一个方式表达你去一个地方旅行啊，嗰啲湖江山啲自然界，哦流水匆匆啊，哇啊啲草咧经过咗呢个落雨之后咧，好似冲咗个凉啊，洗涤咗啊，湿湿漉漉啊嗰啲咁样咧，有时唔知点样去形容啊嘛，或者哇有一层个天咧，有好似春天有一层薄雾啊笼罩住，哇成个山景啊，天
11: 气报告，
10: 唔系即系我哋缺
11: 今日有薄雾，
10: 我哋缺乏呢啲词汇。广东话好似头先咁样识讲，哎呀死啦！普通话点样讲咧？咁所以咧，今天的课文呢，一定让大家可以学到不少的词语去形容，就是这些自然界的景色，对吗？今天我们的课文呢，就是谢大光的《鼎湖山听泉》，对吧？
13: 听泉，对，
10: 我怕错了，所以小声一点。
11: 错你就说是我说的，
10: 不会，我的声音跟你太大的不同。
11: 对，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10: 不能学的，是各有各的。好，老师
13: 好
10: 来，
13: 独一无二的，好。
10: 来吧，
13: 首先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说这个肇庆这词语，
10: 肇庆，
13: 对了，是比较少见的这个词语啊。
10: 香港好多人可能即系而家北上啦，

0: 玩啦，都有机会咧去肇庆玩嘅。咁原来肇庆呢个地方咪，即系如果唔识，你去边玩啦？肇庆，
1: 系啦，我谂好多人都会
2: 可能会读
0: 小豆靓咪。你如果未学，你会点读啊？
1: 俾你照字面，
3: 肇
1: 系啦，
2: 肇会读到肇，
1: 真系会。
0: 但系呢个正音咧，
2: 肇。
0: 照
1: 照
0: 有啲似照亮个
2: 照亮的照的发音，
0: 对，
1: 照
2: 庆，
0: 照庆，对吧？
2: 对对对，
0: 两个都系四声嚟嘅，何老师，
2: 对对，
0: 照庆系啦，就系肇庆。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啊，我嗰时话喂揸车啊咁样，我谂我自己咯，唔知阿小麦，我话开车，
2: 没错，
0: 开车
2: 开
0: 车，
1: 驾车。
0: 但系今次咧个词语入边咧。
2: 我们都用
1: 开车，
2: 但是呢，在这儿它就读成了
0: 驱车、
2: 驱车、
0: 驱车。咁其实个意思系咪都话揸，都系代表揸车？
2: 对对对，
0: 边个会唔会斯文啲或者多用啲？
2: 就比较文雅一点
0: 啊，文雅啲。我驱车去了大湾区，
1: 咁唔系好亲切嘅文雅。你开车算啦，咁系啦，
0: 找死，给我出去。好，咁大家可以学下啦，唔同嘅表达啦，
1: 情主播嗰啲。搞事啊！咁啊，
3: 今日叫你闭嘴。
0: 文雅啲点讲啊，小豆？
3: 驱车
2: 啊！
0: 如果系普通啲嘅咧，
3: 开车。
0: 老师
2: 要读，不是车，是要读车。
3: 车，
2: 没错。
0: 好，
2: 开车，
3: 开车，
2: 驱车。
0: 呢个都几难嘅，其实个车字。
2: 车，可以有进步，有进步。
0: 肇庆咧。
3: 肇兴
2: 啊，这个还差了一点。
1: 肇
3: 啊，肇
2: 对了，肇
3: 冇翘舌
2: 啊，要翘的啊。
3: 肇
0: 咁啊，头先提过啦，呢个肇庆有个好出名嘅地方咧，叫鼎湖山。嗱，呢个鼎湖山呢个字咧，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上大家要留意咧，就系鼎湖啊嘛。咁我哋咧就跟咗广东话带过去，鼎湖山咁样，鼎湖山，正音。
2: 鼎湖山
0: 湖系啦，呢个咧就好似老师纠正我，如果我是错的，姓胡咧，
2: 姓胡，
0: 对，都系一样嘅。小豆你试下，
3: 胡，
0: 对，一百分，
2: 胡，没错，
0: 对，鼎湖山，对嘛？
2: 对，
0: 个山就要翘的 ，OK，
2: 翘。
0: 跟住咧呢一段入边咧，仲有一个就系。老师讲天气了，
2: 天气我们说笼罩着，你看笼罩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我们说那个
0: 有密云啊，笼罩住个
2: 对了，就是整个
0: 包围
2: 大部分的那个云朵，就是罩着那个区域。我们有时候看到有雾的时候呢，哎，你看有云海的时候，香港也有嘛，对不对？
0: 云海啊，云海
2: 有吗？有这样的歌吗？
0: 邓丽君，云。我唔记得嗰首歌。
2: 银河，
0: 你
2: 搞错了，他有云海，
0: 不是搞错，是二次创作。
1: 我不笑也不行。
0: 开笑，
1: 老师你好厉害，你会唱出原版。
2: 你不要再讲这句话。
0: 你不是赞我吗？你看刚刚笑的那么高兴，
2: 要暴露一些东西了。
1: 好。
0: 你笑得咁开心，我二次创作，你唔系觉得我即系执生执得好咩？
1: 真的非常好，
0: 谢谢啊！
1: 所以你一定是冠军。
0: 好，
1: 什么比赛你都是冠军。
0: 再留意住先，老师系啦，嗰个笼唔系嗰个笼罩要点样读先？即系要大家要留意系个发音啊。
2: 我们首先看哈，那个这个字呢，我们说龙年，龙年没问题吧？龙
0: 龙，
2: 这个是龙第三声
0: 哦，要留意个声调。
2: 对，龙。龙第三声，
1: 龙
2: 龙就可以了。
1: 龙
2: 龙还是二，
1: 龙
0: 第三
1: 龙
2: 停了，对了，
1: 龙
2: 对
0: 笼罩。
2: 这个罩字呢，跟刚才的肇庆的肇发音是一样的，
0: 就同肇庆个肇字一样发音嘅。
2: 对对，哈，
0: 肇
2: 没
0: 肇庆，
2: 肇庆
1: 笼罩，
0: 读得呢个
1: 笼罩，
0: 笼罩
2: 没错，
0: 肇。庆，
2: 没错，
0: 哦，哇，很难啊！好，跟住就笼罩住薄雾咧。
2: 啊，这个是薄雾，
1: 薄雾
0: 呢个就同头先嗰个湖咧，都系嗰个，咦，唔系嗰个系啱啱，
2: 那个是
1: 雾
2: 雾，
0: 冇嘈，好，老师系捞乱，
2: 雾
0: 啊，薄
2: 雾雾，对啦，
0: 雾，哇，得唔得啊，小豆？
3: 薄雾，
0: 头先咧，鼎湖山咧。
3: 顶湖山。
2: 哦，你看会了，会
0: 了，会了。好，学了这几个词语，我们跟读了，好不好，老师？
2: 好，来，
0: 三、二、一。
2: 从肇庆市，
4: 从肇庆市
2: 驱车半小时左右，
4: 驱车半小时左右
2: 便到了，
4: 便到了
2: 东郊风景，
4: 东郊风景
2: 啊，应该是东郊风景名胜，
4: 东郊风景名胜
2: 顶湖山，
4: 顶湖山
2: 下了几天的小雨，
4: 下了几天的小雨，
2: 刚停，
4: 刚停，
2: 满山笼罩着，
4: 满山笼罩着
2: 青纱似的，
4: 青纱似的
2: 薄雾，
4: 薄雾。
0: 好，休息一下，回头，回头再继续。FM99.7 新城资讯台，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8: 教育家、
7: 生活家、
8: 体育家、
7: 艺术家、
8: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8 Family。
0: Survive 喺度嘅，袁忠耀，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10: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11: 冲凉，
10: 我声带受损啊！
0: 哇 ，OK， serving
10: 或者 serving 啦，活动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0: 喂，佢似沙飞之王咧，妈！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想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11: 全点松
12: 松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11: 你就松啦，
12: 我就松啦，
10: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
11: 松啲文，
0: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好啦，继续我哋嘅原来生活好快乐。今日咧嚟到作品8号，好咁啊，第二段啊，老师，我哋睇睇啲咩嘅词语，你觉得大家都会学下嘅咧，即系描述一啲园林啊、自然界啊、山林啊、溪水嘅一啲词语嗬。
2: 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丛丛，我们说综合。
0: 哎呀，
2: 综合的综字对吧？
0: 嗰啲全聲咧，小小麥，我哋廣東話係咪中中啊？流水中中，
1: 流水沖沖啊，係咪啊？中中，
0: 中中係，
1: 係咪流水中？
0: 即
1: 係
0: 三點水，係啦、
1: 這個，
0: 三點水
1: 係
0: 逐隔離係一個即係祖宗個宗咯，三點水隔離一個祖宗個宗，係啦。咁但係原來普通話咧係
2: 重重，
0: 係啦，所以我哋形容嗰啲哇嗰啲全聲啊，即係沖落嚟嘅聲音咧，重重的。
2: 全声
0: 全嗱呢、啊這个全呢
2: 对了
0: 个口型啊好紧要啊、
2: 这个全全面 全部那个嘴巴呢中间要撅起来
0: 哦要嘟起嚟嘅老师话
2: 全
0: 要即系
1: 全
2: 对对了
1: 是要这样
0: 即系 kiss 咁样
2: 全对了
0: 重重重的
2: 从从
1: 唔该上翻嚟 MBOTV 睇埋佢个嘴，唔该。
0: 全声，你来一遍吧，小麦。
1: 不可以一起做 ，OK？
2: 不可以，
1: 我怕他把两个画面拍满。我真系在看导演，
0: 揾个 AI 搞搞佢，系啦。咁但系呢个留意咯，即系嗰个声音系重重的全声。
2: 对
0: ，OK， 好，继续啦。
1: 全声。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石缝。
0: 石罅哇，喺嗰啲重重，
1: 真系要学
0: 系啦。石罅之间，
2: 对啦，石缝
0: 系。
2: 这个缝字，
0: 我见阿小豆好想学喎。阿老师你
3: 唔系好棘啊？
0: 系好棘啊！你对住佢讲
2: 石缝
3: 缝
2: 一百分咯，对吧？
3: 拍埋一齐就会唔记得。
1: 你嚟嚟嚟嚟嚟，
2: 石缝。
3: 石缝
1: ，OK，
2: 一百分，
0: 非常好，
2: 完美的这个音哈。这个缝字呢，就是我们经常坐地铁的时候呢，小心那个缝隙，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2: 缝隙，你们广东话叫拉
0: 拉，小心拉亏，
2: 哎呀，
0: 拉亏，系
2: 拉亏，我都讲不
0: 准。小心列车与月台
1: 之
0: 间嘅拉亏或者空隙咁样，
2: 我们叫缝隙。
0: 缝隙，
2: 没错，普通话的拉亏就叫缝隙，
0: 缝隙，
2: 对了，
0: 小心缝隙，
2: 对了，对，
0: 即系你想话俾你，喂，小心啊，小心条罅咁样，
2: 小
1: 心与月台间之空隙，
2: 对对对，
0: 好，下一个啦，即系头先我哋有提过嘅，即系可能喺嗰个森林啊、树林嗰度咧，即系落完雨之后，哇，啲叶咧湿立立啊，普通话点啊？
1: 呢个犀利，
0: 即系我哋以为咧照译咧就湿沥沥咁样，但原来唔系嘅，系咯。
1: 好听下先，
2: 湿哒哒是吧？湿哒哒应该是湿漉漉，
0: 系漉漉，
1: 系湿漉漉。啊，刚才你说湿哒哒是不是可以？
2: 湿哒哒也可以，湿哒哒的，
0: 即系湿立立
1: 系啦。啊，不过这篇文章就是湿漉漉，
2: 对对，湿漉漉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清纯悦耳。
0: 系呢、这个就系讲嗰啲全声啦，系啦，头先就讲到话嗰啲流水中中啦，就重重重重全声。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哇，好好听嗰啲音乐，即系除咗描述呢个全声之外咧，有时我哋清纯咧，大家会谂水咯，系咯，卖嗰啲水啲广告啦。咁、那个发音就系
2: 清纯。
0: 清纯，
2: 对了，
1: 纯
0: 好，
2: 这嘴唇的唇也是这个音
0: ，OK，
2: 对，
0: 清纯，
2: 没错，
0: 跟住好好听哦，
2: 很好听，悦耳，
0: 悦
1: 耳，
2: 对了，悦，这个悦的音呢，就是跟月亮的月字的发音是一样的，
0: 同月亮个月一样发音
2: 嘅，对对，
0: 好啦，有时喺呢啲咁嘅即系自然界嗰度咧，哇，呢个真系可以一齐学啊，呢个山明谷。影咩意思呢？
2: 山明谷影就是我们说了，在山那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爬山哈，我们会喊呀一喊，
1: 然后有回音，
2: 有回音，
0: 小麦麦麦麦麦麦麦，
1: 对对对，
0: 人肉的echo 啊，
1: 对，
0: 呢个就叫
1: reverb， 我哋行内叫 reverb，
0: 系啦，就系山明谷影啊，即系话我嗌一声咧，
2: 有回音。
0: 个山谷就弹翻反弹转头，系啦，回应你嘅叫山鸣谷应，
2: 对，
0: 山鸣谷应，跟住咧就
2: 悠悠扬扬，
0: 哇，好好听啊，
2: 很好听，一直在那里
0: 悠悠扬扬，悠悠悠扬嘅声音吓，悠悠扬扬，好，咁啊，不如呢个时间我哋跟老师读一次先，
1: 好，
0: 跟住大家就翻
1: 作品八号，
0: 系啦，跟住自己就可以喺屋企练习练习啦 ，OK， 来啦，老师，
2: 过了寒翠桥，
4: 过了寒翠桥，
2: 就听到淙淙的泉声，
4: 就听到淙淙的泉声。
2: 进山一看，
4: 近山一看，
2: 草丛石缝，
4: 草丛石缝。

0: 到处都涌流着，
1: 到处都涌流着
0: 清亮的泉水，
1: 清亮的泉水，
0: 草风林茂，
1: 草风林茂，
0: 一路上，
1: 一路上，
0: 泉水时隐时现，
1: 泉水时隐时现，
0: 泉声不绝于耳，
1: 泉声不绝于耳，
0: 不绝于耳，
1: 不绝于耳。
0: 有时，
1: 有时，
0: 几股泉水，
1: 几股泉水，
0: 交错流泻，
1: 交错流泻，
0: 遮断路面，
1: 遮断路面。
0: 我们得寻找着，
1: 我们得寻找着
0: 垫脚的石块，
1: 垫脚的石块，
0: 跳跃着前进，
1: 跳跃着前进，
0: 越往上走，
1: 越往上走，
0: 树愈密，
1: 树愈密，
0: 绿荫愈浓，
1: 绿荫越浓，
0: 湿漉漉的绿叶，
1: 湿漉漉的绿叶，
0: 犹如大海的浪涛，大海的波浪，
1: 由于大海的波浪，
0: 嗯，由于就不对哈，是犹如大海的波浪，
1: 犹如大海的波浪，
0: 一层一层，
1: 一层一层，
0: 涌向山顶，
1: 涌向山顶。
0: 泉水引到了，
1: 泉水引到了
0: 浓荫的深处，
1: 浓荫的深处，
0: 而泉声，
1: 而泉声
0: 却更加清纯悦耳，
1: 却更加清纯悦耳。
0: 忽然，
1: 忽然，
0: 云中传来钟声，
1: 云中传来钟声，
0: 顿时山鸣鼓应，
1: 顿时山鸣鼓应，
0: 悠悠扬扬，
1: 悠悠扬扬，
0: 安详厚重的钟声，
1: 安详厚重的钟声，
0: 和欢快活泼的泉声，
1: 和欢快活泼的泉声，
0: 在雨后宁静的，
1: 在雨后宁静的
0: 暮色中，
1: 暮色中，
0: 汇成一片美妙的音响，
1: 汇成一片美妙的音响。
2: 好，今天到此为止，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十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已经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这个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低压槽减弱和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骤雨会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另外，预计一个低压区可能会在今个星期的中期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发展，不过其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中北部，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筲箕湾和西湾海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今朝早清晨五点半完成，供水在清晨六点陆续恢复正常。不过水务署其后说，在恢复供水之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正全力修补，目标两个钟头完成工程，尽快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又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到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持续，以伊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正计划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在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将会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正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仇。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会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伊朗传媒就报道，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的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科威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都响起防空警报。港股是大幅上升超过500点的，大市高272点之后升幅很快扩大，恒生指数重上翻25000点水平，现在最新是报紧25120点，是升558点。啲新经济股普遍向上，其中阿里巴巴最新升幅有接近半成，快手方面最新升幅有 4%， 小米升近 2.8%， 腾讯最新升幅有 3%，美团升紧 3.5%， 经呢个网易啦，最新升紧3%。啲晶片股啦都系做好噶，其中啦中芯国际最新系升紧接近半成。华虹宏力方面啦，最新就系升紧

0: 8%噶。兆易创新啦，最新就系升紧8.5%。兰利科技升8%。中证监今日召开座谈会，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中特股系向上噶，其中中海油啦最新系升紧超过50%，中石油最新升幅有4.9%，中石化升紧1%，平保啦最新系升紧2%，中人寿最新升幅有1%。中国铝业同中煤能源股东宣布增持股价啦，分别系升4%啦，同埋2%噶。国企指数最新系报，科技指数啊报紧4778点，系升155点。国企指数8364点，升227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罗斯星期六晚向首都基辅发射高达41枚导弹，系俄乌战争爆发以嚟单次规模最大嘅弹道导弹攻势之一，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在今轮袭击入边，各类型的导弹在基辅夜空接连引爆，全城引发一系列的猛烈爆炸，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基辅市长基里奇科话，受损的建筑包括仓库、民居、一间超市和一栋宿舍，伤者当中有3人伤势严重。基辅军方发表声明话，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击落18枚导弹，另外袭击中亦都夹杂住大量无人机攻势，军方喺125架无人机入面成功击落咗108架。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谁？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早上的11点30分。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0: 中环广场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好有音乐感，
6: 好有音乐感。呢个时间前呢位嘉宾咧，玲布兰俾我捉住咗，因为咧好多嘢想同佢讲啦，咁即系太耐冇见啦，冇乜变到啊，杨雅如 Yuka，hello，hello，hello，
7: 黎莉 ，hello，
6: 你好啊，喂，好似冇即系冇乜变啦，
7: 系啊，
6: 你今日系攰啲咯，
7: 系我由淡水游水过嚟，台湾淡水。
6: 因为咧，佢一嚟到香港嘅时候啦，因为事完咧，其实我要讲下先，认识咗杨雅如都一段时间噶啦。
7: 嗯，
6: 我哋应该系二一年嘅时候啊。你嗰阵时你独立嘅时候几时啊？系咪二一年啊？
7: 其实我有啲都唔好记得，
6: 我唔知完全 dead 咗啊嘛。原来佢捞紧啦，咁样好，我揾翻先。应该印象咧就系喺二二年去。台湾噶嘛，系啦，咁跟住咧，其实我认识杨雅如咧一段时间，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就系、是、佢系一个独，我点解认识杨雅如，我已经唔记得咗。总之佢系一位独立音乐人，系啦，咁然后咧，佢喺2019年嘅时候，哦，咁应该2019年嘅时候已经识你啦，因为嗰阵时你已经出咗只嘅 EP《遗憾未》，嗰阵时候已经认识你噶啦。跟住喺2021年嘅时候咧，你就同 Delta T 咧有一首就系《都市 Lonely Light》，嗰阵时仲系上咗新城劲爆颁奖礼嘅舞台嘅，系啦。咁跟住咧，后来咧就改咗名。佢唔系叫杨雅如噶啦 ，sorry， 完全唔记得咗佢，而家系叫杨卓桥嘅。
7: 系，
6: 你而家系叫杨卓桥定杨雅如噶？
7: 我见到你嗌我乜嘢，我都认你啊。其实
6: 冇错，因为嗌杨雅如好多年噶啦，咁啊，总之就系 Yuka 啦，咁啊，咁跟住咧，其实喺2022年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同我同事倾嘅时候，你有一首歌曲咧就系15、16就同阿邓伯亨去合唱噶嘛，咁、跟住其实咧你已经系去咗就系、是、一路就喺香港就系发展音乐啦，咁、但系咧其实你中喺2022年嘅时候，你又可以即系讲下，就喺台湾即系读书，你嗰阵时去台湾读书读音乐噶嘛，系咪啊？
7: 系啊，我系去咗呢几年去咗新北市啊，
6: 系
7: 淡水嗰边，
6: 淡水嗰边
7: 系啦一间。学校嗰边就读流行音乐系嘅
6: ，OK， 要读几耐啊？嗰阵时，
7: 哇，其实我系读四年啊，
6: 哦，要读四年，
7: 但其实我提早收晒啲学分嘅，
6: 即系你想早啲翻嚟香港，所以提早收晒学分。
7: 我其实都一直成日喺淡水住嘅时候，我都系听广东歌，
6: 哦，
7: 即系都系咁睇大家

0: 咩新歌啊咁样，因为始终自己系讲广东话，系啊，
1: 系。喂，但我想反而问翻转头咧，其实嗰阵时你喺香港，你未去到当地即系读音乐嘅时候，你香港其实主要嘅工作系啲咩噶？
0: 我嗰阵都系教下音乐咁样，然后就表演下、上演下咁。
1: 系
0: 咁跟住之后，我就即系用叫做储钱出歌。
1: 系。
0: 但系呢段时间，我依家回想起，我又觉得大家都几照顾我。我都喺香港，虽然
1: 系
0: 好细，但系尤其是呢几年，我见到大家好努力出歌啦，咁样我系好欣赏噶。即系我会觉得，咦，我喺台湾嘅时间，我边整歌，我见到大家团伙系冇识到咧，我觉得哇，好劲啊！
1: 同埋越嚟越多人出歌添。你问我真心嘅话，但系嗰阵时咧，其实系你一路喺香港就出歌啦。咁点解嗰阵时无啦啦决定去台湾读呢个流行音乐呢？
0: 其实我谂我2020年已经想去啊，因为我觉得出咗第一只嗰只 EP《遗憾》之后，我觉得自己其实唔系真系好识音乐。咁然后咧就同 Delta 就出咗首歌啦，咁比预期中反应好嘅。然后你哋又好好，即系新城电台好好咁样包个奖。但其实我觉得，我上到台，我好白咁交集，我觉得其实自己都唔系一个音乐人啊，即系我个感觉系，我其实好似净系识作曲填词，咁仲识啲咩啊？弹下吉他，我唔想啊，我好想出去个世界睇下，我想进修啊。咁呢几年咧就跌跌撞撞，就好多嘢，咁我同台湾嗰边校园嘅大学生啊、老师啊、出边嘅音乐人又见过，即系又见识过咁样。哇！自己好渺小啊，但我好开心自己见到个音乐系咁个世界咁大，咁然后我听到好多台湾人咧，永远都系提起香港人嘅音，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好细，但系点解出咁多出色嘅音乐人？我跟好多个，即系我跟几个老师，佢都系咁讲，佢就问啊，为什么你们香港很小，可是很厉害的人都很多。跟住我就呢几年我就沉淀落嚟，我就喺校园系咁吸收啦，上堂。咁我就好开心啊！其实我每次翻到嚟香港，我唔系好舍得离开嘅。其实系因为惯咗。
1: 系，但系咧，啱啱你提咗一样嘢啊嘛。其实想当时嘅时候，你其实喂我，你问我真心，我觉得你好叻噶咯。你识作曲啦、填词啦、弹吉他啦咁啊，但系你都觉得自己未系一个音乐人。你觉得音乐人应该要有啲乜嘢，或者应该？音乐人应该系啲有啲咩嘅技能或者叻嘅地方，先喺你嘅心目中先系个音乐人。
0: 我觉得我见到依家嘅音乐人越嚟越年轻，乐器越嚟越劲，然后编曲啊，个个都可能都识编曲噶咯。
1: 系啊系啊。
0: 咁我觉得哇好叻喎，咁然后你问我点为之音乐人？我谂我喺台湾呢几年真系不停咁揾到好多答案，就系、是、解开心结。然后我老师就不停咁同我讲，你要多啲諗深深一啲。每一次我上堂佢都话，你冇諗嘢㗎喎，其实你个脑冇諗嘢。佢係咁编我㗎，唔好意思，我讲嘢係好严厉㗎。但我好多谢我啲老师喺嗰边喺度鞭策。
1: 鞭策係。
0: 然后佢话我会讲嘢好直接伤到你嘅心，我话唔会啊，你讲真实嘅说话我好鍾意。然后你再问我音乐人嘅定义，我諗就係可能唱歌唔系净系唱歌，我系一个乐器，我点样同对 band 夹？各鼓大声嗰阵，我系点样同佢？即系我唱歌嘅时候，我唔系净系一个主角咯，而系我同对 band 一融为一体嘅。同埋编曲嘅时候，我嘅谂法系乜嘢？唔再好似以前咁样，好似好直接出，即系我个音乐都可以带有真诚，但系唔系即系嗰个表达嗰个感觉唔系咁一致
1: 咁简单。
0: 系啦，即系嗰个编曲细节位可以多啲。
1: 哦，
0: 呢个系我喺台湾学到嘅。
1: 系，但系嗰阵时咧，当你决定去台湾读书嘅时候咧，其实有冇任何考量噶？即系个考量就系你喺当时喺香港都叫做发展都 OK 啊，啱啱起步，即系都出咗 EP， 其实好似贸然放低所有嘢去到台湾重新开，咪有一种重新开始嘅感觉咯。
0: 其实都会有噶，即系尤其是第一年嗰个文化差异同节奏系两极啊。佢哋就会话慢慢嚟。佢哋会教我你听多啲，唔好咁快。 咁我喺台灣

0: 嘅时间，我有时又会偷偷地喺淡水河边 busking 啊。其实我见到唔同嘅人俾我反应啦，咁跟住我上堂嘅时间，我又会觉得佢哋俾我好多想法，唔系我喺香港可以接触到。
1: 嗯，
0: 所以我其实都觉得几得意。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1: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找来搞村村长黎莉，
4: 好有音乐感。
5: 喂，但我想知道，其实如果真的讲到去台湾读书，其实是你读这个流行音乐系，其实是读什么东西的？
6: 四年还要读 suppose 正常来讲，只不过你凑够学分你可以提早走的。
7: 它里面很有趣的，佢一开始咧系读啲通识科，即系
6: 通识
7: 有噶，佢其实
6: 音乐通识定真系世界的通识科。
7: 佢哋好得意嘅，第一年又有啲通识科，即系好似我重新去融入去做一个台湾嗰个教育系点嘅。咁然后谂起好多校园以前校园嗰个画面，又有高尔夫球啦，又有篮球啦，又有体操，我仲好记得我嗰阵时。即系咁大个人想体操，一嘢跣低，成个向后瞓低咗。
6: 系，但系大学嚟噶嘛？
7: 咁但系我个心境，我觉得我应该都系个年轻人嚟。
6: 我意思就系，你唔系应该净系读你自己学系嗰科嘅啫咩？
7: 唔系噶，佢固定个第一年你一定要读佢哋一啲通识科嘅，跟住再拣音乐，即系可能辅修一啲乐器。咁入面有咩读啊？编曲啦，即系佢形象，即系歌手嘅形象啦。跟住仲有经理人嗰 part 都有㗎喎。仲有即系你当好似一间唱片公司入面拆散唔同部门，佢就会教你自己去揀啦咁。咁仲有乐器啦，乐手嗰科同埋编曲。同埋音乐历史。
6: 音乐历史都要读啊。
7: 好得意啊。
6: OK， 喂，但我想知佢系要读晒你啱啱所讲，即系譬如一间唱片公司点样运作，你要读晒啊？我净系可能主修编曲啊，我可能副修呢个形象啊，跟住定系啱啱你想讲，总之佢系只不过系分唔同嘅年份。哦，原来第一年系读编曲，第二年系读呢个音乐历史，第三年咧你就系当自己一间唱片公司做啲咩咧，系读晒定系点噶？
7: 其实佢每一年都有，譬如我揀編曲，佢就会有基础編曲，跟住有进阶編曲。跟住我觉得好得意嘅系，我见到入面啲年轻人都几有想法。入面嘅年轻人系咩风格都有，摇滚啦、punk 啦、DJ 啦、R&B 啦，即系我会觉得，咦，呢一个年代嘅人同我哋嗰个年代啲人谂嘢都唔同。跟住同埋我。觉得台湾佢，因为你始终大学咧，你大个，佢哋又唔会话好固定你要做乜。咁我通常我拣编曲，我就会今年都系编曲，下一年咪再编曲咯。但我好中意，我非常之欣赏个老师咧，系哇，你问乜我日随时欢迎问啊！佢好中意啲学生咁发问，
6: 系
7: 嗰度啲资源都非常多， okay. 好嘅老师好多。
6: 嗱，你系基本上读咗三年嘅时间啦，因为你凑够学分啊嘛。你啱啱想讲，可能你头一年系读编曲，你第二年都系读编曲。咁其实你实质个三年，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主力系读咗啲乜嘢？
7: 我主力系读咗编曲同埋吉他。
6: 好 ，OK， 主力就系读编曲同埋吉他。嗰三年都系，我其实点样去将一首歌曲喺个编曲上面，去真系叫做丰富啲，或者系点样去做？咁吉他系读啲乜嘢咧？
7: 吉他同埋我都仲有辅修流行声乐嘅，跟住佢哋系读咩啊？佢哋好多老师都系美国翻嚟嘅，然后佢哋会有系统咁同你讲，你个手指点样练得灵活啲啊？每一个音乐嘅风格，我点解要咁弹？点解会有 blues？有 jazz， 有 rock， 佢会每一个都好细致咁同你讲，同埋我哋每一堂咧都会同嗰度嘅大学生咧都要交流，即系做 band， 咁我哋系咁练，咁就譬如七八十年代系咩代表人物，你就练啦，譬如我哋呢一期咧就要练台湾会成日去出去表演嘅歌，哇，跟住我谂，咦，咁即系但系我系好开心，我原来我。 在香港接触的一些的音乐类型或者出国的表演呢，跟那里有时有一些呼应的。
6: 嗯。
7: 还有我很开心是我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华语音乐会影响力大。
6: 嗯。
7: 为什么会出这么多巨星，为什么香港的乐坛有我们的特色，但我很、很开心地是他讲音乐历史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就是在那个 ER3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我找到我自己喜欢什么音乐曲风了。
6: 嗯。
7: 就在那阵老师启发了我。
6: 是，既然你啱啱所讲，其实你喺个过程里面都揾到自己喜欢音乐曲风，但系因为本身你嗱，如果你未过台湾之前，你会点样形容你自己嘅音乐曲风啊？
7: 我谂系一个揸住木吉他民谣嘅一个女仔、
6: 嗯，
7: 然后唔打唔撞同 Delta D T 就突然间创作咗一啲 C hip hop 嘅歌，
6: 嗯，
7: 就可能形容翻香港一啲嘅情况或者是贴地啲嘅歌咯，
6: 嗯，
7: 系啊，就是我同 Delta 嗰阵擦出火花嘅时候，亦都系我见到自己好多不足嘅时候，
6: 嗯，
7: 所以我就觉得唔得啦，我要去台湾，
6: 惨啦 ，Delta 啲令到你自己只身离开咗香港，
7: 唔系噶，但我翻嚟噶，我嗰阵时有嚟搵，即系有嚟探下佢咁噶。

0: Love got me restless。早上10:32。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早上的11: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6: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手作品啦、啊？

0: 系要话俾你知啦。话俾我知道。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喂，咁但係呢，啱啱所講啦，其實都喺個過程裏面你嘗試去搵返自己啦，咁樣你都係喺過程裏面即係搵到自己曲風。你覺得而家喺你過程裏面喺台灣你都有創作音樂㗎嘛，係咪㗎？但我冇你有冇叫做即係去發表自己音樂㗎？喺啲平台度你好似比較少用 IG 嗰啲㗎喎。
4: 我觉得我在那几年有少少神隐咗，因为我不停咁样，好多冲击啊！那个生活好多冲击，好似我过咗三年几，差唔多四年，好似活咗十年同十二年咁。我每一次都同台湾人讲话，点解我嚟到呢度好似十几年？
3: 好多年啊嘛，系嘛？
4: 跟住我好多嘢消化，所有嘢文化咩交通啊、揸车啊、考机车啊，我买咗顶。安全帽翻嚟啊！嗰啲头盔翻嚟，
3: 系系系成日戴噶咯，嗰边应该
4: 啊，同埋表达啦，
3: 系
4: 我系要改善我讲嘢嗰个表达，因为国语始终唔系太流利
3: 啊。系即系你台湾嘅时候系啦，即系你本身识台国语噶嘛，但系去到时候，当然你全程要表达唔系容易啦。咁啊，既然你讲多冲击，我先慢慢同你讲下。你去到台湾嘅时候，你觉得有边一方面嘅冲击？我慢慢同你查。
4: 我谂我第一次。俾我最大嘅感觉系佢哋冇咁容易紧张，即系譬如我喺香港，我会好容易好紧张，唔得噶呢样嘢，非黑即白噶。佢哋唔系噶，佢哋好似以人为本噶，觉得大家 chill 啲啦，成日都听到 chill 啲啦，连放松一点啦，慢慢嚟啦。我有一次我考试噶咯，哇！跟住我就话，我问嗰个原住民同学话，等一下怎么办？跟住佢就话。没关系啦，个学生哇，没关系，很有关系喎、啊，你不要那么轻松跟我说话。跟住点知佢去到都系，即系佢哋好都系笑口噬噬，好放松。无论系见到咩人，我都佢哋俾我感觉就系、是、个即系冲击嗰个位就系、是，原来做人或者食嘢可以咁慢咁开心。
3: 系不嬲系咪啊 ？Yuka， 你都系好快好紧张嘅人嚟嘅，香港嘅时候。
4: 我觉得是。
3: 以前觉唔觉噶？
4: 以前冇个空间俾我慢落嚟，好容易乱冲乱撞。但我喺淡水河边，成日踩单车，又望住日落咧，我系好似啲嗰只叫咩啊？嗰啲贝壳类嗰啲咧，即系嗰啲蚬啊，好似浸完嗰啲咸水咁呕啲沙出嚟。我系觉得，咦，原来做人可以有个位可以透露，即系唔使系咁。

0: 亂衝嘅喎，個人。
1: 一開頭嘅時候去到時候，呢個衝擊大啲係嘛？因為始終咧都係一個好快嘅節奏個人過去嘅時候。
0: 係㗎，有少少嚇親台灣人㗎。
1: 哦，因為係嗰種嘅緊張，無時無刻嘅快，講嘢嘅快，食嘢嘅快，所有都係令到佢哋都有啲嘅驚嚇。點解香港嘅朋友就可以咁快啦？呢個係一個即係生活上面都係文化上面嘅衝擊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有冇其他嘢對你衝擊啊？生或者係原來嗰個生活習慣啊，定係或者係上堂啊等等。
0: 哦，我上堂又得意嘅。我試過有一次上吉他堂，我話上上下，我心諗阿 Sir， 我哋差唔多上堂。咁阿 Sir 可能咁见我今日状态唔系咁好，我们一起去吃牛肉面，我话跟住就弹一阵之后，佢哋车我哋成扎同学去食牛肉面，咁我好开心。其实嗰个老师咧叫廖书面老师，即系可能你喺香港个吉他书入边都会见到呢个老师出嘅书啦。佢系好启发我，佢成日都话你就慢慢来，时间还很多，但系。当佢见到我识讲客家话，即系我识讲客家话嘅、
1: 你本身识讲嘅，识
0: 讲。我嚟电台前嗰几分钟、我出门口前都有同我外婆讲客家话。
1: 系，
0: 我就发觉原来我唔单止识可以作广东歌、国语歌，我仲可以作客家歌。
1: 我见到你有写到你有作客家歌嘅，
0: 好有趣。
1: 你写咗，系咯，系咯，系咯。
0: 呢个又系对我好大冲击噶。
1: 系，以前系冇谂过去写客家歌，咁嗰时点解要写客家歌嘅？客家歌系啦，
0: 我谂我点解成佢哋好对自己嗰个识得讲自己语言好值得骄傲嘅、譬如原住民佢哋识讲原住民话，台语佢哋会讲台语咁样，佢哋系好 proud of 自己讲识得讲语言，咁我就会谂，咁我系咪应该写翻啲客家歌或者？更多写广东歌咧，呢、這个亦系一个对我嚟讲一个文化差异咯，系咯。
1: OK， 咁但系咧嗱，啱啱提咗即系呢个冲击啦，生活上面啦咁样，其实呢三年咧提咗一样嘢就系，其实你都觉得咦，好似过咗成十几年咁啊嘛，点解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哇，好似过咗咁耐咁样咧？
0: 我谂嗰度每日都俾我惊吓又惊喜
1: 咯，系惊吓啲乜嘢咧？
0: 惊吓系我其实呢三年几搬咗六次屋啊！
1: 吓，点解嘅？
0: 点解啊？因为其实淡水
1: 一路都系淡水住嘅，你
0: 都好潮湿啦、我好记得我第一次由宿舍搬出去就系搬去淡江大学附近嘅一个公寓，即系你当好似唐楼，但全部咧都系学生大学生。哇，我觉得好开心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跟住觉得哇，好接近我中意嘅卢广仲同陈绮贞啊！哇，原来你哋系咁噶！哇，个垃圾车一响，正啊！掉垃圾，等定你啊！但系
1: 台剧上身啊，你真系
0: 但系我喺呢三年几，我都觉得真系原来啲偶像剧发生嘅嘢，真系会校园发生噶、但当你发生喺你身上嗰阵，你就笑唔出噶啦。
1: 点解咧？例如咧，
0: 即系譬如啲人讲你啲语气啊，譬如有啲同学第一嘢就会话你要认识我文化，我教你讲粗口咁咯。
1: 系，
0: 即系佢哋好搞笑噶。同埋又会同我讲，有啲小弟弟好搞笑。我琴日饮酒啊，我见到有一个女仔啊，我争啲追到佢噶啦。佢坐我机车上面，我载佢上山，点知佢又唔受我沟咁啊？跟住佢
1: 呢，真系弟弟嚟噶，
0: 好得意噶。跟住我望我哋即系 lunch 嗰阵会攞啲饭盒去求其一间课室食嘅。咁、我觉得哇，呢、這个弟弟有自信得嚟，你都几搞笑、啊。呢、啲事唔会再发生我身嗰年纪噶嘛。
1: 系，
0: 跟住咪觉得咦咁似。细个某啲同学嘅影子，
1: 其实你细个时候身边嘅人都系咁样嘅。我想问佢哋嘅年龄多数系几岁啊？
0: 十九，去到22岁毕业，
1: 廿、okay,
0: 23。
1: 咁你读嗰科嘅时候个 range 系有几大啊？
0: 我真系要暴露年龄啊嘛！我唔介意噶，其实
1: 你系最大咩？
0: 我最大噶啦，
1: 你先系最大啊！
0: 但系我融入到咯，我成日都问我，佢哋成日问我几多岁，我唔肯讲话三字头啦。看不出来喎、咁第一日咧十条人围住喺度，看不出来喎、你是姐姐咁，跟住好多时妹妹都话，弟弟喜欢姐姐，跟住我个皱一皱问吓咩啊咁，
1: 系姐姐你系喺嗰度已经系最大年纪噶啦，
0: 系
1: OK 三字头已经原来系大，我其实老老实实我真系唔记得咗你，
0: 我死都唔想讲三头定三尾啊，
1: 我点样都唔会问你喺个咪前，我系咪后先问，我真系完全唔记得咗，
0: 系
1: 但系已经喺嗰度嘅时候咧，就系、叫做个年纪三字头啦，总之叫做最大噶啦咁啊，咁但系个 range 其实都真的。

0: 系可能大概十几年啦。咁咁系香港人系有你啊，定系会有其他国籍嘅朋友仔，即系可能系外国籍英国啊等等，定系主力都系台湾香港嘅朋友噶嘛？
1: 我哋有两班嘅，
0: 嗯，
1: 然后咧。有一个澳门人，有另一个香港弟弟，仲、
0: 哦、
1: 有
0: 我仲有个香港弟弟喺嗰度嘅，
1: 有多少少马来西亚
0: 哦，
1: 同埋谂下先，哦，我隔篱系咯，日本人咯，
0: 哦 ，OK， 你一班有几人啊？
1: 一班
0: 系又系咪咁样分？
1: 系啊系啊，有啊，哇，最初六十人啦、啊，
0: 咁多噶，
1: 有噶，最初六十人，但系有啲顶唔顺啊，
0: 嗯，
1: 即系可能佢哋有啲系南部比较慢少少嘅节奏，咁、哦、去到北部又唔适应，又翻老家嗰啲咁咯，好、哦、多噶，跟住最尾毕业可能得个八十个，
0: 哦 ，OK， 真系全个系，因为你嗰班一班系六十个嘛，即系可能有唔同嘅班啦，咁、嗯、但系你嗰系其实就最终可能得八十个毕业啦咁。嗯

0: 憾。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十一周
1: 第三位。
2: 好，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位置，邓丽欣《凝留在这里》。

0: 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00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

0: 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好有音乐感。
6: 咁但系你提咗一样嘢，南部嗰啲人唔系好惯个节奏咁快嘛？
7: 系啊。
6: 但其实你啱啱讲节奏都好慢噶咯，
7: 我觉得
6: 佢哋仲唔惯。
7: 南部啲人咧非常之热情噶，
6: 嗯，
7: 佢哋嗰种慢，我谂系真正地觉得，你唞下先啦，你慢慢品尝呢个牛肉汤。
6: 嗯，
7: 北部有，其实都唔会话台北嚟讲都系比较接近香港嘅，
6: 嗯，
7: 系啦。咁但系南部嗰阵时我去嗰阵，我就哇非常之喜欢啦，文青。嗯，文青之都咯，我觉得。
6: 嗯，我想问翻转头，你嗰时喺香港咧读咩噶？
7: 哇，我都系读类似相关嘅，但系因为太耐啦。
6: 哦，
7: 我系好早嗰批读，但系你俾我翻，即系我啱啱毕业呢一个，俾我感觉系完全系同音乐好都几紧扣，我觉得。
6: O、okay, K， 即系以前读音乐就你冇觉得咁紧扣嘅。O K，
7: 系资讯发达啲啊，因为依家啲人诶。始终去台湾，佢有个系统系教嗰个音乐，个想法咧系就好似一本书咁、
6: 嗯，
7: 然后佢亦都唔会叫你跳 step 咯，佢会叫你慢慢做好啲基本功先。
6: 系、嗯，我想问多一样嘢，先到下一集，因为咧啱啱你提咗一样嘢，其实你读音乐嘅历史噶嘛，咁你读音乐嘅历史系读台湾嘅音乐历史啊，定 overall 全真系关于音乐嘅世界历史咧？
7: 佢会读咧。台湾嘅音乐历史，
6: 嗯，
7: 点解会有民谣？点解会有客家歌？
6: 嗯，
7: 点解我即系佢会话点解华语音乐会咁样？点解咁多台湾咁多 live house 咧？点解有音乐节咧？有介绍、啊，咁亦都会讲世界音乐历史咯、啊。即系、嗯、我觉得哇，几得意！呢、這个系令我完全地好似融入喺个台湾个社会入边。点解阿卢广仲、陈绮贞啊，佢哋会作呢啲歌？点解佢会即系每一次我踩单车喺淡水附近，我有时都会望住个景，我话哦，原来佢哋系咁样生活喺大学，原来佢哋咁，原来佢哋食早餐店嗰、那个人情味系咁重啊，
6: 嗯，
7: 原来佢哋食嘢有时去同人倾偈，嗰度就系俾佢哋同人 live sharing 嘅地方。
6: 系、嗯，喂，但系可唔可以讲少？嗱，既然你啲毕业噶啦，拎晒毕业簿嚟啦，咁我又考你啦，系咪先？即系我都好想知点解台湾嘢咁多 live house 嘅咧？
7: 我谂佢哋 live house 咁多，因为佢哋可能嗰时好多 indie music 开始，
6: 嗯，好多 indie，
7: 好多 indie 啊，
6: 嗯，
7: 佢哋好接受嗰个能力好高。我记得好似系96年左右，女毛店开，
6: 女毛店啊，系冇错，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店啊，系啊，
7: 系啦，咁佢哋亦都引入咗好多文青噶嘛，
6: 系，
7: 咁其实佢哋前期亦都有，
6: 嗰时候黄贤都喺女毛店度表演啦，
7: 系
6: 啊系啊，
7: 佢哋前期有啲即系类似啲音乐嘅开发，而令到大家都重视，嗯、由木吉他开始，即系简单讲，80年代就系民谣吉他，
6: 嗯，
7: 佢哋一盛行，然后就开始好多 live house，、
6: 嗯、
7: 就俾。佢哋去表演咯，跟住我就发觉，咦，佢哋嗰边嘅人，就算我好记得我第一场去女巫店，2022年12月，我谂住冇人去，但系点知嗰晚咧女巫店全部都系人，仲有外国人同埋附近师大嗰啲人，佢哋唔识我噶，

0: 但佢哋话冇啊，我嚟听歌噶咋，我嚟饮杯嘢 chill 啊，好啊。咁然后最搞笑，我仲见到杭州嘅人，杭州嘅女大学生，跟住仲买咗我只 EP， 跟住哇咁得意，佢话我们好喜欢台湾的音乐啊，哇张悬啊陈绮贞很棒，我每次见到都系佢哋会觉得嗰度即系嗰个思想同我哋好唔同，但台湾人唔觉噶，
1: 系。
0: 系啊，佢哋唔觉噶，
1: 系因为咧，我都觉得喺台湾嘅 live house 咧都系好多，但系我有个我其实成日都有个疑问嘅，喺香港咧，如果有阵时你系我唔好话以 live house 为计啊，就算你 busking 都系嘅，如果咧好多以前我专访咪 busking 噶啦，以前佢话如果你唱一啲 cover 嘅歌咧，其实会有好多人会睇嘅。即如果是一些很 大部分人认识的歌啦，但是如果那个人呢是唱紧自己歌呢 Busker 是唱紧自己歌呢，其实他说是聚不到人的，但其实就等于你 live house 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来的嘛，但是就会很多人都会照去，但在香港呢好像这种文化不是那么犀利咯，即如果我不认识你，其实我未必会驻足啊，或者甚至去给钱去入场看你唱歌咯，你没有这种感觉啊？
0: 我想在台湾无论是我去 busking 定是去 live house 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纯粹觉得我是来听歌，然后他又觉得我是开心的，我觉得音乐人都很辛苦，我要来支持一下他们那种心态，是我想是个音乐教育做得很好，但是因为都已经成二几三十年了，他们会觉得这件事值得支持，他们是很欣赏人的东西，但他就算不懂听广东歌，譬如我去到他们都会没关系啊，我就天啊，他就拿着杯咖啡，即可能我在淡水河边，他就坐了整半个钟一个钟，然后就说你下次什么时候来他感觉他可能整一钟都会揸车过来坐在河边，我觉得来到这里天个好开心啊，他就觉得开心就够了。
1: 是，不过呢如果讲到即係我觉得香港都几多朋友仔唔係即係单单鍾意台劇啦，咁样咁样都系台湾嘅歌曲啦，好多朋友仔都好喜欢嘅咁样。咁但係我都真係觉得台湾嘅歌有种嘅吸引力，唔係香港嘅流行歌舞，但係佢哋都系好特别嘅咁样啦。留到下个星期再延续住同阿 Yuka 倾偈，下星期见 Yuka，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海一带自昨日清晨起大范围停水，水务署今日清晨五点半完成紧急维修，大约六点陆续恢复供水。不过其后再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署方话正全力抢修，争取中午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社交平台发文话，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抢修，不过相关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需时。署方已经调派九架水车、93个水箱给市民取水，预计在加亨湾一带、东大街一带以及筲箕湾电站加派多三架水车。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天文台的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现正生效。天文台说，受到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会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计一个低压区位今个星期的中期可能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发展，但是其后的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会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中北部，大致而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行动将会持续以伊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正计划执行计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了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在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正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美军正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仇，重申伊朗已经遭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会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伊朗传媒报道，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比利士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动新一轮导弹。科威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柏林全国亦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再有一名派驻中东地区的美军阵亡，令到自上星期五以来有三名在当地的美军丧生，另外有一名美军失踪。中央司令部说，一名派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上星期六处理击落伊朗无人机留下的未爆炸弹，在进行受控引爆时遭到炸弹碎片击中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轻伤。而在前一日，伊朗向约旦发动攻击，造成两名美军丧生，一名美军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之后发现一具遗体，正鉴定其身份。有美国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相信遗骸是属于失踪美军。自美国和伊朗二月底爆发战事以来，累计已经有17名美军阵亡，超过4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表公告，说精准打击并摧毁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地。

0: 地点，打死了几十名美军。又说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的一个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和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多架飞机损毁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北韩外长崔善基。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在会上高度评价俄朝两国的双边关系，又感谢北韩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强调北韩士兵协助俄军作战的功绩在俄罗斯永远不会被忘记。普京亦向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崔善基就向普京转达了金正恩对两国关系的表态，确认会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他说北韩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领土完整和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的一切努力。北韩官方朝中社就报道，崔善基是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访问，不过就没有披露崔善基的行程安排。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上，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怎样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不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不要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10: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
5: 携手。

0: 健康呈现。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3: 多堪记。新城劲爆，落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Olivia Rodrigo，Stupid Song。

继续回到新城资讯台，经包恶势力的时间。你好，我是节目主持黎莉。

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就举行了这首歌曲的新歌发布会，就是张雨晨电视王仲海编曲 Tiki Jeremy G 监制，第一次合作来自台湾唱作人纪佳松，作曲主唱张雨晨，最新派台迷恋有害，今次要演绎一种迷恋到疯狂的状态。其实除了广东话版本，月尾都会推出普通话版本。

首歌咧令我谂翻起读书嘅时间，同成班 friend 齐，其实做乜嘢都好无聊，但系都系好开心。捞剧重演，黎智。

0: 同道合，甚至梦想一致的朋友一点都不容易，但同时之间找到的话你就觉得很幸福，好像他们一样。FIFA La Vida。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传授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3: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4: 新城广播。

0: 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2: 劲爆快台歌，
1: 凭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劲爆恶势力黎莉，
4: 以下呢首嘅情歌，呢位歌手话筹备咗好耐噶啦，都系嚟自情侣日常，性格一啲对。

嗱，喺佢嘅社交平台都提到自己系单眼皮嘅，咁佢太太系真系有一对嘅大眼睛，带嚟单眼皮爱大眼。

真的如果想听呢你都可以原地拖手是甜蜜的噃。所以都是看你怎样去理解。有时看的东西大家都有所不同。

首歌系咪对比呢？究竟系原地，定系拖手前行，定系一份嘅挣扎？I feel so， 原地拖手。

0: 你个脑同我个脑属于两个人嚟噶嘛？你谂唔到我谂乜，我又谂唔到你谂乜，所以有时放低一啲嘢。陈建安，课题分离。早上11:36，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晴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香港荣华饼家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6: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1:30 to 12:00 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我自己咧都几喜欢呢首歌曲。Amy Lou 咧哼一啲音出嚟，系好感觉到呢首歌带嚟嘅氛围，就系自己一个听住呢首歌，哼住呢首歌。

0: 你是 Amy Lo 蓝燕。
1: 分针一转已很

0: 过去的始终都会过去，而这首歌提醒你的是请珍惜眼前人，请珍惜仍然留在身边的人。你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我成日都说是要好感激身边有很多人，不论他是对你衰或者是对你好，都是人生上面好好的老师。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情，对我爱和最

0: 是谭咏麟谭校长，好想多谢身边每一位支持他的乐迷。谭校长，我在意。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7: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6: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7: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6: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噶，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8: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0: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劲爆恶势力，黎莉。

0: 知。
1: 呢首歌提到嘅系情绪勒索，咁当有人情绪勒索你嘅时候，你系会选择离开，定系选择接受？唔单止系情侣，其实有阵时发现喺家庭关系都出现几多噶。隔篱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因为佢话俾你听，逃避都可以系方法。

0: 至于呢首，唔单止鼓励乐迷，同时之间鼓励到歌手自己。想飞之内心独白，嚟自姚卓飞。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话喺今朝早大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网站公布消息话，受影响范围内嘅各地点实际恢复供水时间可能会因为地势、位置、管道情况、所在楼层等差异而有所不同。范围内某啲用户嘅用水或者供水水压可能需要较长先至能够恢复正常。署方又话，如果市民发现恢复供水初期的混浊度较高，屋苑的管理处或者受影响用户可以适当地冲洗内部供水喉管。筲箕湾停水影响大约10,000户的居民。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黄敬话，今次是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并不常见。涉事的水喉不是位于排水管内，渗漏的食水经排水管流走，以一般的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到。估计类似的喉管占全国整体1%至2%，当局可以善用科技监测，部门之间亦都可以协调找出相关的情况。黄敬在本台节目说，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安全和安保，绝对是城市的隐患。本港的水喉渗水率在2000年达到25%，其后当局更换了3000公里的喉管，渗水率跌到12.5%，当中有1%至2%的喉管位于主要马路干道下方而未能够更换。相信如果各方理解并配合预先规划的修复工作，会较事后抢险更加理想。他建议政府成立独立部门，全盘统筹喉管维修保养工作，减低爆破的风险。除了整合各部门的地下管线资料，亦都可以透过全面非开挖探测，利用5年时间将全港地下设施状况制作成立体图，掌握整体的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要视乎呢个雷雨区嘅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历时近半个钟头，其后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发布的战报话，俄军寻日摧毁了乌克兰西部敖德萨州由日内港一座仓库，当中储存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又空袭了敖德萨港几座无人机工厂，打击了5座储油罐。俄军还打击了2艘在黑海水域的货船。根据战报，俄军当日亦都摧毁了乌克兰一座油气加工厂、一座天然气加工厂，击落了多支导弹和678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佢话，俄军在上星期六晚到寻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了高达41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1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乌克兰军方话，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18枚导弹以及超过100架无人机。乌克兰海军就话，俄罗斯对土耳其一艘运载谷物的货轮发动导弹攻击，造成5名船员死亡，另外有5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今次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话，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达不里士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克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 据报伊朗亦都从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动新一轮的导弹袭击。科威特话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猛烈轰炸伊朗是为了在中东地区国家失亡的三名美军报仇，重申伊朗已经遭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会彻底断绝伊朗拥有任何核武的可能性。世界杯决赛上演巅峰对决，西班牙和由球王美斯领衔的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着前锋费伦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1-0险胜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特别天气提示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改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

0: 高度的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振。

0: 之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劲爆恶势力，黎黎。
6: 犀利嘅时间，上天知我今日咧状态一般，所以咧安排咗呢一位嘅嘉宾辅导下我。李恒毅喺度
7: ，Hello，
6: 你今日状态好好，
7: 系我嚟感染你嘅，
6: 系啊，我真系要，我要好靠力量，今日真系已经去到冇乜力量。不过即系我觉得今日嘅状态真系几好，你行入嚟嗰种嘅气场
7: 系咪啊？
6: 系啊，
7: 其实我今朝起身系十分攰嘅，即系十分系满分，十分攰嘅。但系我一做嘢就会进入个状态。我做嘢之前，我会有一个自己一个冥想咁样类似。我搭紧车嚟嘅时候，我自己会好翻翻嚟啦。而家要聚，即系聚翻个力量先，咁我就可以好专心去做嘢。
6: 不嬲都系咁样噶，
7: 系尤其是近年咯，近年更加懂得去有一个意识地去聚翻自己嘅力量咯。
6: 嗯，
7: 因为其实好，即系个 concept 就系我，因为我哋好忙啊，
6: 系
7: 好多注意力都系向外啊，处理呢样咧，处理嗰样，复呢个啦，全部都系向外嘅。
6: 我今日状态就
7: 系
6: 咁
7: 啊，所以我好明啊，所以即系好多嘢又 multitask 啦 ，multitask 到成个人啊飞咗去唔知边度啦。
6: 嗯，
7: 所以我哋要有一个意识，就系将自己嘅注意力翻嚟，你要谂下，我将所有嘅自己聚翻喺个心度，系啦。咁你就会即刻会翻到 ，OK， 我 feel 到自己啦，我翻嚟啦。
6: 你可唔可以教一下大家，教一下我点样可以聚翻我自己度？嗱，我都好老实，即系我因为而家即系我啲嘅功课咧，以前你见我写簿啦，我而家就写晒 iPad 上面啦，咁样咁跟住咧，但系呢个 iPad 就衰嘅地方咧，就系佢不断弹一啲 message 啦，就话俾你听。
7: 哦，好好噶，我电话长期 do not disturb 噶，我长期有一个 mode 咧，即系大家要善用。如果你需要 focus 嘅时候咧，你就要开嗰、那个。
6: Do not disturb
7: 嘅冇、就唔会有嗰啲突然间又啊咩会员日啊，跟住又乜嘢啊，即系 on sale 啊嗰啲咧，就搞到你咧又去飘咗去第二度嘅。即系我会 set 个时间俾自己，我会知道啊呢个时间系我需要专注嘅，咁我就会开。想即系 do not disturb 又好 ，work mode 又好，即系你自己设计啦。咁就喺嗰段时间，我系要专心嘅，即系一定要有呢、這个呢一样嘢。如果唔系，真系永远都系处理人哋嘅嘢先咯。
6: 我因为你，所以啱啱即刻开咗飞行模式。
7: 我见到啊 ，very good 啊，好好啊，呢位学生。好好，
6: 立即我唔理咁多，我而家净系专心同李恒毅倾偈，其他人唔好再骚扰我啦。咁
7: 呢个好紧要。第二样嘢可以做嘅，呼吸系啦，用三分钟时间，好短噶咋，其实冇想象中咁难噶，即系我会唔系三分钟都拿攞唔到出嚟嘛，咁我就 OK 三分钟，我咪 set 个 alarm 咯，净系呼吸嘅啫，即系专注自己。感受下个吸入嚟，你感受自己系吸一啲正能量，或者吸一啲你喜欢嘅嘢。你可以自己想象你中意嘅颜色，或者系乜嘢嘅形体都得，即系可能系光，即系我中意用我吸一啲光，好有正能量嘅光，跟住呼嘅时候咧，就系、是、一啲灰灰黑黑嘅一啲负能量啊，啲压力啊，一啲烦恼啊，就呼出嚟，跟住又吸又呼，就咁坐喺度做呼吸。
6: 是三分钟。
7: 是啦。
6: 好。
7: 三分钟冇一分钟都得。
6: 是。但是点都要做呢样嘢嘅。
7: 一定要。
6: OK。我好乖嘅。我就由今日开始我就会慢慢地去学习。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候我哋连一分钟都冇攞出嚟。是。一分钟都可能系做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所以我想大家要好好关注心灵。尤其是呢即系我知道即系 Jenny 你最近呢都系喺台湾上咗个心灵嘅课程啦。咁嗰时做乜无啦啦会喺台湾上呢个课程
7: 都唔系无啦啦嘅。其实我呢个课程都上咗两三年噶啦，咁因为我会佢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嘅，唔同嘅 level 啦，唔同嘅

0: 題目啦。咁我通常就會定期就會一見到自己有啲空檔啊，就算冇咧，我都會請假，即係我會 feel 到自己嘅狀態，哇唔得啦，即係太多啦 ，overload 咗咧，我就會 OK， 我要請三四日假，我就會走一走，就去第二度，跟住就去。淨係上堂嘅啫，我就會唔睇電話噶啦。
1: 哦，
0: 我乜都唔理噶啦，淨係因為係需要好專注，由朝頭早九點上堂上到六七點嘅。
1: 佢嗰堂係啲乜嘢？可能啲人就話啊，我要去出走，咁我咪去日本去旅行咁咪得咯咁啊。但係你嗰個上堂係會上啲乜嘢？同自己有啲乜嘢？
0: 其實有啲唔同嘅。如果去旅行咧，如果你嘅旅行嘅行程係好。平靜嘅咧係 OK 嘅，但係你知有時我哋一有得放假就癲咗咁樣，就攰過翻工
1: 啊。
0: 咁其實你係做唔到嗰個修復，你做唔到翻去自己嗰、那個嗰樣嘢嘅。我哋休息係因為我哋想由出邊嘅注意力，即係翻翻嚟自己嘅。自己內心世界啊嘛，係呢個係重點啊，即係咁樣先可以插到電。咁所以我嗰幾日嘅上堂咧，就係、是、一早就會好早就起身，跟住又會做啲冥想啊，跟住又做一啲嘅準備，跟住先去上堂嘅。上堂咧就會聽，即係老師就會講好多唔同嘅嘢啦，會做好多唔同嘅 exercise 啦。咁全部嘅題目咧就係同即係自己，即係同自己一齊。嘅一啲嘅 practice 咯，exercise 咁樣咯，咁好緊要嘅呢樣嘢，因為我越嚟越覺得嚇，即係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會覺得我哋花太多時間去理解出邊嘅嘢，但係我哋其實冇乜花時間或者投放好多資源喺自己嘅健康上面，健康即係身心靈嘅健康，我哋冇乜。花時間 去留意自己、我覺得太緊要了，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個小宇宙來的，宇宙是挺浩瀚的，所以你真的很值得花時間去投資在自己身上、所以 我覺得我現在是我會定期就會去出一出走，跟住就去跳出自己的工作的那个模式，去给自己一个喘息空间。
1: 我想问由几时开始呢，你会留意、原来自己是很重要的？
0: 我应该就是我两三年前，两三年前我开始上身心灵的堂的时候，我先发现自己很长很长时间都忽略了自己的嘅需求啦，自己嘅情緒啦，好多都係你知好堅強噶嘛，即係好堅強嘅人就係頂硬上咯，唔得啊，好攰啦，照做咯，照去照衝咯，即係有啲嘢要做都要做嘅，但係我而家會多咗一個意識，就係我會承認我攰，我會接受我都會攰，我都會想躺平。但以前你会觉得唔得，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分别。
1: 尤其是你系觉得一直冲嘅人嚟噶嘛？
0: 系啦，即系你要觉得唔得，停唔可以停落嚟，一定要继续咁样。而家我会我而家呢半个钟我乜都唔想做，我就系躺平，望住天花板。即系我攰，我就俾自己攰咯。我接受自己呢一刻好脆弱咯。系啦，跟住我就可能我会我呢半个钟我唔得啦，我电话要摆低啦，我就会听啲冥想或者听啲 podcast 或者做一啲我自己中意做嘅，睇下书乜都好。总之我呢个半个钟我系我嘅，即系你要有呢样嘢咯，你唔可以所有永远24小时都系 phone message 啦，佢讲咩我应佢啦，跟住爸爸妈妈咩啦，跟住乜乜乜啦，永远都系去满足其他人。其实我哋都要。满足自己的内在小孩，同埋都要睇下自己，其实我哋都有自己嘅嘢咯，即系有自己嘅需求咯。
1: 系，但我中意你啱啱想讲躺平啊，
0: 我好中意躺平嘅，而家我亦都唔怕同大家讲，好中意躺平啊。工作系咩啊？
1: 我都觉得系，我好耐冇试过躺平呢一样嘢，同埋都你啱啱想讲，其实我哋好难容许自己躺平嗰一阵嘅。是啊，但是正正这个就是今日李恒毅一开头提醒大家记得其实有阵时真的可以容许自己躺平的一个的记录啦，这样。
2: 一个人靓不靓不是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0: 嚟到冠军作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
2: 区声势力，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按歌。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咁但系咧，我想反而想知，你快乐吗咧？呢个系。是不是真的你自从关注了自己的身心灵之后就向了这个方向发展在歌曲里面？
6: 都可能是。但是其实我又不是很刻意地去做的。我发现我很多的歌，譬如由企好啊，到好入健康指南啊，到现在的你快乐吗，很多都是讲一些你要跟自己一起。嘅一種嘅提醒咯，即真係我冇刻意話哦，今次我哋又要做一個點樣關心自己嘅心靈嘅題材，完全冇呢啲嘅，但係好自然地發生咯。可能即係我即係自己簡單啲嚟講，好多人話啊吸引力法則啊成啊呢啲咁嘅，其實我覺得係有關係嘅，因為你自己嘅氣場係咁樣嘅時候，你就會好自然地會做好多。相似嘅嘢咯，系啊，即系呢一方面嘅嘢咯。
5: 咁但系今次呢一首《你快乐吗》咧，其实系先揾咗监制先，定系收咗首歌先咧？
6: 揾咗歌先嘅，
5: 揾咗歌先。
6: 但系因为个监制都系写歌嘅人，
5: 徐浩啦，
6: 其实都系同步嘅。因为呢首歌其实我上年已经收到啦，咁但系因为嗰时候咧年尾，咁我就。做緊我嘅籌備緊我的演唱會啦，咁就覺得啊，而家當時唔係一個最適合嘅時間去做，因為我嗰個時候係需要快歌，咁但係我收到呢首歌就哦好聽喎，呢首歌擺埋一邊先，因為而家未出得住呢一首歌，我係需要快歌，咁之後就有 Iconic 啦，咁跟住就喺我做演唱會嘅前一個月，咁就好搞笑嘅，咁我嘅公司同事就話哦，你做完演唱會放假喎，咁樣我係啊，就話咦咁啊，可能都要錄定啲歌喎，咁樣。
7: 啊、放假啦、啊、你
6: 系啦，咁我觉得 fair 啦 ，OK OK 嘅，冇问题。
7: 我中意你呢个 fair，
6: 好 fair 嘅，我都好公道嘅嗰日 ，OK 要放假都要有少少，都要付出嘅 ，OK。咁好啦，咁我就话好啊，咁我哋睇下手头上有咩歌，咁就再攞翻出嚟嘅时候 ，OK， 好啊，我哋做呢首歌。咁老实讲，当时咧纯粹系觉得呢首歌动听，咁但系冇太大嘅触动嘅。直到 Terry 同我讲，佢话喂，你唔介意咧？因为呢首歌咧，其实我好耐之前写嘅，咁都系一个好 personal 嘅一个故事啦。咁你介唔介意我填埋词？咁我就哦，有趣喎、哦！佢第一次有呢个咁嘅 request 喎，咁我就哦好啊，你 send 份词俾我睇下，认真去睇，喂，冇问题啊，我觉得好好啊，够直接，而我有共鸣，同埋我完全知道讲紧乜嘢，因为都系我会见到我都喺首歌里面，所以我话掂啊，冇问题，咁就用咗佢呢份词嘅，咁跟住就真系去录嘅时候。甚至是之后拍 MV 的时候我就真的有感动到的。我就真的会觉得哇，尤其是那段时间呢是很多的，一打开 IG 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新闻啊，那就会觉得哇，很多人其实都不是很快乐。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那我就觉得、这首歌可能就是用我的方式去关心他们。
5: 是那时 demo 的时候呢是没有词的部分。
6: demo 的时候有词，其实有词的、但是因为通常 demo 的词都是假的嘛、所以我不会特别去留意的、都不是真的。但是后来 Terry 跟我说、其实份词是 都八成真噶咁样，咁我先留意去听嘅。
5: 系，即系点解我咁样问咧？因为我真系啱啱访问完阿徐浩，系啦，咁就
6: 你有冇问佢呢个？
5: 有，因为咧，我话第一次见到《李快乐妈》呢首歌嘅时候咧，我觉得好特别，特别嘅地方咧。系个填词竟然系徐浩喎，
6: 系咯，
5: 系啦，咁我话乜你填词嘅咩咁啊？咁后屘讲起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呢一首歌曲咧系好 personal， 系佢嘅经历啦，咁啊，其实佢一路都收埋噶嘛，一路都冇拎出嚟，系啦，咁但系佢觉得李杏艺好啱，系啦，冇错啦，咁佢就觉得咦，不如试下。就真係呢一首歌曲咁樣，咁但係佢都有提過，佢都真係想用翻啱啱你所講，可能 demo 少少嘅一啲詞嘅部分啦，可能再加啦、再減啦咁樣。咁但係咧，我有問佢，哦，哇，你咁 personal 嘅一個故事對你嚟講好緊要，呢一首歌曲係好緊要。你俾咗阿 Jean 去唱，唱完之後有啲咩感覺？
6: 嗯，
5: 我唔知你有冇聽過。
6: 我好想知。
5: 佢話：我果然冇揀錯俾阿 Jean。系呢、个就系佢话俾我听，系跟住我就即系因为佢觉得好啱，好适合你，同埋你演绎得好好。当时喺个访问里边都有讲到，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其实徐浩都系俾咗一个好大嘅信心。
6: 系啊，我其实我系觉得好荣幸嘅，即系真系有嗰种好荣幸嘅感觉、因为我知道呢首歌对佢嚟讲好紧要，因为佢都有同我讲过，佢嘅虽然唔系好 detail 咁样讲，因为知男人咧有时佢唔会觉得啊，你知唔知就唔会咁样噶嘛，
5: 所以我都冇问得好 detail，
6: 系啦，即系佢都系你知佢系轻描淡写噶嘛，但系我 read 到个 message 就
5: 系
6: 呢首歌好 personal，
5: 系啊，
6: 写咗好耐摆喺度，咁、我就会谂啦，点解你会写喺度摆好耐咧？有时系。一个作曲人的你未够勇气拿出来的，因为那件事太赤裸、
5: 是啊，
6: 我会这样 read 这件事，所以我就觉得啊，首先他又足够强大去面对啦， 有勇气啦、另外一件事我觉得很 honor， 因为他信我、他将这个这么珍贵的东西去给我去演绎、去演绎他的故事，
5: 是，
6: 但其实我都觉得是我的故事、
5: 嗯、
6: 因为完全好是没有违和的，即是他讲的每一个、每一只字都是我非常有共鸣、即是譬如那种你打拼跟着你很希望可以过个试用期、意思是什么，即是你未得啊、我几时先得啊、即是你会你我经历过无数次的，你很努力去做好做去做，但是好像个反应告诉你，或者个结果告诉你，好似话俾你知，你未得、啊，你未够好、啊，或者系、你好，你觉得呢首歌好正，你出推出咗之后反应麻麻，其实每一次每一次都系话俾你知，好似唔系咁好嘅啫、啊，其实系一个、可以系一个打击力噶嘛，
5: 系，
6: 咁所以其实我好有共鸣嘅对于呢首歌，咁、但系我觉得佢有一个正面嘅位置，就系、无论如何，你喺个自我怀疑嘅其中，你都要。同自己讲，你要相信所有嘅代价都会值得嘅，
5: 系，
6: 即系呢个系一种自强咯，系、啊，一种好都系好爱，好系我嘅一种嘅心态，就系要自强，要相信一定得，一定得。

0: 中午12:33。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2: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5: 渐渐顺应的心，就系呢一队女团 IDG Bubbles 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婷作曲嘅 Oscar 填词，苏导致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这里》。
1: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星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星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铁汉柔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99.7至102.1。
2: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6: 劲爆恶势力黎莉，
7: 啱啱咧，阿 Jenny 入嚟嘅时候咧，我已经话，当我做呢一份功课嘅时候咧，即系咁啱嗰即系心情麻麻地啦，咁咁我就 look 住你呢首歌啦，咁咁然后咧，就算我做完个功课之后啊。个脑开始不断地哼住你快乐吗？跟住咧就心里边谂，我唔快乐啊，我真系好唔快乐啊！但我哼住你呢一首歌曲啊，咁啊，我就好想问李恒毅，而家嘅李恒毅一定系好快乐、嗯，我感觉到你嘅快乐咧入嚟嘅时候嗰种嘅，即系嗰种气场嘅嗰种靓啦，我会形容。但系你觉得喺咩嘅时候，或者曾经有时，你系咪都真系会问咗句就系、是、喂，李恒毅，你快乐吗？
8: 我成日都问噶，
7: 嗯，
8: 我成日都问，因为。我覺得快樂同開心係有分別嘅。開心係一個短暫嘅一個感覺、嗯、一個反應、一個情緒，但係快樂係一個長期嘅心理狀態、嗯。如果你問我快唔快樂，我覺得我快樂嘅、
7: 嗯，
8: 因為我覺得我有好多嘢值得感恩啦、嗯，我擁有好多嘢啦，我有我嘅事業啦、
7: 嗯，
8: 雖然事業都有高有低，嗯、有好啲嘅時候，有唔如意嘅時候，嗰、那個係短暫嘅一啲嘅失落。我有噶，每一日都經歷好多唔同嘅情緒。我相信你都係，因為我哋係高敏人士，我哋之前都講過、嗯，所以我哋每一日嘅情緒係會有好多嘅波動嘅。咁我話我係一個快樂嘅人，唔代表我唔會低落，唔代表我唔會氣餒或者係沮喪，我都會有噶、嗯。我啱啱琴日先好想喊咯、
7: 嗯，
8: 即係突然間我好想喊啊！真係我覺得好唔開心啊！我都有噶，但係唔開心同埋唔快樂係兩回事嚟嘅喎，其實。
7: 嗯，
8: 即係整體嚟講，我係一個快樂嘅人啊，因為我擁有嘅嘢實在太多啦。
7: 嗯，
8: 我可以 complain 或者我覺得我唔夠好嘅時候，係因為我首先我擁有先。

0: 嘛，
1: 嗯，
0: 我先可以觉得我唔够好嘛。
1: 系，
0: 你明唔明啊？
1: 我明啊。
0: 系啊，即系
1: 你提醒咗我一下，我琴日都好想喊。嗱、啊，你讲一样嘢就系、是、我系唔开心，但系其实我系快乐。
0: 你系快乐噶、嗯，因为譬如话，哦，工作好唔顺利，但系有冇谂过你有份工啊？
1: 嗯，我有噶，我可以同你行下倾偈。
0: 系啊，即系我哋会唔记得啊，我哋会明，即系话哇呢碗嘢好难食啊，你有饭食、啊，
1: 嗯，
0: 你会饱噶、啊，你唔使肚饿噶、啊，好多人下一餐都要饭噶、啊，即系当你识得咁样去谂嘅时候，哇，其实我系一个好快乐嘅人、啊，我应该系好快乐噶、啊，
1: 嗯，
0: 就系咁样咯、啊。所以你一路问我，你头先个问题系咩？
1: 你会唔会成日喺某啲时间、
0: 啊、问自己？
1: 系啊，
0: 我会噶，同埋我而家会做多少少嘢咧，就系、是、我都呢样嘢我都想回应或者同你讲嘅就系、是。你好好啊，即系你话我唔快乐啊，即系其实 first step 你已经做咗，你察觉自己唔快乐、嗯，可能嗰个系唔开心。嗯、我而家会做多少少咧，就系点解我会唔开心？
1: 哦，
0: 跟住我就逐步逐步去拆解，
1: 嗯、
0: 跟住你揾到最底层嗰样嘢嘅时候咧，你会舒服噶。
1: 嗯，
0: 可能嗰样嘢就唔再 bother 你噶啦、
1: 嗯。
0: 因为咧，其实好多嘢咧系有一个源头噶。
1: 嗯，
0: 佢表面上可能是一个工作的不顺利或者一个人对你差、
1: 嗯、
0: 但是其实他下面还有一个情绪的、那个情绪是什么，即可能你生气，譬如愤怒、嗯、啊他激亲我，所以我很不开心、嗯、但是你就要问为什么我会因为这件事而不开心、
1: 嗯、
0: 那个愤怒是来自于什么，不尊重我、
1: 嗯、
0: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不尊重我、
1: 嗯、
0: 因为我自卑，
1: 嗯，
0: 系啦，因为我觉得自卑，因为我冇信心，哦，系，原来我对自己冇信心，点解我会对自己唔信冇信心？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经历过乜乜乜，或者爸爸妈妈成日都话啊，咁蠢噶，你睇下隔篱啊，边个边个啊，跟住你揾翻呢啲嘅时候，你就哦，原来系因为咁，所以就影响咗我嘅日常生活啦。
1: 系，
0: 咁当你揾到嗰个源头嘅时候，冇嘢咯。你睇到就会流动啦，嗰样嘢就流动就冇事啦。
1: 系今日令我觉得更觉得我好似同个心理学家做咗访问咁啊，香港谈心理学家要拆解去到底层，因为有阵时同啲专家去讲啊，你真系要睇下你嘅底层，点解你有呢个嘅
0: 情绪
1: 呢个反应？其实原先可能你啱啱想讲原生家庭啦，又或者你底层啦咁样，所以但系你提醒咗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可能系你系快乐，不过你呢刻唔开心嘅啫，系啦，但系其实你都知道你应该系快乐嘅咁。
0: 我觉得咧，如果你唔开心嘅时候咧。嗯，逼自己去谂三样嘢，你值得感恩嘅、
1: 啊，
0: 你会开心翻嘅。因为我呢个都系我自己嘅练习嚟嘅。
1: 系啊，我以前都试过，即系有本簿 mark 低咧，每日
0: 感恩簿咯。
1: 系 啊，感恩三件事每日啊嘛。
0: 系 啊，我觉得好好噶，因为系你会逼自己去，无论系要 have the worst day， 即系最糟糕嘅一日，你会谂啊，其实都有嘢值得开心噶、哦，今日都唔系咁差，即系可以无聊到、嗯、我有时都系会噶，哦，今日上的士，个的士司机对我好好，佢劲有礼貌，
1: 嗌我一声靓女，我已经好开心，
0: 佢同我讲多谢、哦，哇，好开心，即系咁，
1: 系，
0: 你觉得哇，好谢，好好啊，遇到好人咁样，
1: 系，好人好难遇噶，
0: 系啊，我嗰日。
1: 礼貌嘅人都好难遇噶。
0: 我嗰日争啲唔见电话，跟住我个司机搵翻俾我。其实我系唔开心，即系我唔开心嘅位系我每一次都会 check 噶。我落车嘅时候，
1: 嗯、
0: 但系嗰日就系因为我发生咗一啲事情，我就失去咗专注力，嗯、我就冇 check 到，个电话就喺架车咁就走咗啦。跟、
1: 嗯、
0: 住就啊就担心啦，即系哎呀死啦，又好烦啊，真系冇电话。跟住隔咗几个钟之后，佢又 check 翻俾我。咁、
1: 哦、
0: 啊，跟住我就系啦，你去到呢个位，你可以选择。不停喺度纠结，哎呀，好差啊！即系今日要洗、嗯、又要洗几嚿水去，即系搵翻攞翻个电话啦。但系我就同自己讲，哇！但系我搵翻个电话，好、
1: 嗯、
0: 感恩啊！遇到一个好嘅司机帮我搵翻，即系送翻个电话俾我。咁我就选择去放大个好，同、
1: 嗯、
0: 埋我选择去嗯 OK， 我点解会发生呢件事，我去反省之后，我知道哦，原来有时有啲咩嘅 moment 会令到我会分心，咁我下次就小心啲啦。咁、
1: 嗯、
0: 我觉得哦，我上咗一堂好宝贵嘅一课，咁我 OK 啊，都系赚啦。
1: 唔系，我都上紧好宝贵嘅一课，我 drop 紧 notes 噶，即系包括咧就系要三分钟嘅冥想啦，三件事嘅感恩，同埋放大个好啦，咁啊，我要提醒我自己噶。虽然我写错字，冇理咁多啦，咁，但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提醒嚟嘅，系其实你快乐吗呢首歌都系一个提醒啦。嗯， 因为好重啊，就系其实你快乐妈呢三个字，呢四个字系啦。呢首歌曲如果真系要讲一个好感动你嘅一句，
0: 嗯，
1: 一段或者嘅歌词，你会觉得系边一个最感动你？
0: 我觉得我而家有谂到两句咧，第一句就系、是、清。

0: 即系我觉得好好贴切啊。
1: 嗯，
0: 即系通常你会咁讲嘅时候，都系你鼓励自己，攰唔紧要噶，辛苦唔紧要噶，你要相信所有嘅代价都系值得噶。嗯、即系呢个系第一句是我
1: 觉得
0: 触动的。另外一句呢就是来承认你是你，让你做你，谁亦都不要比。这个都很重要。因为通常呢我们不开心是因为我们比较。
1: 嗯，
0: 我发现每一次呢逼到自己很紧的时候呢、哦、我就会停一停。为什么我会这样呢、
1: 嗯、
0: 哦，太执着了。
1: 嗯，太执着了。
0: 太执着了。太执着了。同埋太多比较了。
1: 嗯。
0: 好，你系好容易就比较，即系唔系嗰种啊，你做得好好咩？唔系，而系哇，即系可能啊，我好简单睇啊，睇 IG 有时好中意睇楼噶嘛，即系 IG 好多好靓啊，好想住呢啲屋噶、啊，好
1: 似
0: 啊，好系啊，你睇完第一下你系好开心，第二下就。我几时先可以住到啊？
1: 你明唔明啊？我梗系明啦。
0: 好似啊，
1: 我成日跑步哇，间屋好靓，我几时可以住到？
0: 我都好想啊！哇，360度海景咧，跟住又点点
1: 露台咁大啊？
0: 系啦，咁跟住咧就开始唔开心啦，就陷入呢个比较嘅心态啦。
1: 嗯
0: 啊，其实你就会 OK 放松啲，好冇啦，冇再谂啦。OK， 慢慢嚟，慢慢嚟，有 set 个目标俾自己，我哋慢慢去向住呢个目标。而家未得唔紧要，继续努力。系啦 ，OK， 而家过好每一日就好好啦。咁
1: 嗯，而家未得唔紧要，而家冇唔代表我将来冇。
0: 冇错，
1: 我哋未有啫。
0: 系啦，
1: 系我哋一齐努力。
0: 嚟紧噶啦。
1: 喂，但我想讲咧，我俾你睇下，其实我之前写嘅呢句歌词，我最感动嘅歌词系同你一样噶、啊。即使一个人撑去成全，理想不怕。但我后面加一句，如若不惯，自己要习惯。系、
0: 嗯、
1: 啦，我觉得呢个系最触动我嘅一句歌词啦。咁啊，录音嘅过程入边，系咪都真系一个疗愈嘅过程咧？对你嚟讲，
0: 我觉得系，即系又疗愈到我，我亦都知道，听紧嘅人会被疗愈咯。
1: 嗯，
0: 呢个系我想做嘅，即系我喺录音嘅时候，我系幻想自己系一个好朋友嘅角色，系、
1: 嗯、
0: 同你倾谈。所以佢我用一个好温柔、好柔和嘅一个 approach 去唱，冇乜太过，一啲好激，
1: 系啊，好
0: 激动，
1: 系
0: 啊，冇嘅，即系一个好舒服嘅一个状态，好似一个好朋友倾偈。啊，你而家唔开心，吓点解唔开心嘅？即系一种咁样嘅一个好朋友嘅一个
1: 角色，好似安慰咁啊，我觉得系 OK。即系所以我就系话。我啱所讲阿徐浩嗰次佢讲话佢觉得冇错拣俾你唱，我都觉得系绝对系冇错咁。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Camping Girl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

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细就已经好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住其他嘢，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嚟紧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

0: 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晒。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方面我讲下 MV 嘅部分。
1: 好啊、
0: 哇 ，MV 咧，即系你唔好睇佢简简单单，但系佢都好触动啊！我想讲，喂，首先我想讲，你想问下小妹妹食唔食榴莲咧？喂，我食噶，
2: 其实我谂住氹下佢嘅啫。
0: 咁如果佢话佢食，因为
2: 通常小朋友系通常唔中意食噶嘛，是是我係特我玩嘢嘅啫，嗰下我真係諗住搞笑，點知佢話我中意食喎，
0: 我個仔都好中意食，
2: 你好特別啊，妹妹咁樣。
0: 我就係奇怪點解一嚟你就問小妹妹你中意食榴蓮？
2: 唔係佢開頭佢有講嘅，佢我就啊你平時中意食咩㗎？我中意食芒果，中意食咩咁我就哦咁你中唔中意食榴蓮啊？即係我諗住講即係講笑，
0: 點
2: 知佢話我好中意食榴蓮。
0: 我食嘅应该冇买到啦，都唔好买啦，因为好多人啊嘛，系咪先？今次点解会真系以小妹妹系咪都同个导演一齐，同埋导演处理得好好嗰、那个画面上面，同埋红色嘅支麦，其实你不嬲都用开个支麦噶嘛，
2: 系啊，因为今次咧，其实成首歌无论歌词或者歌或者我嘅演绎，都系一个好简单、纯粹、直接嘅一个 approach。咁所以喺 MV 上面都好想用一个最直接嘅一个唱歌嘅状态。咁当时导演就话：，其实你冇乜 MV 系就咁唱歌嘅，即系咪嘴有，但系一个表演嘅状态，一唱歌嘅状态，唔好话表演啦，一个唱歌嘅状态。咁话其实都好好睇嘅，我话你咁讲又系，即系我真系冇一个真系唱歌用唱歌去表达嘅一个 MV。咁就话好啊，咁我哋就朝住呢个方向去谂，跟住一齐度嘅时候就话不如加多少少元素啦，因为如果净系唱歌又惊好似冇嘢睇，咁简单得嚟都要有啲深度噶嘛，咁我哋就加入咗内在小孩嘅元素，所以个小妹妹咧其实系一个。代表住一个内在小孩，系啦，因为当我哋去问你快唔快乐咧，其实系一个好深入嘅一个问题嚟嘅，唔系你开唔开心啊，系你快唔快乐啊，即系一个深入嘅，呢个深入到可能系翻去你五岁噶咯，可以有机会系，咁所以呢、這个，因为我哋近年都好，你听好多啊内在小孩啊，有冇安抚佢，有冇疗愈佢，其实就系咁咯，因为好多嘅课题都系好细个未去。未去疗愈到的，所以到我哋嘅身体会每一日都大，但系其实有时候我哋唔想长大噶嘛，只不过我逼住要长大，咁嗰一楷小朋友系未长大到，系啊，所以就用咗一个咁样嘅一个象征。去问大家你开唔开心？
0: 但我好中意一个位咧，系阿小妹妹从后揽住你，
2: yeah,
0: 跟住又摸你啊，咁样哇！即系嗰个，因为你其实都估到系一个内在小孩，你都系代表住，应该代表住你啦，咁样。哇！但系点解会或者系嗰种嘅揽住系一种嘅咩嘅感觉咧？你喺地上，
2: 我觉得好感动噶。
0: 嗯，
2: 嗰一下我揽住佢，或者佢揽住我，我都觉得系。

0: 好感动嘅一个 moment 咯。
1: 嗯，
0: 因为无论系内在小孩或者系我哋而家即系大个咗，其实都系我哋嚟噶嘛。
1: 嗯，
0: 只不过我哋逼住长大，逼住要做一个大人。
1: 嗯，
0: 就好多时候都要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咁就冇同自己和解好多时候。咁嗰个咁样嘅一个剧情，一个即系唔系剧情嘅，即系一个情节啦。就系讲紧呢样嘢，你要翻去自己，翻去自己，同自己和解，同自己好好相处，咁你就会快乐噶啦。
1: 如果真系有个内在小孩系喺 Jenny 嘅心入边，你觉得呢个小孩子系点样噶？
0: 啊，呢、這个小孩子啊，我好简单嘅啫。
1: 嗯，
0: 即系我到而家都系嘅，即系我中意啲嘢好简单嘅，即系我系好纯粹、好直接、好，我其实都系一个几，我冇太多嘅，我唔中意好多铺排咁样嘅，我咁就系咁咯，
1: 嗯，
0: 系啊，我无论我而家大人尊或者系小人小朋友穿都系咁样咯，我好中意啲嘢好自然，好自然，系、
1: 哦，
0: 所以我中意大自然，因为我觉得嗰样嘢最自然啊，
1: 嗯，
0: 所以嗰样嘢系会带到我去我嘅生活，我嘅工作，我想所有嘢都好。
1: 好 peaceful，
0: 好 peaceful， 系啊，
1: 系今次同小演员去相处，除咗你问佢呢个榴莲之外啦，跟住见系咁俾嘢佢食啦，唔俾你食食嗰样啦，咁啊，
0: 因为好辛苦啊，
1: 都系啊，系咪拍咗耐啊？都
0: 好耐啊！你谂下，五岁小朋友由朝头早 stand by 拍到12点、啊，
1: 嗯，
0: 跟住佢去到夜晚咧，已经开始失控啦，好辛苦啊，
1: 好攰啊，我听到都系、啊，
0: 因为我都攰啦、
1: 啊，
0: 我真系哇，你咁细个应该好攰噶啦，虽然唔系好难啲啊，但系你咁长唔准瞓觉都攰噶嘛，即系小朋友系要瞓觉噶嘛，跟住所以我系咁撩佢讲嘢，同埋请佢食嘢，等佢开心啲咯，跟住就系咁鼓励佢跑噶嘛，跟住所以我系咁撩佢讲嘢，同埋请佢食嘢，等佢开心啲咯，跟住就系咁鼓励佢，最多系氹佢，
1: 系啦，我就系话其实同小朋友。

0: 要佢递手佢就放手噶啦嘛，开始或者向左佢就向右，完全系失控噶啦嘛，真系去到一个位系
1: 唔系想噶，但系真系控制唔到啊，
0: 真系太攰，都明噶，但系我哋又要追时间嘅时候，你就要谂办法点样去令到佢做到嗰样嘢咯，
1: 系
0: 咁所以要俾好多嘅鼓励，跟住系咁拍，系咁拍佢，拍拍拍拍，好啦好啦，专心啲啦，专心。导演都好辛苦，系啊，
1: 好好笑，
0: 听到真系咁样，要同佢咁样讲嘢，
1: 唔知为阿妹做乜鬼嘢？
2: 但其实真系攰啲啫，
0: 系
2: 咪？
0: 系啦，系一个好唔同嘅体验咯，同小朋友。
1: 你下次
0: 买
1: 榴莲俾佢啊，喺门口度食咁
0: 多。系啦，系一个好唔同嘅体验咯，同小朋友。
1: 你下次
0: 买
1: 榴莲俾佢啊，喺门口。
0: 下次知啦，下次我問定，跟住我帶個榴蓮問一問，即係精神
1: 先生走未？不過我覺得呢個happy 先係
0: 係啦，係一個好唔同嘅體驗咯，同小朋友。
1: 你下次買榴蓮俾佢啊，喺門口度。
0: 下次知啦，下次我問定，跟住我帶個榴蓮問一問，即係精神
1: 先生走未？不過我覺得呢個happy 先喺背後咧，我哋覺得幾好笑。但係成個 MV 咧，由歌曲啦去到 MV 啦。都是即系属于系感动嘅咁啊！但我觉得即系 Jenny 今日提咗几样嘢，第一就系用每日可以用一至三分钟时间啦，去放空一下，留意一下个呼吸啦，咁啊，我觉得
0: 净系呼吸，专注呼吸
1: 系啦。跟住就系每日感恩嘅三件事。我以前真系有写，不过我真系太忙，同埋夜晚瞓觉好眼瞓，啵声就瞓着咗。咁所以我觉得可以谂下感恩嘅事，到最后就系放大。好嗰样嘢，哇！我好乖啊，我啦，我
0: 好
1: 专注，
0: 好专注啊！
1: 我冇睇噶，不过十分之感激李恒毅，都我都好。如果我今日要写感恩一件事，我都系感恩就系上天安排咗李恒毅今日喺呢一度同我倾偈。多谢晒李恒毅 ，thank you，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今朝早大约10:48起陆续恢复供水。不过由于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或者位处于供水网的末端，预计需要再等多一两个钟头才能够恢复供水。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恢复供水时食水管内的食水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形成大量的气泡。个别用户用水会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浑浊，是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栅，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直至水质回复清澈。亦都可以俾食水在容器中静置一会，等待气泡消散之后就会回复清澈。天文台中午12:30取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而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就现正生效。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由午夜到正午12:00，天文台录得超过65毫米雨量。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天文台预计听日广东沿岸仍然会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低压槽减弱同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随后两三日该区的骤雨会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列亦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伊朗西部的克尔曼沙克上空拦截并击落了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据报伊朗亦都由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的导弹。科比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报仇。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会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再有一名派驻中东地区的美军阵亡，自上星期五以来有3名在当地的美军丧生，另外有一名美军失踪。 中央司令部话，一名派驻伊拉克北部嘅美军上星期。

0: 六处地遭到击落伊朗无人机留低的未爆炸弹，在进行受控引爆时遭到炸弹碎片击中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伤。而在前一日，伊朗向约旦发动攻击，造成两名美军丧生，一名美军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之后发现一具遗骸，正鉴定身份。有美国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相信遗骸是属于失踪的美军。自美国和伊朗在二月爆发战争以来，累计已经有17名美军阵亡，超过420人受伤。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发布的战报说，俄军昨日摧毁了乌克兰南部俄德萨州由日内港一座仓库，当中储存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又空袭了俄德萨港几座无人机工厂，打击了五座储油军，俄军还打击了两艘在黑海水域的货船。根据战报，俄军当日都摧毁了乌克兰一座油气加工厂和一座天然气加工厂，击落了多支导弹和678架乌军定翼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话，俄军在上星期六晚到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导弹，包括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大角咀一间拳馆五年前发生命案，一名27岁男子在拳馆昏迷，留医一个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协助罪犯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名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都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后裁定控方冇足够的直接、间接或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同死者的死因有因果关系，亦都冇办法证明被告伙同犯案，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案发2021年6月，死者大角咀洋松街一栋工业大厦的拳馆陷入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审讯时，有被告曾经透露死者疑似曾经吸食毒品以及同他人对打。死者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护士认为有可疑并通知对方。警员及后到拳馆调查时，闻到浓烈的消毒气味，认为被告是毁灭证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6: Music on board。
7: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

0: 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传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传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3: 理财 Deep Seek。
4: 超越理财的时间，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也都会在这一节先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宏观的一些事项，大家在这个星期里面有些什么要留意。所以在电话旁边也都接通资深的外汇及期货分析师卢彩仁 Jasper 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方面的走势的。Jasper 你好。
5: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4: Jasper 首先看看宏观经济的状况方面，我们现在已经踏入去七月下旬了，去到七月份的时候八月开始咧，开始有啲即系业绩嘅公布啦，大家都要重点去关注宏观方面的经济事项，我们要留意啲咩呢？
5: 我想都是嚟緊今個月月尾啦，咁啊一眾嘅呢一個嘅央行議息啦，咁啊當然你話議息過程當中會唔會有啲嘅息口變動咧？似乎大家就未必會預期有個息口變動。我諗大家都係覺得就係話維持率不變。咁但係個重點就唔係睇邊個加息邊個減息，重點就係話睇翻佢哋嗰個會後聲明咧，究竟係應定夾啦。咁啊，你見到由七月23號開始咧，歐洲央行就開始議息噶啦，即係今日禮拜四。咁啊，到下個禮拜咧有美國有。有英國，咁啊亦都有日本，咁啊所以變咗咧，個個都係重量級嘅一啲嘅央行啦。咁而最值得我哋關注，當然一定係就聯儲局七月29嘅議息啦。咁啊裏邊當中咧，就係今次沃什咧，咁啊第二次主持會議啦。咁啊第二次主持會議，咁今次咧佢哋會有聲明當中，咁啊究竟會唔會有啲乜嘢嘅變動咧？佢個記者招待會咁啊會點咧？咁啊呢個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咧，佢都係想比較簡短啲去釋放一啲嘅信息。就唔會好似以前嘅咧咁多嘅言論啦，可以話咁，但係唔多都好啦。咁啊，始終我哋都要留意翻，就究竟聯儲局裏面當中咧，究竟嗰個嘅加息嘅聲音有幾大啦，定係少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嚟緊呢個下旬，我諗最關注都係呢個聯儲局嗰個議息會議啦。
4: 系啦，嗱，除咗咧，即系呢一个议息会议之外啦，咁其实咧都决定咗呢一个息口嘅走势。喂，其实究竟联储局咧而家系比较即系夹派啲啊，抑或鹰派啲咧？
5: 都系偏鹰嘅。我谂你睇翻有关一啲嘅官员咧，佢哋咧都有个嘅加息意欲嘅。咁啊，你话近期因为嗰个战事又爆发翻啦，中东战事，咁啊又油价又推升翻，咁所以咧更加咧令到佢哋咧以嗰个鹰派嗰个姿态咧。咁啊冇變，不但止咧，就可能更加多嘅官員咧加入添。咁啊叫做 CPI 嗰邊叫做大幅回落咗咧，理應嚟計咧，咦唔係喎，咁啊 CPI 同 PPI 落咗咁多，咁啊對嗰個嘅通脹有一定嘅舒緩。咁但係奈何呢一個嘅油價最近又嘅叫做上翻嚟，上翻咁多咧，咁啊佢哋出嚟放鷹咧，我諗都呢個在所難免嘅啦。但係問題就係話鷹得嚟又係幾鷹咧？究竟係咪真係鷹到要加息咧？定係還是叫做靠嚇啊嚇定個市場先？如果個通脹再升，我就加息㗎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而家現時咧，嗰個嘅油價方面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今個禮拜，因為而家現時個局勢方面咧，咁啊，無論你睇到中東局勢又好啦，或者係呢一個俄烏局勢都好咧，兩邊都係升級緊嘅。咁所以變咗兩邊都升級緊，咁啊油價就自然就被推高。咁啊，所以變咗通脹方面咧，咁啊由原本我哋覺得 CPI 同 PPI 回落，咁啊又或者之前個油價大幅回落，咁啊個通脹應該都會消失㗎啦。咁啊，但係咧而家又睇嚟咧又唔似，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咧都有啲嘅曲折離奇啦，可以話。咁所以嚟緊下個禮拜聯儲局議息前夕，或者一眾央行嚟緊議息前夕咧，個油價今個禮拜嘅走勢咧都係關鍵嘅。咁當然你話局勢方面，咁啊而家現時係相當之唔理想咯，可以話。咁但係會唔會就調翻轉講？咦，就係正正特朗普，你知佢最中意咧，咁啊彈出彈入，咁啊可能呢刻鐘同伊朗死過，但係下一鐘下一刻鐘佢可能見到油價升到咁多。咁啊，又喺度同你辦和解咁樣，咁啊，又可能有個嘅停戰或者係和談。如果係咁嘅話咧，油價可能當然都會應聲下跌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度都係一啲嘅叫做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就係話局勢方面咧。

0: 正路睇咧有機會係升級嘅。咁、啊、但係咧，你亦都留意翻明白翻就係特朗普正正就會知道局勢升級，推高油價咧，亦都可能會故意做一啲或者講一啲令局勢降温一啲嘅動作，咁啊令到油價回落翻。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度大家都要注意翻嗰個嘅情況。咁、啊、所以作為投資者咧，我諗相信咧就要步步為營啦。咁啊，外圍股市嗰邊咧，咁啊都好似有啲嘅隱憂。雖然今日港股有個反彈勢頭得唔錯啦，咁但係外圍嗰邊都好似有個嘅整固嘅壓力喺度咯。
1: 嗯，你点睇呢？即係有啲说法呢就话因为内地嗰方面啦，我哋睇完即係呢个宏观经济睇返呢个内地嗰方面啦，咁就话内地嘅第二季嘅经济增长嘅放缓咗啦，六月份嗰个金融数据呢都系即係普遍呢系即係差于市场预期嘅。咁所以呢即係有好多大行其实都已经系即係调低咗内地嗰个今年 GDP 嘅增长㗎啦。而且呢有一份嘅大行嘅报告更加讲呢，其实有机会呢内地喺今个月之内呢会减息 0.1 厘嘅。我想睇下呢即係係啦，你对于内地经济情况又点样预测呢？
0: 有咁嘅聲音嘅，其實一路都有個減息降準性，因為始終內地經濟嗰個情況整體嚟計都係唔理想啦。咁但係雖然你話出口嗰邊增加咗好多，咁但係整體經濟 GDP 啊、樓價嗰邊依然都係比較即係零售啊嗰邊都依然都比較低迷咯，可以話。咁你話炒減息呢個都幾理所當然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真係會減呢？你見到人民銀行今日都維持嗰個嘅貸款息口不變啦。咁所以變咗似乎呢炒還炒，咁係有咁嘅聲音。咁但係係咪真係會減呢？又另一回事。咁繼而啦，真係炒減息又或者減息，咁對人民幣方面係咪真係會形成一個弱勢呢？又唔似喎。咁所以變咗呢度呢又係一啲嘅比較錯綜複雜啲嘅走勢。因為如果你話純粹用一個嘅傳統嘅基本分析嚟去分析嗰個形勢呢，分析嘅走勢呢，人民銀行確實真係有需要減息降準嘅，但係都維持咗一段好長嘅時間都不變。咁亦都有聲音就係話炒減息降準，經濟數據差，理應嚟計都人民對人民幣應該都不利嘅。咁但係始終人民幣你睇得到呢，過去今年呢個走勢相當之唔錯嘅，甚至乎誇張啲講都可以話即係可以話一枝獨秀，可以話。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你話睇翻整體經濟係形勢麻麻地嘅，有減息降準壓力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人民幣依然係維持強勢咯，我覺得係。
1: 咁你點睇咧嚇？即係譬如美元嘅走向，如果聯儲局係偏鷹嘅話，咁佢個走勢會唔會係略為比較強啲咧？
0: 都係嘅。如果你話睇翻美匯嗰邊咧，其實理應嚟嘅都叫做有所嗰個嘅回落個壓力啦，因為始終你見到 CPI 嗰邊都係回落咗咁多。咁但係最近嗰個油價又咁樣上法嘅話咧，咁啊導致個美匯咧又有嗰個嘅上升嗰個動力喺度。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嘅情況咧，我諗而家現時兩邊咁樣去夾擊嗰個美匯咧，即係好淡爭持下咧，我諗個美匯咧短期間今個星期咧有機會係行一個上落市先。個上落市可能個區間就係、是。上位可能是101.3 啊，下位就可能是100.3啊，咁喺呢個區間增持過後啦，咁先定到個去向。咁當然有一樣嘢講得唔埋，就係咩咧？究竟中東局勢嗰邊會唔會特朗普今個禮拜咧會令到個局勢降温啊？如果呢度咧，我因為始終呢個就幾難去判斷啊。咁如果係真係局勢降温嘅，咁由個美匯當然就有機會向下破位落啦。咁相反唔係喎，特朗普今個禮拜依然咧猛烈向伊朗發動猛烈攻擊嘅話咧，咁油價再進一步推升。而令到美匯升穿101.3嘅機會較大咯。咁但係再升穿101.3嘅話咧，咁即係話背後油價亦都進一步上升啦。咁但係去到嗰刻鐘咧，咁大家要小心啦，因為咧去到嗰啲位咧，特朗普咧，我相信咧佢始終都唔會唔做嘢嘅啦，一定會有啲嘢咧。你當佢扮嘢又好，乜嘢都好咧，咁啊扮和解又好，乜都好咧，我諗佢都會做翻啲嘢，令到油價甚至美匯降温翻。咁所以咧。呢一點亦都要大家要注意翻，即係一旦進一步上升咧，大家就要小心啦。
1: 系啦，咁好快咁样讲下啦，因为咧，即系我谂大家都好似我咁关心噶啦。我咧未开麦之前咧，已经问Jasper， 喂 ，yen 点走啊？咁样，咁啊，不如啦，即系同其他听众一齐听下你嘅分析同埋见解啦。
0: 佢同人民幣啱啱就調翻轉，人民幣有減息降準，但係依然就係咁維持強勢。yen 嗰邊就一路有加息壓力，咁啊，但係就一直維持弱勢，啱啱相反嘅呢兩隻貨幣。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依然是短期間嗰個 yen 嗰個走勢咧，嗰啲嘅所謂嘅利好基本因素咧，冇辦法令到利好嘅。另一邊雙嗰啲嘅利淡因素咧，就不斷發酵。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嘅日元嘅弱勢咧，都係會維持嘅，維持得嚟。我諗相信今個月定。

0: 8月初，咁啊唔排除有机会去一去165嗰个水平嘅。
1: 嗯，好啊，咁啊，最后啦，咁啊，亦都同我哋讲下啦，喺外汇方面咧，我哋有啲咩嘢值得更加要留意咧？
0: 當然就今日啊，貝朗德咧英國首相新首相上任啦，咁啊所以睇睇會嚟緊咧嗰個嘅新嘅財相係邊位？咁啊如果係馬曼廷嘅話咧，咁啊因為市場覺得佢應該會行一啲嘅比較緊縮嘅貨幣政策嘅，啊咁啊如果係佢行一啲嘅緊縮貨幣政策嘅話，又或者唔一定係馬曼廷咧，總之邊個新嘅財長上台啦？咁啊而佢宣布嘅財政政策咧，上睇落對板都係緊縮，咁對英鎊有利。咁相反，佢宣布一啲嘅政策得嚟咧，對個財政政策冇幫助，甚至乎會惡化，令到財赤增加嘅話咧，咁英鎊就會受壓。咁但係我哋傾向咧，應該就唔會咁蠢走去行啊，以之前嘅卓惠斯嗰條路咁啊，令到財政惡化，令到英鎊暴跌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咧，喺呢一個今個禮拜裏邊咧，咁啊英鎊不妨大家後市咧可以睇高一線咯。
1: 好啦，倾到呢度，唔该晒 Jasper， 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会有理财 tips，
2: 专注理财。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香港荣华饼家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蚊，流沙奶黄月饼214蚊。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蚊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蚊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超绝理财，
8: 林淑敏。
9: 理财 Tips
10: 理财 Tips 的时间，那么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a 同埋喺度嘅，亦都咧有我嘅拍档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嘉嘉你好
11: ，Hello Christina 你好，大家好。
10: 咁我哋继续咧都会有阿嘉嘉喺度啦，同我哋一齐讲下一啲唔同嘅话题。不过咧，我谂唔同嘅 sector 咧，点都系离不开 AI 呢一个概念噶啦吓。嘉嘉，我哋今日咧继续都讲下呢个 AI 嗱。有啲人咧就即系讲紧咧就话 AI 可以做好多嘢啦，好似我哋日常嘅即系用互联网又或者系用电咁样一样。咁我相信日后嘅情况咧都系差不多。不过咧 AI 其实而家咧两个范畴啦。AI 如果咧我哋要揀佢哋嘅股份嘅时候，究竟我哋揀即系上中下游同埋即系周边系揀边啲啦？第二，喂，其实咧即系而家分析员有冇用到 AI 选股嘅咧？
11: 嗱，我谂而家个市场 AI 嚟紧啦，今个礼拜都仲有啲大型嘅美股嘅 AI 公司咧会公布佢业绩嘅，咁呢个成为嗰个关键嘅转折点。因为点解咧？而家见到其实早几个礼拜啦，相关啲 AI 嘅股份咧有啲资金嘅流走，咁当然而家个市场对于选 AI 股份嘅主题咧，已经由 AI investor。即是我哋讲嘅投资喺 AI 嘅基建，转向到 AI earners， 即係我哋讲嘅要聚焦佢哋 AI 公司嘅获利能力啦。咁即係呢再笼统啲去讲呢，就係话嚟緊一啲美股又好港股又好嘅相关 AI 股份呢，佢哋公布业绩呢，市场就好確实或者好实际咁问一句 show me the money， 即係可唔可以俾到我睇到你哋真係实际赚緊钱㗎。因为呢而家开始市场呢就反而觉得个泡沫啦，即係讲个 AI 泡沫啦，唔再系满足于企业嘅一啲 AI expenditure 啦，资本开支嘅承诺啦，而系真係要求佢哋攞出一啲实质嘅变现数据。咁所以呢啲短期嘅业绩情绪呢，我觉得是一个估值逻辑的转变，就是说呢去评估这些 AI 公司呢，不单纯是我们讲的 narrative 的叙事去平衡，而是真的要有一个盈利的一个收入主题。所以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呢， AI 我覺得咧都仲係一啲投資嘅焦點。不過投資者去揀嘅時候咧，就會揀淨係邊一啲 AI earners 啊，即係仲有一個盈利嘅收入點。咁同埋咧，投資者咧就開始要知道咧，用咩具體嘅財務指標去篩選一啲真正有變現能力嘅公司啦，好似佢哋訂單嘅 backlog 啦。雲端收入的增速 AI 產品的 ARR 都是我們分析員用來去評估哪一類 AI 公司是屬於一些只是講故事的，哪一類是真的已經有盈利的收入來源的。因為我們見到其實市場在過去幾年兩年一年是壓住 AI 的基建投資規模，即是我們剛才說的 AI investor 投資者，現在目前那個投資風格明顯是不同了的，要要求企業拿出一些實際變現的能力，即是我們說的 AI earners。明顯地呢，現在投資者呢正是從一個資本開支去是不是由一些債務的驅動啊，因為你見到很多 AI 公司呢其實都是不斷發緊債的，營運的盈利增長成額的公司呢見到有資金是撤走的，轉而呢是將啲資金呢或者獎勵呢可以能夠證明到 AI 的資本開支和營收之間呢存在好清晰聯繫的公司，好似部分全球比較最大型的一啲雲平台營運商啦。咁只要喺過去嗰一年咧，你會發覺啦，投資者嘅邏輯好簡單嘅，一間公司宣布加碼佢嘅 AI 資本開支，即係我哋講嘅 capex 咧，股價就會受到追捧噶啦。咁呢個咧就係市場願意為敘事啦，即係講股仔嘅一個支付一個日價。但去到而家我哋2026年嘅下半年咧，其實我哋預計咧市場已經唔再滿足喺畫大個餅，而係要求企業咧可以展示到佢審計之後嘅營收啦、利潤嘅證據，即係頭先我哋講嘅，真係唔該俾啲實際嘅營收階段嚟睇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啦，一啲 AI 採取程度較高嘅企業，佢哋嘅現金流利潤率擴張速度咧，係較高嘅，就會比較能夠令市場去相信佢嘅投入，即係資本嘅投入咧，同佢嘅產出，即係佢嘅 output earning 咧，係掛鈎嘅。嗱，舉個實際啲嘅例子啦 ，Alphabet 即係我哋講嘅 Google 母公司，佢雲業務嘅營收咧按年有63% 嘅增長 ，AI 產品收入咧更加有達到8倍按年嘅增幅，訂單嘅 backlog 啦。已經是達到4600億美元，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 AI earners 的例子，就是一些賺錢的公司，它的資本開支就是 Alphabet 的資本開支和它的營收之間是存在很直接可以審計的變現閉環，市場對這一類的業績反應就相對比較正面一點。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好似Microsoft 咁啦，佢 Q2 嗰個財年嘅營收咧有813億美元，佢嘅 Azure 嘅雲服務營收咧亦有按年嘅40%增長。咁你會發現到咧，佢點解會被稱為另一個 AI 嘅 earners 嘅典型案例，即係有賺錢嘅、有盈利能力嘅 AI 咧？就係佢嘅雲端同 AI 業務嘅增長強勁，亦因為資本開支持續上升嘅話咧，反映到整體市場對於佢嘅投入同回報咧，都有少少疑慮，即係意思係，咦，投入好多，但係盈利好似有少少跟唔上。咁所以我哋去分析呢類公司咧，其實已經係開始擴展去到咧 AI 嘅三部曲啦。嗱，第一部曲大家比較容易啲明白，就係一啲基建啊，透過半導體啦、超大規模嘅雲商啦，即係我哋講嘅 hyperscalers 啦。數據中心啦 ，data center 啦，過去半年都係咁講噶啦。咁慢慢咧就已經係發展去到咧AI 嘅平台，甚至乎第三階段咧就係 AI 嘅應用層面啦，即係譬如去到醫院啦、工業領域啊，你會發覺開始唔同嘅資金咧超前去部署。咁我哋覺得咧開始個 資金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找一些個股來做的。如果以港股的投資者來講，當然就是最關心了，究竟哪一類港股的、即相關的 AI 股份有這些這的、盈利的表現呢？其實我們覺得阿里巴巴9988和騰訊700都具備 AI 的收入的。看回深入一點，阿里巴巴的雲 AI 相關的產品其實收入已經是連續11個季度有一個三位數的增長，年化收益更加達到358億元人民幣。它的 Model Studio 即是我們說的百年平台，數戶客戶的數量同比亦都增長了8倍，雲業務的調整效 EBITDA 都有持續改善。即是說其實顯示到阿里巴巴它的 AI 變異已經從它之前只是港股仔走向了個報表，我們見到實質的盈利增長了。所以呢反映到它 AI 雲、整體都是強的，不過當然集團的變現節奏都還是受它另一個業務就是電商的主業去拖累。咁呢類股份咧，開始市場咧俾翻較高少少嘅入價啦。咁另外騰訊700咧，就係將佢混元大模型啦、元寶 AI 助手咧，去融入一啲廣告嘅定向、遊戲同埋微信生態。咁 AI 能力嘅直接提升佢廣告嘅轉化率同埋 ROI。咁我哋見到其實佢今年第一季度個營收同比增長係9%。咁我自己覺得就騰訊同埋阿里兩者之中咧，它已經屬於一個增速比較高的一個例子了。所以整體來說，我們覺得資本市場對於未來 AI 的一個信任透支現在開始計算數，當看回整個周期來說，就會開始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贏家了，我們說真正是套現到的，同埋將個盈利可以轉化到嘅。咁所以咧，以上嘅一啲大型平台公司咯，短期受到市場嗰、那個關注度咧，亦都會有所提升。咁喺成個投資組合度咧，我哋建議投資者咧係採取一個更加平衡嘅投資組合，唔係單純係睇 AI 嘅單一主題，反而開始咧要留意翻咧一啲防守嘅板塊。咁我哋見到啦，近期一啲醫藥板塊咧都不斷有啲資金咧係流入嘅，咁你見到嗰啲股份咧都有啲資金嘅流入，就反映到咧其實市場唔單止係追逐 AI 板塊嘅一個增長，同一時間咧都揾緊一啲咧相對防守力比較強嘅行業作為投資組合嘅一個平衡。
10: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嘉嘉，順道咧亦都同嘉嘉做個申報。咁啊，以上所個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11: 冇自由。
1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嘅超绝理财下半场会有 Tom Sir 出现嘅，同大家一齐分析一下港股方面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7: 超绝理财，
9: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0: 下午1:35，
12: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10: 睇睇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大致是多云的，间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呢时间的部分呢，有时会是地区的雨势比较大一点。另外呢星期三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呢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的天气是不稳定的。请注意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的狂风暴雨和这个狂风雷暴。看看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5: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3: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5: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挥动羽毛球拍，
15: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1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号，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1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FM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超绝理财，林淑敏。
3: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呢一个嘅时间咧，咁啊，逢星期一咧，去到超绝理财嘅下半场，梗系有 Tom Sir 喺度啦。
4: 你好，大家好。
3: 今日大家开心啦，
4: 系啊，
3: 唔知开唔开心，即系唔知做唔做一次。
4: 如果阿新城学生就应该好开心嘅，因为新城学生六月六号到而家咧，我由头带佢哋咧就避险避险，由26,000几一路避到去22,500几，好啦，跟住就。嚟了啦，反彈嗰下我咧，亦都咧好高興地咧做咗兩次強積金嘅買賣，仲要係做俾人嚟睇，係兩日搞掂嗰啲，即係星期一買，星期三平倉嗰啲，咁就係做出俾大家睇到啊，原來強積金都可以咧適時兑換咧，就可以利潤可觀嘅。
3: 但是不是个个都咁贴士噶嘛？你知而家啦，日升日跌，
4: 咁啊系啦，
3: 一时啊500几系升紧嘅，
4: 系
3: 一时啊跌紧500几，又交翻晒俾佢，
4: 所以咪着数咯。真诚学生跟我哋上堂嗰啲，而家咪好高兴啦，即系起码都有好多学生今日都好多 WhatsApp 俾我，琴日都系最多添啊。礼拜五嗰日直情话俾我听话啊，阿 Sir 你真系劲啊咁讲，唔系劲，我哋系计到出嚟啦，预测到啦，甚至乎就有啲学生仲话阿 Sir， 我上完堂到而家我搵翻晒我嘅学。学费咁样又突嘅，唔好吹捧自己几多先。最紧要我哋就要睇个市咧，我哋学习就学习个市个力度够唔够。嗱，好似今日咁讲，今日嘅力就系好得意啦。一开市嗰阵时咧，就最低就做个都升194点嘅，就24,756啦。今日星期一，咁啊再升上去咧，就最高峰咧，今朝做到25,155点，咁咧。就升，其實比對禮拜五咧，就升咗咧593。

0: 点嘅。咁而家又系升紧500多点啦，咁样即系话，但系好得意喎，波幅咧得399点嘅啫，即系话俾大家听咧，个波幅系唔够力嘅，但系就个升力就够啦。咁嚟紧好多人就问啦，诶、哎，今日追唔追得过啊？或者我哋手头上有货走唔走咧？我都例牌嘅，等3点钟后咯，3点钟后睇个市够唔够力。如果3点钟后企得稳喺升500点楼上嘅，咁我唔必继续睇多日咯。但系如果向下走嘅，穿翻个位嘅，甚至乎去翻25000点楼下嘅，咁我可能就手头上有啲赚钱嘅货都走一走，比较好啲嘅，始终系袋一钱落袋最安全。
1: 嗯，系咁啊，我哋即系呢一排咧，其实我哋见到就港股方面咧，咁啊斋睇个市况先啦吓。咁其实咧啲 AI 咧就开始，我谂我哋今日咧，成个超级理财嘅节目嘅主题咧，又宏观系啦，去到我哋头先讲嘅 deep set， 去到而家为止咧，我谂都系维持住，即系讲紧呢个 AI。因为咧 AI 开始有少少。即系大家转变嗰个睇法，尤其是你见到咧，即系啱啱去到下昼嘅时候，喂，连呢一个 Minimax 啦，咁啊都系越跌越有，1000蚊都系咯，真系都穿埋噶咯。啊，唔系 Minimax 嗰个系自跑。
0: 系嗱，其实咧我自己咧喺屋企啊做个统计，我睇紧咧，哇，究竟我哋嗰啲7709啊，海力士啊，7747啊。我哋叫三星啊，100啊，2513啊，9903咧，哇，我都望一望都好惊，因为点解咧？如果7709啊，我哋系6月25号最高做紧193.65咧，去到琴日啊，上啊唔系琴日上个礼拜啦，礼拜四44.8，哇，跌咗140几蚊，即系跌77%。咁我讲快啲啦，咁啊，譬如话类似事件啦，三星啦，咁7747啦。都跌181蚊，咁啊跌咗75%，即系跌咗1/4。又100仲吓亲你，100咧，佢最高峰期系3月18号，133蚊噶，1330蚊最高嘅，而家去到20号，即系星期五啦，190蚊，200蚊都唔够，跌咗86%。啊，咁2513自保啦，点咧？2513咧，佢最高咧6月22号系2980蚊，挨近3000蚊。咁去到7月20号，即系上个礼拜五啦，934蚊，跌咗68%。加埋只字嗰只9903咧，就6月25号就887.5嘅。咁去到上个礼拜四咧，就438.6。就跌咗50%啦，咁听一听咧，都系吓亲嘅，可以半个月咧可以跌成3/4，甚至乎一半以上。咁所以咧，大家买 AI 股咧，真系要小心啲。嗱，好似今日咁讲啦，今日个市点样升咗上去咧？你见到咧就系AI 股跌啦，咁就科技相关股啦，所谓科技相关股咧就全部升嘅。咁即係我哋成日睇開只700啊、9988啊、跟住之後1810嗰啲全部都向上走嘅，咁個勢唔錯。咁點解咧？其實出咗一個消息就話嗰只叫做，個名都我都好難記，月之暗面，咁一個大模型嚟嘅。咁大模型咧，將會咧遲啲喺香港上市添。咁聞說佢個身家咧就值300亿美元啊，300亿美元準備喺香港上市。咁啊點樣叻法咧？佢就話咧，其實人哋形容佢係 DeepSeek 第二代 version 2，係乜嘢咧？本來美國同香港中國啦個 AI 嘅層面嚟講啦，美國係跑贏半年嘅。即系话发展会快过中国半年嘅，而家话咧月之暗面出咗个大模型之后咧，将会
1: 拉高咗
0: 拉打和
1: 系
0: 追和啦，哇！咁即系应翻我，譬如我印象中几个月前啦，甚至乎个零月前都讲，我话未来半年咧，我哋中国嘅经济唔会差得去边嘅，因为我哋好多嘢咧开放咗，俾人追，咁突然间爆发啲嘢咧，新消息咧随时快过赢过美国经济嘅，咁我曾经亦都讲过 AI 啦、汽车啦、储电能力啦，咁嗱，而家慢慢可以引证翻啱唔啱嘅，睇翻咧。炒完 AI， 嗱，头先你讲个板块嘅宏观嚟睇，我就睇翻个经济数据咧。而家再睇翻咧，就系旧经济股，你应该就会再开始储翻啲力嘅。因为点解咧？中国政府又想加啲力落去啦，咁所以咧，今日嘅叫做内地金融股咧，大部分都系升嘅，即系譬如3988啊，中国银行啦。同埋939或者398都係升嘅，咁點解咧？就想咧叫 啲人咧投資多啲落去內地嘅經濟股裏邊，即係特別係金融股。咁嗱，特別而家啦，七月份咁我哋成日講話五窮六絕七翻身，係咪七翻身咧？我自己覺得就係嘅，因為我哋都成日講我係大好友嘛。
1: 你啊，梗係翻身啦，唔係個個跟到足嗰個強積金啊，點翻身咧？
0: 咁係啊，所以我哋要聽住我哋個電台咯，聽住嗱，逢星期一、逢星期三，如果聽眾如果聽得到咧，都起碼即係 Tom 常唔敢講話幾叻啊，我只係講得我可以預計到個趨向性都幾穩陣嘅，要做，即係我哋估計到咧嚟緊個板塊咧。轮动板块轮动之中咧，真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咧，系慢慢都准确性咧，系中国嘅板块嚟讲咧，而家就开始又是轮到嗰个内银板块啦，
1: 又嚟啲中特股咯，同埋
0: 系啦，金融啦、中特啦咁样嗱，唔系科技板块唔得啊，科技板块我成日讲啊，9988啊、700啊、1810呢啲咧，3690呢啲系。每次都是做啲板块轮动之后自己里面都转嘅，即係700转完到9988嘅。咁所以呢而家我哋留意啦，边隻股票利润多买咗先唔怕嘅。甚至乎你买一半先。咪买阿里囉，买一半阿里先囉。咁我听日再上咪再睇埋后面嗰啲决囉。如果听日向再跌就卖埋手上嗰啲囉。其实呢我嘅意见就係话你唔怕买手头上嘅赚钱货。因为呢好多人都担心。阿Tom Sir賣咗之後升咁點啊？咁講，
1: 你嘅意思就係、是、如果手頭上邊啲貨，我以為你話邊啲係值得買嘅，我即係仲
0: 賺錢貨
1: 嘅、
0: 賣緊。我哋而家咁今日唔可以叫追貨嘅。我成日講咧，我唔會追當頭起，我哋要等佢跌完之後再底下反彈。佢話追，咁而家你嗰只9988都升咗咁耐咯。即係我，你9988由6月26日升到而家咧，差唔多我計過條數都有成30%噶。咁即係話，其實咧700啦、9988啊、1810全部都20-30%由底位上翻嚟咧，暫時今日嚟講係唔適宜追嘅。雖然個股票升到500多點到，今日反而就話大家手頭上有貨嘅9988呢啲咧，下晝3點後見佢冇乜力水向下走啲咧。卖紧啲手头上货，升唔怕嘅，大家系赚咗钱，咁咪再追啫嘛。但如果问题就话你唔卖嘅，跌翻落去咧，你就唔舍得走嗰下咧，先担心。
1: 唔系，即系好似啊谈恋爱咁咯，你要舍得放手咯。
0: 系啊，你唔放手就你放咗手有段新感情啊嘛，所以话你既然你赢咗咯，咁点解唔放手咯？就话
1: 系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我咪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喂，真系今日嗰个强积金部署点搞好咧？吓，有啲人未必跟得切噶嘛，咁啊仲跟唔跟到咧？我哋转头翻嚟倾。
2: 超住理财。

0: Light Up World Cup。无比骄傲迪拉方迪，不失风度史卡朗尼。世界杯尘埃落定，西班牙终于由一星升到上二星。对于领队迪拉方迪来讲，这个冠军不单止代表一场比赛，而是多年青训理念终于开花结果。迪拉方迪赛后形容自己为这一代西班牙球员感到无比骄傲。他表示，这班球员由细到大一直坚持西班牙足球理念，相信控球，相信团队，更加重要的是无私，愿意为彼此付出。来自西班牙不单只是一队波，而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球员都值得被记住，而自己可以陪伴他们行到今日是莫大的荣幸。好了，继2024年赢得欧洲国家杯之后，西班牙再下一城高举世界杯。迪拉方迪透露，赛后球员行埋他身边，只是跟他讲了一句 Boss， 我们赢了所有的冠军啊。短短一句已经概括了这支西班牙近两年的成就。他亦都希望这班球员不单只是足球员，更加可以成为西班牙年轻人的榜样，证明只要团结一致，什么都可以做得好啊。至于卫冕梦碎的阿根廷领队史卡朗尼赛后同样展现风度，就说西班牙今场的确踢得更加好，阿根廷必须接受结果。由数据都看得出双方差距，西班牙全场制造大量攻势，加时由费兰托里斯一战定江山。相反，阿根廷全场受制于对手压迫，90分钟一脚射门都没有，去到加时才有第一脚射门。整场比赛加埋都两次起脚，而且冇一次中目标，可以讲对乌拿尔斯蒙几乎零威胁。史卡朗尼认为，赢波嘅时候有风度，输波嘅时候更加要懂得接受。他强调，输一场波唔可以否定球队一路行到最后嘅努力，更加唔可以抹杀呢班球员过去几年为阿根廷建立嘅一切。这边厢是西班牙新王朝正式诞生，另一边厢阿根廷后美斯时代重新出发。2026世界杯落幕，但属于两代的足球故事仍然会继续行下去。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 ，Tom Sir， 喂，不如讲下即系强积金部嘅部署应该系点样啊？
4: 我哋回顾翻先，因为上个礼拜一我曾经喺电台讲话，就话如果当时24,400点咧，我哋入货嘅，咁啊星期一嗰日咧就做唔到24,400点就冇入嘅，但系咧喺星期二嗰日咧就好得意嘅。佢又唔係做22,400点留收市，係24,340点收市，但我都叫咗同學入嘅。
3: 嗯。
4: 但就因為點解呢，嗰日個力度呢就好誇張。嗰日呢個波幅下降，個波幅高低位呢一共升跌呢就536点。
3: 咁少有㗎。
4: 係啦，好少有。跟住佢最低做過23,902点喎當日。嗯、但係得意之處呢，三點幾呢冚冚聲呢、嗯、追返晒上去。追到几多啊？追到24,340点收市，即系连追咧400几点上嚟。嗱，依个我哋就讲动力啦，就成日喺个电台讲俾大家听，就话我哋如果睇听日个市系点咧，就最紧要睇翻今日嘅三点几有冇力入市。嗱，嗰日就有力入市啦。
3: 咁喺个位嗰度，我哋今日睇嗰个位系咩位作为界线咧？
4: 嗱，咁我要解释翻先。咁嗰日入咗市咯，咁跟住咧星期二入咗市，跟住咧就去到星期四咧嗰日咧就加加埋埋咧，就星期三又升，星期四又升咧，就加加埋埋升成600几点。咁我哋就星期四咧就卖晒，嗰次入嗰啲六分一噶啦，已经系。咁跟住星期五又是倒水落翻嚟啦，曾经做过星期四最高做过25,100几，咁啊再跌翻落去。礼拜五嗰日咧就24,300几，咁啊调转啊跌咗成600几点啊又。嗱，今日又喺低位上翻嚟啦，咁嗰啲好似你问题嚟啦。咁今日我哋入定出咧咁讲，其实就系话，如果当日啲同学冇走嘅咧，即系理论上今日系有成都有成600点水位走咧，即系话礼拜四佢冇走嘅，今日都要走一走，甚至乎走晒去先。佢手头上入嗰注，譬如话上个礼拜二入嗰啲，全部今日要走晒去。好啦，如果大家听众系冇货咁，今日追唔追？今日唔追，因为今日咧个力咧，我见佢唔够力。就算向上之下咧，去上個今日個頂之後咧，去閃一閃之後咧，就成日喺25,100点嗰度咧徘徊緊，即係唔 唔係太喐啊。咁啊，其實嗱，你問我咧就叫做悶嘅，即係今朝嚟講咧比較悶咧。佢升啊升得幾好啊，噏一聲升咗上去，升咗上之後咧比較悶啲啦，即係甚至乎咧而家仲穿咗去25,000。点楼下添，咁即系话咧，而家做紧24,956点，咁即系话变到咧，好似下就唔系多够力嘅。咁大家如果手头上700、900、800或者系110嗰啲前一排揸咗啲货平价货嘅，而家其实都可以考虑咧，三点后再升唔翻上呢个价位咧，都要走紧一半。咁咧，因为咁样做法咧，就会就算听日升都好咧，都唔怕嘅，因为我哋仲有一半货喺手啊。但系听日跌咧，我哋就可以咧慢慢因算翻个价格位咧，再慢慢入货。我哋就变咗有一个叫做攻又得，守又得，所以三分一投资理论就系咁样用法嘅。咁所以今日嚟讲，强积金如果新班同学咧，其实就冇晒强积金啦，全部揸晒100%喺保守基金度嘅。如果旧嗰班同学咧，即系譬如话旧年上堂嗰啲咧，到而家仲有三分一喺手咧，就爱嚟稳手突击，爱嚟持有嘅。咁今日咧，如果一般听众嚟讲咧，暂时 hold 住先，就唔做任何动作嘅。
3: 系啦，咁唔做任何动作啦。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讲咧，喂，忍下手先，唔系下下都要即系。你点睇咧？即系系啦，我使唔使忍下手先？个股我谂要系嘛？
4: 个股今日系要忍手噶，其实咧，突然间升咁多咧，就可能头先就系嗰、那个问题啦。就话我哋上咗去，我哋究竟睇再好多人都望今日会再睇几多，甚至乎听日会唔会继续升咧？嗱，我个人睇法嚟讲咧，如果你琴日星期五嗰日咁样倒水落翻嚟，今日一夹上去嗰下咧，照计咧系因为消息市嘅啫。咁消息市咧就系成日讲啦，可能就系嗰个月之暗面。那个消息就带动咗咧科技股上，但系咧又相对咧 minimax 嗰啲就
3: 月之暗面系咪即系 Kimi 机聊天机械人嗰个
4: 类似咧？睇下系咪嗰个咯。我要睇下先知，我都唔系太熟。
3: 不过佢都系，不过佢都系一个即系重要嘅，系冇错。
4: Kimi 三
3: Moonshot 系啦 ，Moonshot AI
4: 系啊。咁变咗咧，月之暗面出咗之后咧，就会相对咧系同行咧有个打击嘅，其实就系、是。所以变咗100向下走啊，或者其他啲向 AI 股向大模型向下走系合理嘅，因为佢系超前咗其他人啊嘛。所以其实话。唔系 AI 一出嘅消息系好叻就会成行好，可能有另外调翻转个竞争能力咧就打翻对台。
3: 即系而家睇就唔系一面倒咯。
4: 系啊，所以我哋要睇乜嘢咧？我成日讲就要出海，去个科技可以出到海嘅就卖到钱噶啦。一卖到钱咧，嗰啲价格就向上走噶啦。
3: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啊，咁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留待星期三啊，星期三嘅时候咧，可以大家留意住咧，咁总之咧留意住997啦。又或者104咧，星期三嘅时候咧，尤其是由留意住咧10:42至1:30嘅一件理财啦，咁我都会有阿 Tom Sir 喺度嘅。咁至于咧，即系大家想听多啲咧关于积金方面嘅一啲话题咧，咁其实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超住理财啦。即系希望咧，我哋做到积金嘅表现向好嘅话咧，大家都可以超住个人生，超住理财啊嘛。
4: 好，拜拜。
3: 好，拜拜。
2: 超住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军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市亦遭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一次行动 动就打击咗美军喺科威特一个空军基地，摧毁咗几架无人机。革命卫队亦声称精准打击并摧毁喺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地点，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仲话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咗约旦亚克巴机场，攻击目标系美军嘅大型运输机同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多架飞机损毁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话，这两艘邮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话，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俄乌战事在周末再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说，在当地时间昨晚至到今日清晨，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遭防空系统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就说，昨日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几个港口设施，包括一座仓库，当中储存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又攻击了2艘货船、油气加工和储存设施，并击落67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在上个礼拜六晚至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导弹，包括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筲箕湾和西湾海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表示今朝早大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或者位处供水网末端，预计需要再等候1至2小时才能够恢复供水。水务处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恢复供水时水管内的食水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浑浊，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栓，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直至水质回复清澈，亦可以让食水在容器中静止一会，待气泡消散之后就会回复清澈。大角咀一间拳馆5年前发生命案，一名27岁男子在拳馆昏迷留医1个多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协助罪犯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之后，裁定控方无足够的直接、间接或者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和死者的死因有因果关系，亦无法证明被告伙同犯案，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案发在2021年6月，死者在大角咀洋松街一栋工业大厦的拳馆陷入昏迷，被送到广华医院。在审讯时，有被告透露死者疑似曾经吸食毒品以及同他人对打。死者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护士认为有可疑，并且通知警方。警员及后到拳馆调查时，闻到浓烈消毒气味，控方认为是被告毁灭证据。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 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

0: 之外，仲会有一啲新嘅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嘅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re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国事小专家，
6: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李宁，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中国今天的房屋福利。在中国所谓的房屋福利，不是单止一张的补贴，而是一套由政府主导面向不同需求群体的住房保障体系。首先是以保障性住房为核心的供给，中国在不同阶段推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城镇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等的住房类型。公共租赁住房面向符合条件的城镇住房困难群体，通常以较低的租金提供居住。保障性租赁住房更加强调供应端的制度设计和长期保障能力。常见的方式包括政府支持出租住房的改造、盘活存量房源、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等。这类的制度对于稳定租住、降低短期租金波动具有直接的作用，亦都能够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租房压力，等他更加容易在城市完成就业和生活的安置。其次是以租金补贴或者过渡性安置为支撑的救助性措施，在部分地区对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可能提供租住补贴或者临时过渡的安置方案，目的是在于避免因为住房成本或者住房短缺而导致生活陷入困境。这类措施的特点通常是灵活、见效快，能在最需要的时期提供支援。对于因为受灾、家庭重大变故以及阶段性住房困难的人群，政府亦都可以透过过渡性住房和社会救助资源的联动，确保基本居住权利不被轻易打破。从福利的角度来看，这一部分更加似一个保底的功能，使到住房保障体系具备抗风险的能力。第三是面向中低收入和

居民能够住落去，更加提供住房品质同埋居住嘅安全，促使城市更新同埋公共服务嘅改善，等住房福利成为城市治理同埋民生改善嘅共同成果。第四系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嘅政策取向。今日嘅住房福利唔系完全依赖单一嘅工具，而系将政府保障平台、企业同埋社会力量纳入同一套嘅体系之中。政府侧重规划的引导、资源统筹和保障保底，市场就侧重供给能力和运营的效率，公共服务就侧重资格的认定、分配管理、租后管理和信息的公开。这种多渠道运作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够扩大可以保障的房源总量，另一方面能够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避免仅靠有限的公共供给难以覆盖全部需求的问题，同时通过规范租赁的关系，加强房源监管，建立动态的管理和退出机制，有助于提升保障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总体来说，中国今日的房屋福利可以概括为以保障性住房为主要的目的，以租住支持和安置救助作为保底，以多主体供给提高供应的能力，以面向特殊群体的适配关照，提升居住的品质。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玲玲。

0: 淡，
1: 系 K
2: Kitty
3: Q K 育婴室。
1: 嗱，我真系咧好中意我哋嘅节目咧，有啲话题咧系可以即系。昨日嘅我就打到，唔系今日嘅我打到昨日嘅我，系啦，有啲话题 keep 住讲下咧都得嘅。咁嗱，食鸡蛋，
0: 你讲咩先？
1: 对于坊间有好多嘅争议噶，对于每日食嘅份量啦，咁啊胆固醇咧，其实即系讲到口臭噶啦。
2: 系啊，之前话唔可以多，
1: 我自己都讲嘅，依家
2: 可以入
1: 胃
2: 又话饮食，
0: 就算佢自己啲身体力行啦，你话你成日摆定啲熟嘅鸡蛋喺个雪柜，一肚饿就攞嚟食噶嘛。
1: 冇错冇错，系零食咁样。好啦。又嚟咯，吓坐稳啦，大家一项由美国哈佛大学主导啊，你听住啊。
0: 今次又讲咩咧？
1: 追踪长达32年嘅大型研究证实，你就有添研究证实，每日一粒嘅水煮蛋唔单止护心，尤其对亚洲人嚟讲更加系有益噶。即系首先我哋已经排除咗就系一个星期只可以食三次蛋咁嗰啲嗰批人啦，
2: 即系一隻啦，
1: 系啊，一隻可以嘅。谂唔到咧，原来即系早餐食咩好呢？喂，食只鸡蛋垫一垫个胃都系好。咁发生咩事呢？嗱，讲下啦。
0: 点解对亚洲人特别好呢？
1: 系啦，因为研究喺2020年3月咧就发表咗一个喺一个国际顶尖嘅期刊，就是、英国医学期刊，即系叫 BMJ 啦，简称。由哈佛大学嘅营养系同埋公共卫生学系嘅教授研究团队，透过分析美国3个大型长期追踪计划嘅数据，发现咧呢啲嘅参与者当中，排除所有可能会影响心血管疾病嘅因子，即系例如佢嘅体重啊、红肉摄取量啊、吸烟啊、运动习惯后咧，每日食鸡蛋嘅习惯嘅人士，比起每月摄取到唔到一粒鸡蛋嘅人咧，心血管疾病风险下降咗8%嘅。
0: 喂，每个月又摄取唔够一粒啊？
1: 系啊，即系冇一粒都食系啦，即系唔食蛋。
2: 哦，咁唔得，唔食蛋。
1: 即系简单嚟讲，食同唔食蛋，但系咁又咁讲。
0: 每日食一隻同根本唔食嘅比，
1: 系啦，或者食唔够一隻，即系可能咧，佢连蛋嘅制品，可能蛋糕都唔食。
2: 咁但系如果系个中间位咧？
0: 唔系啊，你讲紧呢个先啦，你
1: 讲中间位啫。
0: 研究其实是你
1: 我点答你嗰啲中间位啫？
2: 出嚟呢个研究，
1: 唔系，其实讲每一粒啫嘛，即系每一粒同。同唔食嘅分別都已經有8%嘅心血管疾病風險下降，
0: 8%又唔係好多，
1: 又唔係好多。

0: 哦，咁但系只一粒啫，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啦。嗱，哈佛嘅大学研究人员推测咧，呢一个可能即系个饮食习惯嘅差异咧，系有一个明显关系嘅。加一喺亚洲嘅饮食文化里面，鸡蛋通常都系会搭配蔬菜啦、豆腐啦同埋食材嚟对用，而西方国家咧，鸡蛋通常就系用红肉啦、加工嘅肉品啦同埋精制嘅谷物一同嚟对摄取，咁因而就令到咧亚洲人食鸡蛋咧嘅身体带嚟更大嘅益处嘅一个结论嘅。好啦。咁而藥理學嘅教授咧，就喺佢嘅著作裏面，亦都提到呢位教授叫做潘懷忠博士嚇。咁佢就指出啦，
1: 中國人嚟
0: 嘅
1: 喎，
0: 係啦。药理学教授添嘅，就系呢个免疫细胞咧，系需要足够嘅蛋白质咧，先系可以制造。人体如果缺乏咗蛋白质咧，免疫力就一定会下降嘅。咁所以咧，佢特别推荐咧，就系即系烚蛋或者刚才所讲嘅即系水煮蛋啦，作为一个优质嘅蛋白质来源。咁有几个好处嘅，因为容易消化啦，好吸收啦，亦都唔会包含一啲伤害身体嘅成分。我觉得系，我绝对觉得系。几多钱你都买到鸡蛋嘅喺香港系嘛？几毫子又得，几蚊都得嘅。
1: 冇错
0: 吓，唔会造成身体一啲嘅负担啦，同埋系容易取得啦，价格便宜啦，人人食得起，同埋咧系富含好多嘅营养啊、铁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磷脂质啊、维他命 B 群等咁样嘅。
1: 我最记得就系磷脂
0: 系啦，
1: 系啊，就系个蛋黄。
0: 你食几多蛋咧？冇咁多啦，
1: 我
0: 两三只可以。
1: 我唔会啊，我一日食一只，我朝头早早餐食完啦，我唔食噶
0: 啦。哦 ，OK，OK， 咁 Kelly 咧？
2: 我就以前食好多蛋，依家就少啲喎。
0: 吓，
2: 系咯，依家冇原因系。
1: 根本你唔食早餐，
2: 有阵时系啊，
1: 因为蛋好
2: 可能食唔切
1: 早
2: 餐啊，最近忙咗咧，有阵时系啊，即系我都系早餐就会一定两只咯，
0: 系
2: 好中意食嗰啲叫好似温泉蛋，即系未熟得晒，剥开去煮又流心，
1: 系啊，
2: 好正，
0: 我都中意。
2: 咁但系而家我就会，
1: 但系嗰啲难消化啲嘅，
2: 我觉得好好味，
1: 熟翻少少咧就会好啲，
2: 系咪啊？熟翻少少就饱肚啲嘅，
1: 你自己。
2: 但系而家因为忙咗咧，咁就会拣一啲叫做高蛋白嘅饮品，系啦，
1: 佢饮咁就算啦。
2: 系啊，佢会有高蛋白嘅
0: 代餐咁嘅。
2: 佢系可能
1: 每日多咗咧，
2: 应该唔会，我冇乜食鸡蛋，
0: 唔会太多，唔会嫌多啊，真系一般一定唔多多少。
1: 唔系啊，蛋白质都会有多噶。
0: 但系一般咧，你讲紧即系你食块鸡扒得个即系几十 gram 咁样啦，其实一日你食两块啊，其实冇。
2: 所以嗰啲健身大只佬点解要食几十十几廿只几十只？
0: 系啊，唔系差好，因为好少蛋白质嘅，一只鸡蛋。
1: 你有冇
0: 听过
1: 咧？一个点样为之叫多蛋白质啊？
0: 吓，点样？
1: 就系咧，你攞
0: 资料起泡，
1: 唔系你攞你嘅手指甲嚟睇，
0: 就
1: 咁你要出事啦，已经
2: 胶夹应该睇唔到，
1: 系胶夹睇唔到，就系咧，你甲里边咧咪有啲白色嘅，
0: 嗰啲月牙，
1: 系啦，嗰啲。如果你一只手里边咧，你只只手指都有咧，你就蛋白质太多。
0: 哦，咁 OK 喎。
1: 但如果你一只手里边最好咧，一只手里边咧最多唔好多过三只。
0: 哦，咦，咁我標準喎，咁我兩隻咯，食指同手指，係咪咁啊？呢啲月牙係咪？
1: 冇錯，
2: 呢個兩隻，我兩隻都係分別喺拇指喎，全部都冇。
1: 喺邊隻指都唔緊要嘅，
0: 拇指同食指咯
1: 嘅足夠份量。
0: 你咧
2: 兩隻 O 唔 OK 啊？
1: 我係手指公啦，呢個同呢個咯。
0: 哦，
2: 咁兩隻都算。
0: 唔係喎，你好多喎，你食太多 nuts 係咪啊？你隻手都有嘅，
1: 呢啲都叫有。
2: 呢个睇到啊！而家
0: 我就知我呢叫冇咯。
2: 我褪咗出嚟啊！嗱，我未得闲去整，所以我系手指公有咯。
1: 够钟只
0: 啊！
1: 够钟啦，
0: 系嘛？够钟。
2: 唔系，定系去厕所起步。
0: 我仲想讲埋煮鸡蛋，你俾我好快讲埋先。因为先你提好快啫，你一阵讲短啲啦。
2: 哦，
0: 有研究发现咧，即系鸡蛋咧，唔同嘅熟度咧，系会影响个吸收率嘅。即系回应翻你个问题，比如好多人中意食生鸡蛋啧，其实吸收率系极低，只有50%。
1: 啱先讲完。
0: 冇错啦，咁啊，其他熟蛋，例如炒蛋、荷包蛋啊嗰啲咧，有80%，但系水煮蛋是 99%， 而且呢、okay. 即比生蛋更加营养丰富和卫生健康的。
2: Okay.

0: 2026年新人泳桥 Sypha 用他的歌声告诉乐坛他的故事。
1: 心如何能保卫？

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0: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Kelly 麦浩然。

0: 好啦，咁呢又係呢，即係好似嗰啲咩今日嘅我呀推返昨日嘅我，
1: 又係呢啲嘢
0: 咁巧呀，真係今日同我
1: 嘅。不過我哋對於健康資訊知多啲呢都係有好處嘅，
0: 即係 keep 住 update 大家嘛，係啦。
1: 有好似正話我講咗俾你聽，如果啲蛋呢唔熟呢，你吸收就低啦，咁你自己揀囉，你鍾意口感我就由佢囉。
0: 咁我哋又唔係即係推返嘅，只係呢有最新消息呢就即刻同大家更新。好，咁呢最近呢就有一個30歲嘅女士呢，咁就係嚟自美國嘅，咁我哋之前都有講話啊，都要補充一啲 supplement 啦，譚而家都食好多嘅，係咪？
2: 係啊，
0: 係啦，咁佢就話啦，即係狂吞呢個保健品養生，因為其實本身冇事嘅，佢係純粹為養生嘅啫。咁點不知咧，就就醫嘅時候咧，就大家都知啦，即係會有呢個
1: 保健品嘅養生
0: 結石，咁啊，但係有成3cm 嘅，咁啊，即係痛到話痛到崩潰啊，係啊。
1: 咁其實佢3cm 之前由1cm 開始噶嘛，
2: 係咯，你去3cm先照嘅。
0: 系啦，可能佢就冇，因为有时咧，每个人对自己身体敏感度咧，真系唔高，有啲人可能就即系啦个感觉啊，
1: 同埋忍痛嘅能力有冇嘅人同？
0: 冇错啦，咁佢就话咧，就为咗即系养生咁啊，即系食好多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草本啊，嗰啲膳食嘅食补充剂嘅。咁专家就有话啦，即系其实咧系有一定嘅效用，但系如果你摄量过多同埋长期服用咧，就会引发一啲肝脏啊、肾脏同埋呢个肠胃道嘅问题。
1: 其实呢一世界有咩食物系咧？系摄量过多而冇事，
2: 咪系咯？
1: 系啦，咁就唔会。
2: 当年水都系唔得嘅时候，
1: 水都系饮到你
0: 水毒啊！听过咪咯？咁咧佢嗱，佢就咧，即系因为
1: 成年人嚟噶，
0: 成年人嚟噶，30歲啊佢，佢为咗即系养生咧，每日咧就服用即系即系好多啊。好多類型嘅，咁最終咧就即係有成即係痛啦。咁其實咧有一個即係一啲資訊可以話俾大家聽咧，點樣去觀察自己？但係咧可能嗰陣時已經係太遲啦。但起碼你都知道有啲咩
2: 事，死都知咩事先啦，起碼
0: 係原因啦。即係如果腎石咁，我點解會即係如果你擔心自己係咪會有腎石，其實會有啲咩情況咧，就要去即刻去求醫啦。你個腰部同埋下腹咧。是会突然出现突发性的痛的，是一个剧烈的绞痛。
1: 那些痛是死去活来的痛添。
2: 哦，是啊。
1: 是啊，我听过啊，痛到你不能自拔的，你真的你一定会你一定要自拔。自拔。
2: 那谁帮我拔啊？
0: 对，有一次不是说我就来死那次，不是跟大家分享了，觉得自己即好像做就会拜拜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应该没有神石，因为接即 check 晒。
2: 那么重弊。
0: 我不知道什么事。
2: 但是你这些是这么 dramatic 的，我成日都。
0: 不是 dramatic 的，那次是真的很痛的。可能就唔知係咪，
1: 但係嗰次都揾唔到原因。
0: 嗰陣時就係因為打完個即係疫情咧有針嘅，係啦，打完2星期內，
2: 你施醫係嗰支針，
0: 即醫生都可能擔心，因為每個人反應唔同噶嘛。係，好啦，咁我講翻呢個腎石先。咁咧佢就話啦，小便咧係會有大血嘅，即係血尿都好嚴重啦。咁你會有呢、這個發燒啦。屙尿因為有血，所以會灼熱感啦，同埋持續嘔心、嘔吐無法進食嘅。咁呢一啲咧，就如果有呢啲狀況咧，就即刻去睇下係咪即係嗰個腎出現腎石啦。
1: 你唔理佢係咪腎石，你出現呢啲狀況，你已經要去睇醫生啦。
0: 係啦，咁但係我哋日常
1: 理得佢

0: 究竟系咩？
1: 即除咗咧，我哋要涉猎呢、這个合适嘅一个即系维他命唔可以过量咧。咁有啲乜嘢我哋都可以做多少少去护理咧？
0: 饮多啲水咯，
1: 冇错，每日咧系饮两至三公升嘅清水。
2: 食呢啲嘢咧，有好多咧系水溶性嘅，即系你就算食多咗都好啦。譬如好似维他命 C 咁，你食多咗咧，咁你系因为水溶性咧，你就会屙翻出嚟。
1: 系啦，可以排翻出嚟嘅，
3: 就留喺体内。呢个个量两至三公升其实都几多，即系我攞个中位数，可能2.5公升，其实2000mg，系啊，十杯水嘅嗰度。
1: 但系如果你买一大支，你好似饮，你觉得买支装感觉好似快咁咯。
3: OK， 即系一日饮两支、两三支。
1: 系啦，系啦，咁啊会保持个尿液咧，就即系观察住啲尿液会唔会太黄啊？咁另外咧，其实我觉得呢个位我都要，即系冇办法，因为我中意食朱古力啦、果仁啦，系咪浓茶啦、菠菜咧？
2: 我都系
1: 呢啲个摄取量都要减少嘅，限制高草酸嘅食物。
2: 点解要限制啊？
1: 咪用因为容易发肾负荷啊。
2: 哦，系啦，即系唔好食咁多，
1: 唔好食咁多。咁啊，盐分啦，大家知啦，即系嗰啲加工就系个，即系好中意食 ham 咁就系啦。所以咁啊，另外就系钙咧，其实都要即系注意唔可以太多。咁但系佢就话啦，其实都唔需要太刻意去戒钙嘅，因为钙质都好重要嘛。但系就保持呢啲个均衡嘅饮食，同埋总之减少咧头先讲嘅嗰啲浓茶、朱古力、菠菜、果仁，呢一啲叫草酸、高草酸嘅食物，咁就 OK 啦。咁啊，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住自己嘅身体咯，好重要噶。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下午2:33，
6: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就是呢一对女团 IDG Bubbles 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佢系古昌文啊，有呢一首叫做 On the Rocks。佢系 Steffy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啊！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庭作曲嘅 Oscar 填词，苏导致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Kelly 麦

嗱，我跟住嚟分享嘅咧，可能你哋冇乜关系嘅，但系对我就好大关系，因为咧就讲到咧，如果成日都讲话而家咧人生下半场咧，究竟系点样自处啊，点样最好啊咁。咁我而家咧就睇咗篇文章咧，佢咧就讲嗰个自处咧，同我哋平时嘅认知咧系有少少出入嘅。即系平时我听到啲人，譬如话好肥嘅一个长辈咁啦，咁你就会话啊，你应该减肥啊，因为肥啊会有病噶，你应该做运动啊，因为唔做运动咧个身体就会弱啊，咁即系成日

0: 叫人咁样嘅、嗯。但系而家咧就系唔好聚焦喺呢一度。
1: 嗯，咁聚焦喺边度？
0: 聚焦喺边度咧？就系、是、有三方面嘅、嗯。第一方面咧，当然咧就系、是、都系讲健康，但系呢个健康咧就唔系话诶唔好要食啲抗氧化嘅嘢啊，保持身体健康。但系佢咧系咁样叫嘅，佢系话咧。唔系，亚健康咪真系唔健康咧？系啊，硬系差地啦吓。咁佢咧意思系话咧，你唔好逼自己，因为点解你而家今日会肥？
1: 嗯，
0: 你今日仍然系唔会做运动，所以你先会劝佢啊嘛。
1: 嗯，
0: 咁其实嗰个人不嬲都系咁样，你突然间咧要佢，你记住要咁要咁啊，咁佢咧就好大压力啦。
2: 嗯，有时系啊，一好似 push 得太紧要咧，好似就系、是、好似佢会有一种反叛嘅心理咁样嘅人。
0: 因为佢觉得自己老咗咧、嗯，有好多嘢都做唔到啊。
2: 即
0: 系后生有气有力，佢都唔做。
1: 嗯，
0: 佢老咗之后，佢咪更加难啊，
2: 同埋
0: 都觉
2: 得
0: 我
2: 嗰个已成定局啦。
0: 咁、
2: 嗯、
0: 但系
1: 又点算啊？咁咪佢咪一路肥落去咯？即系佢又唔运动，但系食嘢嘅量又冇逼佢食少啲，但系冇逼佢做运动。
2: 你就逼佢 keep 住现状。
0: 我哋有一个改变一个思维嘅，应该要点咧？要感谢自己嘅身体，
1: 哦、
0: 然后跟住咧就去俾一啲赋能佢。譬如咧，你应该咧就譬如嗰个人，你应该系劝佢咧有一种，我感谢自己嘅身体陪我已经走咗几十年啦，
2: 嗯，
0: 都几好啊，起码而家唔系有啲咩事，
2: 嗯，
0: 咁咧亦都系俾一个赋能佢。其实你仲可以仲利用你呢个身体咧去做啲嘢嘅，
1: 嗯。
2: 嗯
0: 做啲咩咧？你唔好叫自己每一日咧，喂，你咁得闲，你去行十公里啦咁。其实就唔使咁样嘅。其实咧，你可以咧做喺一啲日常嘅生活里边咧，微调一下，微调啲咩咧？譬如每一个礼拜咧，你只系行买饭后行二十分钟到，
1: 嗯，
0: 又唔使日日都。push 自己，喂唔得啦，食完饭啦，我要去行二十分钟啊，咁唔使嘅，一个礼拜行三次到啦，
1: 即
0: 系
1: 小目标一啲，
0: 系啦，冇错，设立一啲小目标，容易达成嘅，咁啊二十分钟好快啫，系咪啊？咁啊，仲有咧就可以令自己咧静落嚟嘅时间咧都可以系用五分钟，用五分钟咧就去练习下呢个呼吸，嗰个意思系静落嚟。就是乜都唔好做，净系呼吸。咁啊，点解我就算唔静落嚟，我都呼吸紧噶啦，唔系死鬼咗啦，系咪啊？
1: 但你唔遗意嗰呼吸系两嘢嚟嘅，即系你个意识喺个呼吸里面，同你冇嗰个意识又即系差好远。
0: 系啊，嗰个差好远喺边度咧？就系、是、差在咧呢个副交感神经。
1: 嗯，
0: 大家知唔知点样为之副交感神
1: 經？系咪就系成日讲嗰啲 mindfulness 啊？嗰啲就
0: 系
1: 同嗰个有关
0: 系。唔系呢一个系 mindfulness， 系嗰个动，即系嗰件事情，你做呢个 mindfulness。但是副交感神经是你的生理的事情的、
1: 嗯、
0: 当我们人呢是有两种神经的，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2: 嗯、
0: 交感神经呢就是经常都很处在一个状态，譬如你就来跌你即刻扶稳、你见到危险你即刻奔跑，即例如这类的东西、哦、你是处在一个状态，所以你是紧张的、
1: 嗯、
0: 但是人经常都紧张呢，那就是不是很好事。是那副交感神经呢就是令你放松、
2: 嗯、
0: 那我几时会有这个副交感神经出现呢？就是这个呼吸法，腹式呼吸、
2: 嗯、
0: 那你一定要着个肚， 你呼和吸呢是你的肚胀停粒呢是你自己揀、
1: 嗯、
0: 譬如你当很多人都很自然，一吸那就胀，一呼呢就粒，你一定要将你的肚粒咗去，将、
1: 嗯、
0: 你的肚粒咗去，
1: 即完全排走里面的气，
0: 你就会留意到、嗯、当你的肚一粒咗落去呢，你的膝你的膊头会自然放了下去，是
1: 啊
0: 是啊，膊头好像会跌了落地咁嘅，
1: 系啊
0: 系。咁呢个时候副交感神经就系出现啦、
1: 哦。我听完，我听住都觉得舒服，
2: 系想瞓觉，
1: 舒服啊。
0: 咁呢个练习咧，你可以每一日咧就拣五分钟，咁咧就练下呢、這、一个，等你个副交感神经出现多啲咧，你嘅人就唔会好自然会绷紧啊。
1: 嗯。
0: 是不是真的得？
1: 我只是不想讲嘢，
2: 系啊，你睇下做紧啊，
1: 系啊，直情唔想讲嘢啊，你继续讲落去。
0: 咁呢个懒字就出咗嚟。
1: 乖，
0: 好啦，咁啊，佢话就将呢一种咁嘅生活模式咧，系注入咗你嘅生活习惯里边。咁你咧又可以，譬如你去行慢步嘅时候咧，即系譬如话行二十分钟嘅时候咧，你可以听一下一啲你喜欢嘅音乐，又或者听一下书都得嘅。
1: 嗯，
0: 即系而家有好多听书啊。我最近都好中意听呢啲
1: audiobook，
0: 系啊
1: ，podcast 咁都得。
0: 咁啊，所以咧健康咧就记住，唔系你。我是要健康，不是我想健康、你是将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呢变得这样样呢，你自己然自自然然呢你就健康了。好啦，到第二个关，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关系。即要留意的除了健康就是。
1: 即人际的关系
0: 呢，
1: 讲
0: 緊。关系呢就是好是啊，多数是同人之间呢。其实从广度。广阔的广，到深度，咁咧从竞争就到一共好，
1: 咁呢个系一个由年轻去到年长嘅一个转换嚟嘅。
0: 年轻我谂就好难做到嘅啦，呢个咧我意思
1: 系讲，系啊系啊，好多人识你，你识好多人，
0: 系啊系啊，
2: 但系未必深咯，因为全部可能都系啲即系酒肉朋友啊，或者
1: 咁但
0: 系又咁讲，年轻啊真系好需要酒肉朋友，我自己觉得吓，因为当你年轻嘅时候咧，你总有遇到啲如唔如意，你嘅人咧嘅情绪比较。浮动得多啲嘅，
1: 同埋你经历嘅冲击多啲。
0: 系啊，咁你如果你有酒肉朋友咧，真系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你就约朋友出嚟，就咁食下嘢，饮下嘢，
2: 一定有朋友酒有肉，
0: 咁跟住你嘅人可能松咗。
2: 喂，即系有得有酒有肉都唔一定要朋友，有得饮有得食，咪点咯？有咁你
0: 咪咁啊？大家听下讲咩？
2: 即系有酒同肉，都朋友都唔一定有，一定要有啦。
0: 哦，咁意思系话。毒食烂肥
2: 系啦，系啦，咁啊，
1: 唔好咁啊，你讲埋啲废嘢先开心啦。
0: 讲废嘢，
1: 系啊，讲废嘢先开心，
0: 唔使要讲啲咁有意义嘅嘢嘅，即系将个人带去另一个境界。如果当你嘅人好绷紧嘅时候
2: ，OK， 降维
0: 系咪啊？年轻嘅时候真系好需要呢啲嘢，
1: 我而家
0: 但系年长都唔，
2: 你而家都好年轻啊，因为
1: 我而家都好需要，
0: 真系好需要，因为你比较冇啊。好啦，咁啊，讲翻转头咧，呢一个咧就系减法中嘅加法啦，可以讲话嗱喺个你。主动咧缩减你嘅社交圈子，咁啊对留低落嚟嘅一啲朋友啊、啲关系啊，你就要去投资，就唔系话无端端会有嘅，咁啊好啦，而家你咧就喺就算你失败，你都唔需要自己去评价自己，唉，点解会咁咧？点即系近时年青嘅时候会系，我做错啲乜嘢咧？我究竟点样先可以做得好啲，令到件事唔系而家呢个结果咧？你会怪自己嘛？咁啊，成日都怪自己嘅人又冇信心。
1: 系，同埋你会追溯翻，即系如果我当年唔系咁样做呢个决定，我今日会点咧？即系你谂啲无谓嘢啦，呢啲无谓嘢，
0: 呢啲真系无谓嘢，内耗啊！系啦，当你成功嘅时候咧，你当你而家咧真系，譬如做咗一啲嘢，真系有一个好嘅正面反应咧，你要好真心咁样咧去开心，
1: 系
0: 唔好唔使呢个时候唔使成日谦虚嘅，唔使成日话都系好彩啫，又或者咩，你真系去享受呢个成果，咁好啦，咁你如果咧沉，如果退话咧，如果当你喺沉默的时候呢，那你呢就是可以跟人相处，也都可以即那个相处阶段有些好的朋友，你都可以自己跟自己相处，那呢你就 fit 了，不用一定要成日柴娃娃的，
1: 这个是一个自己相处其实是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呢，我觉得就是说 我自己都可以满足，同埋我个心灵的空虚已经是开始低的，
0: 我觉得自己和自己相处，我觉得最好是做什么呢？就是煮东西吃。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做的。你觉得自己和自己相处才不是坐在那里无端端发牛豆。你有一些东西做，因为你做完呢你又有满足感。又有跟着下来的东西。因为你做了出来你会去吃的嘛。
1: 吃完
0: 东西要吃。那你有些东西做，你又不会只在坐在那里好像很闷。因为你始终人呢是会胡思乱想的。但煮东西吃的时候的好处就是你很专注。如果你不是咧，你就煮唔到，赞唔赞成？
1: 赞成，你讲嘅赞成，
0: 系咩？我其实应该问Kelly 赞唔赞成？
2: 因为可以
0: 我冇经验啊，所以
2: 唔系我都有煮嘢食或者即系做嘢，但我可以一心几用嘅，即系我比较难。
1: 唔同啲嘅你又系
2: 唔系我咁？我可能你都系咧，咁我讲我啫嘛。咁我系 multi-task 噶嘛？
0: 煮嘢食嘅时候真系冇一心几用噶。我谂你应该要多啲嗰五分钟腹式呼吸。
2: 你霎緊個意粉嗰一分鐘，你都係喺度搞下搞下，你就可以諗其他嘢咯。
0: 仲有一點㗎，我哋轉頭翻嚟傾。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的 C 世代，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8: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9: Kelly 麦浩

0: 人生下半场呢，第一点就是讲健康啦，第二就是关系啦，而家呢就是讲意义啦。
1: 嗯。
0: 咁呢，呢个系将做乜嘢，近时即系年轻嘅时候做乜嘢啦，就转向点解为乜嘢而做。
2: 嗯。
0: 下半场呢最核心嘅倾向呢系追求成功，转向去追求价值。
2: 嗯。
0: 意义咧嘅来源通常咧都系有三个情景嘅交集嘅。嗱，你擅长嘅事，第一件事，世界需要嘅事，
2: 嗯，
0: 同埋咧就系令到你感到有活力嘅事，
2: 嗯。
0: 如果呢三样嘢咧，你都揾到个方向咧，咁你咧就会被认同添啊。因为人做出嚟啲嘢咧，好多时如果有人认同你咧，你系会觉得特别啱啲嘅，
1: 会有动力咯，一个鼓励。
2: 其实我觉得唔系净系人生下半场，我觉得当你出嚟做嘢，都要开始一路去思考嘅呢样嘢，因为你好难。你一路唔去谂，然后忽然之间到人生下半场，你忽然之间，我要即系济世为怀，我要点，即系你好难，
1: 好难啊！
2: 你一路要
1: 你想都好难做到。
0: 嗯，佢话咧，如果咧你喺边一你人生下半场，意思即系话你过去已经有好多经历、好多经验啦。咁啊，呢个世界咧最需要嘅嘢究竟系咩咧？你应该有少少知噶啦。我听过一个谂法咧，我觉得好啱啊。有阵时成日都话喂，人生有咩意义啊？咁啊，真系唔系好知点答。
2: 嗯，
0: 我而家识答喎。
2: 系，
0: 原来人生嘅意义咧就系你自己咧，理好你自己之后咧。你是要做一些事情对世界好的，
2: 嗯，
0: 不是只是对自己好，但你年轻的时候你只是对自己好得了，因为你根本连自己都未企得掂，那个对自己好的意思是什么？起码你会做工养活到自己先，咁养活到自己，咁仲要养活嘅家啦，你嘅儿女啦，咁再大啲咧，你就会发觉你已经养好咗啦，咁跟住唔需要佢再去费煞思量啦，咁你咧就会点咧？就要做啲嘢，睇下乜嘢系对呢个世界好嘅，咁你就去做嗰啲嘢。
2: 嗯，所以你个人本身都要思想，同埋你有一定嘅即系信念啦，各方面啦，即系如果唔系你净系谂自己咧，又系好难去
1: 突然间谂起阿李洛斯博士，
0: 系啊，佢就由头到尾都谂呢个世界点样令到佢好。
1: 第一，佢好快搞掂自己啦嘛，唔系即系佢意思好快养活
2: 搞掂自己，
1: 养活到自己。佢已经系好年轻嘅时候已经系
2: 即系好有成就啦，
0: 有能力嘅人
1: 揾到钱啊，
2: 系。咁啊，不过即系我觉得，例如听紧嘅你，依家觉得喂，我都未好知道点啊，咁样，我觉得你可以同步去探索嘅，既做嘢喺公余时间都可以揾一啲嘢去改变呢个世界。我觉得每人做少少呢个世界都。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话喺今朝早嘅大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但系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或者位处于供水网嘅末端，预计需要再等多一两个钟头先至能够恢复供水。水务署喺社交平台发帖文话，恢复供水时，水管内嘅食水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嘅用水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浑浊，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嘅隔栅，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直到水质回复清澈。亦都可以让食水喺容器中静置一阵，待气泡消散之后就会回复清澈。美军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北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至于西北部城市大不利士亦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由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一次行动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几架无人机。革命卫队亦都声称精准打击并摧毁了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的地点，打死了几十名美军人员，仲话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克巴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大型运输和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几架飞机损毁严重。俄乌战事在周末再度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话，在当地时间昨晚到今日清晨，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遭到防空系统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就话，昨日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几个港口设施，包括一座仓库，当中储存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又攻击了两艘货船、油气加工和储存设施，击落了67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佢话，俄军在上星期六到寻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导弹，包括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大角咀一间拳馆五年前发生命案，一名27岁男子在拳馆昏迷留医一个几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的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都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后，裁定控方冇足够嘅直接、间接或者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同死者嘅死因有因果关系，亦都冇办法证明被告伙同犯罪，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案发2021年6月，死者大角咀洋松街一栋工业大厦嘅拳馆陷入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审讯时有被告透露，死者疑似曾经吸食过毒品以及同他人对打。死者当年被送到医院后，护士认为有可疑并通知警方。警员及后到拳馆调查时，闻到有浓烈的消毒气味，控方认为是被告毁灭证据。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星期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已经巡查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110个书面同口头警告或者是建议。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话，在巡查期间，如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得不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时放低烟草产品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都会发出口头建议。如果处方认为地盘在安排或者系统上可以做得更好，就会发出敦促改善通知书。他说，处方鼓励地盘负责人或者任何人举报地盘内违规吸烟的情况，只要证据充分，处方就会发出传票。 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说，新措施执行顺利，而不少地盘在暗角处亦都设有闭路电视，可以监察到地盘是否有工人吸烟。这节新闻到这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

0: 2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erfis、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小敏，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

0: 收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细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3: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elly 麦

0: 哇，好热闹啊！今日嚟咗几个俊男、啊，咁、嗯、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咧 Survive 啦、嗯，就一个乐队啊，
1: 组合
0: 组啦，组合，咁啊、嗯，全部男班嘅，咁啊嚟咗我哋直播室，咁啊，
1: 我介绍下先啦，咁样、哦、有工作咁样，唔系你嘅又系啦，
0: 喺我身边呢一位
1: 阿 Sean， 系啦，跟住隔篱啊 Jess， 跟住仲有大 Hugo、细 Hugo 嘅，不如你讲下，唔好混淆先，都讲翻你个名先，
2: 系我系。黄星卓细 Hugo，
0: 细 Hugo 啊呢、這个，
3: 我系大 Hugo 黄奕斌，
4: 都系姓黄嘅，
3: 系
0: 错。诶咁啱两个都叫 Hugo， 有冇特别好倾啲啊？
2: 我哋仲要，我哋唔止系嗱，我哋叫 Hugo 咯，佢两个都姓黄咯，我哋仲要系住隔篱条街咯，
1: 真系噶，
2: 真系噶。
0: 咁之前识唔识噶？
2: 之前唔识噶。

0: Lily 以下咯，呢一个钟咧就等我哋认识多啲你哋。
1: 好啊，
0: 系啊。咁、你哋系咪一向都系中意唱歌跳舞，所以参加呢个活动？
1: 我哋之前系参加一个节目叫亚洲超星团嘅，咁、我哋就因此而就认识啦。咁然后发现我哋亚洲超星团呢个比赛
0: 就挑选咗你哋。
1: 系啦，咁我哋中间有六十几位成员系嘛，咁然后由九至十一位咧都系港澳区嘅，应该吓。咁然后我哋就系最后就 end up 咗系同一间公司啦，咁啊所以就横掂都系有呢个节目，咁大家都即系期待呢对男团已久啦，咁样啦。咁我哋就最后就出咗呢对五个人嘅成员，咁咧其实本身咧。就有位成員嘅，就我哋尊貴嘅香港先生丁志昂先生啦。
2: 點樣尊貴？你
0: 佢入行先啊嘛，
3: 入行先前輩啊，
1: 前輩啊嘛，
2: 資深啲嘅
1: 屬牛啊嘛，咁屬牛咁啊，所以就但系咧咁啊，因為佢好多劇要拍，咁啊，所以就變咗。咁咧就空檔呢個成員，咁就咁啱我就好似搭車路過咁執咗我上嚟，我就入咗嚟。
3: 你唔係嘅，
2: 係啊，我反而我好似係冇見過你嘅喺公司啊，係啦，因為之前公司東華咁樣係啦，我記得有見過大家嘅，連埋丁子朗嗰時佢染到白曬頭髮，但係就冇見過你嘅。
0: 咁你几时间入
2: 噶？点样话路过咧？系啦，点
1: 我就
2: 系
1: 由旧公司路过咗过嚟新公司
3: 嘅。OK，
1: 咁样咯，咁就其实不过唔系嘅，我哋喺亚洲超星呢个比赛咧，就其实已经认识，亦都系玩得非常之咁熟嘅。
3: 喂，咁不如讲下你哋啲性格啊？如果咁样，呢啲比较文静啲嘅阿 Sean 系嘛？你系点解个文静嘅咧？你
4: 啊，我系 Iron，
3: 你系 Iron， 系。
2: 诶，在有系诶，得佢 I 啊？定
4: 唔系？应该其实个个都。
5: 其实我哋如果个 MBTI 嘅话都几多人系 I 嘅。咁但系咧，我哋又都几多嘢讲咯。我哋多嘢讲嘅 I 人。
1: 我哋除咗阿 Archie 之外，其他都系 I 嘅。
5: 系。
1: 咁但系我哋 I 人熟咗咧，
0: 就会变
1: 就 E 啦。
0: O K， 即系其实你哋系怕生宝啫。
1: 系
0: 怕
1: 生宝嘅。
0: 咁好啦，咁不如逐个了解下。
3: 系啦，你哋点样？即系系啦，阿 Sean 系点样？咩人？你咩人先？
0: 系改嘢做 E 先。
4: Iron，
0: 你系 Iron。Iron 咧，其实咧，依家啲年青人啊，好中意话自己系 I 啊 E 啊咁。I 咧，即系话咧，自己咧就比较内向嘅。系啦，咁你咁内向，你去参加呢啲表演活动嘅？
4: 因为我由细个就中意。呢件事嘅，
0: 咁我喺睇選
2: 秀節目定係
4: 係除咗選秀節目咧，我係大學咧又係讀北京電影學院啦，跟住慢慢就想參加個叫咩話，唔記得咗啦，
1: 創造營
4: 係啊，創造營，創造營，但係咧就好可惜啦，入唔到啦，跟住後邊就嚟咗 TVB 之後，就有呢個機會去咗星夢，跟住再去亞洲超星團，咁啊星夢嗰時就已經識咗啊。黄奕斌，
0: 细 Hugo，
4: 但系嗰时未熟嘅，反而系细 Hugo， 反而系喺超星团之后，我先同阿黄奕斌咧慢慢越嚟越熟，越嚟越 friend。
0: 咁点解会之后先会熟咧？
4: 就因为我哋之后咧系咁日日我哋喺度 rehearsal 啊，跟住又有 performance 啊嗰啲喺度表演初恋舞台。
1: 同埋你读嘅科都有啲
4: 啊，系啊，
3: 都系同一间大学，
4: 中
3: 唔系我嘅隔篱学，
4: 系啊，中戏。
0: 你点咩中戏啊？
1: 好有中氣咯，
0: 你有呢啲讀嘅咩？
4: 有，
0: 嗱，你正話講你喺北京電影學院啊嘛，咁啊，大 Hugo 喺邊度啊？
3: 咩中國戲劇學院？
4: 戲劇學院，
0: 哇！你哋咁勁㗎，係
3: 咯，個個點會揀到喺嗰度讀？因為都係好厲害喎，
0: 你
3: 目標嚟㗎咯，
0: 突然間。
3: 突然起
0: 勁啊！梗係啦，原來咁 grand
2: 啊！太高啦，即係個鏡頭啊！
0: 即係話並唔係話中意唱歌跳舞咁簡單喎。
4: 係
0: 係有專業，
6: 唔係中意舞台咯。其實
4: 係
6: 即係係中意喺台上表演俾人嚟睇嗰種。係
0: 咁點解識得走去嗰度讀咧？
6: 屋企人
4: 系妈妈
0: 哦，妈妈
2: 哇！你屋企人都好支持你哋，即系喺呢一个
0: 好识得栽培，
2: 系啦呢一行发展噶。
0: 而家多数都支持嘅，有冇唔支持？
2: 以前嗰啲先唔支持，
0: 咁又唔系以前就冇话唔支持，系冇咩唔好啦。今日又讲翻啦，咁啊正话就讲，原来你哋系即系读过有底嘅，咁犀利嘅。好，咁阿 Des 咧，
2: 系咧。
1: 我读过科完全唔关事噶，
3: 咁要照讲下咯。
1: 我系
0: 等我哋了解下嘛。
1: 我系读建筑嘅，咁
0: 建筑
1: 系啦，读 architecture。
2: 咦，咁对美感都好重要啊！
1: 对美感都好，都有少一份执着同埋两份坚持啦。咁
0: 啊，系啊。
1: 咁所以其实做，因为其实音乐嘅部分可能嚟紧我哋呢队 survive 都可能我系我

0: 比较多啲编曲啦，或者做
1: 参与制作、
0: 参与制作啦、作曲啊、作词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对我嚟讲，音乐就好似建筑咁样嘅，咁都有一个好清楚嘅 structure 啦，即系结构啦，好清楚嘅外墙咧，就是、用咩声去包装佢啦，即系一个佛沙啦，即系建筑。所以我反而就觉得，虽然我唔系读音乐，但系建筑呢样嘢其实系好反映到落去。我点去做歌啊？
2: 系由基础开始。
0: 系啊。
2: 咁你点解会识得作歌？
0: 嗰阵其实咧就13岁嘅时候就 download 咗个 software 啊，然后再上 YouTube 就自学咁样就学下，因为嗰排好兴 EDM 啊，
1: 系
0: 咁咧就除咗喺屋企跟住揈之外，都会跟住个上网嗰啲人咧点样做，咁啊嗰阵就开始就将自己写咗嘅歌咧就电子化咗啦，
1: 即系有发表下咁样嘅自己。
0: 嗰陣係 under 一個非常之尷尬嘅 project， 就即係而家睇翻 MV 都覺得尷尬，嗰啲16、17歲又出過下啲歌啊咁。
2: 哇，係，原來係咁嘅，都係自學嘅。
0: 自學嘅，真係要好中意呢件事。
2: 係，真係
0: 夠中意呢件事就會去
2: 夠中意。最緊要係夠中意。
0: 夠中意啊！
2: 咁點會令到自己咁夠中意咧？譬如听歌音乐，好年青人个个多数都系会中意噶。咁但系你中意到咁极致，
3: 即系咯，由16、17岁你已经有出过歌噶咯。
2: 点样令到自己？你系一个做嘢一中意嗰样嘢就黐落去嘅人嘅。
0: 由11、12岁开始就中意储美国漫画咧，咁啊最后就储咗14箱。咁然后久而久之咧，就想做呢个美国漫画嘅画嗰个人啦。咁然后
3: 佢又话想做美国队长。
0: 美国队长，我而家想做，我真未想。咁跟住就即系会特登去打俾一啲美国嘅差唔多同年纪嘅人，我哋会开个 Skype 嘅 meeting， 你负责写个 plot， 写完俾我去画。
3: 咦？知道你咪暴露你年纪啊 ？Generation， 你
0: 讲 Skype， 13、14岁嘅 Skype 系啦，咁咯。
1: 哇，都几得意啊！即系原来为咗兴趣，佢可以即系做到好尽啊，咁样啊。嗱，我哋咧即系先 take a break， 转头翻嚟，仲有另外两位嘅即系大 Hugo、细 Hugo 咧，同我哋讲下佢自己啦。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1: Kaylee 麦浩仪。

0: 继续欢迎咧 Survive 啊几位成员啦，咁今日咧仲有两位咧就未讲佢自己嘅性格俾我哋认识嘅，分别就系大 Hugo、细 Hugo 啦。咁不如细 Hugo 先啦。
1: 咁其实咧我自己入行嘅古仔咧，我系就系 exactly 喺亚洲超星团呢个节目度入行嘅。咁 before that 咧，我就系跳舞嘅。咁我就 dancer 出身啦，咁本身都好中意表演嘅。咁点解会 dancer 嘅身份走到去做幕前或者入行呢？其实都是因为喜欢表演咯，因为我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都会 imagine、如果我是站中间，我不是站旁边、所以就那阵机缘巧合，亚洲超星团那边的选角导演他就在 IG 度 DM 我啦，咁我就 casting 啦，咁 casting 入咗之后再签公司咁样，系啦。
0: 咁你有冇帮啲 artist 跳，定还是你系即系跟一啲团体去跳？
1: 我都有嘅，即系有跳 commercial 嘅一啲 show 啊，一啲MV 啊、演唱会啊都有嘅。咁跟住之后就入咗行之后，其实都有做啲跳舞相关嘅工作嘅，咁但系就偏幕后咯。咁我都有另外有帮Windy 啊同埋 Felix 佢哋嘅 MV 排过舞嘅。
0: 哦 ，OK， 即系自己公司就可以即系享受翻你嘅即系 service 啦。
1: 冇错啦。
0: OK，
2: 咁即系话你先跳舞后唱歌。
1: 系啊系啊系
2: 啊。系啊，咁就系跟住系栽培你啊，定系点样噶？
1: 其实我自己有学嘅。即系我喺入咗行之后，同埋参加节目之后咧，都有 keep 住学唱歌咯。
0: OK， 好，咁啊，大 Hugo 啦。
3: Yeah，
2: 以下落嚟交俾大 Hugo。
4: OK，Yeah。咁我头先讲咗就系我大学系学表演。但我是喜欢那种在台上即入了那种角色的那种感觉的。
2: 哦、
4: 所以其
2: 实
4: 是啦。所以深刻我觉得在、台上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每首歌我都是入了一个新的角色樣。因为你每首歌讲的东西可以是不同的东西。你可能有时候是想讲自己很威。有时候可能是讲啲爱情嘅故事咁，我觉得系我中意嗰种感觉，同埋做咩笑咩？
5: 你唔好理我啦。
0: 好似两位成员唔系好认同咁样，你讲埋先，
5: 你讲
0: 埋
5: 咩？红威
2: 有火花，有火花，
0: 红威，红威，
6: 红威，唔系威啊！
5: 等先，红
0: 威，红
5: 威，我以为你，我明明你 Asian 都冇话整红威，
0: 咁你哋都系好威嘅，系咪？都系白白净嘅，
5: 我哋笑紧呢样嘢。OK，
4: 是就是这样，跟住
2: 好彩我冇误解，
4: 系你冇误解，
2: 系你继续。
4: 我头先讲错嘢啫，我讲误解，讲咗误解咁样。跟住同埋自己中意，唔系因为我头先啱。
2: 好，不如咁啦，我发问一个问题先啦，
4: 啊、
2: 就系既然咧你系学做戏，其实你应该去参加做戏啊？点解你参加中意唱歌嘅？
4: 唔系，我都中意唱歌噶，即系我系中意表演啊嘛。系啊，跟住同埋唔系，我系中意 M J 啊。
2: 哦，
4: 你头先我谂住啦，喂，真系中意 M J 咧，你都有个手套啦，系咪？
7: 点解你啲团员好似你每讲完嘢，佢哋都会谂紧
4: 对
7: 系咪？
4: 对不质疑啊？
5: 佢谂紧我讲唔讲翻个 Michael Jordan 嗰个嘅？
2: 哦，你都有讲
5: 上次访问我讲咗
2: 啲默契啦。
4: 我之前讲 M J 时候，佢就讲 Michael Jordan。我前几日睇到条 A I 片啊 ，M J 即系 Michael Jackson 喺场边攞咗个篮球，就上去坐樽。
0: 哦，即系
4: 呢个好
0: OK，
5: 冇呢个，我哋系咁，真系感恩自己嘅。
0: 几开心，唔系嗱，睇到咁样嘅。头先咧，即系之前阿黎黎去做访问啦，佢话呢班傻噶咁样啦。
2: 系啊系啊。
0: 但我哋倾，我觉得佢哋好正常。其实你系咪虾黎黎咧？即系之前。定還是係我哋有氣場，令到你覺得即係有啲緊張。
7: 即係你撳住自己，
5: 唔係，
7: 但
5: 係多人啊，
7: 我知你一個係咪？
0: 係啊。
2: 咁啊，不過我就覺得留意到咧，正話咧，阿桑一隔離咧，佢好好笑喎，佢邊個講完，佢即刻就望邊個。
0: 係啊係啊，好搞笑。
2: 哇！你個頭好攰啊，我覺得。
5: 攰啊。
2: 係啊。
5: 唔係攰啊。排舞動作。
2: 就做咩咁辛苦啊？
5: 冇嘢。
2: 系啊，
0: 佢系咪即系平时都系真系咁鬼怕丑？
5: 佢唔系嘅，
8: 唔系啊。熟咗之后，
0: 熟咗就唔系嘅，
8: 同佢差唔多。
0: 即系打边炉啊，倾下偈嗰啲 OK 嘅。
2: 其实我觉得 Sean 同 Des 咧系有啲癫嘅。
8: 系其实啊，系讲到呢样嘢咧，我同佢系同年同月同日生嘅。
7: 哦，一个就同性系啦，系啦，你哋就
0: 哇，
8: 但系我哋仲劲
2: 有缘。
5: 你讲啦，
8: 系咯。嗱，除咗我哋同年同月同日啦，我哋仲系同一个小学。
2: 系啊。识唔识噶？之前
8: 小学其实
2: 识地，
8: 唔系同翻学系有
2: 见过嘅，
0: 系坏学生嚟，
7: 有好感啊！两个嗰时细个
8: 好怪，
5: 之后咧咁啊，中学嗰阵唔见佢，我就以为沙啦，以后唔会见到呢个人，点知就。
4: 系啦，亞洲超星團呢個比賽，
7: 哇，好有緣喎、啊，你哋，
4: 跟住仲有仲要我測人查牌，攞身份證出嚟。系，其實我哋交回鄉證咧，覺得，又係2021/24喎，咁樣，我覺得
7: 就相應咯，都係又同一間小學啦，就
4: 打翻個車輛先。
2: 表示友誼永固，
0: 嗱就咁嘅。你哋有即係自己嘅組合嘅派台作品啦，今日帶上嚟即係 pop star 咁樣啦，咁係咪阿 Des 你自己親自操刀啊咁樣嘅咧？
4: 今次我離此一步，咁就已經揀咗歌同埋做咗啦。
0: OK， 咁不如介紹一隻歌啦，點解用呢一首嘅歌呢種嘅姿態嘅音樂嚟到去見人呢？
4: pop star， 我覺得顯而易之就係佢話俾人聽，我哋 pop 喺 popular culture 上面又係
7: 嘅新星啦，
4: 新星啦，或者無論係新定係舊都好，即係我哋嘅心智上都想要年青啊，咁樣，咁即係要，即係總之喺 popular culture 上面，希望係佔得值。
0: 好聽啊，即係好流行嘅曲式，亦都我相信都係你哋中意嘅嘢啦，係嘛？咁大家講下呢隻歌，收到呢隻歌，同你哋嘅想法有冇一啲落差？定還是我本身諗住係 ballad 嘅，即係慢歌情歌咁，但係一嚟整係快嘢咁樣，有冇呢啲想法啊？
1: 其實我哋本身聽到 demo 嘅時候，即係我哋收到 demo 聽嘅時候咧，佢係比較 silky 啲 R&B 啲嘅。咁但係我哋做出嚟嘅時候咧，個編曲上面咧就會再 rich 啲啦，同埋 punchy 啲啦。我哋想呈現嘅感覺係再 aggressive 啲嘅。所以喺錄音啊同埋個 mixing 上面咧，我哋都會偏向採即係冇咁 R&B 個方向去行咯，係咯。
0: OK，
2: 咁係你哋嘅性格使然啊？
1: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4: 我相信如果係。即係要講嘅話係應該係市場需要一隊男團，要第一首歌都要行啲同埋 aggressive 啲嘅。其實我哋有少少覺得係可以
0: 再行啲，
4: 再快啲咁，
7: 即係爆炸性啲，
4: 爆炸性。
0: 咁個舞蹈方面咪要再執過咯。即係如果你要再行啲，咁依家呢個咁有冇份編舞咧？咁樣
7: 係咩 style 咧？依家係
1: 咁我哋三個都有份編舞嘅，係啦，喺呢首歌上面。
2: 即係你知阿 Des 同埋阿 Sean 啊？
1: 唔係，
2: 你三個
4: 啦。我編就大鑊㗎啦。
2: 你三個意思係邊個？
1: 其實都有份編嘅，即係我哋
4: 編自己拍咯，係
1: 係啦，咁係啊，
4: 咁
1: 就我哋啦，大細 Hugo 同埋阿 Sean， 我哋三個有份去編呢隻舞嘅，係啦。咁但係始終因為我哋第一首咧，除咗係話想喺個 pop culture 上面即係要行啲之外咧，其實都某程度上我哋。因為我哋雖然之前亞洲超星團咧會有好多合作啦，一齊舞台嘅機會啦，咁但係始終因為喺呢隻係自己歌啊，咁我哋喺將擺自己嘅性格落去嘅時候咧，係要 compromise 啲嘅，即係我哋係要攞翻自己每個人嘅嘢出嚟嘅時候，係啦，咁我哋都係一個磨合嘅階段啦，係啊，
0: 喂，咁我哋咧，譚，不如我依家聽聽咧佢哋呢隻最新派台歌《Survive》嘅 Pop Star。

0: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 下午3:3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8: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9: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12: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
1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4: Kaylee

0: 好啦，就听完你哋首歌啦，咁啊，不如讲下个 MV 啊。
1: 系啦，咁呢啲其实个
0: 要有画面噶嘛，
1: 戏肉呢啲
0: 个咁靓仔系咪？咁啊，点样去构思咧？
2: 有个女主角噶喎、
1: ，Hugo 黄星翔去讲，你熟啲。
2: 点解话个女主角同阿细 Hugo 有关
3: 系
2: 咧？
3: 系啦，咁其实我哋本身系
0: 红晒块面，
3: 系唔系？等下先，我哋嘅关系咧系好。好
4: 複雜，
3: 好微嘅啫，好微嘅啫，好淺嘅啫。
2: 一個又話複雜，一個話微。咁我哋先聽講下微嗰個講先啦。
3: 係啦，好淺層嘅關係嘅啫。咁咧，我哋今次嘅女主角咧就係IDG Bubbles 嘅 Anissa 啦。咁咧 ，Anissa 佢本身係

0: 系啦，咁啊唔系我揾翻嚟嘅，咁系公司同事揾翻嚟嘅，去做我哋嘅女主角，唔关我事。
1: 好似啲又好似远
2: 唔系咁，但系点解要话同你有关系？
0: 因为咧，
2: 解释一点得啦。
0: 佢我家姐嘅团员嚟嘅，我家姐系 Cherry 啦，系 IDG Bubbles 嘅成员嚟嘅，都系系啦。
2: 咁样
1: 咁
2: 啫嘛。咁你家姐，咁你之前就识佢噶啦，系咪啊？
0: 之前识噶，系啦，咁之前都有
2: 成日玩一齐嘅，
0: 唔系
3: 成日玩一齐
2: 嘅，即系你家姐同你接触嗰阵时，你冇接触过
0: 嘅。冇嘅，有一次系佢哋
2: 即系你同你家姐都好少接触，
0: 唔系，
1: 越讲越衰。
0: 我同家姐好 friend 嘅，
2: 咁你同家姐有接触，
0: 有
2: 同家姐嘅朋友冇接触，
0: 冇错啦。咁有一次佢哋上嚟我屋企打牌，咁样就见过一次咁样咯，系
4: 眼神接触
2: 有，即系有
0: 嘅眼神咯。
1: 咁牌品
0: 点
1: 先？
5: 咪咯，
0: 牌我冇留意，我翻个房啊。
3: 佢人品好嘅，所以牌品
1: 好嘅，人品好嘅真系。咁其他。阿大 Hugo 點解咁興奮呢？你
5: 見我中意食花生嘅，因為
1: 即係大家都係中意食大家啲花生啊。係
5: 啊，
2: 咁啊，即係話係啊，細 Hugo 預先認識先。
4: 咁但係佢咪所以多啲互動啊？喺個 MV 裏邊，
3: 哇，佢互動都大噶，
4: 係咪啊？即係你哋個個都有同女主角互動嘛？
0: 係啦，但係因為本身識啊嘛，咁所以咧就冇咁尷尬。咁所以我哋都有
1: 咁係咪啲粗重嘢咪等你做咧？咁樣即係唔尷尬。
2: 啲嘢上嚟有咩尷尬啫？
0: 就係冇尷尬咯。
2: 唔係啊，你問話冇咁尷尬啊嘛？咁即係佢哋又尷尬啲，係你又冇咁尷尬。
0: 因為都有啲close 少少嘅鏡頭，係啦，咁借下位咁樣啦。咁不過冇剪到出嚟啊，係即係我嘅 part 就冇剪到出嚟，
2: 因為你借得太突入啦，
4: 所以咧仲
2: 太
4: 惡
2: 劣
4: 啦。投入個角色就唔使點樣借位啊，
3: 同埋即係好明顯打牌嗰陣 rehearse 過啦。咁借得咁重，
0: 唔係啊，即係我家姐嘅朋友咧，就全部都好似我家姐咁樣咯，所以係冇嗰方面嘅。
4: 冇嘢，而家好多子弟。系恋
1: 嘅，又要去一个位，
2: 咁又冇
1: 咁
2: 快
1: 到恋
2: 嘅，
4: 唔系
2: 即系
4: 好亲民啊嘛。
0: 反而喺 MV 入边咧，最 close 嘅镜头咧就落咗喺 Dex 度喎，好似
1: 呢个好一个长传交俾你 Dex 你讲先。
4: 你系用咗咩计仔去系导演安排定你？因为你系可以策划嘢噶嘛。
3: 导演都系住黄埔，成日落去打波，所以我就即系去收买咗。
4: 俾少少钱，
1: 系咁点咧？咁编排个气氛咧？
3: 讲笑啫，讲笑。唔知点解，
4: 真系个尺度去到点啊？
1: 不如解构下故事先啦，
4: 唔使借位，
1: 已经解构咗故事，等我哋即系代入去里面投入到先吓。
3: 咁其实咧，我哋咧就五位成员就问我哋喺个 MV 想做乜嘢。咁咧，Sean 就拣咗打机啦，Archie 冼正峰咧就拣咗弹琴。咁Hugo 大 Hugo 咧就拣咗打波。咁细 Hugo 就拣咗。
0: 冲咖啡，冲咖啡，咖啡师，
2: 冲咖啡，
3: 冲咖啡 ，OK。咁我就拣咗，我拣咗揸车啦。咁我本身谂住揸车系即系型仔啊嘛，咁样。咁我都系感觉上有少少。
2: 你意思你嘅揸车系咪俾油去嗰啲噶？
3: 咩啊？
2: 即系俾油。
4: 你听过冇牌？你系棍波牌啊嘛？
0: 你听过你冇牌？
1: 冇牌加晒，型在呢度原来。
0: 唔系型喺冇牌。
3: 其实我系一，
5: 所以你唔系 pop star， 你
4: 系
5: rock star。
4: 咦 ，OK 喎 ，take pass 系咯，
3: 系啊 ，take pass 嘅 OK，
2: 系。
3: 咁跟住就系，总之就呢个角色之后就可能系因为有架车啦，或者有成个形象嘅原因咧，所以就安排咗一段比较借位性嘅镜头啦。
1: 系，
4: 点咧？即系揸一路揸车，
1: 一路揸车，一路做啲咩咧？
4: 注意安全驾驶
2: 啦，
3: 系啦，
2: 因为有车嘛。
3: 咁唔知啊，即系本身好似有类似话我哋系有啲闹交啊嗰啲嘅，每个人都会咁。
1: OK。即系，但你哋彼此系唔认识嘅，即系喺嗰个 M V 里面
0: 系啦，系Elisa 一对五嘅，咁系分别去对我哋五个，咁我反而咧，我哋五个咧喺角色上面系冇交集嘅，
1: 系，即系好似追求佢
2: 个体唔系朋友，
0: 类似
1: 少少咁样啦，
4: 呢
1: 个
4: 感
1: 觉
4: 谂起一个 M V 咧，即系 Big Bang 咧
1: ，Big Bang 开始嗰啲啦，系啊
4: ，Lusa 嗰个 M V。
1: 几个 MV 都系咁样嘅，
4: 各自嘅
1: 早期啲都系有啲咁样。OK OK， 咁出到嚟效果点啊？你自己中唔中意？
0: 满意啊，满意啊！
1: 有冇话我做对方嗰个角色系好啲啦？
2: 边个拍得最耐啊？边个最爽手啊？
5: 拍得最耐好似系
2: 边个？人哋唔喺度就话佢啦，系嘛？
0: 唔知啊，因为咧我哋拍摄嘅次序咧系Archie啦，跟住我啦，跟住就大Hugh啦，跟住之后就系咪啊阿 Dex，

0: 系啦，跟住最后话 Sean， 所以咧对阿 Sean 嚟讲咧，个个都拍得耐。
1: 系，主要都一个问题，即系男团就系咁咧，出车就化妆嗰啲，全部都系一齐到一齐整，然后等就总有一个要等嘅。咁不如讲啦，即系大家都踢霸对方啦，边个系最知整嘅咧？你当中？
2: 个个都咁知整，
1: 总有个最知整嘅，
2: 最知整，
0: 最知整啊！
3: 知整，
0: 我唔会讲知整啦，但系最多花神嘅话系余宗尧啦 ，on show 就一定要加啲挑染啦。
1: OK OK， 加啲挑染嘅。OK， 吓咁边个最可以不收篇幅咧？即接受到最 casual， 你見過對方最 casual 嘅樣噶啦，
3: 即
1: 係
3: 唔
1: casual 咧？邊個？
0: 阿 Sean， 阿 Sean，
2: 剃須咯，
4: 剃須，
5: 成日問辛苦嘅剃須。
2: 我一次我話我哋白拍嘢，佢唔剃須，我話你嚟打劫，
1: 好狠啊！
3: 咁勁嘅咩？你一唔剃須就
6: 係咯，你男仔我剃咗之後咧，兩個鐘頭就生翻啲須根出嚟。
0: 我哋呢個節目如果再耐少少咧，你開始見到佢須根出嚟，
1: 就會爆出嚟。
3: 我好似隱約見到
5: 佢。影響
2: 啦，係
5: 啊，
2: 好事嘅，多毛好事嘅係。
1: OK， 多毛係好似啱嘅
3: 咯。好唔好都要睇下你嘅特質啦。
1: 最拆得係邊個咧？
2: 哇，唔使講。
5: 哇，呢個唔使諗啊，呢個
2: 梗係阿慈哥。
0: 慈哥，
2: 阿慈哥。
1: OK， 阿慈，
2: 佢冇得變喎，佢唔喺度係。
3: 係
0: 啦，佢喺度都冇得變。
2: 佢喺度冇得變，
1: 點解咧？咩啊？你哋通常點啊？遠
3: 距離你哋好遠啊？
0: 因為咧佢花好多時間喺 gym room， 咁咧佢就話做得 gym 多，咁即係要食翻多啲嘢。
5: 一日午餐
0: 係啦，一日一日即係食得幾多？
3: 咁勁啊！午餐啊！
0: 可能唔系每日啦，但系有呢个记录啦，佢
2: 系佢自己讲嘅，有嘅，佢自己有，即系喺网上
7: 讲。咁你哋其实除咗即系喺拍嘢嘅时候，你哋会即系大家会更加有默契啦，唔系做嘢咧会约埋有啲咩嗜好啊，即系唔系打牌啦，系啦，可能打篮球啊，或者有啲咩共同嗜好会系成班一齐约埋咗打机咁样，系啦，
0: 打機就少喎，打波咧，我哋三個都打波嘅，係啦。咁我哋有陣時
1: 即係籃球，
0: 係籃球，係有陣時啲 friendly 啊，我哋會去打下。
3: 咁關阿 Sean 事啦，
0: 係阿 Sean， 因為
7: 佢打機啊嘛，
2: 打機
0: 啊，
2: 係
0: 啊，係啊，會去阿 Sean 屋企燒嘢食咯，之前
2: 係啊，會
0: 屋企燒嘢食咯，跟住同埋就同埋我哋好中意拍啲搞笑片啊，
1: 係
0: reels 嗰啲，我哋中意拍啲白痴嘢，係啦，咁我哋都會約埋一齊。
1: 邊個負責諗啊？
5: 每個
0: 係啊！我哋睇下邊個諗到想拍啲咩咧，我哋就會約大家咯。
3: 係啊，咁好合作嘅，一定出現嘅。
5: 咁又唔係嘅，咁有時候可能有啲人有嘢做。
0: 係啊，因為
2: 嗱，
3: 好似
1: 你有
3: 阿成，即係講最阿中槍咁。佢一定係
1: 好少會咁噶嘛。
0: 跑嚟講嘅，唔跑嚟。
1: 係咁阿 Sean 就即係會招呼大家嚟燒嘢食啊，咁樣。咁你自己煮唔煮嘢噶？
6: 杯麵。
3: 我估阿 Sean 嘅所謂招呼大家咧，因為關佢屋企人事，因為你媽媽安排嘅，應該唔關你事嘅。
6: 我媽媽真係好偉大嘅，
1: 好偉大。
0: Shout out to Auntie，Auntie
6: 安排好多嘢嘅，負責咧就係負責食啦。
1: 即系负责食嘅 ，OK， 咁都紧要嘅。
2: 都有将啲杯面倒落个碗俾我哋，代表攞筷子。
6: 唔系我，咁你哋嚟，我唔会请，即系我唔会 serve 你啲杯面噶嘛。
7: 唔会 serve 杯面。
6: 系咯，
3: 你讲到阿 Sean 咁样面啊，招呼客人啊。
0: 唔系阿 Sean 好 nice 嘅，佢对我哋咧个个都好好好嘅，因为
1: OK， 咁嗱pop star 之后啦。咁你哋應該都部署咗其他歌其他 project 噶啦，係嘛？咁跟住落嚟都會貫徹翻呢個曲風啊，定還是整啲新嘢咧？
6: 我哋想加啲 hip hop 啲嘅方向嘅，
7: 所以而家講嘢都有少少 hip hop
6: 嘅，我係 very hip hop。
2: 攞翻啲
6: 鏈出嚟先，
1: 係啦，點樣咧？咁樣
7: 我哋係有備而嚟。
6: 同時都想下一隻歌咧，因為我哋有一個咁健嘅 producer 喺度啦。咁啊，曲啊，
1: 咁
3: 你嗰台咩意思啊？你有 studio 噶？
2: 我有
3: 个
2: 地方系，有个地方仔咁。
3: 点解你会有个 studio 嘅？
2: 我同我个 friend 一齐租嘅，
3: 你平時攞嚟自己喺度
2: band 啊，自己做音樂啊。
3: 哦，你根本係不嬲做開音樂嘅人嚟嘅。
2: 都算係嘅，係。
3: 嗯，真係好極致啊！中意音樂。
1: 係咯，係咯，我哋真係我哋又了解多樣。係
3: 啊。
1: 好嘅，我哋轉頭翻嚟繼續有 survive。
4: 歷年最大規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8: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4: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8: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4: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Kaylee。

0: 你哋一班年青人咧，应该入学校噶、哦，有冇做呢啲事啊？
1: 系啦，我哋应该系做咗啦，
0: 做咗啦，因为系啦，你哋就应该系入学校，因为啲年青人就最中意就见到你哋啦。咁你哋系点样安排咗做咗啲咩咧？
1: 其实我哋见到佢哋嘅反应系非常之咁热烈，咁啊。
2: 做咩
1: 咧？咁因為我哋基
2: 於英雄
1: 馬查真係，
0: 係基於
1: 係啦。我哋基於我哋其實六月六號咧打咗嗰個頭啖湯，非常之咁有信心。咁啊，六月六號攻擊今日 show 咧，就我哋呢首歌嘅首次嘅 live
2: 宇宙首演，
1: 宇宙首演本踢係啦，
3: 幾好啊！有慈善又係
1: 係啊，慈善啦。咁我哋其實嗰次咧係兩分半定係三分鐘嘅歌咧，我哋個 cut 咧。我哋系一直都系多谢阿 Sean 啦、细弟 Hugo 啦，咁啊，我哋编咗系完全冇重复嘅舞蹈喺入边，
0: 咁劲，
2: 即系咩意思啊？
1: 即系
0: 啲舞蹈好频繁，但系唔系咯，唔会重复
2: 喎。
1: 因为系你讲
4: 系啦，因为我哋表演嗰个 version 咧，咁我哋就中间 cut 咗呢个嘅 second chorus 同埋 second verse， 咁我哋就由头 intro 到尾都冇重复嘅 steps，
0: 好勤力啊你哋，
2: 系咯，可以用一啲懒啲方法，但系你用一个最复杂嘅方法。
4: 我哋第三段嘅 chorus 都同第一段 chorus 嘅 step 系唔同嘅，第三段系一个 dance break 咁样一个。再行啲嘅 version 咁樣，
2: 係咁，但你即係跳舞底幾個都會有跳舞啦。咁但你應該跳得最耐，咁會唔會必即係你哋會唔會話要練得好耐、好辛苦啊咁樣咧？
3: 或者你強喺乜嘢 style 啊？本身你跳係 jazz 啊，你 hip hop 啊，定crumb 啊嗰啲？
4: 我本身咧我就跳 hip hop 嘅，咁同時間都有跳好多一啲 choreography 啦。咁所以其實乜嘢 style 都會涉獵到嘅。例如就會有啲可能 afro 啊，或者有少少嘅 dancehall 啊，咁呢啲都會接觸到啦。jazz 啊，所有嘅 technique 其實好多時候都會用到嘅，
3: 好全面喎。
4: 嗯，
2: 係咯。咁嚟緊咧，嚟緊會有啲咩嘅目標啊？咁咧，除咗派歌之外，
4: 嚟緊就我哋希望啦，希望可以爭到呢個新人獎啦，好希望啦，係。
2: 你望實個鏡頭，
3: 加油加油！
4: 好希望。
3: 其實我覺得咧，佢哋可以拍一個嗰啲咧寫實 show 啊，
2: 係
3: 係啊，即係嗰啲綜藝嗰啲咧，
1: 係冇問題，
0: 係
1: 包喺我哋身上，
2: 會
1: 笑死。
2: 系，即系会
0: 笑死你，
2: 真系会做嘅。
3: 我觉得
0: 好
3: 有信心，
0: 我觉得系好睇。点解你觉得一定会吸引到观众呢？
1: 我觉得我哋四个咧，
3: 四个
2: 唔多，有生病咧，有生病。
0: 唔系，就系呢度四个，留咗呢度，
1: 都唔及我哋五个嘅时候有默契。
3: 或者喺度做主持啊，
1: 狂兜啊嘛，
2: 系
1: 咁啊。其实我哋五个咧，因为其实我哋反而识咗一段时间，
0: 嗯。
1: 咁虽然我哋三年前喺个比赛度识啦，
0: 系
1: 节目度识啦。咁出翻嚟咧，其实我哋各自虽然唔系成日话可以一齐去打边炉啊、饮嘢咩咩，咁但我哋其实各自自己有啲人我哋 one v one 啊，都会见啦，都会打波。咁其实。咁其實我哋各自都已經 build up 咗一定嘅 chemistry，
0: 友誼
1: chemistry 喺度，咁啊變咗其實即係你及我，我及你啊，其實呢先最好笑噶嘛。咁
0: 但係
1: 就我哋唔介意去得罪對方，咁同埋我哋應該出到嚟，大家都即係可能中意聽嘅歌啊，或者中意睇嘅嘢都幾似。
0: 咁係一開始咧就已經大家都唔介意對方啊，定係既然即係大家嗰個 mood 係咁，我就唯有就翻啊咁樣咧。
5: 我覺得係熟悉咗之後，反而係會呢啲嘢冇，即係我覺得好難。你係一開始就唔介意所有人去吉你嗰啲，因為你總有會有少少防備啊，或者。但係當你熟咗之後，你了解咗呢個人性格咗，呢啲嘢先係真正嘅，我覺得係友誼咯。我覺得，
4: 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冇話我哋有經歷啲咩階段話，我要就大家，其實又冇太多呢啲嘅，只係順其自然咯。即係我哋嘅相處係好自然，
2: 即係啱傾咯。
4: 係啊，
0: 其實夾到啦。咁你哋咪好愉快？
4: 係啊。
1: 好愉快噶，
4: 系啊，
1: 好愉快，
2: 非常即系，
0: 哇！真系个答案嚟嘅，工作于娱乐，你哋真系开心。
4: 冇错，我哋排舞嗰啲时间都好欢乐嘅，
1: 系啊，
3: 之后又有阿 Sean 嘅妈妈嘅伙食咧，间中
2: 系
3: 咯。
2: 喂，咁好啦，咁啊今日好开心啦，我哋认识咗 Survive 都好多啦，咁啊期待你哋嘅新作，同埋当然你哋可以达成嘅目标。嗱，你讲个算数，就要拍嗰啲即系写实啊，写实嗰啲，
3: 写实嗰啲
2: 系
3: 啊，申请要拍呢一个重头嘅，
4: 申请
0: ，thank you， 大家好开心。好，多謝曬。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依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据报，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包括取消现时午休时间。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近几个礼拜就延长交易时间的计划告知各大券商，方案包括提早到九点开始，并取消一个钟头的午休时间。报道又说，港交所亦都正考虑增设收市后交易时段，时间可能在晚上八点至午夜之间，但相信只限少数几只规模较大的股票，以提振同时在本港和美国上市公司的交易量。而收市时间会维持在下午四点，以便进行清算和结算。港交所回应说，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港交所说，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仍然处于非常早期探讨阶段，任何现货市场调整都需要审慎评估对市场价影响，综合考虑市场各方意见以及互联互通机制安排。中证监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和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八个代表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中证监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座谈会，会上投资者代表认为，近期受境外风险等因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资本市场政策创新和安全逻辑无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海关五月下旬起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无牌货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无牌物品，市值近1亿6千万，拉了13人。海关检获的无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球衣、足球球鞋，无牌球衣的价格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话，被捕13人，有12人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球衣，4人未成年。海关话，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盛事带来庞大商机，加上网络具有匿名性，开立网络平台账户成本低，因此被青少年不法利用，并衍生网上侵权活动。美军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及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由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发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说，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一次行动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几架无人机。 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到访的北韩外长崔善基。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表的消息，普京在会上高度评价两国的双边关系，并感谢北韩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又强调北韩士兵协助俄军作战的功绩在俄罗斯永远不会被忘记。普京亦都向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以最亲切的问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rew

0: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
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DSC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9: 香港荣华饼家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1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4: 又嚟到我们的 Z 世代礼拜一嘅时间咧，有阿瑶同嘉嘉喺度啊，继续我哋用我哋嘅角度去睇下 Gen Z 先，系啊，咁啊，今日有啲咩讲咧？咁样，咁啊，呢一个题目咧，有趣嘅就系咧，我哋即系讲下一啲朋友嘅嘢啊，即系其实到底系 Gen Z 嘅社交而系点嘅咧？
13: 同我哋好唔同
4: 嘅，系啦，我系我谂紧呢个问题，
14: 我都系会好唔同噶啦。
4: 啊，我有一班 Gen Z 嘅朋友嘅。我又冇覺得好唔同，可能我融入到啩。
14: 咁但係佢做嘢嗰個文化好唔同，點解會對朋友就一樣咁得意嘅咩？同我哋以往。
4: 我覺得係，我覺得個相處嘅模式咧，其實冇大家想象中分別咁大嘅。只不过他们少了一种就是说我要修饰些什么、我要掩饰些什么、的那种状态。
14: 即是真实的做自己。
4: 即以前呢、就算你是 friend 都好呢，即大家有时都不会去得那么尽的嘛。但现在呢很多时候呢他们是、既然你当我是 friend 就请你去得尽一点。即是有少少这样的状态。
14: 那很危险的了、有时有些地雷
4: 不踩。那你不啱是啊，咁你踩到个地雷咪即系大家唔系 friend 噶嘛，
14: 即系就唔做 friend
4: 啦，就唔做，好易就唔做噶啦。我想话好黐线噶，
14: 使乜同你扮嘢啊？
4: 我喺一个通讯嘅软件上面有4-5个群组啦，但原本系得一个噶咋。
14: 系、啊，因为大家分家
4: 系啦，呢个又唔啱嗰个，嗰个又唔啱嗰个，
13: 呢样嘢唔可以俾嗰个知啊，所以我新官啦，
4: 系啦，所以搞下搞下就会发现啊，你哋真系好诚实噶，有一次我忍唔住咗啊，你哋对自己真系好诚实喎、
14: 我从来冇噶，我哋唔会因为嗌交嘅，只会系咧嗰啲情侣分手，跟住有个譬如 A B C 群组咁啊1.0，跟住边个散咗啦，加咗个新嘅女朋友俾你就2.0，跟住有3.0，我心谂其实你有冇谂过咧，你去到4.0、5.0咧啲人就会开始谂。 你究竟識過幾多個女朋友？究竟係邊個換畫換得咁密，搞到啲 group 要開到5:00啊？
4: 點解你唔將狗踢咗佢要翻？

0: 我谂下唔明喎，因为即系譬如好似我转工咁，我离开旧公司 quit 晒啲 group， 咁系咯，
1: 咁你自己 quit 啫？
2: 唔系啊，我都成日俾人硬出去嘅喎。
0: 系啊，你做完有
2: 嘅，
0: 系咯，
2: 你做完个 job 咁，跟住有时啊，咁有啲嘢咧，佢哋需要后边再处理啦，你就唔需要再喺个 group 入边啦。我而家就会邀请你离开啦，咁咪走咯。
1: 咁但可能人哋嘅感觉都系，虽然我哋散咗啫，但系我同你啲 friend 仲可以做朋友噶嘛。
2: 咁你咪自己搵我啲 friend 咯，唔需要喺翻呢个 group 入边。
1: 咁总之我唔会做踢人走嗰个啦。咁冇人做，咁咪有你喺度咯。
2: 我都好想知道你惊咩咧？你觉得踢人走？关
1: 我咩事啊？做乜要我做呢个动作啊？
2: 即系你觉得佢应该醒水，
0: 你自己走啦。
1: 你想走啊？你自己走。唔系你唔走都唔紧要，冇人再喺呢个 group 度出声噶啦。
2: 唔系
1: 冇人用噶。
2: 我好怕呢啲噶，因为咧到你个电话咧几十万个 group 咧，你要揾开嘢嘅时候，你又觉得系好烦啊，系啊。
0: 同埋好怕声错落旧咯。
2: 系啊。你仲要改啲咩咁鬼近一点零、二点零、三点零，
1: 系啊，
0: 二点零摆尾噶嘛，咁你又缩咗咪睇
2: 系啊，咪睇唔到咯，咁咪随手笃咯。
1: 你又啱喎，
2: 咁危险嘅嘢，你不如踢鬼咗佢，跟住自己加翻新歌入嚟算啦。
1: 哦，唔系啊，你冇得 delete 嘅，即系你最多你自己 quit 嘅啫嘛。
2: 唔系，你做 admin
1: 你可唔可以 delete 噶？
2: 可以，
1: 即系 remove 晒所有人，咁就代表 delete 咗 group 啦。咁
2: 好似我唔知道，我冇试过喎呢样嘢。
0: 系咪可以直接？
2: 系啊，系咪可以直接？
0: 搵个公司 group 就试下，
1: 简单啲。
2: 唔系，你搵个鬼啲嘅 group 就得噶啦。
1: 我哋而家开个新嘅，再试下踢对方走，咪试到咯。
2: 就肯定得嘅，
1: 点样 delete
2: 系啦 ？remove 就肯定得嘅，但系 delete 咗个 group 就唔知得唔得啦。
1: 咁如果我 admin 我踢走晒所有人嘅就 delete 咗佢啦，
2: 就得。
1: 如果唔系 group 得翻自己咁傻猪猪。
2: 系啊，
0: 唔系我会留翻觉得自己嘅 group 我系 forward 啲公事嘢咧，我可以随时喺唔同地方我都 download 到，即系当一个 backup。
2: 我明你讲咩，系啊，有啲人系会咁做嘅，系几好用嘅呢个方法。
1: 唔明，讲多次。
2: 即系咧，你开个 group， 首先加一个人入去，跟住踢咗嗰个人走。咁但系你嗰个 group 咧都仲喺度噶嘛？咁个 group 攞嚟做乜嘅咧？
1: 你系咪傻噶？你哋有自己嗰个 WhatsApp 噶，你可以 search 翻自己噶。send 嘢俾卡卡噶，你唔使开个群组嘅，真系有噶。
2: 唔系因为以前冇啊嘛，所以
1: 有噶。
2: 所以以前嗰个年代嘅时候，我哋就用呢个方法去开个 group 俾自己咯。
1: 但而家系有呢个需要嘅，我明。你试下 send 俾自己啦吓。
2: 哦 ，OK，
1: 有噶，
0: 收到你，收到你。
1: 我 save 好多嘢喺我自己嗰度噶。
2: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系我会话。唔需要，我自己都唔係好傾向做 friend 都要做得咁鬼死鬼鼠咁鬼死奇怪。
1: 呢啲叫顧人感受啊，
2: 係咁
0: 太多啊，
2: 係咯，會唔會諗太多？即係我覺得係你都完咗啦段關係，點解仲要幫佢諗咧？你冇義務噶啦嘛，
0: 係咯，你
2: 踢佢出，你覺得你踢佢出去會帶嚟咩後果？
1: 我會嬲咗卡卡 lam 咯，
2: 咁咪由佢嬲咯，分咗手咯。
1: 嚇，
2: 係啊，
1: 咁無啦啦有個唔關事嘅人嬲你自己有咩好處啊？点解我要做呢啲咁样衰嘅嘢啊？
2: 因为都唔关事。
1: 咁我就唔会做我令到佢有机会嬲我嘅嘢啫嘛。我宁愿唔理咯，大家冇声出咯，我有嘢会自己揾我噶啦。
2: O K， 系啦，喂，头先转头翻嚟继续讲。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2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Camping Girl。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1: 翻翻嚟繼續我們的 Z 世代啊！發現咧男呢、這個咁男仔同女仔唔同嘅，嗱我哋比較我比較直接啲絕啲啊，是但啦，走咪走咯，甩咪甩咯，係啊，都冇計噶，
2: 係啊，同埋我踢走你又唔代表真係唔聯絡得，咁即係好似卡咁講，你有需要你咪揾翻我咯，咁但係踢咗你先咯，
1: 係啊，我覺得唔需要開個咁嘅 group。摆自己喺入边，但我发现好多人都系咁嘅。
3: 其实系好视乎佢哋分手嘅时候系点分嘅啫。如果我已经系俾人飞，我都已经好嬲嗰个男人。跟住我喺嗰个 common friend group 度，我仲要俾人踢走，即系你同我踢多一句，插多一刀冇分别。
1: 但系我觉得你好难同人哋生咯呢件事，即系人哋踢你踢得名正言顺咯。
3: 咁我觉得你咪唔好理我哋咯。咁我又唔会喺个 group 度出声，你哋又唔会再喺个 group 度用噶啦。咁咪由佢咯，你真何必就要插多我一刀呢？可能系咁谂咧。虽然如果我系觉得 I don't care， 你哋中意点就点啦，你咪 remove 我咯。咁啊固然好啦，但你唔肯定系咪个个人都系咁噶嘛？
1: 如果因为一个 remove 你就会发现好唔开心啊，好 care 啊，好咩嘅话，咁我觉得你都要谂一谂，到底你自己嘅抗压能力系咪有少少 over 低？
3: 好多人抗压能力都好低，所以我就系唔会用呢个踢人一脚嘅角色噶。
1: OK，
3: 系嘛，小心啲好。
1: 好嘅，咁但系点解会 ？OK， 但系点解会讲起呢个话题咧？咁就系因为其实阿月就分享咗一个叫做 red flag 啊，
2: 系
1: 友情嘅红旗啊，
2: 冇错。
1: 嗱 ，red flag 呢个字通常就感情用嘅，即系有啲男士或者个另一半个异性有啲咁样嘅行为咧，就 red flag 系啦，小三系啦。
3: 工作都得噶嘛，系咪噶？
1: 其实 red flag 就摆喺边都得嘅，即系一啲警号啦，
3: 嗯，系啊，即
1: 系
3: 小心，
1: 系要小心嘅警号，要 alert 嘅警号啦。咁今日嗰个系咩嚟嘅呢？
2: 好啊，咁就系讲紧友情入面，如果出现呢三样 red flag 嘅话咧，咁啊代表呢段关系冇得救噶啦，就算再唔舍得都好啊，你都要承认呢段关系有限期。
3: 哦，睇下我 TMS 有冇 red flag
1: 第一个，逐个嚟。
2: 第一个咧就系讲紧你喺呢个朋友面前成日会担心，哎呀，我做自己或者讲真话会唔会 hurt 到佢或者 hurt 到呢段关系咧？
1: 哦，我喺呢样嘢我系从来冇在意过。
2: 冷血噶，
3: 点会唔在意噶？你唔惊讲咗啲嘢，人哋有啲咩感受嘅咩？点解会谂啲噶？系嘛？
1: 唔系，我觉得我唔会用谂，点讲咧？我唔系谂讲嗰句嘢系会唔会伤害到佢，我系谂我无啦啦做咩要伤害一个 friend 咧？
2: 嗯，
1: 啊、所以我唔系因为要小心地讲嘢，系因为我系个人，我无啦啦我做咩要插佢一刀啫？
2: 即系唔会无啦啦毒舌，
1: 系啊，无啦啦毒舌做乜嘢？
3: 可能你真系想有啲 advice 俾佢。
1: 我会毒舌噶呢啲位，
2: 哦，
1: 我真系会兜头拗落去噶。即系我会觉得有问题嘅嘢，我真系会兜脚就踢
3: 我。但可能唔系一啲好严重嘅嘢，你纯粹系想同佢讲，你唔好再咁着啦，咁嗰啲咧。
1: 我都系会好直接噶。我有一次
3: 唔系真系个个接受到。
1: 唔系，我有一次有个 friend 着咗套衫，咁咧佢嗰套衫咧就系一条灰色嘅直脚嘅一条西裤，咁上身佢着咗件 T 恤，咁啊佢放咗出嚟嘅，咁然之后咧就披咗件嗰啲黑色嗰啲冷衫啦，咁跟住佢影咗张相俾我睇啦，咁再加埋佢嗰个发型咧就比较即系
3: 混乱啊，
1: 唔系。佢系少啲頭髮嘅，咁佢就遮咗個類似蛋撻頭咁樣嘅嘢，少少似側邊嘅，
3: 係
1: 比較高少少，係啦。咁
3: 咧
1: 佢嗰次佢影完張相俾我之後咧，跟住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哦，乜廿六歲仲可以讀中學咁？我系觉得真系有啲贱格嘅嗰下，
3: 咁我觉得佢冇嘢，佢真系觉得你就后生啊，
1: 你
3: 大学生啊，唔够读先系咪啊？
2: 唔系系嘛，即系仲要。TMS 形容到系开始少少发线向上，佢仲话你知中学生摆明养紧你啦，
3: 佢真系廿六岁啫嘛，咁廿六岁佢唔会觉得你真系好串，如果佢系五十六岁，可能佢就真系
1: 唔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系咁讲紧，觉得自己好，哇，我觉得我今日着得好好睇啊，咁样，咁啊一句，哇，仲可以做中学生咁样，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佢着到好似中学翻学啲校服咁样，
3: 我可以接受，我唔嬲呢个，
1: 你唔嬲噶，
3: 我唔嬲，
1: 啊，竟然啊，
3: 呢个唔嬲，
1: 唔怪得佢哋成日唔嬲我啦，即系原来我以为自己好。
3: 以为自己好督中人哋，但呢个 OK 嘅。
1: 但其实我都几常，如果啲 friend 一问我意见嘅时候，我系
3: 即系譬如你会唔会同佢讲，其实你发线咁高，唔讲你唔好再梳呢个蛋挞头啦，唔该。
1: 我会噶，我会噶，
3: 系咯，即系咁样先。
1: 我会讲呢啲噶，
3: 佢自己知你事啊嘛，就会督中啲咯。但我就一定唔会咁样同佢讲咯。
1: 哦，我有个朋友，另一个就是他没有拍过拖的，但是他就成日都会讲觉得他对于感情的睇法咁样嗰啲嘢啦，跟住我就会直接劈埋佢，哇，你试咗先同我讲啦，我而家你讲嘅嘢毫无参考价值噶，系啊，我真系咁样同佢讲，系我系会呢啲人嚟嘅，对住啲 friend 系比较去得尽啲，
3: 但系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1: 我都可以啊！你嘅接受，
3: 我覺得我接受力都幾高，原來
2: 哦，幾高。但系咧，為免如果有呢啲唔開心嘅情況，我係會講之前補多句咯。我以下落嚟嘅説話會好難聽嘅。
1: 哦，係，我都會，我都會。
2: 但既然你問我意見或者出現咗呢個情況咧，
1: 我都會，
2: 我都覺得作為朋友有責任要講。
3: 跟住我就會講得啦，你唔使講啦。係 ，fine， 我就會咁啦。
1: 你會咁樣？
3: 我就唔使講啦，我唔需要你嘅意見啦。
1: OK，
3: 唔該曬。
1: 有時因為有啲比喻咧，有時我係嗰啲真係去得好盡嘅人嚟嘅咯。即係有時有啲關係啊，即係啲人感情嘢講，我好記得我有一次用個比喻。比如是说你而家就是咩你而家就是食完嚿屎之后觉得嚿屎好难食，但你系都要拿落个口度系咁执自己食啊，咁样系，即系我用呢一啲嘅比喻去同佢哋讲，系啊，即系我会讲到好绝，好我自己觉得都几尽嘅，其实竟然，但系竟然阿图哥系接受到，你哋唔会咁样，你哋讲咩啊？明
2: 我会噶，因为都系近排发生嘅事咧，我说服我朋友离婚啊，
1: 哦，
2: 系啊，
1: 喂，乱交。家仔又莫家分制啊！
3: 唔支持
2: 系咧，个问题系
3: 你系因为中意个女仔，
2: 唔系
1: 啦，我中意个男仔，
3: 想抢佢
2: 咯，女仔啦，冇阻住我沟佢啦。
1: OK OK， 继续。
2: 唔系因为咧，佢系讲到系嗰个男仔会对佢喐手喐脚啊。
3: 哦，咁不能接受
1: 跳舞啫，
2: 系跳舞就好啦。
3: 就睇
2: 舞啊，
1: 跟
2: 住然後就係啦，又講到咁啦，跟住然後就係佢同埋佢講咗個好核心嘅問題，就係發覺，因為嗰陣時咧佢係喺澳洲嗰度結婚嘅，咁然後咧就係去到人在外地啊，無依無靠嘅時候啊，有呢個男仔出現，咁然後覺得啊同佢一齊相處都唔錯啊，點點點啊，跟住就好快就同居再結婚啦，咁然後。事隔一段時間啦，又喐手腳啦，跟住又有好多生活上嘅差異嘅時候咧，就發覺哦頂唔順啦。咁然後佢無啦打俾我，即係好日都唔打過嚟嗰啲咁啦，無啦講單咁嘅嘢話咁啊。咁你都谂清楚啦，咁不如离婚啦。好啊，我就睇下啲手续要点做咁啊。后屘佢就豁然开朗
1: 咁。你其
2: 实
1: 冇说服佢，你讲咗一句啫嘛。
2: 都系嘅，但系或者有时可能就系要衡量你嗰个朋友到底系想你推佢一把，定系安慰下佢咧？
3: 其实系本身已经有决定喺度噶啦，好多时真系唔系话靠朋友嘅意见去影响自己嘅决定。
1: 你
3: 系
1: 等朋友认同你咯。
3: 系啊，一定系你 feel 到噶。
1: 都系嘅，
3: 佢嗰个去意已决嘅啦，争在系想得到你嘅支持，希望 justify 件事，你都会觉得系咪啊？我做呢个决定系啱嘅咧，你都支持咧，佢真系好离谱啊！
2: 我都支持啊，因为佢之后就好快识到新仔仔。
1: 哦 ，OK， 咁应该要咁做啦，
3: 真系好复杂啊！而家感情呢个世界真系
1: 呢个从来冇简单过啊！呢个世界从来冇简单过啦。喂，偷偷先啦，最后翻嚟讲第二个点。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下午4:35，
2: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日，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

0: 槟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不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不要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0: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3: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讲紧 Red Flag 嘅友情关系，系啦，咁啊，讲咗第一点啦，就系、是、你会好就住，即系你会谂下讲嗰个嘢嘅时候，系对方会受落去会点啦。其实我真系从来冇咁谂过佢受会系点咯，即系我会只系谂过出发点，我系为咗乜嘢而同佢讲，即系我无啦啦好地地，我唔冇做乜要攻击佢啫。系，即系我唔冇，我又好少真系心存住嗰个谂法，就是、我觉得我就系要你，哇，攻击你点点点，我唔会谂呢样嘢。
4: 但可能女仔系会谂多一步嘅，即系好简单，好熟嘅，好姊妹嚟嘅，就嚟结婚啦，咁啊好正常，影嗰啲咁嘅婚纱相，拣边套婚纱好啊，咁啊影咗五六套拣。你唔会去到好尽噶，你一定会谂下，其实心谂你有乜理由着呢套啊？呢套显得你又肥又矮啊，大佬呢个头又大啊，颈又短，又点会拣呢一个啊？咁嗰啲你心谂系可能会咁谂，但系你讲你点会？
3: 会啊，
4: 讲到咁尽，
3: 以前着嗰啲紧身牛仔裤啊，我一句就扮埋佢，你咁鬼肥啊，咪鬼着呢啲裤啦，咁样系，我真
5: 系你越南嚟噶，扎肉，
4: 但女仔。好好食噶，你唔好咁啦，杂肉，你影响咗对杂肉嘅观感。系啊，但可能女仔真系惊小气啊，唔敢噶。
3: Reflect，
5: 定系转个角度去话啊，会唔会
4: 你会收息咯，不如你系会收息
5: 啊，不如加个腰封或者你 push up 下会好睇啲，再咁。
4: 唔系，就系唔好易拣呢条裙，唔啱你。
3: OK， 好啦。
4: 系啊，但你一定会收息。
3: 条裙最衰都系条裙。系咯，衬落你度咧，搞到你捞咗，佢着衰咗你，
4: 着衰你，
3: 拉低咗你条裙，
4: 梗系啦，
3: 黐线。好，第二点系咩？
5: 好啊，第二个咧，应该系大家都会面对过，就系、是、咧，每一次约聚会啊，或者 send message 都系你做主动先嘅，即系佢好似从来都唔会主动去揾你分享一啲生活日事啊，或者即系依家好兴咪 IG send 啲废片嘅，叫依家有个新 term。叫 real relationship 啊，
3: 哦，
5: 系啦，咁即系
3: 净系斋声片啊，
5: 系啦，斋声片，
3: 冇嘢讲
5: 嘅。但系咧，如果每次都系由你去发起嘅话咧，呢、這个都系一个red flag 嚟嘅，即系其实好简单，就系反映咗，好似佢都。冇乜摆过你喺心上面。
3: 哎，死啦！我成日都唔系发起嗰个嚟噶，我成日都系收嗰个嚟噶。
4: 我系天秤座，识得 balance 咧。嗱，因为朋友咧，我哋会知嘅。譬如有啲真系家庭主妇咧，真系得闲啲咧，佢会间中就话啊，不如我哋下一次聚会去呢间餐厅食下咯。咁啊，自然就会发起啦，自然会约啦。咁呢啲我哋嗰个分工都 OK 嘅。但系譬如你话翻屋企食饭嗰啲咧，我自己都会识做嘅，即系唔好下下就系爹哋妈咪问你，你几时翻屋企食饭啊？你间中 suggest 下，不如我下星期三翻嚟食饭啦。咁我哋就好开心噶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要一个 balance 嘅，的确。啱嘅，所以
3: OK 呢个系啊，但系我系真系好少做呢个角色嘅人嚟嘅，通常都系佢哋安排完乜嘢，跟住有兴趣咪去咯，冇兴趣咪
4: 咁好似会逼你咁咯。有啲人会觉得佢自己谂多咗嘅时候就系、是，你哋好似个都冇，
3: 唔系佢哋，我啲 friend 又好啲嘅，佢又唔会有呢个咁嘅感觉，因为我哋唔想去嗰啲嘢咧，我哋真系会直接就哦，我冇兴趣啊，下次啊咁，即系我会话啲第二样嘢再嗌我啦。
4: 同埋最紧要系睇个反应嘅，即系假设我。成日约唔紧要，次次约都冇人应我嘅，得唔得闲都讲声啊，有冇兴趣都讲声啊，你唔好石沉大海咁样二读不回，咁啊真系嬲咯。
3: 但系而家呢个 generation 成日都系咁嘅，冇兴趣又唔复噶咯。
4: 咁我下次我唔发起噶啦。
3: O K，
4: 冇人应我翻嚟做咩啊？即系去到好
5: 水咯。喂，听晚系咪去边度边度食嘢？
3: 系啊，成日都讲呢啲咯。
4: 跟住我就话，你哋都冇 confirm 过，我约咗人啦喎，咁样咯，我会。
3: 就算明明系喺屋企自己一个人对住只狗都要咁讲。
4: 我唔系约咗我只狗。哇，系啊！
3: 但你觉得咁样好惨嘅咩？我反而觉得好似好大压力咁，咪搞到你。
4: 唔系，我觉得你 yes or no 你都表态啊！你唔好讲到系朋友啦，你基本上啲商业礼仪你都会啦。如果嗰个请你去一个，譬如开张派对，你真系唔得嘅。咁你都讲声你唔得，你唔好去到最尾前一日先至话得我唔得啊！人哋唔使准备预人咩？
3: 哦，
5: 但可能有啲真系同你 friend 嗰啲聚，咁我不嬲都系即兴噶啦，
3: 系咯，
5: 你唔系咁小气啊？
4: 我好耐未试过即兴约 friend， 我哋从来都系早。 even 一個月前已經約定，你知唔知好難約噶？而家啲人
3: 哦，都係，
4: 我哋都好慣係好早約噶咯。
3: OK，
4: 係啊，所以唔得，唔該你一早講啊。你啱啱即係話提揾咩打麻雀嗰啲咧，更加係你唔得閒，你唔好突然間前一日先同我講，真係揾唔到腳㗎。
3: 三個月一打咯。

0: 唔打
1: 三缺一，你知唔知全世界最可怜嘅事啊？
0: 叫你九落场咯、
1: 啊。听讲啲边牧系识得打仗噶，我睇过啲片嘅，拱佢啫，跟住揿个掣就砰
0: 砰，系啦，我唔知道啊。所以我反而觉得呢样嘢，我自己做呢啲咁嘅约会咧，我就会倾向冇压力啲嘅。咁你想嚟咪嚟，唔想嚟咪算啦。即系我只要摆咗个场喺度，我自己做嘅嘢都得噶嘛。
1: 但你要讲
0: 诶，好啦，
1: 你唔嚟都得，但你要讲
0: ，OK OK，
1: 要交代
0: ，OK， 卡系比较着重交唔交代呢个问题。
1: 即系假设我话约你哋去开个会，
0: 咁你工作另计啦，你开会工作嚟噶嘛？
1: 如果约你去饮杯嘢，
0: 哦，咁你嚟唔到，我咪自己玩咯。
1: 咁但你复我得唔得啊？我留唔留嗰日俾你啊？
0: 哦，
1: 系咪啊？
0: 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但系所以呢个约嘅，其实约人去唔同嘅地方，都的确系要有翻啲交代先啱嘅。系偷偷先再入翻嚟讲最后一个啦。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3: 嚟到第二十九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刚刚完成他演唱会的张天赋，以大男人的角度去道出那种的矛盾。男人怎可以播放次数106次。你到亚军，无分男女，当你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究竟你会怎样去选择？播放次数154次，有叶巧林的不是那种励志歌。面对失恋或者情绪勒索都好，呢位歌手提你要好好爱自己哦。继续阿薇，冠军爱自己哦，播放次数170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6: 来到我们的 Z 世代，今天最后一节，讲了这个 Reflect 的友情最后一点是什么？
7: 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对方总是会回避或者推卸责任的，就是反而仲会有啲情况系会话翻你转头，你谂太多啦，你 overreact 啦，唔使咁大反应啊嘛。咁但系其实佢冇谂过嗰样嘢就系、是、好地地点解你会同个 friend 有冲突先？咁同个 friend 有冲突或者有啲嘢不咬言嘅时候，其实唔系一个人嘅事啊嘛，只手掌拍唔响，但系就永远就系觉得，你谂太多啫，我哋咁 friend， 你唔系咁啊嘛？佢会用呢啲嘢去反而去贬低翻
6: 咁 PUA 嘅呢单嘢，
7: 系啊。认同认同，
6: 呢单嘢好 PUA 喎。
8: 但系呢个情况只限于系佢哋真系有拗撬嘅时候啊，定还是我谂紧咧？譬如我曾经有个 friend 咧，佢喺工作上面都好大嘅压力，系咁喺度吐苦水啦，讲到自己啲同事几唔掂啊，几唔啱啊咁样。
6: 哦，
8: 如果我同佢讲，唉，系你谂多咗啫，你唔好咁大反应啦，咁佢一定会发癫。
6: 系啱啱啱，
8: 系咪啊？咁系咪 reflect 啊？都系 reflect 咯。所以
6: 我会觉得嗱，我觉得嘅 reflect 咧就系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咁样嘅倾向，对我嚟讲呢个人本身已经系 reflect 嚟噶啦。
8: 咁
7: 不负责任，因为
6: 系啊，佢会觉得所有嘢都系人哋对佢唔好。呢个世界上只有人哋负佢，系啦，就冇佢对个世界佢冇责任嘅。
8: 咁但系咁，佢平时唔系呢种人，但系真系咁啱个工作环境发生嗰啲事，
6: 佢唔会嘅。如果佢平时系一个会自省嘅人，佢系唔会同你生呢啲嘢嘅。
8: 系咁嘅咩？唔可以真系遇到一个特别大嘅难关，特别大嘅情绪嘅负担。
6: 佢可以有一个特别大嘅难关，特别大嘅情绪，但系佢唔会你由头到尾都系听到佢话，因为边个边个做得唔好，所以我点？
8: 即系完全唔讲自己有啲乜嘢唔好噶嘛？
6: 唔会，系啊，一个我认识所有会自省或者会
8: 咁唔通你同佢讲话？咁你有冇谂过你有冇嘢做得唔啱啊？咁佢都系会发癫噶、哦。
6: 我会讲噶呢啲。如果佢因为咁样发癫，我哋都做唔到 friend 噶啦。真心讲，即系因为我自己身边大部分嘅朋友都系会先将个问题放咗喺自己身上睇咗先嘅。佢会睇下到底嗰个位系我有几多嘢系我控制到，有几多嘢系我控制唔到。我控制到嘅嘢，我系咪已经做得最好先？咁如果唔系，咁抵呢件事唔发生啦，即系抵呢件事出错噶。我自己
8: 我会衡量佢系咪本身系一个咁中意责怪人哋嘅人咯。但系佢本身唔系咁嘅人，突然间遇到咁咧，我都会表现得好撑佢，好认同佢，我先至可以帮佢过到呢一个情绪咯。
6: 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有时你真系唔撑噶嘛，你好难，你啲争你个内心，你一啲都唔认同。
8: reflect 噶啦，人哋会 reflect 你噶啦。
6: 我都 reflect 佢啦，我发现我自己咁样，
7: 即系净系手指指向外
6: 边。系啊。 即系我唔得喎，完全，因为我都有一啲咁样嘅人系会。永远你听听佢讲都系讲人哋点，人哋唔好，人哋乜，人哋乜，又话老细 PUA， 又话同事唔撑佢，又话边个阴佢咁样。跟住其实我有时我每一次都好忍唔住，好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啊，佢成间公司咁多人，点解系拣你呢、
7: 嗯、
6: 你一定系有啲问题，
8: 有啲天赋，
6: 有啲天赋
7: 系咯，同埋挤挤点解都系你嘅阴到先？
6: 冇错，我觉得唔系因为人哋特，就算人哋特登针对你都好 ，kind of 你都要谂一谂噶，就系点解系我先？
7: 嗯，
6: 梗有啲原因嘅，即系如果你谂完出嚟，去到最后真系佢无聊，或者你哋八字唔啱嘅，咁一件事啊，
8: 八字唔夹，
6: 系八字唔夹咁一件事啊。咁但係如果你发现有啲嘢你同好多人讲完之后，喂佢逢返你讲唔係喎，其实有啲位係你根本铺定个位俾佢上去針對你㗎啦，咁咁有乜计呀？咁你一定係要自己食返个后果，咁唔关人事㗎嘛。
8: 但係唔可以喺人哋最嬲嘅时候讲呢啲嘢囉，我就係觉得因为真係好容易就会觉得你都唔差我㗎，你都唔明我嘅，我唔同你讲啦，系咪咁噶？
6: 我会话，我会咁讲咯。朋友咧，我谂我越大越开始有呢个感觉嘅，就系、是、其实真系唔使多嘅几个咪算咯。
8: 呢、這个真
6: 系啊，即系如果你发现你要对住一个朋友系。你要好小心嘅，佢所有嘢咧都会系怪出边噶啦，你要就住佢讲嘢嘅，要讲佢啱听嘅嘢嘅。喂，咁我同翻工对住个老细有咩分别啫？
7: 嗯，
6: 咁我翻工咪已经 taste 咗呢一部分嘅生活体验咯。系啊，我唔需要，
8: 唔使你俾我。
6: 系啊，我唔需要有一个朋友帮我完善呢个生活体验。
8: 你俾钱我都算。
7: 成身地雷嘅人啊！
6: 哦，系啊，
7: 系啊，你
6: 都好怕。
7: 知有啲咩事就会吉中佢，然后佢就发癫咁。系咯，即系。唔得，我覺得呢啲人點講？我覺得係嗰啲負能量嘅發電廠咁嘅級數嘅話咧，我係敬而遠之。
6: 嗯、哦，係啊，就唔止朋友添啦，另一半嗰啲都係噶，好大鑊噶。
8: 咦，你意有所指喎、啊？係咪有啲其他故事想分享咧？
6: 冇咩故事想講啊，係啊，好辛苦啊，好辛苦啊呢啲嘢。所以咧，呢啲系我会话呢三个 red flag 咧，其实都 kind of common 嘅。其实如果三个都踩中晒咧，咁 to be honest 问我咧 ，friend 乜鬼啊，冇搞啦。
8: 唔需要啲朋友啊，真系
6: 真系好辛苦啫。
7: 真
6: 系啊，你要对住佢好似对住国家元首咁样同佢倾偈，真系搞唔掂啊，大佬。系啊，咁啊，所以今日讲呢个讲到呢度啦。咁啊，如果睇下你身边有冇啊，即系如果符合咗有呢啲咁样嘅 red flag， 我觉得中两条你都已经要谂一谂噶啦。
8: 你自己要 red flag 佢，
6: 系自己都要 red flag 一下佢啊，即系。朋友呢样嘢咧，我会成日讲一样嘢嘅，就系佢系为咗令到你嘅生活有乐趣而有朋友，佢唔系为咗增加你嘅负担而存在。
8: 嗯、
6: 即系如果一个朋友只系为咗增加你嘅，只系增加咗你嘅负担，而你喺入边，即系除非你系得闲收女啦，即系你觉得只要你救到人咧，你就好有成功感嗰种噶啦，咁另计。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你一个朋友你唔啱就唔啱噶啦，勉强冇幸福嘅呢个啫，唔使强求啦，系啦。喂，讲到呢度，下个礼拜一啊，我哋继续有嘉嘉同阿瑶，拜拜。
8: 拜拜拜拜。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收市急升超过500点，大市高开272点之后，升幅好快扩大，半日最多升过593点，重上25000水平。但恒指继续受制于100天线，午后升幅一度收窄，但美市再度回升，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成交3064亿。中特股向上，中海油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中国铝业升半成，建行同中石油升4%，中行升3%，平保同中人寿升2%和3%。新经济股向上，阿里升近4%，网易同快手升4%，腾讯、美团同京东升3%，百度升2%。晶片股亦都反弹，中芯升3%，华虹升3%，蓝起科技升3%，天数智芯升半成，兆易创新平收。市场担心内地 AI 大模型竞争加剧，智谱急跌近两成，失守1000元 ，Mini Max 跌一成。中远国际同月之暗面签署 token 分成协议，股价急升23%。国企指数报8381点，升245点。就传媒查询有关屈臣氏集团上市传闻，长江和记重申，正如早前所述，集团持续探索同评估各项机遇，以提升股东嘅长远价值。当中包括涉及集团旗下业务的可能交易，以及相关的初步准备工作。不过长江和记董事会目前仲未就屈臣氏集团 IPO 事宜或者相关时间表作出任何决定。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影星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女儿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住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50、60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影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谢贤在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过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来最年长的影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未有披露具体细节。他同时说，伊朗内政部长今日将会出访巴基斯坦。巴加埃说，谈判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同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他说，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反击美国。巴加埃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亦都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俄乌战事再度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当地昨晚到今日凌晨袭击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说，袭击造成10人受伤，包括3个中国公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同一时间，俄军以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敖萨德港燃料和油料的储存罐。俄罗斯防空系统就在莫斯科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大约400架乌克兰无人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
2: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你知不知道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了？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
5: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6: 逢星期一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都会有戏曲大世界节目，开始有我和两位嘉宾主持啦，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拍档 Rex 和 Morris。Hello, 我们继续浸淫在这个剧场的世界啦，都是很喜欢的一种形式来的。现在越来越多朋友涉及这个涉足剧场的，以前都好像不是很见开他们在度做话剧或者做演出的，现在越来越多人入
7: 咗去呢、這个，
6: 系啊，幕前啦、我见到嘅就只可以幕前咧，幕后嗰啲我唔知啦、越嚟越多人参与，系咪都系好事嚟嘅咧？
7: 唔知系咪？

0: 但係未必係普及咗好多新嘅一代，可能係一啲有翻咁上下年資嘅人去開始去睇多咗，但係對於新嘅真係年青一代咧，我覺得仲係好遠啊！我覺得呢、我哋好似有啲責任去話俾佢哋聽，喂，呢、這個世界有啲咁嘅嘢噶，除咗你喺個網上面睇一啲短片啊，喺 live 咧，喺個電視見呢個 live 咧，同埋你喺劇場嗰啲係可能另一回事，即係要俾佢哋 feel 下，知道多啲嘢，然後佢哋先再選擇佢哋自己中意啲乜嘢，而唔好俾咗嗰個世界嘅一啲嘢去限制咗佢哋自己嘅思维咯，呢个系我觉得新一代嚟讲，我自己老饼啦，系嘛，我觉得唔健康啊，变咗佢哋真冇一个真正嘅选择系出自佢哋嘅认知啊。
1: 咁啊，好似有阿 Morris 咁样一般嘅家人咧，就好幸福咯，即系你女女细细个你就带佢去睇唔同嘅演出入剧场咁样，对于佢嚟讲系日常嚟噶咯，应该。
2: 呢啲影響我覺得都幾有嘅，因為我自己都係受咁嘅影響嘅。咁啊，係啦，咁懵懵大家都記得我爸其實係做廚師噶嘛，做中廚噶嘛。咁但係好神奇地，唔知點解咧，佢可能係一個暗地裏或者其實都唔係暗地裏嘅，表面都係一個中意表演藝術嘅人嚟嘅，中意睇啊或者係接觸嘅。咁所以咧，佢就會好肯帶我哋去睇啲好唔同嘅。我成日都懷疑其實佢自己想睇嘅啫，
1: 或者想做啊，甚至
0: 當然啦，自己想睇啦，
2: 其實係佢自己想睇多過係帶我哋去睇嘅嗰啲嘢。咁啊，梗係要帶埋我哋去睇，
0: 帶埋你去睇啦。不如咁講，
2: 係啦。咁就變咗好多，譬如話我哋以前成日舉例子啦，香港中樂團或者香港管弦樂團第一次嘅演出，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咧，其實就係我阿爸阿媽帶我去睇嘅，仲要喺紅館睇。咁但係當然嗰個 topic 係有啲大眾化普及嘅，因為可能係講緊係啊，原來香港管弦樂團咧嗰次係揾一啲顧家輝嘅作品去就，或者係啊汪明荃嘅名曲咁之類咁樣嘅一啲嘅主題，咁吸引到一啲可能相對平時係唔會買飛去睇管弦樂或者係中樂嘅一啲觀眾咧，咦有一個引子俾佢哋去窺探下嗰啲咩嚟喎？咁呢啲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connection 啦，或好似我哋呢幾集都有講緊點樣用一啲唔同嘅方法，令到一啲唔同嘅人吸引到去，更容易跨過嗰一步，吸引到去入去劇場，無論係睇音樂劇又好啦，或者係話劇啦、粵劇都好啦，咁呢個係一啲幾有趣嘅方法。咁而家我都用緊呢個方法對付緊我個女，即係話啊好睇㗎呢啲嘢嚟啦，跟我一齊睇啦。係啦，
1: 有度，
2: 有度，因為而家太多佢哋係其他嘅嘢可以睇啦，即係同我細個相對，佢哋攞住個手機已經太多其他唔同嘅嘢啦 ，K-pop 啊各類嘅吸引。更加吸引到佢哋，咁你點樣去訓練翻佢有耐性去坐低兩個鐘頭去睇一個劇咧，而唔係只係睇一個一分鐘嘅短影音咧？呢個係一個挑戰嘅現代父母。
1: 係，咁我哋今集咧就可以用其他一啲真係喺劇場都出現過啦，甚至喺唔同媒介都出現過一啲例子。上次我哋就講話啊，音樂劇演唱會唔同形式，咁都似乎係可以大家諗下係咪有潛力去發展咧？尤其是喺香港。咁啊，今集我哋就講咧就係呢個读剧本的一个方法，是吗？读剧方法叫做。
0: 这个是更加冷门，我跟很多人讲都会，什么来的？完全不知道。英文有很多个名字，其中一个叫 stage reading，就是读剧演出，也是其中一个名字，其实很多不同的译名，但是意思是什么呢？即係話佢唔係一個我哋平時睇嘅 drama 又好 ，musical 又好，未係一個完整曬嘅呈現。有啲人將佢形容為係一個中期嘅展演，創作階段展演啊，或者中期展演啊。咁用咩方法呢？用聲音為主啦，你叫佢讀劇啦，係嘛？即係攞住個劇本，佢甚至乎攞住個劇本都得嘅，唔一定要背曬個劇本嘅嚇。攞住個劇本就咁坐定定喺度講曬佢。又得，你好似当一个广播剧咁听，不过有个演员喺你面前，佢乜都唔做咁又得。当然呢个亦都冇人限制佢一定要坐定定唔好喐先至叫做读剧嘅。虽然个名字叫读剧，所以有啲人咧就会有啊攞住个剧本有台位嘅，有若干台位，佢又唔系完整到有晒真平时你睇一个 drama 或者个 musical 嘅台位出晒。咁服裝就通常都唔會有啦，咁 lighting 啊各樣嘢嗰啲舞台配套咧，通常係相對簡單嘅，即係話咧佢一個聲音世界，一個文本世界，去呈現咗成個劇俾你了解都係咩回事為主嘅。咁你加多少少 lighting， 加多少少乜嘢台位，咁啲係各有所好，去令到嗰件事更加多嘢睇咁解。但係就係一個展演，咁呢種形式咧，其實好似係。

0: 系 board 嚟嘅边行先嘅。
1: 嗯，
0: 你可以话策略上咧，就系话多个新嘅 musical 未面世之前咧，佢哋用尽各种方法去话俾你听，喂，有个新嘢我嚟望下啦。嗱，冇咁贵嘅，因为佢未系一个 full version 啦，你可以咁理解。咁然后咧，但系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新尝试，够胆上，因为你去到一个真正嘅演出嘅时候咧，佢好多市场计算啦，呢样嗰样有啲人唔敢啊咁。但系呢种形式咧，就提供咗个空间，无论系观者或者系制作人，佢哋都大胆尝试啦。先至小心求证，究竟可唔可以行下一步嘅咧？咁样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1: 可以，可以呢种就系人哋真系做咗好多年或者好成熟啦，都系一种市场点讲啊？收集呢个市场反应嘅一种方法嚟嘅。
0: 同埋你可以相对低成本啲去试紧一啲大胆啲嘅人。我哋成日讲一样嘢咧，即系大家都认同咗啊！你咁样去值得去睇啊！就算你未完整晒，但我好有兴趣睇你哋嘅发展。有啲系直情当学嘢咁噶，去睇下一个剧嘅中期展演啊，到佢成熟等登上台之后，其实你自己都会 feel 到好多嘢。咁呢啲，总之个市场上接受咗，咁然后大家又多咗个空间去做啲大胆啲嘅嘢，唔好因为市场步步为营啊，呢样又惊唔收得，嗰样又惊观众唔明啊，咁你咪试下观众有几聪明咯，系咪？同嗰啲，哇！你要抽象啲方法。原来观众都唔舒适噶噃，咁呢啲你都要透过啲大胆嘅环境，咁大家咧大胆行咗好多步咁去试，咁你嗰个地方啊，嗰个城市啊，或者嗰个 art form 啊，咪可以好多你估唔到嘢发生咯，而唔系个个都做紧一啲好稳阵啊，唔够胆行多一步嘅嘢啊，咁呢个我觉得人哋无论市场同埋嗰个制作嗰个跨度都变，即系好成熟啊！我成日觉得好值得学习同埋引入嘅咯。
1: 系咁，但系我哋因为碍于咧，始终例子唔多啊，本地吓，所以我哋今次拣嚟嘅一啲例子咧，都系其他地方嘅一啲或者其他 art form 嘅类似一种感觉啦。咩叫做读剧咧？咁样咁啊 ，Morris， 你拣嚟呢一个嘅例子，又唔系剧场嚟嘅，完全系嘛？
2: 呢个系当我哋即系要讨论今次呢个 topic 啦，读剧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咁我就搵首咩嘅音乐或者咩歌会衬下到？咁好偶然间咧就谂起呢一首歌，呢首歌咧就系岑宁儿嘅《开场白》。咦，我觉得《开场白》好緊要嘅喎，無論喺一個話劇裏面或者一個讀劇裏面都緊。雖然呢首歌唔係嚟自某一套劇，亦都唔係淨係喺度讀劇咁樣嘅，但係覺得嗰個成個意境啦，個音樂啦，都好有嗰種嘅意思喺裏面嘅，咁所以分享俾大家聽下。
3: 還有兩分鐘，各位來賓。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4: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4: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5: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6: 音乐
8: 五重奏，
7: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想同大家讨论下读剧呢个形式嘅，咁啊，头先都有提过啦，系一个乜嘢嘅展演嘅方法咧？你当系一个中期啦，或者系未系所有嘢齐备晒，咁不过都好想俾观众知道做紧乜嘢，或者系收集一啲意见啦，之后点样调整啊，点样去修改啊，都有一个方法啦。咁似乎喺外国嘅剧场咧就行咗好耐啦，都行之有效嘅。喺香港，我哋系咪都有啲例子尝试用呢种方法嘅咧？
2: 而家近年系多咗少少嘅，冇咁陌生。我第一次，我好耐以前睇过一个，佢唔一定系一啲未形成嘅作品噶，你攞莎士比亚嚟做读剧演出都得噶，系另一种做法啦。变咗佢亦都独立地发展咗呢种做法，譬如我有试过有一次见到好耐啲，好多年前啊，见到哇，喺全部专业演员嚟嘅，做一个某一个名剧嘅读剧演出，卖唔到飞啦，不过好多好快就卖晒啦。佢系用翻晒所有专业演员去做啊，阿 King Sir 啊，啱啱过咗身嘅 King Sir 佢做导演啊，或者主理嘅一个咁样嘅读剧演出咯。所以佢唔一定系一个未完成嘅作品，因为佢可能佢原出字系咁。但系佢已经独立发展成一种新嘅 art form 咯，即系好似我哋上一次讲嗰个音乐剧嘅演唱会，咁你攞咗嚟发展一个新嘅表演方法，咁其实所有嘢都系得噶嘛。你中间嘅过程，你发现原来即系好似煮嘢食咁啫，你可能为咗煮 A 餐嘅时候，发现咗中间有啲嘢可以再去发展，譬如可能 A plus 都得噶，咁你咪多咗一个可塑性嘅东西可用咯，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成日讲紧咁多集，你市场上你点样帮自己去发展嗰件事，令到佢蓬勃，其实你都系要其中不离一样嘢，就系你要多变，同埋你要成日都喺人面前出现到啊，嗰件事，哇！你十世先出现一次，人都唔记得咗啦，咁你咪开唔到个市场咯。咁啊，翻嚟我而家呢介绍呢个咧，就系真正喺香港做过独剧演出嘅。嗰時可能係被逼，我唔知佢係咪被逼。總之實際嚟講就係因為個疫情問題啊，咁香港藝術節咧就有一個大型嘅音樂劇演出叫日新嘅。咁當時就因為不了期地咁樣去延遲都唔係辦法噶嘛，佢做唔做嗰件事，大家都面整個劇場界都面對呢個問題。於是乎佢哋諗咗呢個，不如讀劇啦，讀劇做咗一個未完成嘅作品。我有去睇嘅當時，因為我都有幾留意呢啲嘢。咁佢真係做咗一半嘅。即你成晚做咗一半上半场咁样就以读剧形式，但佢就有台位嘅，会有好似有啲形体剧场 feel 咁啦，啲人会行嚟行去啊，会有啲嘢咁，但佢就未系有好完整嘅台灯声啊、服装啊嗰啲嘢。咁我自己嚟讲咧，我就好接受呢啲唔同类型嘅表演方法嘅。我就特别我呢类人咧，我就好着重嗰个戏讲乜噶嘛。咁你好快速地或者叫做经济啲啊，平少少，等我去睇阅览咗好多唔同嘅制作。其实如果呢样嘢流行，我又觉得几好。咁嗱，呢个后来咧又经过咗几年啦，疫情过后，哇，真系好艰辛啊！嗰几年大家，咁佢咪真正喺舞台演出咗咯。咁而家呢个版本就其中，你唔会 feel 到佢，因为我哋透过咁样形式，你一定要入剧场去睇下，哦，佢完整 final 嗰阵时系乜嘢，中间读展演嘅系乜嘢，这个要喺剧场体验。我哋而家只系分享到佢有啲歌，咁但系你唔会知道佢咩情况唱噶，究竟佢系一个，佢一样可以好 professional 噶。佢係讀劇演出嘅歌，同你喺 final 一個真正作品演出嘅歌，其實可以係一模一樣嘅喎，出嚟呈現嗰個水準啊！咁大家都分享一下，即係呢一樣嘢係可以做到。日新係講咩嘅咧？係講呢個孫中山即係搞革命，但係喺講緊佢年青時期嗰啲反叛啊，點樣去啟蒙啊嗰啲嘢咁去入手喎。咁呢隻歌就係一個大合唱嚟嘅，好多人嘅，咁叫做落墨見人啊。

0: 来自日新的这套音乐剧里面的一个选段。讲开话读剧的例子， Morris 都可以分享一下。
1: 是啊，咁啊五月尾嘅时候有一个几特别嘅经验嘅一个读剧嘅演出，我就去睇咗啦。咁点解会吸引我去睇呢？因为咧呢个剧咧就喺高雄演出嘅，喺维舞营。咁但系咧吸引我嘅点系咩呢？就系我哋嘅好朋友啊，系张非凡嘅剧本啊，系啦。咁佢呢次嘅读剧咧，其实系一个旧剧本。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啦，我哋读剧好多时可能系以前系一个啊属于一个中期发展啊，试下水温啊，睇下大家点样啊。咁但系今次呢个读剧咧就唔系啦。今次读剧咧呢个剧本本身呢个演出咧系2010年已经喺香港做过嘅。咁但系今次剧场空间咧就系余振球啦，咁就攞翻呢个剧本去台湾演嘅时候咧，佢做咗好有趣嘅一个决定。咁咪首先当然读剧就系都系四个演员嘅啫，好简单咁啊坐咗喺度啦读啦，真系会攞住个稿读啦。咁当然亦都有一啲位咧系有形体嘅演出嘅，吓有一啲嘅走动过嚟嘅。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佢本来系一个即系粤语啦广东话嘅演出，咁佢今次咧就有两个版本，一个就系广东话版本，一个就系国语版本。咁廣東話版本咧，佢就換咗咧。本來演員咧係四個男仔，即係大概啊年紀喺個劇中嘅年紀係30歲到啊咁樣嘅。佢換咗係四個女仔去演嘅。咁本來係一個裏面有幾多好麻甩嘅呢個對白啦，或者啲語言咧，當佢換成咗係四個女角去演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荒誕感咧係更加重嘅。係啦，嗰個角色嗰個性別上嘅轉換而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你覺得哇！仲如果即係你會諗起，如果用男演員同女演員對比嘅時候，女演員係完全係另一樣嘢，對白、台位，如果所有完全一樣，只不過嗰個性別位置換咗之後咧，哦，原來係咁樣嘅。咁所以其實讀劇有陣時話，除咗話我哋係一個試水溫中期，其實亦都係當你去打入另一個市場，譬如一個本來以國語為主、普通話為主嘅市場嘅時候，你就用一個簡單啲嘅製作方法去試下水溫。咦，當地有冇呢個市場呢？我 fulfill 到呢度嘅可能講廣東話嘅人，同埋會唔會另外又帶到一啲係講普通話國語嘅人入嚟呢個市場，去睇下究竟呢一個好本土，因為佢裏面呢個劇嘅內容其實好講呢個買樓啊，我哋香港人好關心嘅一樣嘢，好本土嘅一個故仔，嗰個反應又係點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成功嘅嘗試嚟嘅，就啱啱喺五月尾嘅時候咧，我就去睇咗啦。
0: 咁就明白啦嚇，我正想就係問，咁有咩咁好睇咧？讀劇咁啊，原來係可以玩咁多嘢出嚟嘅，轉頭翻嚟再講下。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下午5:35，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1周
4: 第三位。
9: 好，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位置，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星势力。
3: 就算打击再大，都唔会吞噬我嘅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0。

0: 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两位拍档照计读剧呢种形式咧，就系、是可能相对会快啲可以见观众啦，所谓见街啦吓，或者所有嘅配套未必要齐备晒先至推出嚟啦。咁照计应该系快靓正，好多人会肯做噶喺香港啊。我哋好似好少见到呢种方法嘅，点解又？
2: 未开发啩，
1: 大家都唔敢用呢个方法。
2: 我觉得系少，我哋因为我哋原创噶嘛，又系人哋嗰啲嘢做咗先，咁我哋反应未够快啫。我实觉得咁其实而家多咗好多啦，开始多咗好多啦。我前一排都睇咗一个新嘅 musical 嘅作品，咁佢好简单嘅，喺东九嗰度个型馆细细咁，有少少 platform 咁。我觉得其实几好啊，几好。我自己个人觉得就好接受呢啲好大型嘅制作，我又好鍾意睇。我呢啲简单单我真係了解咗嗰个劇，咁又叫快靓正，平啲啦。通常你实平啲嘅啦，因为你冇咁多嘢交出嚟，好自然你就会收返平啲啊咁样。同埋都係俾一啲新演员嘅一个台阶嚟嘅。
1: 係啊，一种磨练嘅。係
2: 啦、
1: 啊、
2: 你好少话读劇演出搵啲大牌明星走去做，咁、你都唔知点计嗰条数。唔係唔得嘅，有待慢慢发展。我成日觉得乜有可能性都有。因为大家已经要独立地要睇咗，唔好视佢为一个真只是停留在个中期展演的一个阶段。我上两节都有讲啦，就好似一道菜式咁啫嘛。本来你研发紧某一道菜式，或者煮紧某菜式，突然你发现，咦，佢可以 sidetrack 咗，多咗一个新菜式，因为呢个过程，咁你就变为一个独立嘅菜式去睇。所以呢个读剧演出其实可以独立于我哋之前介绍佢原本点样出嚟嗰样嘢，而成为一种新。譬如头先 Morris 讲佢台湾嗰、那个讲香港演出走咗去台湾度打天下，咁喂，其实无论个形式啦，同埋嗰个咁啊，你唔使咁贵啦，诸如此类，咁你都系一个几好嘅尝试。咁你哋谂到条桥都唔错啊，先听 Morris 咁讲系嘛，即系都想象到嘅。你有时喺个街度。即等于你喺街度听到粗口烂舌嘅一扎人喺度倾偈，但系变晒女人咧，你硬系觉得啊唔同咗嗰、那个意境，
1: 都系粗口啫。嗱，咁我都明白两位个意思咧，就系、是、其实呢种嘅方式啦，或者展示嘅方法啦，都系有待发掘嘅。起码喺香港，我哋就可以。見到多啲人嘗試下嚇、啊，出到啲咩出嚟咧？同埋頭先都提到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就係、是、俾多啲機會呢啲即係劇場嘅朋友啊嚇，即係佢哋有演出嘅機會，有磨練嘅機會先得噶嘛。咁但係相同嘅嘢，我哋讀劇可唔可以喺粵劇嗰度出嚟咧？粵劇可唔可以做讀劇嘅版本咧？
2: 我觉得可以试嘅，
1: 冇
2: 就真系冇嘅，而家系而家
1: 系
2: 绝对冇嘅，咁、但系咪可以试出嚟咧？你谂条桥点样去做咯？譬如呢样嘢，我就不怕去公开讲啊。我系谂紧将呢样嘢嘅形式咧，摆落学校推广到嘅，即系俾一啲学校嗱，因为好啱学校嘅环境啊。你要佢对于认识一个剧本。一个剧场或者佢自己搭上去呢个所谓叫做艺术实践嘅体验咧，哇！俾个台佢咁太复杂太难啦。但系你话有一个新嘅剧一个形式，你攞住个剧本有老

0: 知，或者有啲某些指引，或者某一个画一个小舞台，等佢试下读剧演出。哇！我觉得绝对系一个非常好嘅艺术体验咯。
1: 嗯，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介绍呢个读剧嘅一种形式啦。如果未接触过嘅都可以啊试下入去睇下。我自己都未睇过真系读剧嘅演出啊，老实讲吓。
0: 应该
1: 系我通常都系一个系啦 ，full production 已经所有嘢齐备晒，咁我就入去睇。咁但系反而我就谂起一个例子系乜嘢呢？因为我哋讲就话以读即系个文本为主啦，声音为主啦吓，咁、我就即刻谂起啦，哇，同我哋粤剧啊有得困下嘅，都有咁上下年纪啊年之老嘅一个剧系咩咧？莎士比亚够老啦啩，
0: 四百几年啫，
1: 系啦，咁佢哇佢啊真系千变万化啦，即系莎士比亚嘅剧本，佢个文本就系咁啦。就系咁，咁但系交到去唔同人手上咧，就即系哇，幻变出好多无穷无尽嘅可能性。其中咧，莎士比亚嘅剧咧有个特色系乜嘢呢？就有一个叫做 prologue 啊。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你当有一个说书人咁样啦，就会行出嚟。好啦，嗱呢个剧咧，其实就主要系讲乜嘢咁啊？当然就唔系用我呢个方法讲啦吓，即系用一啲好精炼、好精准嘅语言啦，吓押晒韵啦，或者语带相关啦，咁就几句。单单几句就交代咗成个剧，其实个主旨系乜嘢，主题中心思想系乜嘢？咁大家可以想象啦，当喺莎士比亚嘅年代嘅时候做嘅时候，咪一个人行出嚟咁样喺度讲咯。咁但系去到1996年90年代嘅时候咧，呢、这个 Baz Luhrmann 真系犀利啊！咁啊将佢完全反转，《罗密欧与朱丽叶》，佢好聪明地咧就将呢个剧嘅即系开场白一个 prologue 咧，首先仲做咗一个新闻报道嘅方法去演绎，即系话你一开始嘅时咧，你就睇紧一个新闻报道员讲紧莎士比亚嘅语言啊，但系佢报紧新闻，就话俾你知呢两个家族世仇嚟嘅，血腥嚟嘅，令到两个咧年轻嘅吓，即系外女咧都因为咁冇咗生命啦，跟住佢先至开始咧就进入个电影嘅场景。同一套的对白，同一套的开场白，不过呢就 montage 了呢不同家族啊，这个呢就是 A 家族的主持人 ,A 家族的老婆，这个就是 B 家族的主持人 ,B 家族的老婆，跟着不同的角色呢开始去穿插，但是用着同一个 prologue, 就是同一个开场白，用了第二个声第二个方法去演绎。所以这套戏一开始的时候呢，连续是听到两个相同文字的 prologue, 不过完全不同的演绎，大家攞下个感觉。
2: Two households, both alike in dignity, in fair Verona, where we lay our scene. From ancient grudge break to new mutiny, where civil blood makes civil hands unclean. From forth the fatal loins of these two foes, a pair of star-crossed lovers take their life.Whose misadventured piteous overthrows doth with their death bury their parent strife. The fearful passage of their death marked love 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ir parents' rage, which but their children's end naught could remove, is now the 2 hours traffic of our stage.

0: 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0: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唉，真系谂翻起以前咧，细个要读呢个莎士比亚嘅时候咧，真系喊晒嘅阴公。对于一个十几岁嘅靓妹嚟讲，你要佢吓读呢啲嘅名剧，啲英文又深度咁紧要，点解当时吓唔早啲有呢套1996年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咧？有咪开心晒咯？睇完
2: 嗱，如果你用一种读剧演出去教呢个英文课咧，可能你当时你就完全唔同咗噶咯。用翻你头先嗰个例子啊，咁老师其实轻轻一拨啫嘛。佢梗係唔會有電影嘅畫面俾你睇啦，但你輕一步就，你當你而家你係新聞報導員啦，你噏一次啦。另一個你話，你當係一個乜乜乜，你假設一個場景俾佢，然後佢即刻會自己 feel 到，新聞報導我梗係咁啦嘛。如果你唔係喎，係另一個場，咁你對嗰、那個環境、嗰、那個人設同嗰個內容，佢即刻可以 feel 到，同一個內容，而你當你唔擺喺唔同嘅處境、唔同嘅人去講嘅時候，佢自然會有唔同嘅方法，或者產生咗唔同嘅嗰、那個感覺會唔同。咁我覺得呢個學習咪就係我想推落去喺校園裏面做讀劇嘅一個幾重心嘅嘢咯，唔使點消費㗎喎，你咁樣玩就得㗎喎，老師同個學生。
1: 咁但係個前提當然就係你個劇裏面嘅嗰啲文本要好得先得啦，先有得咁多嘢玩啦，係咪？
2: 咁啊兩睇啦，
1: 都係沙石或者哇呢啲可以省減嘅，根本就唔使講嘅，咁就冇得玩。
2: 咁我哋可以揀一啲新啲舊劇本，你已經覺得喂都唔錯喎內容，甚至乎你話揾莎士比亞得㗎，咁咪教埋英文咯，
1: 係嘛？而家唔知仲會唔會用呢啲方法教嘅咧，定我谂多咗咧？我唔知啊，而家教英文应该唔会啦。
2: 可以咩都可以，即系将个剧场融入去嗰个教学度咩？呢个其实都系现代教育

0: 几常会鼓吹要做嘅嘢嘅，即系你一石几鸟啊！你又学到少少 drama 嘅嘢啦，又出嚟喺同学之间嘅 presentation 啦，跟住你自不然你就要啄啲字点解噶啦，自己去分析噶啦，系嘛？你要出嚟，你要出嚟表演一分钟，喂，真系台下十分钟都未够使啦！你一定要去了解好多嘢，喂，一石几鸟噶，对嗰个学生嚟讲，佢学到好多嘢噶。
1: 嗱，咁所以阿唐迪生嘅剧本，我觉得就好适合做呢一类头先我哋讲。讲嘅嗰啲例子啊，嗰类咁样样。
0: 好，我哋试下啦，攞个唐迪生剧本当新闻报道，系点样讲嘅？
1: 系啊，或者啊，你而家要做一个documentary， 当系一个专题嘅一个 VO， 你会用啲咩嘅语气或者语调去讲咧，都得噶。
0: 可以啊，绝对话呢、這个咪就系读剧演出，佢超越咗，即系佢可以跨越咗一个剧场本身嘅唔同嘅想象啊！你可以即系天马行空好多，你咪当一个。翻嚟好似电台咁咯，广播剧咁你知唔知点样玩都得噶嘛？我哋最原始我细个听嗰啲，哇！一人扮几个角色，
1: 你我叔嗰啲啊，啲大
0: 潇湘姐姐嗰啲
1: 啊，系啊。
0: 咁后来又发展到好多人一齐啦，唔同人饰演啊。咁呢啲系传统广播剧啦，都系啊。无论你几多人饰演又好，或者一个人去扮晒咁多种声好，但去到现代嚟讲就系话，即系头先你啲错位啦 ，Morris 提嗰个例子啦，本来一班男人麻甩。对白，咦变咗一班女人讲，究竟系点咧？如果你玩咧，喂，我要呢班熟女嚟，咁点讲咧吓？我唔知啊，你自己谂啦。啊，一班名媛嚟噶噃，你系咪可以讲粗口，定系将啲粗口变成一个好隐晦，但又系知你讲粗口，但你又好似讲紧啲好优雅嘅说话。咁呢种碰撞，咁咪好 brainstorming， 大家有好多嘢，至于就咪即系可以发挥咯。我觉得读剧又就有呢、這个。可以咁彈性嘅嘢，同你一個真正嘅實行一個真正演出咧，佢反為多咗好多冇你唔可以變得太緊要嘅嘢。咁我覺得呢個點解我想推喺校園？喂，真係攞啲名劇，唔理你莎士比亞又好，唐迪生又好，新嘅作品啊，揾阿非凡哥，喂，整啲作品嚟洗下，喂，俾個版權嚟玩下先。
1: 係啊，都可以。
0: 咁我梗係會揼佢哋啲 friend 嘅心口先啦。咁入學校，大家唔好咁計較啦。如果唔係學校做唔到噶啦。咁但係呢樣嘢大家都 win-win 嘅。如果咧學校時期、學生時期已經玩過呢啲嘢嘅時候咧，佢對於劇場就冇咁陌生啦。
1: 係
0: 產生咗好多好奇啦。
1: 嗯，咁同埋即係呢個喺入。學校咧，就適應翻佢哋嗰個學習嘅節奏啦。通常咧，一節嘅課堂都係大約係40至45分鐘到嘅啫嘛。咁你可以用一個比較有限嘅時間，就點樣精練地令到佢哋去試一樣嘢咯。
0: 絕對可以啦！我想提供嘅就係鼓勵學校做啦，然後我就喺外邊俾一個小舞台佢哋。我諗咗唔同嘅小舞台，即係好多可能性，始同大家分享，然後俾學生。可以透過呢種經驗啊，去令佢嘅人生豐富，同埋開佢嘅眼界，見到呢個世界原來好多劇場嘅嘢，或者非劇場嘅嘢，或者咁聲音演繹都可以好多嘢玩，可以好多嘢學嘅喎。咁我好想做呢件事咯。
1: 係咁啊 ，Morris 啊，聽完我哋嘅嚇分享之後，有冇啲嘢諗到咧？
2: 好似即係好羨慕我女呢個年紀咯，咁即係好多嘢可以玩咯。
0: 係啊，咁咪其實係
2: 呢一類嘅各類嘅用一啲嘅劇場嘅表演藝術啦，各類嘅入學校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做緊啦，但係好多時大家都要諗方法，同埋因為知道嗰個學程咧係好緊張嘅，即係每一期咩堂啊，其實老師個負擔好大啦，個 schedule 好緊張咧，點樣有效地去將呢一樣嘢唔係變成一個佢哋額外負擔嘅嘢，而係真正幫助到佢哋去學習，無論對學生又好，對老師又好，都係有一個 benefit， 有個好處喺度咧。這個好多時都係我哋要去諗啊，點去平衡兩方面，等大家都有所得益，大家都知道呢樣嘢對年輕人、對小朋友一定係好嘅。多學習，多去睇一樣嘢，但係喺而家嗰個課程裏面，我哋點樣去彈性處理啊？或者係點樣去融入到真正嘅課程裏面，而去做呢件事呢？這個係我覺得好多人都好努力緊嘅，不過係唔容易嘅一件事咯，真係。
0: 我又賣下膏藥啦，因為前一排我咪翻去演藝學院嘅畢業裏面有個 showcase 嘅。咁今年有三個系咧係新嘅，一個 musical。一個就係劇場構作，另一個就係劇場應用啦。咁佢哋原來係新嘅專業，今年第一次畢業嘅呢三個 major 嘅啫。劇場應用就係頭先阿 Morris 講嗰樣嘢啦，即係將劇場嘅嘢 點樣 apply 喺呢個世界去運用佢咧？嗱，譬如教育其中一樣，頭先我哋喺度話，誒、哎、幾好玩喎、啊。咁、可能捉住呢啲同學仔，或者有機會訪問下啲畢業生，喂，點樣玩啊？呢件事當你擺落去學校度，點樣將佢構思成一件可執行性嘅嘢，又融入到個課堂裡面，而唔係額外要佢哋再負擔啲嘢。咁呢個就係佢哋呢啲同學仔嘅責任啦。
1: 哦，原来已经吓、啊、学紧点样系应用啦，剧场里边应用，其实
0: 都
1: 唔单止兴
0: 奋啦，其实
1: 唔单止学校啊，你任何场景你都可以用 drama 用戏剧嗰个方法，
0: 系
1: 绝对
0: 系啦。不过教育其中一个大家即刻会谂到嘅嘢，佢哋嗰个责任或者佢哋读嗰样嘢就系要无限想象啦，你点样应用喺所有呢个世界嘅嘢都得嘅。咁我理解系咁，但系即系冇错，有机会真系揾佢哋上嚟倾下，讲下呢。介绍下呢样嘢系乜东西，好有意思，我觉得
1: 系咁啊。Morris， 你嘅女女而家就好多嘢玩紧啦，咁但系都仍然继续俾你捉入去睇唔同嘅表演艺术，我觉得佢都好幸福嘅。虽然有时佢都可能，哎呀唔好啦，咁系嘛，
0: 唔
1: 睇得唔得？
0: 呢个都
2: 要讲讲下数咯。诶、哎，呢度半个钟就中场休息噶啦，跟住再半个钟就完噶啦。呢个云门舞集嘅演出，咁因为比较相对严肃啲啊嘛，咁要同佢有少少即系做咗少少功课先嘅。咁我觉得一个短。咁又唔係坐太耐 ，OK 喎。咁有啲可能本身已經好 entertaining 嗰種嘅，啊，嗰啲唔使講咁多啦，入去就好開心㗎啦。咁其實係需要作為一個家長或者帶佢入去睇嘅時候咧，要做一下少少心理建設先嘅，等佢知道大概會睇啲乜嘢，係啦，跟住入到去先感受到，哦，咁 OK 喎，咁下次又可以再帶佢一次入去劇場嗰度睇啦。
1: 好，咁我哋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有戲曲大世界。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据报，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包括取消现时午休时间。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近几个星期就延长交易时间的计划告知各大券商，方案包括提早到九点开市，并取消一小时午休时间。报道又说，港交所亦都正考虑增设收市后交易时段，时间可能在晚上八点到午夜之间，但相信只限于几只规模较大的股票，以提振同时在本港和美国上市公司的交易量，而收市时间维持在下午四点，以便进行清算和结算。港交所回应说，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港交所说，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仍然处于非常早期探索阶段，任何现货市场调整都需要审慎评估对市场价影响，综合考虑市场各方意见和互联互通机制安排。机管局公布上半年机场客运量按年上升 11.7% 至3280万人次，飞机升降量增加 4.4% 至超过20万架次，货运量增加 4.1% 至250万公吨。单计6月份，机场共接待512万人次的旅客，以及处理近32000架次的航班，分别按年增长 7.9% 和 2.3%。 机管局说，客运量增长受惠于转机或者过境旅客录得双位数升幅，大部分市场都录得增长，当中以日本和中国内地表现最为突出，而中东市场的跌幅亦都有所收窄。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今日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爸爸离世，形容父亲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 女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问，说父亲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着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主演过多部的经典剧集。谢贤晚年亦都继续有参与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来最年长的影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邮轮受到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伊朗重申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没有谈判余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直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另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言人说，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半个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比特。各位应届的 DSC 考生终于放了榜了。无论成绩是怎样，都不要给这么大压力自己。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重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那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会一直在这里为你打气的。
5: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大家好，7月20日星期一嘅理事会，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系啤梨。嗱，今日咧，相信大家今朝早有好多人咧都唔系好够瞓，因为咧，呢个世界杯咧，寻日严格嚟讲系今朝早凌晨5:00就踢完啦。卒之呢个结果唔知道大家系喜出望外啊，预咗啊，定系点啦？今日咧就好多人咧，原本咧全日咧都系讲世界杯嘅，不过喺唔系好耐之前啊，我开麦之前嘅一阵子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喺手机啊、各大嘅媒体啊，都收到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就系、是、谢贤先生四哥。佢啱啱离开咗我哋，咁所以咧，即系知道啦，好多人啦，同我即系包括我自己啦，都系睇四哥嘅电影啦，睇佢嘅作品啦，睇佢嘅电视剧啦，睇佢好多唔同嘅演出咧，去到即系度过我哋好多唔同嘅时候嘅，咁所以呢一件事情嚟得咁突然，一阵间咧，我会揾一啲佢身边嘅人咧，去到同佢倾几句偈嘅。当然啦，我相信大家同我一样都会永远怀念四哥。咁至于喺佢身边同佢有过唔同嘅经历嘅人，有啲咩感受呢？一阵间会请佢哋出嚟讲两句。

謝賢四哥咧陪伴咗我哋好多唔同年代嘅朋友喺香港咧度過好多唔同嘅日子嘅。咁首先講下我自己先啦。當然，其實我細細個嘅時候都已經咧開電視睇又好啦，又或者係睇一啲電影啦，甚至乎聽我嘅屋企人爸爸媽媽佢哋一講到四哥咧，就會話啊，四哥真係好有型啦，四哥哇佢真係 keep 得咁好啦。嗱，呢啲説話咧係我由細到大咧都係一路聽住嘅一啲説話嚟嘅。無論咩年代嘅四哥咧，大家都會覺得佢係 keep 得好好，好有型，好專業。所有咧男人咧都會哇，即係望到阿四哥就哇，好想自己好似佢咁樣啦。咁其實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四哥呢個名係點得嚟嘅呢？原來四哥呢個名咧就係因為佢係喺屋企排第四嘅，咁所以咧就用四哥呢個名咧去到俾大家稱呼佢啦。咁四哥咧佢自己都話自己係即係徹徹底底嘅香港仔啊，係啊，因為兩歲就已經嚟到香港啦，跟住咧喺香港長大的，而且確咧就。绝对一位同香港人咧度过好多唔同日子嘅一个香港人嚟噶。咁而佢咧就细细个咧就已经入行啦。佢大约16岁左右咧就已经入行，已经咧系喺啲大人幕嗰度大家见到佢，因为已经系有一啲大公司签咗佢啦，亦都拍好多唔同嘅电影啦。而佢亦都系由拍完电影又去翻我哋嘅电视机嗰度出现啦。你话要讲到同佢合作嘅人咧，绝对系有好多嘅。咁至于咧，今日知道呢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咧，我都特登揾一啲同阿四哥合作过嘅人咧喺度倾翻几句。呢个时候，不如首先就打电话俾

0: 田启文田鸡仙。啤梨身边有田启文阿田鸡 ，Hello， 田鸡你好
1: ，Hello， 啤梨
0: 你好，今日咧就
1: 你好，
0: 大家都收到一个即系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啦，就系、是、谢贤四哥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我知道阿田鸡咧亦都有同阿四哥有啲合作噶，
1: 少林足球啊，好似琴晚做啊嘛，好似啊，
0: 琴晚啦、啊，好多人睇少林足球啊，咁大家都睇得好开心嘅时候，即系今日就收到呢个消息啦。咁啊，田鸡你当你今日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你而家有啲咩感觉啊？
1: 好突然，但系就好多嗰个涌现翻当日拍少林足球啊嗰啲嘅场景啊，同埋就系同佢去沟通啊，咁嗰啲画面咯、啊，咁咪不约而同咁样涌出嚟咯。
0: 咁啊，四哥咧喺你心目中咧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噶？
1: 哦，佢系我自己啦，分开几个阶段啦，喺我未入行之前嘅，我就觉得佢系个即系、就是、一个好倜傥、好英俊潇洒、好有明星嘅代表啦，因为佢有一个嗰个插手落个西装袋嗰个摆铺咧。好多人走去學噶嘛，咁、我又覺得佢好有型啦。咁、所有嘅即係林林種種都係覺得啊，自己點解呢啲係天生嘅明星咯。咁、當然佢之後結婚啊，生個仔啊，鄭霆鋒又係一個出類拔萃咧。咁所以到我自己有幸喺少林足球嗰陣時候揾啊四哥啊。同埋同佢傾啊，因為我除咗要同佢做對演員之外，我就要去 take care 佢嗰個搞合約啊，生活啊嗰啲冚棒都要我去 take care 噶嘛。佢又唔學，佢又冇俾第二個人去鬥，咁所以嗰段時間嘅會覺得真係佢好平易近人，即係唔係因為以前我喺少林足球之前，我喺电视台就有啊，有掹车边见到，但系当其时系我哋仲系群众演员啊，咁逼唔到埋去噶嘛，咁嗰阵时候都系望佢，佢都系好有嗰、那个巨星风范噶嘛，咁、到我自己接触佢嗰阵时候，就觉得佢好平易近人啊，又好有一啲独特嘅谂法啊，咁。咁呢啲我覺得幾有趣同埋受益匪淺咯。
0: 作為一個最深電影嘅你啦，咁其實咧阿四哥亦都係啦，佢嘅人生咧亦都係奉獻咗俾影視界啦同埋娛樂嘅。咁啊，其實包括阿霆鋒佢都係咁樣講啦，即係佢話爸爸其實就希望將啲歡樂同埋笑容帶俾每一位觀眾。咁至於阿田雞，咁啊今日知道呢個消息。出現咗啦，咁當然對於這個影視界都係一個損失啦。咁但係你有冇啲咩説話要同四哥嘅屋企人啊，又或者支持佢嘅人講啊？
1: 我自己會覺得啦，人生就係咁啊，生老病死，最主要嘅就係四哥佢喺我哋萬千所有愛戴佢嘅观众面前只可以追忆咯。
0: 喺度要多谢晒田鸡嘅电话。除咗田鸡咧有同四哥嘅合作之外咧，其实要数咧，一定要揾呢一位朋友出嚟嘅。Lisa 姐你好，我是啤梨。
2: 是啊，是你好。
0: 啱啱今日咧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是、阿四哥咧就离开咗我哋啦。我哋知道咧，阿 Lisa 姐咧同阿四哥咧个关系都好好啦，而且咧你哋一齐咧就做过《千王之王》啦，同埋好多唔同嘅合作嘅。咁阿姐喺呢一刻，你有啲乜嘢感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我都觉得好突然嘅，因为我而家先至即系呢半个钟头内先至收到呢个消息，咁都觉得突然嘅，因为虽然知道。

0: 年纪大咗啦，咁啊出好少出嚟，但系我又冇听过佢有咩特别嘅严重嘅病，咁所以都觉得有啲突然啦。咁讲起我同佢合作就系喺80年代啦。咁第一套就应该系《天虹》啊，讲时装界嘅吓。咁系啊，咁之后就有拍《千王之王》啊，《千王群英会》啊，同埋《秋瑾》。咁《万水千山总是情》啦，仲有都好几部嘅。有个时期我都即系我哋拍档都几耐嘅吓。佢讲电影，佢拍过好多电影，我谂超过100部啦。当然佢成就好多啦。咁佢嚟咗电视就除咗同我拍之外，佢都有拍其他啲剧集嘅。咁但系最犀利就系我哋拍《千王之王》啦，当年咪同丽的电视嗰度亚视嗰度咪斗嗰啲收视率嘅，
1: 系啊，
0: 佢哋拍《大地恩情》啊嘛，我哋咪后来就拍《千王之王》后抢翻个收视率嘅，咁嗰阵时就大家即系差唔多喺坚城片场嗰度瞓噶啦，因为要赶住出街啊，咁所以嗰阵时就相当之紧张咁样样。咁我接触嘅四哥就当然系好风度啦，又有型啦咁样，咁佢都好照顾啲拍嘅。拍《千王之王》嗰阵时就拍紧戏，佢就谢霆锋出世，咁嗰日佢就话我唔拍啦，我要去医院啦，个仔出嚟啦咁样。咁去到拍《万水千山总是情》，佢嗰年就生阿谢婷婷嘅，所以我觉得同佢哋即系呢家人几有缘分咁咯。后来就契咗佢个女做契女咁样。
1: 哇！咁其实咧就阿霆锋咧，佢都有讲啦。其实佢成日话咧，引述翻佢爸爸咧，成日有一句金句，佢就话 The show must go on， 系一个非常之专业嘅演员啦。咁我谂相信系对于我哋香港市民嚟讲，我哋系一件好可惜嘅一件事。
0: 是啊，因为他有这么多作品啦，同埋他好专业啊，真系好专业啊。
1: 咁最后冇啲咩说话要同四哥嘅屋企人讲噶？
0: 咁我当然即系年纪大咗都冇办法啦，希望家人咧即系保重身体啦。咁我谂香港人会好怀念佢啦，因为佢有咁多作品，无论电影啊、电视啊咁样，即系会记得佢喺荧光幕嗰啲形象咯。
1: 多谢晒 Lisa 姐。

0: 四哥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而呢啲作品里面咧，有啲歌曲相信一听就会谂翻起四哥当时喺个作品出现嘅景象。有呢一首歌《用爱将心偷》喺度咧，代表新城广播，代表我自己喺度同四哥身边最亲嘅人讲声保重，亦都一齐怀念四哥谢贤先生。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人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哼一次，渐渐成形的心，
5: 就系呢一对女团 IDG Bubbles 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婷作曲嘅《Oscar》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黄昏6点33分。本个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8: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8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0: 先购票。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8: 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健康关你事。
9: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健康关你事，
10: 关你事，
11: 健康关你事。呢一集同大家讲躁郁症，其实咧好多病人咧，佢哋有病咧，咁会谂啊病啊放假啦咁，但其实咧放假唔系一个终极目标，我哋希望咧令到病人可以重新融入社会啦，正常生活啦，咁样先至可以咧精彩咁样过每一日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啤你咧就请到我身边嘅呢一位医生同我哋倾一倾，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梁远山医生。Hello，
12: 你好，啤你你好，
11: 你好啊，梁医生。躁郁症咧，近年咧都成日听到，可能市面上面身边嘅人或者喺网上面都睇到有呢个病啦。咁亦都咧有啲人咧，佢哋会讲咧，哎呀，唔好食药嘅。唔知点解啲人咧好怕食药嘅，觉得食药咧就又肥啦吓，越食越肥。有啲人就话，哎呀，食到个人咧就好钝噶。有啲人咧就话，哎，食药啊，食一世嘅，唔好食啦。咁好抗拒食药，其实。一个病人咧，佢点样透过食药又帮到佢，但系其实佢又点样可以令到大家融入翻正常嘅生活呢？
12: 其实咧呢一个系好核心嘅问题，大家其实会担心药物嘅副作用咯。
11: 系
12: 啊，呢、這个好多时候咧系惊肥啊，惊整到个人呆呆滞滞啊。呢两个咧，其实我听好多病人担心嘅嘢啦。而家咧出咗好多新型嘅药物，其实科技进步咗啦。咁、去到第二、第三代啊，一啲非典型嘅药物咧，呢一啲副作用系会少好多嘅。
11: 哦，
12: 系啊，即系例如咧，佢影响个代谢啦，三高啊、变肥呢啲咧，个机会率又少好多啦。当佢哋个药量调节得好嘅时候咧，咁佢哋嗰个思维会变得清晰嘅、即系反而唔系钝咗嘅。
11: 哦，咁样嘅。
12: 系啊，反而系可以正常咁工作咯。
11: 系咪因为咧，当佢有病嘅时候，咁当然呢个病情咧会令到佢日常生活有好多嘢都唔能够正常咁样生活，所以佢可能系思绪方面咧，反而仲混乱过唔食药啊，系咪？
12: 系啊，嗱，譬如如果好似躁郁症咁样啦，佢喺躁期嘅时候咧，佢个思绪会变得跳跃嘅、即系好多杂杂杂杂嘅思想弹出嚟咯。系啊，咁、如果喺郁期啊，抑郁期嘅时候咧，佢哋嘅思想有可能会变慢嘅、
11: 嗱，好啦，咁如果佢哋真系定时食药，咁啊 very good 啦。但系其实身边嘅人或者大家，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可以乖乖地定时食药，同埋听医生嘅话，有啲乜嘢可以引导到佢哋做呢一个咁乖嘅行为咧？
12: 其实好多人抗拒食药咧，系因为佢哋怕俾人标签啊。我食咗药就代表我有病，我好唔正常。咁、我通常都会解释俾患者听咧，当你嘅情绪起伏咧，其实系嗰啲脑细胞里面嘅神经传递物质少少失咗平衡啫。咁当药物去调教翻佢嘅时候咧，就冇事噶啦。咁令到佢哋唔好觉 得哇，我食咗药就等于我好唔正常啦，咁样好似讲到好严重咁样咯。
11: 系的，而且确有部分人咧系唔知点解会咁谂，我自己就觉得即系肚饿梗系食嘢啦，颈渴就要饮水啦。有病的時候其實都要乖乖地吃藥，那就好翻啦，係咪啊？咁又或者令到你可以融入翻你的生活啦。
12: 嗯，其實近呢十零年咧，隨住互聯網的發達啦，大家都冇咁標籤噶啦。
11: 係咁啊，非常之好，大家都叻咗好多，聰明咗好多。咁如果佢哋好乖，亦都聽醫生話一路一路咧就吃藥啦，過翻一個正常生活啦咁。但係其實咧喺都市人嚟講咧，好多壞習慣嘅，大家會。中意食煙啊，有啲人啊飲酒啊，夜瞓啊，嚇日夜咧顛倒啊，其實依啲會唔會係一啲其中一啲地雷，令到佢哋喂對個病唔好噶咁？
12: 嗱，絕對會啊，尤其是係睡眠。咁我哋好多時候就唔捨得瞓啊，
11: 係啊，
12: 唔捨得瞓，因為
11: 瞓咗好嘥啊，
12: 係啊，冇錯，即係做完一日嘢，咁翻到去又。食飯啊，沖涼，搞完一輪咁先有少少自己嘅時間，咁啊想唔想嘥咯？咁啊再捱夜捱到兩三點，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咧對我哋腦細胞嚟講係一個好大壓力嚟嘅，唔夠瞓。
11: 啊，係啊，係啊，
12: 係啊，所以盡量可以保持有六至八個鐘嘅睡眠啦。
11: 嗯，我諗所有人都係啦，即係其實一般所有都市人啊，所有人都係要乖乖地啦，即係唔好太夜瞓啦。
12: 係啊。系啊，呢一个系最好嘅预防疾病嘅方式。我谂唔系精神科嘅病，其他病都预防到，
11: 都预防到
12: 足够嘅睡眠。
11: 系
12: 啊，
11: 咁譬如话讲翻即系呢一个躁郁症啦。咁如果喺医疗上面系有一个好好嘅支援啦，但系其实我哋社会上面大家点样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友善又或者唔贴标签嘅环境，令到佢哋日常生活咧都唔会。太過大壓力啊，咁樣或者又唔舒服咧，哦。
12: 啊，嗱，咁其實如果係屋企人啦，屋企人咧，點樣去幫到佢哋咧？就係唔好説教佢哋。即系唔好，即系唔好话，哎呀，你要点点点啊，你要早瞓啊，你要咁样先得啊，咁好容易佢哋就抗拒噶啦。
11: 哦，呢啲真系要学噶，呢啲即系屋企人要学啊，嗬、
12: 啊，
11: 即系一个患者身边嘅家人咧，其实都要学下点样同佢哋一起生活。例如头先你讲唔好说教 ，OK， 记住先。另外仲边度可以做到啊？
12: 另外咧就系我哋要。训练自己嘅眼睛去观察，
11: okay.
12: 因为好多时候佢哋唔会直接讲俾你听嘅，或者佢自己患者佢自己都唔完全清楚了解自己嘅状态，咁、你要从观察佢日常嘅一啲变化，咁样去了解，去侧面咁样去了解佢嘅情况咯，咁即例如佢个睡眠时间变咗啊，咁你就唔好直接话，哎呀，你唔好夜瞓啊，咁样样，你就话啊，似乎你呢排
11: 好多嘢做喎，
12: 系啊，好多嘢做，系啦，冇错，
11: 好多嘢睇喎，睇咩啊？
12: 系啦，跟住再好似你咁用一啲轻松嘅语调，
11: 系
12: 侧面咁去同佢讲。
11: 喂，其实咧，唔系净系对住即系病人啦，其实我哋日常生活沟通咧，都好多时咧，原本个出发点系对对方好嘅，不过咧。聽嗰個人咧，聽落去，哇！你又揞我啊，你又話我啊，其實日常生活溝通技巧係個個都需要學嘅，係嘛？
12: 唔説教其實呢個都難嘅，
11: 難啊難啊，
12: 因為你好想幫佢啊嘛，
11: 係咯係咯係咯，
12: 你好想佢改變，咁直接講俾佢聽咯，
11: 係咯。
12: 但呢個通常都有反效果，
11: 因為其實講真啦，屋企人又好啦，醫生又好啦，即係社會上面有好多人咧，其實。充满爱的是成日好想关心对方的。不过就是因为关心对方有爱的时候有时俾一啲意见嗰、那个方式呢你諗一諗點樣講啊？例如頭先咧，阿梁醫生講咗啦，啊冇説教啊，用一啲兜圈嘅方式，哇打機咁正啊！睇下，哇好正喎、啊！哇俾咗我真係打通宵啊！哎呀唔得啦，不如聽朝一齊打啦，
12: 好好、啊、喎，係啊係啊，其實就係咁啊，完全就係、是，不如 我哋揾日一齐啦，咁样系啊。不过就或者睇下日头打咯，即系轻描淡写咁样，
11: 系啊，
12: 但又带出咗，
11: 系啊，即系见佢，咦，饮酒啊，哇，系咯，好多人呢只酒好饮啊，喂，嗰日咧我走去饮一个苏打水咧，正到爆啊，新出噶咁样，然后俾你试下啦，
12: 系
11: 咪正、啊？
12: 酒精含量冇咁高啊，饮呢只啦，
11: 系啊，呢、這个饮落去哇，好消化好好啊，咁样。

0: 學識啊，學識啊！我覺得咧，即係今次咧同阿梁醫生傾偈咧，都會令到大家知道，其實都係好輕鬆啦，好健康啦，咁樣一步一步令到病患者咧融入社會嘅。到最後啦，你有冇啲咩寄語咧要同大家講？無論係一啲病患者或者大家身邊嘅家人，有咩精神健康方面佢哋要留意，有咩説話同佢哋講？
1: 其实一个人呢，当他是有情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很多时候会将那一刻的问题放大了的。觉得哎呀，我永远都要长期吃药啦，我这个病不会好的啦，好呢都会复发的。我们那一刻呢就想到一些很灰啦。但是临床经验告诉我们呢，其实大部分的人过了一排呢就没事的啦。所以放松一点，找适当的治疗，那一排就没事的啦。
0: 我都带了一些东西袋啦，我学识啦，我都要放松啲啦。而家我哋去饮个茶啦，要喺度咧，多谢晒梁医生，有机会再同你倾偈啊 ，thank you， 拜拜。
2: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健康关你事，关你事，
3: 关你事。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4: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3: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5: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6: 美加墨拜拜，2030再造世界。2026世界杯曲终人散，而大家的目光亦都已经望紧4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有可能迎嚟世界杯历嚟最大一次改革。2030年世界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由于适逢世界杯100周年，国际足协特别安排揭幕纪念赛移师南美洲，在首届世界杯主办国乌拉圭和阿根廷以及巴拉圭各举行一场赛事，向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致敬。换言之，今届赛事将会史无前例，横跨3大洲6个国家。按照目前公布的赛程，同今届差不多时间的2030年世界杯将会在6月中开波，去到7月下旬完成决赛。不过赛制仍然存在变数。FIFA 主席恩菲天奴之前就话研究紧噶啦，将参赛队伍由48队加到64队。如果最终落实，唔单止参赛席位会增加，比赛场数、分组方式，甚至整个赛程都需要重新规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国际足协仍然未正式拍板，这个只是研究方案之一。64队都好啊，唔使再计咩最佳第三名嗰啲啊嘛。另一个焦点就是决赛究竟在哪个球场踢，目前还未有最终决定。外界普遍认为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的巴拿贝主场，同埋摩洛哥起紧嗰个可以容纳超过11万人的哈辛二世体育场，是两大热门候选。究竟在欧洲定是非洲踢这场100年世界杯决赛，相信还会有一番角力。至于再下一届2034年世界杯一早尘埃落定，由沙特阿拉伯主办，今次都会是继2022年卡塔尔之后世界杯再次去到西亚地区举行。由美加墨到横跨3大洲的100年世界杯再到中东主办，未来8年世界杯不单只是足球竞技舞台，亦都将会继续见证这个全球盛事不断演变。2026美加墨世界杯曲终人散，拉入世界杯去到呢度都告一段落，各位下届见啦。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7: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8: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8: 音乐
10: 五重奏，
9: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0: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1: 理事会分会，
2: 啤梨科技委员会。
3: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4: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啤梨科技委员会欢迎我们的唯一会员方宝桥先生。
5: 你好啊。
1: 你好啊，星期一就有你在这里出现的了。
5: 是啊。
1: 喂，今天跟大家谈些什么呢？
5: 你都揸车，但你会不会 call 网约车啊？
1: 老实讲啊，多多少少都接触过噶，
5: 系点都会有嘅，
1: 系啊，都
5: 外国多啲添啦，系嘛？
1: 外国多系内地啊最多啦，
5: 内地最多系啦。咁而家就一路都讲紧话要立法嘅，其实香港都好似听讲系年尾啦，即系 Q4 或者年尾咧都会立法。咁系咪立咗法即刻有？我又唔知。不过总之就系会进入呢个立法嘅程序啦，咁样。咁之前运输署有讲过就话啊，要去到。譬如嗱，而家香港普遍估计咧，就有五个网约车嘅公司喺度运作紧。
1: 嗯，
5: 你唔好理佢嘅运作紧网约车嘅私家车啊，定系的士啦。咁网约车、私家车而家喺呢个位都系灰色地带啦。咁当然警察都执紧法啦，会拉啲好似类似白牌车咁啦。咁但系佢亦都会网约啲的士嘅。好啦，今日讲紧咧就话哦，到最后咧，今年推出嘅时候或者下年推出嘅时候咧，应该就讲紧系一万个牌。咁有网约车公司就话唔够，咁啊做资料搜查啦。第一，网约车公司就话佢哋而家保守估计咧，就有三万个呢啲司机喺个平台度。咁第二咧就话，如果得一万个嘅时候咧，到最终咧就系、是、哦，咁咪第一就你等得耐啲啦，可能都耐噶啦，而家等得仲耐啲啦。第二就会贵咗，因为少咗。
1: 哦，系啊，
5: 少咗供应啊，
1: 系系。
5: 咁你点睇咧？
1: 你讲嗰个数字一万个，
5: 即系如果系真系而家三万得翻一万，跟住系咪你会唔觉得会少咗，定系都其实差唔多？你可能有万几，系咪究竟系 full time 啦 ，part time 啦？
1: 即系我老实讲啊，如果佢真系少咗咧，我觉得系有亦都有负面影响嘅。即系的而且确好多人都用网去到约啦，用手机去约啦。咁同埋而家大家嗰个方便度就系中意佢即时就嚟啦，咁样即时就 call 到啦，亦都。的而且确经济近年都唔系咁好啦，即系有啲人都失业啦，即系佢可能呢一样嘢都系佢哋维生嘅一个工作。
5: 我都有谂过退休去揸车，即系唔系有啲人我见到咧，唔系纯粹失业系一种啦，或者真系，但有啲人咧好中意揸车，即系佢话我揸车为兴趣，又唔系就为咗赚嗰啲钱。咁当然啦，你有兴趣可以赚嗰啲钱，都几好嘅。
1: 系啊，我都真系有谂过，因为我觉得揸车。见到唔同嘅人啊，我唔系因为见到阿黄又南咁样做，你启发到我嘅，我本身都真系中意揸车，系啊，所以其实相对地，我谂我同你一样啦，我哋两个揸车应该系冇压力嘅人，有啲人揸车有压力噶嘛，有啲人揸车会哇好攰啊好攰啊咁样噶嘛，
5: 唔系我谂最早我揸头五年都有嘅，尤其是嗱都系短途可能冇乜嘅，但系你如果你长时间揸个零两个钟咧，即系我试过有一次揸咗一日啦，即系当然唔系由头到尾揸，但系你可能。叫我朝早八点钟、十二点、下昼两点一路，即系一路接住啲客人即系去咁样咧，有压力嘅。
1: 我有压力，
5: 即系以前有啊。咁而家我谂冇啩，而家都揸咗几十年，应该都冇啦。
1: 系啊，即

0: 系顶笼，有时觉得个体力上面有啲攰啦，譬如去旅行嘅时候揸好长途，
1: 系系嘛，咁揸车始终系一个都伤精神嘅嘢嚟嘅，即系好轻松咁，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你有时都会，譬如好似嗱，而家即系譬如啲天唔好嘅时候，揸车系要打醒18分精神噶，12分都唔掂，可能系咁啦。
0: 系咁，所以讲翻头先，你话如果真系有咁样嘅情况咧，我又觉得即系都真系有唔同嘅角度嘅影响啊。
1: 嗱，咁当然啦，运输署嘅考虑咧，当然就话第一。究竟系咪真系要咁多牌咧？咁样咁，第二佢都要平衡，因为始终诶网约车一定会对的士有影响嘅。咁如果你咁多网约车，啲的士咪即系大家伙咁样嘅。咁所以我
0: 其实的士都系列入里面嘅啫，系嘛？
1: 你都唔系网约噶嘛？的士可以系即系的士真系有牌嘅，的士唔使再俾个牌，佢已经系的士嚟。
0: 即系的士可以网约，可以非网约咁。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可以分开嘅。同埋因为你要记住的士个牌，即系都仲值钱嘅。
0: 系
1: 啦，咁当然咧，呢个唔系政府令到佢要值钱，只不过系佢个供应地令到佢要值钱啫。
0: 系系。
1: 咁当然个如果嗰个网约车出咗嚟，个牌可能就会平咗好多啦。咁而家讲紧网约车牌又唔会好贵，唔会系的士牌咁贵啦。咁所以我估中间都会有啲咁样嘅微妙嘅考虑要去做嘅。咁所以我就话啊，如果真系要发网约车牌嘅时候咧，系咪都谂下一个动态调整咧？即系譬如话。好啦，出咗1万先啦，咁样咁，但系你都考虑下，譬如话唔好讲1年啦吓，讲下未3个月，咦，好唔够，个个都话得1万，其实条街搵唔到人噶，咁系点咧？系咪可以动态调高啲定点咧？咁同埋譬如话，咁究竟嗰个司机点样去，即系你得1万即系唔够啦，咁即系可能要抽签啦，定系根据佢嘅记录啦，定系点样咧？咁同埋究竟使唔使都有一个另外一个考虑，就系人车绑定，即系话你申请呢个网约车牌照嘅时候。是不是都要有架车嘅咧？定系哦，唔系喎，嗰人揸网约车，其实佢架车系租翻嚟嘅啫，我真系揾食嘅，啱嘛？即系的士一样，都话的士你都会租车噶，系个车主嚟噶嘛？咁都好多嘢要去考虑噶，政府。
0: 咁我谂我会约埋你一齐。可能申请我哋两个，到时大家 call 车嘅时候，第时，咦，
1: 我 call 到你，
0: 几有趣，
1: 要开 cam 喺度影啦，
0: 系啊，我哋拭目以待，呢一集要多谢晒方宝桥先生
1: ，thank you。

0: 理事会分会，啤梨科技委员会。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

0: 已经收到美国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未有披露具体细节。他同时说，伊朗内政部长今日将会出访巴基斯坦。巴格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他说，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反击美国。巴格埃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亦都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的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仍然按计划推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指控中国政府透过摄取 2.2 亿笔美国选民资料，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鲁比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说，华府预期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中国仍然持续派团队前来进行相关准备。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继2010年之后再次捧走大力神杯。赛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球迷骚乱，最少15人被捕。阿根廷队卫冕失败之后，几千个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挥舞国旗，敲打锣鼓，表达对阿根廷队的支持。但到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有球迷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员投掷石块和樽，造成最少三个警员受伤，亦都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方制服。期间仲发生盗窃案，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拘捕最少15人。由美斯率领的阿根廷队决赛和西班牙激战90分钟未能分出胜负，需要加时。战到106分钟，西班牙最终打破僵局，1-0领先阿根廷。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攀平，最后都无功而回。快快本港，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仔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同谢贤多次合作的汪明荃接受本台访问时说，对谢贤离世消息感到突然，没听闻过他有任何严重疾病，希望四哥的家人保重身体，认为大家会记得他在荧光幕上的形象。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资深电影人田启文说，未入行前已经觉得谢贤英俊潇洒，有明星的代表，认为他是天生的明星。他有幸和谢贤合作拍摄《少林足球》，并负责他的合约和生活大小事务等等，指他为人平易近人，又有独特的立法。大角咀一间拳馆五年前发生命案，一个27岁男人在拳馆昏迷留医过几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协助罪犯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的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都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之后，裁定控方无足够的直接、间接或者环境因素证明各被告和死者的死因有因果关系。案发在2021年6月，死者在大角咀一栋工厦 拳馆陷入昏迷，送咗去广华医院。审讯时，有被告透露死者疑似吸食毒品，同埋同他人对打。死者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护士认为有可疑，并通知警方。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嘅音乐会。除咗可以表演俾大家睇之外，仲会有一啲新嘅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嘅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Xcoins。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C 日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时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 好啦，又嚟到原味生活馆啦，请我拍档出嚟先 ，Judy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啊。
1: 今晚呢位嘉宾咧，喺前一段时间咧睇一个剧集嘅时候咧，晚晚都听住佢歌声咯，系就系、是、嗰个片尾曲咯。
2: 哦，系、哦，同埋咧，其实我听过佢个名好耐嘅，但系真正认识咧都系近排嘅啫。
1: 系啦，请佢出嚟先，吕乔恩阿 Queen。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Queen。
2: 我就同 Queen 咧喺呢个歌手小组里面认识噶啦， oh. 因为我成日听到啦 ，Unix 啊李卓廷咧，佢就话你系佢嘅老 best 嚟嘅，
3: 系、oh. 啊，识咗好耐噶啦，
2: 系啊，咁我又知道啦，你其实本身你系读 fashion 噶嘛，点解会无啦啦走去学唱歌？你哋应该系学唱歌嘅时候识噶系嘛？
3: 学唱歌系好细个嘅事啦。
2: 哦、
3: 十几岁嘅事，即系未读大学嘅嗰阵，系、
1: 哦、
3: 啦，咁跟住就嗰阵大家一齐同一班嘅叫做，因为嗰阵我哋学唱歌就唔系单对单嘅，咁系一 group 人有三四个嘅，佢同我就其中两个啦，就同学仔啦、嗯、变咗。
2: 哦，咁就一路识到而家 keep 住个关系都 friend。
3: 系啦，系佢带我入去歌手小组嘅、哦，即系带我翻去呢一个艺人之家。
1: 咁、哦、咁、哦、早之前已经即系学唱歌啦，会唔会不停喺度征战嗰啲咁嘅歌唱比赛啊？
3: 细个系会嘅，但系越大就系越冇呢一个嘅嘅点讲咧？呢个嘅欲望啦，又或者冇乜呢一个嘅胆量啦。即系细个系大胆啲嘅，系啦，同埋时间都多啲啦。咁你大个咗，毕咗业啦，都系会出嚟工作嘅时候，又未必会成日参加比赛。
2: 嗯，
3: 咁不过其实我读紧大学嘅时候咧，我就已经 part time 唱歌啦。
2: 系，嗰阵系唱咩啊？
3: 嗰阵咧，我系会出嚟唱一啲event 啊、
2: 哦，
3: 或者喺即系总之系好似一啲。live band 可能一个餐厅有个 live

0: 份叫做 part-time job 啦，係好 train 到我唱歌嘅，真係，因為你當時嗰、那個個 requirement 就係話你要識得好多歌。咁我一入行一定唔识噶啦，咁、但系啲人话唔系，老板话要你唱呢啲歌，我咩嚟噶？咁唔识噶，咁你就会好勤力翻去猛咁温书，咁变咗慢慢咁多年就会储咗一扎歌，同埋因为系 live band 啊嘛，咁有好多呢个实战经验嘅时候咧，就会喺音乐上面都不停咁进步，学到好多嘢啦。
1: 嗯，系。咁live band 咁有冇玩埋夹 band 咁样啊？即系自己学生好中意噶嘛？
0: 嗯，我就自己有弹吉他嘅，同埋弹琴。咁但系通常嗰阵同对 band 咧，佢哋又唔知点解又唔惊我会累佢哋噶，就好你弹啦，你弹啦。因为我自己心态咧就系觉得，我未弹得好，未真系 OK， 我唔敢出嚟弹嗰种人。咁但系佢哋嗰阵好鼓励我，佢话你出嚟弹，你要弹多啲你先 OK 嘅。咁我就真系攞住啲电吉他出嚟，好 rock 咁样弹。系咪想象唔到？
2: 系啊系啊，因为通常我见你咧，即系个外形咧都系斯斯文文咁嘅样啦，跟住着裙啦，好多时。咁但系我亦都知道你系唱好多和音啦，即系跟好多唔同嘅歌手咁样。咁呢个又点样开始嘅咧？
0: 我唱嗰啲 event 啦，唱嗰啲嘅餐厅嘅时候咧，咁就有一个做紧。当年做紧许冠杰嘅 MD， 即系个 music director， 佢就嚟见到我，佢话：你唱歌啲音准好似几好啊，你会唔会想试下唱和音啊？咁样就系真系咁样问我，然后我又觉得好啦，试下啦咁样。咁就開始咗啦。
1: 咁咁多個位置，你中意啲咩咧？你即系你中意系喺前面唱歌啊，定系後面做和音啊，定系即系做樂手咁樣
0: 啊？全部都中意。
1: 嚇！
2: 小朋友要做選擇
0: 嘅。威律哦，其實係唔同性質嘅。嗱，企喺幕前，咁你就係要你代表好多嘢。我唱一首歌，好似劇集歌咁，我代表埋劇集添，代表埋班演員嘅喎。其實
2: 係啊係
0: 嗰個。意義有少少唔同嘅，咁跟住去到幕後，如果唱和音咧，係一個 supporting 嘅角色，我會希望，即係我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樂器，我會好想 support 前面個 artist， 去令到成件事好聽，好音樂性嘅。系啦，咁當然我哋其實做和音都有一個好開心嘅地方，就係、其實成班 band 都係好融洽嘅，通常，因為你周圍 tour， 好似一家人去旅行，
2: 又成日都一齊生活咁樣。
0: 係啊，即係其實最 friend 最熟都係嗰班人啊，係啊，咁我覺得係好 enjoy 嘅成件事，我又自己好中意去旅行。
2: 咁其实即系你入行嘅初期啦，都系由真系夹咗一对 band， 即系出 commercial 咁噶嘛。咁嗰阵时你就唔系弹吉他，
0: 系
2: 做主音，
0: 有机会弹吉他嗰阵。
2: 嗰对 band 系点样嚟嘅？
0: 嗰阵啱啱咧就系应该几时咧？都系唱紧演唱会嘅时候噶啦。咁就遇到 Paco。系啦，咁就好好彩啦，佢系好好，即系对于艺人，佢系非常之照顾嘅。咁佢就觉得，咦？不如你哋去 line up 一对 band， 即系佢 line up 件事。你哋几个去做一个组合啦。咁当时就系咁样就出道啦。嗰阵应该2015年啊，2014、2015 around。
2: 有冇争取过做乐手嘅喺个 band 里面？
0: 咁又未够胆嘅，讲真，因为真系另外嗰几位都系好犀利，都系演唱会级嘅人啦，大家都系职业噶嘛。咁我又冇理由搞我件事嘅，我呢啲都系玩下嘅啫。
1: 即系会摆个女仔喺前面，咁即系感觉 sharp 啲，即系可能成堆男人。
0: Paco 嘅原意系咁嘅，当时其实开头第一个 MV 本来我都会拎吉他嘅，但后屘因为即系 technical 嘅问题就放低咗，即系佢哋都想呢个形象嘅，即系都弹下啦，不如少少都咁。我都有，即系讲真，如果佢哋要我咁做咧，我都会接受嘅个挑战。系咁，但系系咯，种种原因就冇咁做啦。系啦，
1: 系咁，但系后来又点解会即系选择去即系自己独立发展咁样？
0: 咁其实都唔系话自己选择嘅，而系咁啱件事发展到咁样。即系我哋好似都系唔系好耐啫嘛，两年 around 两三年咁，跟住就解散咗。因为公司都转型好多嘅问题，好咁啊解散咗啦。咁然后我又系其实都签过其他公司嘅，即系喺我而家之前咧，中间都有签过一两间唔同嘅公司，都有出过单曲。
1: 系
0: 咁跟住我又成日唱 demo 啦，同埋亦都有填词啊嘛。咁跟住咧，点解会无端端嚟咗而家 TMG 呢度咧？咁其实就系、个渊源咧，就系、都系因为。中暑街監製，即係佢欣賞我嘅詞嘅，本來咁我就填詞，咁填完詞我就會唱埋 demo， 咁唱完 demo 之後佢話，不如

0: 阿 Queen 啊，吕乔恩你唱翻呢首歌得唔得咁
1: 样？哦，
0: 系咁，但系当时我未签嘅，系咁未签，其实就都几难话可以去主唱一首歌。咁但系嗰阵都咁都唔紧要啦。有时我可能写完一个作品，未必最后俾我唱嘅，都会有失望嘅嗰一刻，但系我又会觉得，咦，冇问题啦，我嘅作品都可以面世，可能俾一啲好好嘅歌手去唱，我觉得都 OK 嘅。
1: 又或者有唔同嘅感觉咧，咁样
0: 系啊，系啊，我嘅心态都系咁。
2: 咁讲起你即系出到嚟独立发展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讲下呢个时期你又做啲咩嘢啦。
0: 好啊。

0: 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3: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树窿78号，
9: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0: 回到原味生活馆，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吕乔恩 Queen。
11: Hello， 大家好。
10: 前排呢，就大家都是由他的声音陪伴住啦，每一晚是啊。休息之前呢，就讲到你开始独立发展啦。咁你其实喺独立发展，即系你自己做一个个人嘅歌手，离开咗个 band 之后咧，有冇话想个音乐上或者歌路上都转型下嘅咧？
11: 绝对会嘅。其实系作为一个组合或者一对 band 咧，嗰啲歌嘅 style 其实就未必系完全 fit 我自己嘅。咁、一来你都要配合翻佢哋嘅意愿啦，同埋亦都要配合翻成对 band 嘅形象啦。咁到自己 solo artist， 咁当然系会唔同嘅。咁不过 so far 咧，我都系即系你见我好多嘅剧集歌。咁剧集歌咧，其实嗰、那个 style 咧，又亦都系未必 fit 到自己，因为我要 serve 到剧。系啦，我哋即系剧集歌个目的就系要同套剧会有个化学作用，即系互相相辅相成嘅。咁就未必系 sell 我自己 character 嘅，咁所以我都系觉得自己嘅暂时 so far 嘅歌咧，都未系可以 present 到自己 character 嘅。
12: 唱剧集歌咧，有阵时即系因为可能慢慢播咁样啦，咁就会好洗脑啦，好多人即系会熟嗰首歌，但系好多时咧系。啲人就啊就嗰首歌，但系唔知系你唱噶嘛，即系因为唔出样噶嘛，即系会唔会觉得有阵时啊，明明个个都好熟嗰首歌，但系唔知系我嚟噶，会唔会有一种、啊、即系硬系争啲咁样咧？
11: 都其实系嘅，即系应该都会啲人记得首歌，可能都会记得个名，即系记得我个名，但系都唔知道哦，原来呢个就系 Queen 啊，呢个就系女乔
10: 啊嘛，
11: 冇错啦，系啦，因为你见唔到我个样噶嘛，都会咁谂嘅。不过我又觉得我自己有信仰啦，我会觉得神有安排嘅呢啲嘢。Even 我就算签 TMG 去唱呢一集剧集歌，其实我都觉得系神嘅安排。 系系啊，因为我本来都谂住系做紧幕后，冇谂住无端端又会签公司
10: 嘅。
12: 嗯，
10: 系
11: 咯，系啊，咁就突然间有一日有人打俾我 ，TMG 话想签你翻去，你 O 唔 OK 咁样？
10: 吓，
11: 即系咁突然嘅件事，真系。
10: 哦，都睇翻咧你嘅 profile 咧，其实都好多好得意嘅嘢。你喺签 TMG 之前都有做埋嗰啲电影配乐嗰啲嘅，
11: 系啊系啊系啊。
10: 你就系主要系用你嘅 vocal 啦，咁喺电影配乐里面系点样用嘅咧？
11: 哦，呢个系好好玩嘅，其实。
12: 嗯。
11: 电影配乐系你要望住个画面啦，或者你睇完先啦，咁跟住你就要去唱翻一啲冇歌词嘅嘢，可能一啲 humming 啦。咁唱啲咩呢？有冇 guideline 呢？一試試嘅啫。有時可能個監製有 idea， 佢就會話俾你知啊，你 based on 佢可能彈咗個底俾我嘅，你 based on 呢個 chord。

0: progression， 你去 jam 一啲 melody， 你望住个画面，咁、亦都有时系乜都冇嘅。
1: 系，
0: 佢会问我你望到你画面，你想唱啲咩咧？
2: 嗯，
0: 系好玩噶，即系有啲好惨嘅戏，可能你就唱到喊嘅要，即系好似 part of 一个演员咁，你要点样去揣摩呢一场戏，你点样演绎？
1: 系，
0: 咁所以都觉得好特别嘅一个 experience。
2: 系任你几时发挥，总之冇对白嗰时就可以发挥啊，定系话即系指定哦？总之我要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咁样嗰、
0: 指定嘅系啦，即系做配乐嘅嗰个嘅音乐人，佢就会决定啦。即系佢会觉得啊，呢一段呢一场戏，我想有几多分钟、几多秒嘅声，而嗰个声系类似啲乜嘢咧？有时都会有呢啲 guideline 咁样。
1: 哦，其实咁多样呢，即係关于音乐啊或者唱歌嘅嘢啦。嗱，头先我哋就问过你，就係咩都鍾意啦，咩都鍾意。你觉得最难最大挑战嘅系边一样呢？
0: 一定就唔系唱和音㗎啦。
2: 哦，
0: 因为呢样嘢你入咗行咁耐时候，呢样嘢系应该觉得好容易。
2: 嗯嗯。
1: 哦。
0: 係啦。同埋仲要我哋作为一对 band 里面呢，和音系最轻松嘅，乜都唔使带㗎嘛。除咗份谱、或者 iPad 啦，而家。
1: 係。
0: 但其他樂手係哇，依、這個拎兩支吉他，呢、這個又唔知拎住，即其實係好辛苦嘅。見佢哋咁，但係我覺得做和音係相對地輕鬆嘅，係啦，係真嘅。咁如果你話比較大挑戰啊，咁幕前應該挑戰多啲咯，因為你唔係淨係顧及唱啊嘛，即唔係淨係音樂性形象啦，即係好多嘢啦，你講嘢啦，係啊，都係要顧及。咁就你多咗其他嘢去諗咯。
2: 咁以前就係一個即係組合咁樣啦，咁感覺上好多啲同路人啊，或者
1: 互相照应，
2: 焦点未必喺自己咁多路啊嘛。咁但系如果独立发展，会唔会有阵时会孤单啲啊，或者感觉上好似再唔稳定啲咁样啊？
0: 我个人又惯咗一个人嘅，即系我觉得
1: 好独立可以。
0: 我即系有其他人陪住，当然系会有个气氛唔同，系好开心嘅，即系好似共同进退咁啊嘛。咁但系每个时间有 seasons 噶嘛，所以嗰个过咗啦，但其实。到我而家一个人嘅时候，咁的确其实我当时有咁多人陪住我咧，亦都系会更加多嘅做呢行，因为佢哋嗰几个都系做呢一行，咁变咗多咗音乐人啦，多咗前辈咧去帮我而家，即系其实反而都系，我觉得条路都系一路咁样行，即系呢班人离开啦，咁但我继续行嘅时候，其实佢哋之前所发生嘅嘢咧，都系对我而家或者我将来嘅路系有帮助嘅，我相信。
2: 嗱，咁啊，头先有提过啦，咁你而家签咗公司啦，咁签咗公司之后又点样样咧？即系会唔会多咗 job 啊？定系会多咗掣肘咧？不如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为

0: 晚上7: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5: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udy 咧就请嚟呢位嘉宾就系吕乔欣阿 Queen 嘅。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啦，一路都讲啦，咁你就由一个夹 band 嘅组合，咁就出咗嚟自己去发展啦，咁就唱好多嘅剧集歌啦，咁最初都系用一个创作人或者系歌手嘅身份咁去做，咁但系近期又签埋经理人合约添，即系点解会有咁样嘅选择嘅咧？
6: 其实我一路做幕后呢，我都觉得是我的终身事业来的了，本来觉得。咁但又会见到我间唔中又出下歌咁啦，即係我讲緊之前未签而家 TMG 之前呢，咁可能间唔中又会见到我亮相啊出下歌。咁但就冇諗过会再正式再签经理人嘅。咁所以真係咁啱一个巧合，佢哋托我嘅音乐监制就打俾我话，想签你返去，因为好多劇集歌都想搵你唱。咁你会唔会想签啊？咁我又 OK 喎，因为对我冇乜嘅难咗㗎。我要做緊嘅演唱会幕后我都依然会继续做㗎嘛。咁、所以话咁又好似几好添喎呢一个 offer。咁样就返去同公司傾，咁就签咗啦。
7: 即签咗约之后就开始唱得多少少呢啲劇集嘅歌啦，係咪？
6: 是啦，应该话呢是本来我未签之前呢，劇组嘅监制即係钟树佳监制啦，咁佢好多，佢真係依排生产好多好好嘅劇。之前佢听到我嘅 demo， 睇到我嘅词啦，咁其实佢已经好想係即係觉得不如你主唱啦呢首歌咁样。咁但係好无奈我又未签公司嘅时候，咁又好难真係搵我唱嘅。咁、所以都好多次都係唔成功啦。咁、不过有一次又唔知点解咁好彩就成功咗唱咗 Never Too Late，就係、星空下的人衣嘅劇集。其实嗰陣我都仲未係 TMG 嘅人嚟嘅、即係未签 TVB 嘅係啦。咁就又咁好彩又唱到啦，即係唱咗呢一个主题曲。咁但係因为我就未係佢哋嘅人，所以我都冇话正式点样宣传嘅。咁但係又好开心，好多人鍾意啦呢首歌。
5: 会唔会有啲情况係你只做首歌其实好想唱嘅，但係呢又结果俾人唱。咁但係调返转有阵时係人哋啲歌呢咁又想搵你唱咁样嘅情况。
6: 绝对有啊。就算 even 而家签咗都会㗎。即係譬如呢、一套劇里面可能唔止一首歌㗎嘛，有两三首歌。譬如例如我写咗首中文歌，哇我好鍾意喎。跟住我嘅音乐监制江辉啦，佢写个曲嘅。觉得哇咁好听呢首歌。如果我唱就好啦。咁但係你写嘅时候真係未知，即係填词嗰一刻呢都未知街道中树街监制即係会俾边个唱系未知嘅。好多情况都系咁。咁我但都会照写咗先。咁写完之后唱埋 demo 啦。咁佢 assign 边个唱就系边个啦。咁但有啲歌会好鍾意㗎嘛，的确会㗎。
7: 系。我讲到呢个 assign 边个唱呢，咁最近都系嗰个讨论度好高，就系嗰首 Crystal Clear 啦。因为之前系严明熙唱㗎嘛，佢又多 fans， 即系早少少多人认识。到你知道要唱嘅时候呢，会唔会都驚一驚嘅呢？咦，肯定会被人话喎，
6: 系啊，唔系惊一惊啊，惊好多惊啊！直头咧系我嘅音乐监制江辉，佢就打俾我，佢话喂，新闻女王出第二集，你唱主题曲，我吓唱主题曲唱咩歌啊？又有新歌啊？佢唔系啊，唱翻 Crystal Clear 吓。我唔係呀嘛，咁其实呢个故事都几得意嘅。首先即係我讲返我接到呢一个嘅 challenge 嗰下嘅心态，就係觉得我话唔好啦，我直头讲埋我唔好啊，係呀，我拒绝嘅。我话而家咪好地地囉，我寫咗首作品出嚟，好多人鍾意几好啊，点解我无端端又要走去唱。跟住我话啲人实会去闹我啊，又或者点样，一定係咁样嘅。咁跟住呢江辉监制再加埋钟树佳监制，佢哋都有去好鼓励我。佢哋话其实唔使咁諗嘅。咁尤其是街道啦， 佢就话诶呢首歌咧，你系作者嚟噶嘛？仲要系唱 demo 嗰个嘅，当年你系理所当然嘅，而家唱翻，即系觉得一定系你，别无他选。我唔系乱咁揾一个歌手唱啊嘛，你系个作者啊嘛。咁同埋当年其实发生咗一件事，就系街道喺《新闻女王》第一集嘅时候咧，我写完首歌，录埋个 demo， 咁佢本来就谂住就咁用噶啦。
7: 哇，
6: 系啊，第一集嘅时候咁。咪就係因為我都真係未係 TVB 嘅人，咁所以我又覺得好啱嘅，咁冇理由俾我唱嘅，咁所以最後嘅決定好最後啦，已經即係差唔多出街啦，先改咗個主唱咁樣咯。
5: 咁最後即係你呢個即係所謂翻唱嘅版本係跟翻 demo 嗰時嗰種感覺啊，定係話啊唔係喎，因應嚴明熙都已經唱咗一次，俾人一個印象，咁你又會有唔同嘅諗法再去演繹？
6: 系啦，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个好好问题，因为咧，我谂好少会有咁嘅 case 发生，就系、是、我而家即系 crystal clear 出街呢个版本咧，就系、是、我当年唱嗰个 demo 嘅版本啦，即系本来就系出呢一个版本啊嘛，咁跟住结果我就冇呢个缘分啦，冇唱到啦，咁而家就攞翻嗰个嘅 vocal， 其实个编曲系编过嘅，你听到，咁但系只不过监制就攞翻我当时录嘅 vocal 去做翻一个新嘅版本。咁所以嚴格嚟講又唔係叫翻唱啦，你又可以話係叫 original。
7: 其實你呢個先係最 original，
6: 可以係咁講嘅，係啊，可以係咁講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幾 amazing 嘅一件事。
7: 睇到好多網上嗰啲人咧會講嗰個比較啊，即係你同埋嚴明熙唱嗰個版本啦。咁對於你嚟講，你點樣去理解佢哋？你點樣 handle 自己嘅心情啊？
6: 咁其實我當時拒絕咗呢個 challenge 啦。咁後屘俾佢哋勸告之下咧，我覺得好啦。咁就接受呢个 challenge 啦。我接受嘅时候已经预咗会俾人比较啊，即系预到最差噶啦，系啊，
7: 即系已经帮自己打咗底先
6: 啊。冇错啦，但系结果又竟然有 surprise， 即系原来又唔系咁差。啲人讲嘅嘢又几中肯啊，即系佢哋会觉得，诶，你两个演绎系唔同噶，一个可能系好似好有历练嘅，好有故事嘅，咁的确系因为我可能个歌词我写啊嘛，咁当然我可能讲翻自己嘅故事，讲翻自己嘅谂法会唔同啦，即系以第一身嘅身份。咁至于可能 Gigi 去演绎嘅时候咧，佢系第三身嘅身份去演绎嘅时候，
5: 有佢嘅感受，
6: 会有唔同嘅。系啊，我觉得咧，系唔需要比较，根本都两个唔同嘅。
7: 系
6: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都好好听。
5: 系咁呢啲 feedback 系你自己主动去。八下啊，定系话有人话俾你听，即系自己都唔系好敢主动第一身去接触
6: 咁。哦，通常系啲人会话俾我听先嘅，通常都系啲朋友啊，或者公司啲同事啊，喂，你睇下你睇下咁样。咁但系我自己都会去睇下嘅。你话会唔会啊？唔想睇啊，费事啦，即系睇到会唔开心噶，会唔会俾人闹？
5: 因
6: 为
5: 抽盲盒咁啊嘛，即
6: 系、啊、
5: 可能十个有毒舌唔好嘅，想知你一个鼓励啲噶嘛。
6: 咁咧，我觉得我好多年前嘅我咧，啱啱入行嘅当年咧，系绝对系唔会睇呢啲嘅 comment。但系可能咧，经过咗咁多年咧，已经知道个游戏玩法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做得呢行。

0: 咧系唔需要介意呢一啲嘢嘅，
1: 嗯，
0: 系啊，甚至有时会觉得就算有批评系 negative 嘅都好啦，都可能系你进步嘅动力嚟噶嘛，
1: 系啊，
0: 亦都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啲 comment 系可能系好多个唔好，你点解要介意？即系明明有九个喺度赞你，有一个喺度弹你，你系咪就系要为咗嗰一个而唔开心咧、
1: 嗯？
0: 而唔系咯？咁你应该要为咗中意你、欣赏你嘅人去更加做得好啲咯。
2: 嗯，转头翻嚟咧，又俾大家认识多啲你音乐以外嘅层面啦。
3: 2026年新人换桥 Sypha 用佢嘅歌声告诉乐坛佢嘅故事。
4: 心如何能

0: 陈乔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徐浩喺度嘅，
2: 而家嘅徐浩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3: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2: 呢一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3: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啲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啊，
1: 即刻上心啊你，
3: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喺搵泥搞村入边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
4: 树窿七十八号，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6: 嚟到最后一节嘅完美生活馆啦，今日 Clement 同埋 Judy 请嚟嘅嘉宾系吕乔恩啊 Queen。
7: Hello，
6: 头先我哋倾咗好多关于音乐上嘅嘢啦，而我同你嘅认识咧，其实系歌手小组，即系艺人之家里面啊嘛。我识你嗰阵，你先系啱啱信耶稣，定系其实你一早都信噶？
7: 好细个已经信耶稣噶啦，十三岁 around。
6: 哦，
7: 系啊系啊，嗰阵系我哥哥带我去信嘅，佢、oh. 先嘅系嘛。Oh.
6: 我仲以为是可能是翻学啊嗰啲，因为即香港都好多基督教学校噶嘛。
7: 佢系咯，佢系佢嗰间中学系一间基督教学校，咁佢信咗先，跟住佢又带我信。
6: 嗯，
7: 系啦，咁当时都冇噶，即系细细个咁跟住哥哥叫我信，咁就哦，我翻教会信啦咁样咯。
8: 嗯，
7: 系啊，即系好单纯地，
6: 系
7: 啊，信啦，冇任何嘅疑问嘅。
8: 但嗰时系咩心态咧？即系翻去教会诶，识下朋友啊，玩下咁样。即系阿 Judy 话佢翻去打乒乓波啊嘛，系嘛？
6: 唔系，我系 Jason Boy， 咁我真系翻去学英文嘅，
8: 哦 okay、
7: 有目的嘅，
6: 暑期英文班咁样翻嘅，
7: 咁、哦、都几好啊。

0: 我觉得细细个就算你有一个任何嘅原因或者 motivation 去翻教会，我觉得都唔系问题嘅。咁不过当时我真系好细个，其实就系冇目的嘅。就是纯粹哥哥叫我信啦，咁我咁细个点会想到有啲咩怀疑咧？
1: 系
0: 咪咪信咯，咁样咯。
2: 其实咁长大嘅时候，其实我哋见嘅嘢越嚟越多，接触嘅嘢越嚟越多嘅时候，有冇曾经试过怀疑啊？
0: 嗱，反而就系因为我越嚟越大个咧，我读书系读science 嘅，我哥哥都系。咁好多人都话 science 同埋呢一个宗教系有冲突噶，又读科学又信科学，咁点样信主啊？我吓完全系。调翻转一个谬误咯，直头觉得系你越读得多科学，你读 biology 又好咩都好，你会见到，哎，原来人嘅构造系咁嘅，呢个唔系偶然噶，就知道，咦，呢个系有一个造物主创造嘅，反而系一路越大咧越 support 到我嘅信仰啊，即系越知道自己信紧咩，系开头可能系戆居居嘅信，后屘就系好踏实明白自己了解做紧啲乜。咁都好多人问我嘅，因为咁信啲咩有咩好信啊？即系我都会去解释俾佢听咯。咁但系我都当然啦，唔系话一路咁平稳嘅，即系唔系话由十三岁到依一刻都系信到咁啊、十足，唔系嘅。尤其是可能去到中学啊、高中啊、大学啊，开头即系好多嘅其他嘅 distract 啊，咁就会啊唔翻教会啦，可能跟啲 friend 去玩都未必翻教会。咁但系咧就我谂我最去到。熟龄嘅成熟咧，系去到真系近年嘅啫，
1: 哦、
0: 即可能系几年前，佢经历一啲反而一啲唔好嘅嘢，咁咪令到自己有一个同神更加 close 嘅接触咯。
1: 讲唔讲得系经历咗啲咩咧？
0: 可以大概讲嘅，详细就唔需要讲啦，惊大家瞓着，夜晚啊嘛，依家系嘛？咁咧，其实都系关于一啲 relationship 嘅问题，即系仲系啦感情啦。咁系觉得一啲好。好似好大件事，我就一定系祈祷同神讲，直头系好似我都有问到啲前辈或者大家同行嘅弟兄姊妹，咁其实可唔可以同神讲数噶？我话即系咪佢话系咁就咁先，有冇得倾偈噶？佢哋话有，嗱嗰个仲要系一个前辈嚟噶吓，即系都信咗好耐噶，佢话绝对冇问题噶，你
1: 系
0: 可以同佢倾嘅，你可以当 friend 咁讲数，我真系同佢讲数。结果咧，真系扭转咗个局面，即系我系觉得哇咁神奇嘅，会咁样嘅。咁 detail 就唔讲啦。咁但系嗰一刻我就系即系同佢嘅 deal 系发生咗咯。我就话我好啦，我明啦咁样，我就由嗰一刻开始好唔同。
2: 哦，咁所以咧就系近年咧就开始多咗，就系我哋基督教嘅圈子里面活跃啲啦。咁我见你又有其实系同我哋 Eternity 一齐去 busking 啦，跟住又有同阿 Kingman 黄杰文佢哋去开一啲试过 live 咁样啦。你觉得唱试过咧，同埋你平时唱一啲流行曲咧，你个感受上有冇唔同啊？
0: 感受上其实都是这样唱的，不过如果唱的诗歌可能多些会是个心态，因为歌词问题啦，你都会是很想将有个讯息要告诉人听多些的，同埋有时有些歌可能是敬拜紧神，所以更加可能会唱的时候会多了同神的接触咯，唱流行曲就未必下下都是，即都要看 depends 个歌词，不过好彩我啱啱嗰几首歌都是很正面的，即系 Crystal Clear 啦，同埋 Late Never Denied， 其实都是即系好感恩呢啲咁正面的歌咧，都会有一些朋友话。欸、我可以在 church 那里用到，即是他们会告诉我、我都觉得很感恩。
1: 会不会除了唱之外都会想创作一些即基督教信息有关的歌呢？不一定是诗歌、
0: 如果是一些、福音歌啦，或者不说啦，我之前都有帮 Unix Nature Ting 写了一首歌的。
2: 孤单宿舍。
0: 你又知道的。
2: 是的
0: 孤单宿舍是的，那就作曲和編曲帮我填埋词。咁其实我觉得几好玩㗎喎。因为係一首流行曲嚟㗎嘛。即係一讲诗歌啲人会唔会会諗到好老土嗰种嗰啲唔啱音
2: 真係主能够。
0: 係呀。你唱嚟听。
2: 冇驚嘅拍走。
0: 咁但而家唔係咁㗎啦，个 trend 唔係咁，而家係好流行嘅。咁所以我哋都其实有一班唔係淨係我㗎，有几个歌手呢都会好想多啲摆流行嘅元素喺福音歌，咁令到呢样嘢係个 trend 唔同咗，等多啲人可以接触得到囉。係呀，咁我自己都希望会做俾自己嘅，係呀。
2: 好啊，都期待呀，因为呢知你九月会 同其他嘅歌手啦一齐会去马来西亚会有个短宣啦，会唔会到时都会有你自己嘅作品呢？
0: 希望讲得切啦，希望讲得切九月啦，系啊。
2: 咁呢一次系应该系你第一次嘅短宣。
0: 冇错，系啊，我其实成日都听人哋去短宣，但我就从来都未去过。我哥哥都有去嘅，以前我记得我读紧书嘅时候，成日听哥哥话去周围去，又去印度，又去咩？我话咁去做咩嘅咧？其实唔知嘅。
2: 哦，
0: 跟住到而家接触到你哋啦，即系人之间歌手小组啦 ，Eternity 啦，咦，又真系有机会咯？今次咁，我就想去试下，即系用自己嘅音乐啦，用自己嘅 gift 去传福音咁样。
2: 咁有冇预备下你分享自己生命啊，我哋就会写低自己嘅一啲想分享嘅嘢，咁你会唔会都预备下呢方面呢？
0: 即系你讲拎去到时，
2: 系啊，到时可以同台下嘅观众听众去分享下。
0: 我谂都一定要咯。系啊，如果你叫我即场去谂嘅时候，我惊就谂唔到咁多，
2: 停咗喺度。
0: 系啊，我觉得要预备嘅呢个，即系反而唱歌唔使预备，但系今次呢个要预备。
1: 好啦，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有机会再揾阿 Queen 上嚟同你倾偈。咁啊，今晚多谢晒你，
0: 多谢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话，这两艘邮轮受到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话，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伊朗重申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没有谈判余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另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深圳地铁即日起加强安检，所有乘客要接受安检才可以入站。另外亦都禁止和限制携带多种物品搭车。公告说，因为暑假旅游、亲子出行和通勤客流叠加，全线客流激增，为全方位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即日起深圳地铁实现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随身行李物品需要通过安检机查验，乘客入站需要配合手持设备检查。有内地传媒报道，深圳地铁安检口一度有大排长龙和混乱，几百人排队等候入站。水利部话，广东东部沿海、广西北部、湖南、上海等地部分地区，寻日到朝早落了大到暴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个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中以最大雨量计，广东汕尾海风达到212毫米，湖南株洲石亭有198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南方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北方多地会有雷阵雨。气象专家说，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同时内蒙、华北、东北需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雷电、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和交通等造成影响。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朝早十点几陆续恢复供水，影响了大约10000户。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王敬说，今次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并不常见，涉事水喉位于排水管内，导致食水经排水管排走，以一般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到，估计类似的喉管占全港整体1%至2%，当局可以善用科技监测，部门之间亦都可以协调找出相关情况。王敬在本台节目说，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安全和安保，绝对是城市隐患，本港水喉渗水率在2000年前达到25%，其后当局更换3000公里喉管，渗水率跌到12.5%，当中有1%至2%的喉管位处主要马路干道下方，未能够更换。相信如果各方理解并配合预先规划的修复工作，会较事后抢修更为理想。海关五月下旬起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无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无牌物品，市值近1亿6000万，拉了13人。海关检获的无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球衣、足球球鞋。冒牌球衣的价格约是正版的3%至4%，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说，被捕13人，有12个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球衣，4个人未成年。海关说，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盛事带来庞大商机，因此青少年被不法利用并衍生网上侵权的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8: 好彩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来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在经历完这个、低沉的即是七月头啦，七月那半个月啦，刚刚好今天是七月二十号，这二十日的低潮期之后呢，阿 Car 跟大家宣布企翻起身啦，是啦，所有事情呢即是迎刃而解，都是那句啦。即系面对住身边所有嘅事情咧，其实如果一路沉迷、沉醉喺一啲悲痛嘅气氛啦，又或者咧一啲伤感嘅情绪里面咧，其实对事情啦，又或者对自己系冇帮助嘅。所以喺度都鼓励大家，如果生活里面咧遇到任何不如意嘅事情咧，知道系啊，当时系难受嘅，当时系觉得好难克服嘅，但系只要谂通咗，又或者揾到方法咧去突破啦，进行一啲改革啦、转变咧，其实所有嘢都系光明之路，所有嘢都系充满住机会。上天闩咗一对门，但系同时间亦都开咗几只窗俾大家。呢一句说话虽然老土，但系咧。总是有它的一个原因的，即所以为什么成为一些、大家百听不厌啦、经常会在有难关的时候呢会听到其他人给你的鼓励啦，都可能会用这一句之类的说话呢，是因为它这一句说话是有它的价值来的。凡事不要只是看单方向一个方向的一些想法，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去看看每一件事情的一些因由啦、改变啦、转变啦，同埋咧嚟紧之后的一个发展，我们都可以以多角度的方式去进行了解、分析，跟住就找出最啱你自己要行的一些解决方法啦、操作啦出现。亦都系喺呢几个礼拜咧，即系喺我人生里面出现嘅一啲种种难关啊吓，真系有阵时话时间唔知点样可以帮自己去解决某啲事情，经常唔信任时间会帮自己去解决难关。其实时间最大嘅用处咧，就系帮自己系有一段冷静期啊，帮自己咧有一个过渡期，俾自己放松一下，俾自己咧即系慢慢去处理。可能塞满了你的头脑啦、心情啦的一些压力源，每日一小步其实最终都是会解决到的。

但系喺唔同嘅问题出现嘅时候咧，好多时即系有一个有同理心嘅人啊，又或者即系有感知、有良知嘅人咧，好多时咧就会将个责任都系拉翻落自己嗰度，喺度谂紧究竟自己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啊，做得唔够啊，先至会咧令到眼前出现一系列嘅难关，眼前出现会影响咗自己心情嘅一啲事件咁样，好多时就将个责任咧往内推啊，推翻俾自己。拉翻上身咁样，但系其实好多事情嘅因由咧，唔系发自内心，唔系在乎你嘅行为系做咗啲乜嘢，反而系外在嘅事情点解会有呢件事情出现啦？点解你会允许某一件事情出现，然后影响咗自己啊？而家我学识咗啦，唔好将所有嘢咧往内推，唔好将所有嘢拉上身，觉得系自己嘅一个责任，觉得系自己做错，又或者做得唔够。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价值，每个人咧都有自己相信嘅一啲行为举动啦、逻辑啦。嗱，当然我喺度都系讲下。即系唔影响到其他人啦，亦都唔伤害到其他人嘅一啲利益底下，我哋先可以讲呢一句说话。咁啊，喺即系每一次嘅一个思考啦，每一次嘅一个分析咧，即系大家其实可以以第三身嘅角度去谂，因为咧，我哋作为旁观者，好多时咧都会系作为旁观者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知道整件事究竟是正常啊、不正常啊等等的一个走势、一个发展。但是当局者迷这个说话呢，大家都已经听过的了。很多时候身在其中的

人的角度，如果这件事的发生是在你最好的朋友、你最深爱的家人身上发生，你又会去怎样评价，你又会怎样去给一些意见呢？咁啊，即如果大家可以转换到一个角色，转念去想去分析不同的事情，大家一定会有个答案出现。

待自己好紧要啊，因为咧嗱，我头先就讲咗啦，即系我而家学识咗啦，唔好将所有责任都系归咎于自己一个人身上，因为唔系世界上唔系所有人同你一样都系咁有同理心噶。我相信听倾心倾城嘅朋友仔咧，大家都系好有同理心啦，亦都即系好内敛啦，系啊。即系喺做人处事方面咧，即系听得我节目嘅，我相信咧都系一啲比较正义感重啦，亦都咧即系我而家顺便赞埋大家啦，当然系正义感重啦，有同理心啦，能够切身处地换转角度去思考嘅朋友仔啦，咁我都非常之 proud of you 啊吓，咁啊但系。即系唔好经常，即系点解我会讲话唔好经常将所有嘢往内推，将自己即系揽晒上身咁样咧，就系、是、因为好多时我哋做咗反思嘅嗰一个，但系唔确保对方又或者其他人同样地都会有呢一个反思嘅谂法出现，咁之后。如果對方唔反思嘅，對方冇同理心嘅，咁就會將個責任歸咎咗喺我哋自己身上。就算我哋係無辜嘅，就算件事其實唔關我哋事嘅，只要我哋表現到、表露到，可能我有錯喎，咁對方如果係一個唔識同理心嘅人咧，就會真係將個罪咎啦，係即係罪惡啦、罪行係歸咎於你噶啦，所以。停止內耗，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停止內耗，有七個大金句嘅，我要喺今日嘅傾心傾城順便同大家分享，鼓勵下大家唔好將所有事情係拉上身，因為喺日常生活又或者職場生活裡面咧，只有啊。讨好自己，而不是讨好其他人，讨好自己才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快乐，更加安心，更加有安全感。安全感这件事不是靠其他人去比的，是靠自己对自己的信心而出现的。所以怎样可以保留这个感受幸福的力量呢？就是停止内耗，不要再将所有罪名一些不开心的感觉拉上身，觉得自己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0: DJ Sunday 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4: 演得这故事未声。

今日嘅主题啊吓，停止内耗啊，因为咧真正嘅强者系识得善待自己，呢一句系停止内耗啦嘅一个其中一句金句，因为今日要分享几句嘅。大家有冇试过呢？大家有冇试过配合其他人而冇咗自己，忽略咗自己嘅感受，忽略咗需求？好多时喺一啲关系里面啦，即系都会呢，如果你系情感比较丰富嘅嗰一个啦，同理心比较重嘅嗰一个啦，好多时呢都系会为咗避免纷争啦，又或者尊重，太过尊重对方嘅一啲諗法同埋睇法，又或者即系一啲喜好啊，喜恶咁样，咁就会咧系选择委屈自己，都要避免一啲可能争执啦，避免咧一啲可能激烈啲嘅讨论啦出现，就系、是、为咗去令到成个气氛唔好咁尴尬，又或者系配合翻对方嘅一啲谂法咁样。大家有冇试过先？咁當然啦，即係呢一個情況唔只係一啲關係上面去發生嘅，即係無論係屋企啊、男女關係啊、職場關係啊、朋友關係啊，可能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出現過，就係、是、為咗啊令到大家開心，咁就選擇忽略自己嘅感受。其实即系嗱，我系认为咧呢一句说话，又或者呢一个做法咧，大家系需要适可而止嘅，因为咧过度去为咗迎合其他人嘅价值观而忽略咗自己嘅谂法同埋自我咧，只会令到压力不断增加啦，系会不断咧，好似系乞求又或者苛求一啲被重视嘅感觉嘅一个做法啦。其实系会令到自己越嚟越攰噶，越嚟越受到呢一个压力缠身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受到又或者察觉到咧，自己啊为咗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好似冇咗自己，点解好似冇咗个自我，冇咗自己本身嘅一啲底线、一啲立场嘅话咧，大家记得要停一停，谂一谂，唔系拒绝，并唔系一个坏嘅决定，亦都唔系咧一个专登想去削弱其他人嘅谂法又或者需求嘅决定，因为始终我哋做人系要将自己为先，摆自己做第一。如果某一件事、某一啲人令到你压力暴增啦，真系可能喺生理上面、心理上面都出现一啲好沉重嘅枷锁嘅话，咁啊记得我哋系要停一停。去想一想，究竟呢件事值唔值得自己去做呢？值唔值得自己继续呢？值唔值得当机立断去完结咗嗰件事情，佢放过自己呢？

为真正嘅强者啊，其实咧就系、是、要识得点样善待自己啦，要尊重自己嘅底线啦，尊重自己嘅谂法啦。因为如果你冇底线嘅话，好多时只会令到其他人一啲唔识珍惜嘅人啦，一不断只会苛求苛取你嘅一啲好处嘅人咧，就会得寸进尺，不断利用你嘅弱点去继续去占你着数啊。所以点解要有底线呢？就系、是、一啲你绝对唔可以跨过。对自己心灵上或者精神上面有所影响的一些界线，守住你们的底线，也都就是好好地善待自己。因为人生一些夹不到啊，相处不到啊，又或者甚至乎可能出现过一段时间然后无疾而终的一些朋友，其实只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些临时演员，可以这样说。因为想翻起我哋人生咁漫漫长嘅道路，就好似一条列车咁样，一架火车咁样，有好多卡，每一个关卡里面都有好多人去出现咁样，但系同时间亦都会有好多人落车。一啲同你夹唔到嘅，一啲咧同你有相反意见，过度相反意见，一啲会踩你嘅自尊，无论系有心定无意啦，踩你嘅自尊、践踏你底线嘅人，全部都系人生嘅过客，唔需要太过着重于佢哋嘅去留，因为你先系呢架列车嘅主人翁。

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晚上8:36，
2: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日，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各位好，我系。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嗰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呢？因为呢头先所讲啊，即係大家係要以自己为先啦，自己嘅諗法呢为大前提咁样呢去做每一件事啦，又或者去即係考虑啊每一件事嘅一啲利害啦，其实都係要以自己为先。点解呢？因为我哋先係自己嘅人生嘅主人翁啊嘛，即係我哋都係要好需要呢、這、一个即係自我肯定啊，先至会令到自己啊每一步都行得顺顺利利，又或者即係喺嗰架列车里面，自己就係控制呢架列车嘅起动机嘅一个人。如果我哋停滞咗，咁啊就令到成架车嘅一个速度啊，又或者呢真係可能罢驶啊，咁样令到自己唔能够前进。当中曾经出现过嘅朋友，曾经出现过嘅一啲同事、男朋友、女朋友，所有人其实都只不过是其中一小件事、一小个情节嚟嘅啫。大家喺太大压力、太多谂法、太多负累嘅时候，停车令到一啲唔需要再喺你生活里面出现嘅人落车，然后同时间有人落车，即是代表有人会上返车啦。一啲新嘅人入上车，一啲新嘅一啲景象，一啲新嘅关系出现嘅时候呢，大家又可以令到即係又可以成为一个叫做助燃剂啦，令到自己继续向前行，继续呢去辨清楚究竟边一个先係正確嘅方向，又或者而家行緊嘅方向。一啲新嘅一啲人出现，新嘅事情出现，亦都有新諗法、新灵感嘅出现。咁当然啦，喺幻想嘅世界里面啦，有边个唔想同所有人和谐共处啊？有边个唔想由始至终啊？即系有边个唔想有一个快乐嘅结尾啊？对于每一段关系都系，但系事实上面又或者现实上面，系咪真系会如愿以偿呢？咁样相信大家活咗咁多年人咧，都知道好多时事与愿违嘅，系啦。咁啊，大家即系头先我咪问大家有冇睇过嗰本书《被讨厌的勇气》嘅？其实被讨厌都真系要有一种勇气，唔担心其他人点谂，唔担心大家对自己嘅评价，唔担心自己嘅一啲谂法系唔系同其他人有出入，做自己。坚持自己的底线，守住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如果和某些人相处不合了，那就渐渐拉开距离，因为他们人生不同的际遇又或者出现的人都可以当做一些不请自来的临时演员。是啊，那临时演员突然之间出现，不是主角嘛，你才是人生的主角。不是主角的时候，就当然可以替换，可以更改。所以在真实世界里面，亦都不需要重金礼聘强行将他们留下，帮你延续这个故事。究竟这个临时演员

对你来讲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有阵时在譬如分手的一些阶段，可能你真的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又或者是伤痛阶段的时候，想一想过去你不是第一次分手啊，不是第一次即是有人落车啊，在来紧的两年其实你可能很快就会抛诸脑后的了，很快就会有新的人出现，很快就会有新的一些挑战出现的了，何必如果这件事影响不到你五年后的人生，两年后的人生，现在是不是真的要这么低沉这么消极这样去应对这一对烦恼的事情呢？所以呢，我不断都是坚持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人生啊，在跌跌撞撞，在不同的时段出现不同的人呢，大家只是需要怀有抱住这个感恩之心，感谢每一个人出现，每件事的发生都是令到自己进步的一些推动力，那就已经够的了。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亦都不可以说去到 100% 认识这个世界所有的事，人只会对未知抱有恐惧啦，同埋惊恐啦，担忧啦，咁样就系呢一啲担忧咧，所以令到我哋经常可能沉醉于过去，想挽留一啲临时演员啊，好似头先我所讲，但系放手一搏，其实机会同埋直播率其实更加高噶。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点解我咁讲呢，就係、是、因为呢即係头先讲话点解要重视自己比重视其他人更加紧要呢，无论係对方对你生命里面即係可能屋企人啊。屋企人其實好難做比較喎，屋企人即係永遠都唔係應該咁講，屋企人咧嘅一啲需求啊，當然你即係作為一個孝順嘅仔女咁樣都盡可能滿足啦，再加上喺你有一定程度上面穩定嘅能力去幫忙嘅時候，因為大家都係第一次成為對方嘅仔女，第一次成为对方的一个父亲母亲咁样，好多时都是一路学一路做嘅啫吓，即系冇人话一天生出嚟就认识晒所有事情噶嘛。咁但系做人咧，量力而为，唔好勉强自己，先至算系一个成熟同埋负责任嘅大人啊！剛才都有讲过啦，即係好多时我哋不知不觉之间呢，为咗想讨好对方，即係迎合对方，为咗避免一啲不必要嘅争执啊、冲突啊，咁呢就去选择放低自己，而去选择对方嘅一啲諗法咁样。但係我就喺倾心倾城呢一度呢提醒大家，自己嘅諗法都係非常之重要，自己嘅睇法呢亦都係应该摆喺所有事情之前啊。因为你才是最了解自己的那一个人嘛，其他人就算是几了解你都好，都未必能够真正跟你做到、同步思想同步的这个做法。所以无论是其他人怎样给意见给评价都好，始终我们都要忠于自己，以自己为先。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源

是为了想讨好其他人，然后就逼到自己走投无路，直到去有一些很烦厌的情绪出现，以为忍一忍就过的了，以为接受了对方的一些情绪，一些负面能量，其实就会令到关系会变得和谐，减少争执，但是忘记了人类很多时候都会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不讲一些实质的例子，因为很多人会 take it for granted，甚至乎我有阵时，如果某啲人啦一路对我好好嘅时候，我都会唔小心 take it for granted。但系要经常都提醒自己啊，人哋对自己咁好嘅时候，人哋有冇义务去做呢样嘢咧？人哋对自己咁好，你需唔需要有少少回馈咧？无论系一啲实质嘅，可能啊俾一啲礼物啊，又或者俾一啲 gesture 行为上面啊，对翻对方好啊，系咪真系有需要咧？咁当然其实系真系有需要啦，但系喺这个即是以为啊，作出无限度的忍耐 ,unconditional 的 love, 以为是 unconditional 的 giving 呢，就会是达到你自己心目中所想的一个剧本，一个蓝图，就是以为关系变好，但其实事实上我可以 100% 肯定变好只不过是一些过眼云烟昙花一现的一个转变。深层的一些想法，深层的矛盾一日未解决的时候，其实都是会在日积月累的时候，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崩塌，情绪崩溃，断裂式的一个状况出现的。所以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要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情摆第一，因为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每个人自己来讲，我们自己的想法才是对于自己最重要的，对于自己的一个成长，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最重要的主人翁，你才是掌控你的人生的主人翁。所有事情不要忍让，不是适当的忍让都要的，就是不要太过将责任拉落自己那里，令到自己可能情绪上面、心灵上面、健康上面、心态上面都有一个压倒式的改变。最重要是不要勉强自己。今天呢，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事情就是这样。而我今这几个礼拜呢，其实我一直训练这件事，因为本身我自己是都算是比较有同理心的一个人，很多时候我都会以反思的角度、反省的角度呢去想某一件事情先，即是每件事发生了我会想下自己完美主义嘛，究竟是不是做得不好呢，是不是有些事做得可以多啲咧，但系发现原来徒劳无功嘅时候，就要开始真系接受下其他嘅谂法，以多角度嘅一个方式咧去谂最啱自己嘅一啲策略啦，最啱自己嘅一啲睇法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心情又舒服啲，点样看轻一切啊？今集嘅倾心倾城去到呢度啦，下个礼拜一我哋再同大家去强调坚持点样停止内耗，继续俾唔同嘅方法大家。晚安，大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0: 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己贤。贝安德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首份演说，承诺将更明确地聚焦民众关心的议题，例如生活成本高昂等等，稍后将会公布英国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承认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至于斯己贤早前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斯己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查理斯三世递交请辞，并获得接纳。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发言人林健说，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的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他又说，中方期待通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和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继2010年之后再次捧走大力神杯。赛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球迷骚乱，最少15人被捕。阿根廷队卫冕失败之后，几千个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面，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达对阿根廷的支持。但到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有球迷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员投掷石块和樽，造成最少三个警员受伤，亦都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察制服。期间还发生盗窃案，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拉了最少15人。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女儿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着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50-60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谢贤在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过黄昏以85岁之龄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亦都是历来最年长的影帝。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一个46岁男人被控在旺角非法集结和违反禁蒙面法，21年获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事隔两年半之后上诉得席，案件在区域法院提讯，押后到9月8日再讯，等被告申请法缓，并要求被告今日内完成申请程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國家隊標誌八子烏呢隻神鳥作為靈感，最終朝住夢想繼續夢長。全日本歌曲總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賽新主題曲，誠意推薦米津玄師烏。
1: Music on board，
2: 耀眼光譜，閃閃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樂會，鄧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夢幻聯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雲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

0: 療用途，例如健康評估、疾病篩檢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醫療券户口就會自動多500元掌上，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記得自動醫療券啦、
1: 啊！失眠、慢性病、長期痛症，永別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Hi， 日子是2026年7月20号，又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星期的第一天。是啊，这个是星期一，竟然是晚上了，9:12。隔了两日没跟你碰碰面，我有挂住你。好，我同你一齐，大家一齐照照镜先。过去的周末周围，大家应该有好丰富的节目啦。点解要同你讲一齐要去照照镜咧？就系望望，特别系对眼、眼下边、眼袋嘅一大个位置吓，有冇黑眼圈先？

你有冇凑热闹呢去睇呢个世界杯 final 啊？得分呢就有嘅，我就非常感恩，发觉照照镜，咦，冇喎，冇黑眼圈喎。严格嚟讲啊，瞓觉就唔系瞓得好多。不过可能咧睇呢个足球比赛嘅时间咧都几兴奋啊！纵使我绝对唔系一个足球迷，同埋咧基本上对足球认识真系非常之少。不过当然咧，我都系会趁啊呢个咁大嘅日子啦，四年一度呢啲奥运啊、世界杯呢啲咧，一定要捧一捧场嘅。你又睇得开心啊？啊，有啲朋友咧即刻 inbox 我，啊介绍咗点样可以 inbox 我先。如果想同得分多一啲互动嘅话咧，我就好想啦。咁希望大家去到 Facebook 就系揾一揾呢一个你听紧嘅节目嘅专业。你听紧得分主持嘅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业，你会揾到我个样啊！我着件系 baseball jacket，

0: 唔紧要，今晚冇嘅，一定会来日方长。嗱，一打落有五个晚上得分又喺呢一度，同样时间。另外仲有呢个叫做咧，就系、喺三藩市嘅嘉乐妹妹。嗨，嘉乐妹妹，三藩市好吗？另外呢个咧就喺西雅图嘅朋友。阿邦邦就话咧，佢话喺公司喺当地有上网偷偷睇、哦。咦，琴日应该系礼拜日，哦，可能你礼拜日都要开工系咪啦 ？Anyway， 希望你睇得开心，同埋咧你支持嗰对系有你最理想，想佢哋得到最多嘅入球嘅次数，最高嘅成绩好吗？咁啊，翻翻嚟啦，要做节目噶嘛，系咪先？不过呢个兴奋心情，其实咧，我睇呢个世界杯咧，其实共鸣系有嘅，特别系最尾嗰一场，我唔识讲佢哋嘅技术，但系我就系感觉到咧气氛好好，同埋每一位咧就系落场比赛嘅朋友咧，佢哋好认真。总之见到佢哋咧，真系都好谨慎。但系又好放松，点解呢？我见到佢哋咧，唔单止用脚啊，周不时咧都要用手推啊，梗系啦，世界杯啊嘛，系啊，就咁样，切来好似好容易啦，咁就再一次恭喜西班牙。反而自己非常之留意就系呢个中段嘅呢一个 break， 大家知道啦吓。有呢个咧就好精彩嘅 entertainment 有一个演出嘅，其实做呢啲咁大型嘅一啲比赛咧，喺美国方面咧，即系佢哋有 Super Bowl 啦，即系美式足球咧，永远咧佢哋喺中段嘅时间咧吓，周不时都会揾啲咧就系 A class 嘅歌手啊 artist 咧做表演嘅。所以呢一 part 我基本上一听到之后咧，绝对唔会怀疑佢哋会做得唔好，同埋安排得唔好嘅。哇，中段几犀利啊！有 Shakira， 有 Justin Bieber， 见到 Tom Cruise 喺度有段 speech。仲有啦，话 BTS 啊 ，BTS 好精彩，要真系俾个手指公佢哋。亚洲的代表啊 ，proud of 呢样嘢。当然我最期待的就是佢啦吓，睇下佢出场的时间，有朗拿度，再加上朗拿 Dino 左右陪住佢出现。
1: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0: 是啊，圆满落幕的世界杯，昨晚 final 有他演出，他有唱的其中一段

0: 喺佢出场嗰刻咧，自己非常之兴奋嘅。除了这首歌之外，他也有唱他新唱片里面的一些歌曲，新旧融合。他的新碟叫做 Confessions 2， 是他十多年前的一张叫做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的延续篇。我整个碟听完了，最最能够做到这件事就是传承，传承这个迪士高 Disco 的文化。Okay, Madonna. Create this song called Music.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5545-0835。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4: 嚟到第2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刚刚完成佢演唱会嘅张天赋，以大男人嘅角度去道出嗰种嘅矛盾。男人怎可以？播放次数106次。嚟到亚军，无分男女，当你面对情绪勒索嘅时候，究竟你会点样去选择？播放次数154次，有叶巧林的《不是那种励志歌》。当你面对失恋或者情绪勒索都好，呢位歌手提你要好好爱自己哦。继续阿薇冠军《爱自己哦》，播放次数170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已经是7月20号，即是说数数下啊，还有个月到啦。是啊，还有个零月冇。总之大家要计准啦。好快到我哋35周年嘅台庆啦噃。新城台庆35周年，8月嘅时间咧，我哋会喺会展有一个大嘅 party， 佢会出现。

0: 来自佢呢一张收录咗有六首歌嘅专辑，叫做 Unfeelings。
1: 这花圃上有千丝万缕，
0: 佢系 Amy Lou 啊。喺嚟紧咧八月份嘅新城35周年台庆音乐会当中，佢系其中一位表演者，即系四位里面嘅其中一个主角啊！讲翻佢呢张叫做《Unveilings》嘅专辑当中咧，发觉原来佢仲有个 title 噶噃，原来睇到 Creative Director 咧，就系佢自己。我谂除咗音乐路上佢好有主见之外，喺佢自己嘅造型方面。在到时的舞台上面，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必定会有很多惊喜，还有一定是

0: 系专辑啦，孭住埋呢个叫做 Creative Director 嘅荣衔，我相信佢真系好有创意。
1: 怎么猜得透？
0: 咁嚟紧佢加埋邓丽欣，加埋黄淑曼，再加埋云浩影，谂到喺舞台上面个画面已经好靓啦。究竟佢会有几 creative 呢？大家好想睇呢，冇错，喺八月份我哋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你都想去参与成为观众，好简单嘅，你去到新城网站睇睇我哋呢个点样攞飞嘅攻略。 OK？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晚上9: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3: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2: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3: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12: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挥动羽毛球拍，
14: 凝聚社会爱心，
12: 打出慈善力量。
1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2: 8月18号，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1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6: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6: 陪你一起过。
15: FM 99.7至102.1
17: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18: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Let's play some jazz。

0: fever till you sizzle. Fever.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Uh-huh. What a lovely way to burn. I tell you, what a lovely...
1: 每次听这张专辑咧，都好想多谢佢，因为喺佢世上最后嘅日子嘅时间咧，佢录低咗呢张唱片啊，揾嚟好多啲唔同界别嘅朋友 ，Elton John 啊 ，Diana Krall， 甚至乎咧都系同一样，竟然上咗天嘅 Natalie Cole 合作，佢叫做。Ray Charles 他们的合唱的版本帮我名叫做 Fever 晚上时间9:40是时间又要还听一些歌债争了这首歌想听各位朋友有好几天的日子希望今晚你在这里他是 Jacqueline 在 New York 的 Jacqueline 今晚送给你、oh.

即刻还咗呢个歌债先，皆因啊要呢位朋友等多几天。喺 New York 叫做 Jacqueline 嘅朋友，佢嗰日就话俾我听咧，佢话当地嗰几日咧就天气就非常之麻麻，咁希望啦呢个星期一你喺当地不单阳光普照，最紧要唔好太热啦。系啊，罗文同埋一班新手。小弟都有份唱嘅。Jacqueline 拣嘅呢首叫做

0: 除了有上个礼拜揀的歌的 Jack Lane 之外，我没讲到添。是啊，其实今晚依然开放了一些歌单的位置等你去填满它。当然有些朋友已经很熟啦，即刻去 Facebook 去找听紧的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专业。赶得切送给这位朋友。本地的 Jessica， 他们叫做草蜢。Jessica 想听回草蜢的这首旧作，歌名叫做岁月燃烧。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 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0: 未能够完整咁样听到呢首歌，不过咧就只可以话我哋就交俾个天气啦，好嘛？捉摸不定，不过肯定咧就系要应承翻呢位朋友，我愿意将呢一首歌咧就喺不久将来咧就完整咁样咧再一次送翻俾你嘅。因为呢个朋友咧中意听国语歌嘅，记录在案吓。系得分争你一次。
1: 分手呗，咖喱到底再做会。
0: 另外我 stand by 咗另外一首都系好精彩嘅国语歌，佢系杜德伟。

刚才听到少少嗰一首啦，好抱歉啦，未能够完整送上，不过咧定记录在案，后补啊。呢首咧系后补送翻俾你听住先，不过都系我嘅挚爱啊！今晚抬住个头望天，会唔会见你？

就听过有杜德伟的一首叫做《一起看月亮》。可能抬头望上天看月亮比较困难，因为有云，嚟紧仲会有雨啊。

0: 陈百强的《长门千世纪》，无论天气有几大风几大雨都好，我哋都风雨不改。得分再见，你系听晚，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二，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3: 新城广播

0: 善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司纪贤。贝安德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首份演说，承诺将更明确聚焦民众关心的议题，例如生活成本高昂。稍后将会公布英国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承认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会下放权力到全国各地，又承诺会重振英国工业，并会改革教育系统，帮助更多年轻人就业，以及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至于司纪贤早前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司纪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查理斯三世递交请辞，并获得接纳。俄乌战事再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昨晚到凌晨袭击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说，袭击造成10人受伤，包括3个中国公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同一时间，俄军以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敖德塞港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在莫斯科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大约4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说，俄军上星期六晚到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的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至少一死17伤。据报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包括取消现时午休时间。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近几个礼拜就延长交易时间的计划告知各大券商，方案包括提早到9点开始，并取消一小时午休时间。报道又说，港交所亦都正考虑增设收市后交易时段，时间可能在夜晚8点到午夜之间，但相信只限于少数几只规模较大的股票，以提振同时在本港和美国上市的交易量。以收市时间就会维持在下午4点，以便进行清算和结算。港交所回应说，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的措施，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铜锣湾一间饼店有铁观音巴斯克芝士蛋糕样本含过量立样芽孢杆菌，食安中心已经指示饼店停售和弃置相关食品。中心说抽取相关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样本每克含28万个立样芽孢杆菌，超标 1.8 倍，属于不满意。中心即时派员到饼店调查，知会有关违规事项，亦都已经向饼店员工作出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饼店员工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星期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已经巡查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和110个书面和口头建议警告。许泽森说，在巡查期间如果发现地盘划分得不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的时候放低烟草产品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就会发出口头建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2: 信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新城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就是这队女团 IDG Bubbles 这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啊！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婷作曲嘅 Oscar 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2: 一首歌又怎会只得一个故事呢？当中仲有我地同埋首歌嘅联系㗎嘛。
3: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昆顿。
2: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有好耐冇见嘅 Candy 孙。
4: Hello， 大家好。
5: Hello，
4: 好耐冇见。
2: 年纪冇见你啦，
4: 系
2: 啊系啊系啊，呢年纪咧系好似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去吸收你嘅灵气。
4: 唔系音乐嚟讲，就去咗两个地方咯，即系东京同伦敦咯，都去过。
2: 嗯，
4: 上年年头咧，即系二五年头，因为我记得我上次系二四年尾。二四年尾派维纳斯的大

0: 產生嘅，跟住我哋有做訪問。
1: 冇錯啊！
0: 因為上年年頭就同自己講，啊，二五年不如唞下廣東歌，即係做廣東歌、出廣東歌呢個動作，咁，就專心去做東京嘅 show 啊，去倫敦 live house 啊。跟住上年又做咗一個抒發成聲音裝置、成音樂嘅係啦嘅 show 啦，咁就真係想 focus 喺吸收養分嗰樣嘢，大於要出好多歌咁樣係。
1: 咁呢年齡裏邊，可能啊去咗倫敦、去咗日本，又或者去喺你嘅藝術方面去吸收咗唔同嘅嘢翻嚟，你最大嘅得著係啲咩咁？
0: 喺呢只歌度，我觉得
1: 吓
0: 系啊，
1: 喺呢只歌里边，你摆翻晒一啲你想表达，或你吸收咗翻嚟嘅嘢，
0: 系
1: 好。新歌叫咩名先？
0: 就在出口转右，
1: 就在出口转右。
0: 系
1: 成件事系点解？我转头再问。
0: 好啊、
1: 但系首先我听呢首歌嗰阵，我话咦，呢、這个真系 Candy 孙嚟嘅咩？
0: 哦，
1: 即系斋听音乐嘅话，
0: 哦、
1: 因为嗰个同我听开嘅 Candy 孙好唔同，
0: 又唔同咗，
1: 系啦。
0: 又进化咗
1: 。第一就系我听开头嗰阵，
0: 嗯，
1: 咁 heavy 嘅，
0: 哦，好重啊，
1: 好重好 rock。即系虽然你系 rock 底嘅，但我未见过咁 rock 嘅状态啦。
0: OK OK。
1: 跟住首歌去到最尾勾草嘅时候，喂，点解突然间变咗 jazz 嘅？咩事啊？
0: 系
1: 啊，你话我听咩事先？
0: 即系呢两年同过好多音乐人合作嘅，其实即系 live house 啊，玩 live 啊咁样。咁今次个班底系即系香港嘅朋友仔就系 Youth 嘅，同波多野预计，同埋 J1M3。咁佢哋都系我好好嘅朋友咯。咁而今次同 Youth 嘅去沟通做呢个歌嘅时候，系因为源自于上年我就系同佢一齐做咗喺日本涉谷 Tower Records 嗰个 event，一齐玩咗一场 live 嘅。咁玩完之后就即系萌生咗想一齐做啲音乐咁样嘅。咁跟住佢就俾咗一个我记得应该系八个巴度嘅琴嘅 loop 嚟嘅，即系佢已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嘅一段，而俾我去玩啦。咁跟住我就翻去自己咧，我就喺度吉他就锄咗几个 power chord， 嘟嘟嘟嘟嘟咁样啦，就即系撞落去佢嗰个 rhythm 嗰度。跟住我就有灵感，就一嘢就哼咗嗰个 melody 出嚟嘅。咁个 melody。我觉得我哼嘅时候，其实可能潜意识咧，我系想用呢个旋律去代表一个人生嘅旅程
1: 啊。OK，
0: 同埋同期咧，我嗰阵时睇紧一套日剧叫《重启人生》，咁系安藤英做主角嘅。咁我觉得系潜意识嚟嘅，我冇特登话想做嗰个歌，即系嗰套剧嘅一只歌咁样嘅。咁我就哼个 melody 的时候就，我想做系一个人生嘅旅程。咁我同 Youth 嘅讲咯，咁而配乐，即系佢系做开电影配乐噶嘛。咁我就同佢讲好，倾好多偈啦，即系讲好多音乐啊、人生啊咁样啦。咁佢就因为佢望我咧，佢觉得我系咩风格都好似系
1: 承载到，
0: 系啊，咁。佢就話：不如用唔同嘅風格去代表我唔同嘅畫面咯，即係可能我成日去東京，跟住又去過倫敦，我同佢分享咗好多。哇！我見到呢個音樂人啊，佢會咁樣玩噶。我見到另外呢個音樂人咧，做呢個電子係會咁樣聲，即係我係好被呢啲衝擊嘅。咁佢就有一個咁樣嘅表達手法咯，係啊。
1: OK， 即系你喺唔同嘅音樂人身上吸收咗一啲佢哋嘅特質，或者你望到一啲可以玩嘅方法，
0: 系啊系啊，
1: 就尝试下摆落自己度，
0: 系、啊。
1: 但系咧喺一首歌里面呈现晒，
0: 好担心
1: 会唔会好撞啊？
0: 我觉得 in the end， 所以呢个都系难嘅地方啦。即系中间咧，Yusuke 都会话、哦：我哋系咪迷失咗？中间即系太乱啦咁样。跟住我哋又修正翻，即系减咁啲嘢啊，令到件事再即系可以系翻一只歌咁样。亦唔系一段音乐咁样
1: 咯。O K， 唔系因为而家有一个说法就系大家好中意用一个曲风去界定一首歌啦，而你呢首歌系界定唔到噶，里面系乜都有咁样嘅。
0: 同埋我因为仲有一样嘢系呢两年成日听纯音乐，咁我有个听呢个纯音乐嘅习惯，咁我又好最近即系呢两年好中意一个 choice。

0: 甚至佢唔係一首好容易入耳，唔係 Radio Fanny 嘅歌嚟嘅，好老實咁講。但係咦，
1: 希望你播啦都
0: 播嘅，實播嘅訪問嚟講實要播嘅，大家係會聽到嘅。咁但係呢首歌佢有趣嘅地方係。是的，他真的什麼都有些在裡面，但是他又成立的、
1: 嗯
0: 他放了很多你在這年齡裡面吸收到的東西，你的想法放進去。喂，但是當有這麼多東西你都想去呈現，而最終要用一首歌放進去的時候，這個貪心位你有沒有自己質疑過自己是不是真的要放這麼多東西進去的？
1: 中間都是有的，但是我又覺得呢耀輝老師的詞呢，
0: 嗯
1: 令到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用有那么多框框，因为其实他的词都是好像一首诗那样。咁你诗的时候其实他一段段的嘛。咁、我咪跟着他那一段段的感觉去玩咯。咁、所以我其实我刚才突然之间醒起呢，譬如你叫一只歌做 a music track 咁样。一个 track 其实是都是一条路咁嘅意思嘛。
0: 是啊，
1: 即系你人生都系一个 track 嚟噶嘛，咁、其实我就系想话，人生其实唔一定要不断 loop 住喺同一个地方，咁、其实你系不断可以有新嘅冲击、新嘅画面、新嘅风景，遇到新嘅人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 in the end， 喺我身上用呢个 message， 用呢一个咁样嘅音乐呈现嘅手法系 make sense 咯。
0: 即系可以睇到 Candy Sun。由你跳出嚟做独立之后、其实你唔系行紧一条好大家会行嘅音乐路嘅、即系我可能会行得偏少少，可能会玩得极致少少，唔系好循规蹈矩嘅。而呢件事今次摆喺呢首歌方面咧，就真系呈现得非常极致啦。甚至你话当佢喺条人生路咁行，又啱喎。你人生真系唔应该系个 loop 噶，即系个 loop 应该好闷噶嘛。你唔会甘于咁闷噶嘛。
1: 系啊，同埋我有觉得呢只歌系呢两年嘅人生配乐咯。即系佢系我嘅人生配乐，然后都想系即系特别系段 outro 啦，我都希望系即系。上架之后大家譬如铺嘢，你唔系会揀 background music 嘅。
0: 係呀係呀係呀。
1: 其实你而家好好多、可以
0: 揀
1: 嗰段嚟铺摆返你自己嗰啲生活嘅相上去咁、样。
0: 好
1: 奇呀。即係去旅行嘅相啊，或者 你最近throwback 有啲杂相咁、其实就係你有一个音乐嘅background music 喺度咯，
0: 因为你哋讲紧 outro 嗰段，其实系有分零钟喺度，
1: 系啊，
0: 其实人声就得四句英文，跟住有少少 loop 住佢嘅感觉，但系其实中间又有变化，有你头先所讲嘅 sax 风，其实系你想表达紧啊，人生跟住落去嘅路向可以系好自由嘅，可以系你想点都得嘅，
1: 系
0: 你用呢、這个你作为而家 post 嘅嗰个 background music 啊，又啱数，
1: 系啊，因为我有谂过咧，即系好似近排。看到咧好多 AI music 咧，你啲人咧分唔到，即系你拣音乐咧铺上嘅时候咧，你会拣咗嗰啲，即系跟住我就觉得，不如我都有一段俾大家，去喂呢段系真人搭嘅，
0: 有血有肉嘅，OK。咁喺 Candy Sun 呢首就在出口转右入边咧，应该有更多故仔可以分享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4: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5: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6: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K。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说故事的人，昆顿。
8: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 Candy Chan 在这里。Hello，
9: Hello， 大家好。
8: 喂，有年纪冇出广东作品，
9: 是
8: 一出嚟首咁偏锋嘅作品就在出口转右。
9: 系
8: 诶，点解偏锋呢？因为里面好贪心，里面有好多你喺呢年龄里面吸收过嘅嘢，遇到过嘅人，遇到过嘅一啲艺术嘅嘢，你觉得咦啱数，或者系得意，可以摆喺自己身上，但你将佢一次过喺一首歌里面呈现。呢一个状态对于你。咁耐冇广东作品，突然间翻嚟俾首咁嘅嘢大家听嘅时候，你有冇一个考量过喺度？
9: 我冇，
8: 都系任性嘅。
9: 其实 in a way 又系有嘅，因为我觉得就系、是、啊，都好耐冇出广东歌，咁而可能每一次嚟都系一个好似一个窗口，即系我嚟话俾大家听，哦，我近排点啊咁样，咁而呢一只歌就系、是。真系确确实实系总结咗我呢两年嘅音乐风景噶，系、即系虽然系真系好贪心，可能入边有好多嘢啦，咁但系我其实一月头嗰阵时喺东京一个 live house 有玩过呢只歌嘅 live 嘅，咁其实玩嘅时候又唔系一个咁难接受嘅 track 嚟噶，即系玩嘅时候其实因为佢个。佢个基石系有啲 rock， 系啊，
8: 系
9: 咁就然后唔同嘅乐手喺我呢个基石上面去 jam 咁样，咁啊我玩 live 嘅时候又觉得呢几 jam 几爽，即系系好玩噶，咁即系啲日本观众系有反应噶，咁样系咯。
8: 系咪啊？应该咁讲，呢两年你去咗日本或者去咗 London， 你觉得三个地方计埋香港啊，佢哋有咩唔同啊？
9: 咁。确实我觉得喺我见到嘅范围，其实香港嘅 indie 嘅音乐都有好多类型咯。咁而因为我呢两年真系识多咗好多 indie 嘅 band， 譬如两年前有同一对香港嘅 experimental 嘅 band 叫 Code 啦，跟住入面有啲乐手，跟住佢又介绍咗佢啲朋友俾我识啦。咁其实系有好多种有。Techno 都有好多种，其实香港咁，我只系可能喺嘅歌度好皮毛地 touch 咗每一个 genre 咁样嘅一个 track 咯。咁而我去到东京同埋伦敦咧，都系认识咗当地一啲乐手朋友。其实佢哋个 music library 真系好阔咯。咁然后令到我觉得最想呢只歌撞一个 jazz 落去嘅嘢咧，系因为我觉得呢个音乐风格，即系音乐曲风咧，系 so far 喺我呢两年，我觉得最自由同埋最打破咗语言界限嘅一种音乐咯。即系呢个系好相同嘅地方，无论香港嘅乐手、伦敦、东京，其实呢个好相同咯。呢样嘢，咁唔同就系、是。我喺伦敦个 show 有唱多啲英文歌嘅，咁就即系佢哋会接受英文歌嘅程度会高啲啦，因为佢讲英文嘅，吓咁样咯。咁我都有阵时喺香港都会识一啲做紧英文歌嘅香港 歌手或者单位咯，即系佢都会谂，唉，其实香港系咪真系接受到英文歌咧？咁样即系会咁样咯，即系仲，但系我谂唔紧要啦，2026年啦都咁咁咯。
8: 我谂语言未必系一个限制，甚至你玩曲风都玩到咁天花龙凤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嘢，你只系当佢系一个单纯嘅音乐咁去睇，其实佢好多嘢都可以成立嘅。
9: 系、
8: 只系我哋可能习惯性地觉得 Canton Pop 就会系某一类型嘅嘢、或者我哋惯咗只系听紧某一堆嘢，但其实我哋可以听阔啲，听多啲。而你就系喺呢两年里面听阔咗好多，睇阔咗好多，将呢啲嘢带翻翻嚟俾我哋去吸收啫。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系个冲击嚟噶嘛，都真系冲击嚟噶嘛。你跟住落去嘅嘢系咪继续咁自由自在咧？
9: 我都会谂紧整啲简单少少嘅嘢咯。但系我有个好长唔系好长远嘅 vision， 即系有个可能我会觉得几年后 Canto Pop 或者 Canto Music 已经唔再系pop ballad 为主嘅嘢咯，即系可能几年后，即系已经，其实而家已经系啦，系啊，系啊，咁我觉得早啲行咪早啲见下个世界，
8: 好
9: 嘅，咁样咯，系
8: 做呢个先锋先，行咗先，
9: 即系系啊，
8: 横掂其实外边个世界已经行紧，
9: 系啊，
8: 香港未行到，不如试下行咗先啦，
9: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香港的 identity 会只会越来越国际性嘅啫嘛，即系咁而呢样嘢系喺音乐度会反映到噶嘛，系啊。
8: 喂，咁就在出口转游啊，其实系点解啊？
9: 耀辉老师嘅词咧，我有研究过，佢之前都有另外一啲歌咧系用转游呢个比喻咧去形容一啲自由嘅路嘅。即自由的人生、或者一些比较是咯，即不是 take the normal path 的即不是很正统的、是咯，他用了这个比喻咯。然后入面其实 我觉得他写了一首诗给我的，
8: 是
9: 而这首诗是都是我的人生写照的一首诗咯，是其实一个好我的，我觉得即是 in a way 是这几年我的心路历程，是
8: 好，咁大家就可以喺呢首歌里面窥探下 Candy Sun 究竟呢几年发生过咩事啦。而家听下呢首就在出口转游。

0: 就在出口转右呢首歌就话有一个分几钟嘅 outro 啦，头先都讲过你个用意系咩啦，就系俾人当系一个 background music 咁，去 post 一啲自己嘅 story 又好，又或者起码有啲系有血有肉嘅嘢，系真实你音乐人去搭出嚟嘅嘢，去俾大家可以用嘅，同埋喺首歌里面系代表紧一个人生一路行落去可以有无同嘅可能性，可以好自由嘅。咁但系喺呢首歌而家我哋听到啦，同时间其实出咗波动。
1: 哦，系，唔记得再讲添。
0: 系七月七号嘅时候，
1: 系啊，有只三寸 CD， 系啊系。
0: 但系只限日本发售。
1: 暂时系啊，因为个 contract 系咁写。系啊，咁暂时系得日本有得卖咯。
0: 系。
1: 咁就因为咁啱机缘巧合，就可以参加到呢个佢哋叫短册 CD 日。
0: 嗯。
1: 咁就系嗰一日咧，就系佢哋会纪念翻呢一只载体。
0: 嗯。
1: 咁佢就会喺唔同嘅 CD 铺咧，有门口会有个 shelf 咁样，咁佢就会 shelf 翻。即今年參與的三寸 CD 單位咁樣，咁我就有少少大膽就問佢哋可唔可以用廣東歌嘅，但我本身有諗過係用日文歌，因為其他全部都係日文嘅，咁但佢哋又冇話唔得咯，咁我就交咗呢只廣東歌，
0: 一個香港單位用廣東歌喺日本出咗隻三寸 CD，
1: 係咯，
0: 咁大家如果去旅行嘅話咧，可以去揾下嘅。咁啊，今日唔该晒 Candy 孙
1: ，Thank you，
0: 下次有歌再倾偈咯噃，
1: 好啊
0: ，Thank you。

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 晚上10:35。
2: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日，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9: FM 99.7
10: 至102.1
9: 新城资讯台。
11: 说故事的人昆顿，
12: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Winky 黄健仪。
13: Hello， 大家好。
12: Hello，
13: 系好耐冇见啦。
12: 哇，你俾我呢句先系咪？
13: 系咪啊？系咪好耐冇见啦？真系好耐冇见啦。
12: 半年咯。
13: 系啊。
12: 你上首歌系上年年尾啊嘛。
13: 系啊，因为我呢6个月都真系筹备咗好多嘢。
12: 系，即系筹备咗唔止一首歌嘅。
13: 是啊，陆续都会推出的，同埋都嚟紧有啲project 啊会进行啦。
12: 我见你个笑容有啲开心事咁，
13: 开心噶，开心噶，
12: 但又未分享得住。
13: 系啦，所以我而家就好想话俾大家知，但又未暂时未分享得住。我谂之后都会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
12: 好，喂，咁但系即呢半年里边，其实系自己喺度筹备紧跟住落嚟嘅歌曲啦。写咗好多歌喺度啦，就写咗好多 demo 啦。咁系一路因为要揀 demo 嘅关系啊，定系咩关系？要揀到半年先听到而家呢首新歌。呢首新歌叫做
13: 《妈妈的钢管舞》。
12: 系啦，发生咩事呢？
13: 系咁咧，其实呢半年咧，都的确系揀呢个 demo 都要咗啲时间，因为我哋喺度谂，即系上一首歌系一首 ballad 嘅歌啦，咁就想今年其实第一 plug 咧系出啲特别少少嘅嘢，即系而呢一首歌咧都系有一种 Broadway 感觉啦，即系唔系一种好传统嘅 ballad 歌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哋都考虑咗好耐啊，咁先至决定系用呢一首 demo 去做第一 plug 嘅。
12: 我今日有興趣啊，即係你自己寫 demo 啦，會亂寫唔同嘅嘢出嚟啦，我當。
13: 係啊。
12: 但係可能會有唔同曲風出現，點解會有 Broadway 嘅曲風出現嘅？喂，
13: 其實咧 ，Broadway 咧呢、這個曲風啦，都係我做咗首歌之後，我哋再傾究竟呢首歌可以點樣做嘅。即係一開始我寫嘅時候咧，佢係一個鋼琴，係啦，一個鋼琴加。 我嘅 vocal 啦，咁但系当然佢会可能喺我作呢首歌嘅时候，有一啲 element 系会有一种可能 Broadway 或者 Big Band 嘅元素喺入面。咁但系的确嗰个感觉啦，即系我写个 demo 嘅时候咧，就冇咁大嘅嗰首歌。
12: 系后屘做下，发觉咦可以向呢个方向发展，跟住个编曲就开始执辣。
13: 系啊，因为其实我写个 demo 嘅时候咧，系幻想紧一个跳舞时候嘅感觉。即系有一种喺度旋转，其实因为我自己系唔识跳舞啦，即系有少少手脚唔协调啦，但我都就所以我就会有好多幻想啦。即系如果一个人跳舞去到一个极致嘅时候，忘我嘅境界会系点嘅咧？咁就系喺个自己个世界入面不断转咯。
12: 死啦！我就系谂起嗰、那个打开个音乐盒嗰个芭蕾舞嗰、那个公仔咋。
13: 其实都系咯，即系我可能我嘅幻想就系 from 我打开个音乐盒，跟住见到佢转，咁所以我都代入咗，就系觉得哦，跳舞去到嗰个境界，就系一个转住嘅感觉咯。
12: 因为唔系只只舞种都会转噶嘛，
13: 系啦。
12: 其实会真系咁样不断旋转嘅舞种都唔系好多嘅啫。
13: 系噶，不过我可能。系，即系我唔识跳舞，所以我觉得所有
12: okay,
13: 所有舞种都有转嘅感觉，
12: okay, 都系一个既定印象嚟嘅，唔紧要，反而都系一个 inspiration 啦。谂起一个旋转嘅感觉，
13: 系
12: 就出现咗呢一个旋律。当然写嗰阵个 picture 冇咁大嘅，个编曲冇咁行嘅，
13: 系啦。
12: 件事系细啲嘅，自己系容易啲，一个人都处理到嘅，
13: 系一个内心。自己的小劇場的咁樣嘅感覺，
12: 喂，由自己的內心小劇場擺到去 Broadway 的舞台，爭好遠喎。
13: 咁點解會去到呢一個 Broadway 的感覺呢？其實都是即係寫完個 demo 啦，咁就同 Gareth 啦，同 Wyman 啦去討論，今次呢首歌可以用一個點樣嘅角度去寫呢？咁因為其實過往好多首歌咧都是以第一人称啊，用自己的视角去讲的一些感受或者经历，咁都其实未试过用第三身的角度去睇嘅，咁所以今次就尝试，就系好似一个 storyteller 咁样，讲别人的故事啦，就说故事的人啦，真系说故事的 Winky 咁样啦，咁所以就即系用咗呢一个嘅定调去继续延伸落去咯，咁所以就写咗一个哦妈妈。为了小朋友的幸福啦、快乐啦，去努力工作的一个故事。
12: 喂，之前的歌通常都是以自己的感受出发，
13: 是
12: 等人在歌曲里面了解你多一
13: 点。
12: 今次决定啊，抹开这件事，决定做一个说书人，
13: 是
12: 其实对你来讲都是一个挺大的转变来的嘛。因为之前通常都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啦。等人去認識Winky 多啲啦，係嚟到呢個發覺係大家已經足夠認識你啊，定係啊想講嘅嘢講夠啊，定係點樣？點解會突然間變咗第三身一個說書人呢？
13: 其實講唔講夠呢個位置就我諗，即係要講就一定有大把嘢可以繼續講。不過真係未試過咯，即係我都覺得係一個好新鮮嘅嘗試嚟嘅，而且呢因为其实虽然佢话就话系一个说书人啫，但系佢又未去到话真系纯粹去叙述一件事。我觉得最有趣嘅位就系，其实有啲位咧又好似又代入咗去妈妈呢个角色咁样去睇呢个世界。咁所以其实喺我去录音嘅过程中啦，或者我去准备嘅过程中咧，系我都好拿，即系用咗啲时间啊去拿捏究竟我点样。同即将呢个说书人呢个角色，同埋我点样去 relate 到妈妈嘅呢个身份，去作出一个平衡咯。即喺我尝试处理呢首歌嘅时候啦，我都会系唔同段落系有唔同嘅处理。即系有啲时候，我觉得嗰个歌词或者个音乐俾我感觉，其实我系比较抽离少少嘅。即系可能去形容紧妈妈嘅状态啦，咁样讲。咁呢个时候，其实我系可能想用一个比较说书人嘅感觉去唱俾观众听，但系可能去到 chorus 啦，其实佢讲到妈妈喺度跳紧舞嗰啲咁样嘅动作，好靓嘅呢啲回旋嘅感觉嘅时候，其实。 我在那個位置我自己都不能夠抽離了、即我自己都覺得、其實我自己都好像跳緊這個迴旋的感覺，就所以變成其實真的不同段落是有不同的處理。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很多時候我都會覺得、真的要表演一首歌的時候其實有些很實際的處理，例如、這個位置用什麼聲音呢，咬字怎樣處理呢，其實這些位置都是用了很多時間去跟、唱歌老師啦，跟 Gareth 啦去 design 這些這樣的这些咬字啊等等的位置。
12: 嗯哼，由讲自己的故事变到讲人的故事，这个尝试会对于你之前做 preparation 的东西是容易了还是困难了还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呢？
13: 其实是困难的这件事。我会说挑战咯，很大挑战咯。因为、我 当时一收到这份歌词啦，我去尝试去自己嘗試唱一唱這個感覺的時候，我是發現我唱不到這個感覺，即是因為它這首曲、這個曲風啦是有一點 Broadway 的感覺，是盈盈地的、即是也都個 energy 很大，而這份歌詞呢其實是很 deep 的，個情緒很 deep、重要是我還要這樣 switch in between 這個第三身和、第一身啦這樣的感覺啦，所以其實我一開始要拿捏這個平衡呢是真的。

0: 用咗好多时间，我谂其实都真系用咗两个月时间，我自己去摸索咗，咁send 咗好多 trial 嘅 version 俾 Gareth 听啦，咁之后先真正入录音室录音。
1: 之前做 preparation 都已经起码要两个月时间啦，自己练好先，练到大家都觉得咦似样啦，啱啦，先去录。因为起码 studio hour 好贵噶，
0: 系好彩好彩喺 Gareth 嗰度录，咁就好少少，即系可以 buy 到多少少时间。不过都好好彩，就系有呢个 preparation time 咧，变咗虽然之前前期嘅时间系长，但我哋入到录音室咧，变咗啲嘢就快好多啦。咁我系可以喺录音嘅时候，因为都熟咗可以点样去演绎呢首歌啦，我可以即場去諗多少少位，大家去試下，例如首歌會有一啲語氣啊、嘆氣嘅感覺啊，或者有嗰下可能我已經係一種諷刺嘅笑嘅感覺啊，咁其實係喺錄音嘅過程中，大家一齊揾出嚟咯。
1: 今次唔止唱咁簡單，喺語氣上邊仲多咗啲嘢，甚至係有表情嘅添嘅。
0: 係啊，其實我自己聽翻我就覺得。我就睇到自己个表情嘅，直情系咁。当然呢个位置就自己睇自己同人哋睇一啲唔同嘅可能。不过的确系一个好大嘅尝试咯。
1: 喂，咁喺 Winky 王健仪嘅呢首《妈妈的钢管舞》嘅歌曲里面咧，应该更多故仔可以分享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再倾。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没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历年自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7: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6: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7: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6: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喺我昆顿身边有 Winky 王健仪喺度。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讲紧你嘅新歌《妈妈的钢管舞》。
0: 系。
1: 咁其实喺收到 Wyman 嘅呢份歌词，因为通常都系佢厨师快板啦，佢去话是写啲咩俾你啦，或者佢想佢都唔知写俾你嘅，即系佢写俾其他歌手，都通常都系佢快板嘅。咁今次佢有呢个歌词，有呢个 story 交喺你身上嘅时候，你接到份歌词，你嘅感觉系点咧？
0: 其实我第一下接到份歌词嘅时候。我是因为始终歌睇歌名同睇歌词呢可能个感觉好唔同。但我收到嘅时候就係同一时间睇㗎嘛。咁所以我睇完之后我即刻会即係我都感受到哇其实妈妈其实都唔係只係妈妈啦。爸爸又好爸爸嘅爸爸都好即係佢哋为咗佢哋嘅仔女要好努力去工作啦，要牺牲自己好多嘅嘢啦，即系包括可能系佢青春啦，佢嘅甚至一啲自尊啊，佢自己嘅尊严，即系所有嘢都只系为咗令到佢嘅仔女有好嘅生活。即系我觉得呢个牺牲系好大，咁我都即刻问我阿妈啊，阿妈，其实你都即系我有访问下佢，其实你。嗰陣時養我嘅時候，你係點樣噶？你係咪犧牲咗好多嘢噶？咁樣即係我都有即係講笑咁樣問下佢，因為即係呢份歌詞既然係講一個媽媽嘅故事，咁理所當然我就即刻問一問我阿媽先咁樣。
1: 最方便就係身邊嗰位先啦。但係佢實話

0: hey, 冇嘢嘅。
1: 佢有后尾又复翻我一句度，话为咗仔女，我咩都肯做噶啦，咁样。即系我唔知佢系咪踢翻我嗰、那个我嗰个文案啦、但系佢都真系有咁样讲到呢句嘢。咁同埋，
0: 咪都通常喺啲长辈身上都系一系就追得你好入，一系就云淡风轻咁同你讲，都系咁噶啦。
1: 系啦，即系我妈就两边都有嘅，即系一开始就云淡风轻，之后咁啊，即系补咗一句咁样，淡淡然咁讲咗一句。咁所以其实即系系咯，我觉得我同埋大人大咗咧，系会开始体验到，或者我哋会体谅到，爸爸妈妈嘅辛酸咯。即系细个可能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嘅，你唔会觉嘅，即系可能好多嘢都会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咁样。咁但系大个咗，我调翻转，我可能会担心妈妈添。调翻转，即系以前细个就出夜街咧，咁就觉得哎呀妈唔好烦我啦，我会翻嚟噶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就系调翻转，我妈最近去咗旅行啊，佢一张相都唔 send 出嚟，我啊即刻即系我就。我又唔係好意思嘛，即係怕醜嘛，我又平時尷尷尬尬，又唔會話問佢啊，你而家去咗邊度玩啊？做乜唔影啲相啊？咁我咪變咗阿媽咁樣，即係有呢個感受啦。但係咧，其實我嘅內心就係、是，咦，我媽做乜唔 send 啲相俾我？佢去咗邊啊？佢同邊個去咗啊？佢而家喺邊度啊？咁即係我都會有呢啲，即係好似有種啊，我明阿媽點解嗰陣時咁會係咁著緊嘅感覺。
0: 學識關心人啦，係
1: 啊，終於學識咗啦，即係差唔多30歲嘅時候。
0: OK， 喂，咁啊，今次收到呢份歌詞翻嚟嘅時候啊，原來自己係了解到份歌詞裏邊嘅辛酸喺邊啦。咁但係，咦，真係要套入去個故事角色裏邊啊？
1: 係。
0: 有冇啲乜嘢去幫到自己咁樣咧？
1: 哇！呢、這個好直接嘅就係我真係走咗去學鋼管舞。我去找了六号的太太添女，就去学了几堂速成的体验班。
0: 喂，等阵，你之前那堆歌有没有尝试过或者任何工作为了一个 topic 就去专门学一样东西
1: 的？想想之前的 topic 都没什么特别可以嘢学嘅，
0: 系
1: 即系系咯，即系打小人咁样，即系去鹅颈桥体验下可能可以。咁但系即系。因为今次好 specific， 就系即系一个舞种，即系我觉得其实本身钢管舞呢一样嘢都真系一个好需要体力啊，真系一个好需要技巧啊嘅一个舞种。咁我亦都好想，因为老实做妈妈呢样嘢，我好难好速成咁样突然间体验到嘅。咁咧，即系六个月嘅时间都做唔到一个阿妈住嘅，暂时。
0: O K。
1: 系啦，即系即刻做都做唔到啦。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咁既然钢管舞呢样嘢，我又可以试下，又未试过，咁就去学下啦。而我喺学嘅过程，我都真系 feel 到嗰个痛啊，个 physically 嘅嗰个痛啊，因为其实佢都真系 require 好多嘅体力啦，亦都系需要你有好。多嘅耐痛嘅程度啊，即系佢真系好痛啊，因为佢可能啲皮肤咧需要啜实嗰支铺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能够想象到，如果尤其是因为呢首歌个 setting 咧，包括个曲风啦，其实都系有一个旧年代嘅感觉嘅，即系 Broadway 啊，可能系50至80年代，咁如果阿妈妈真系每一日都要咁痛咁样去。表演呢一个舞种咧，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即系去为咗赚钱咁样去跳呢一个舞种，其实即系我系会from 呢一个 experience 我都感受到咯，系，所以我都带住呢一个感觉入去个录音室，唱咗佢。
0: O K， 亦都可以 feel 到中间嗰种真系嘅辛酸啊，嗰种嘅痛系点啊？
1: 痛系点啊
0: ？O K， 原来即系原来写首关于。钢管舞嘅歌俾你，你就去学钢管舞。下一次想学啲咩咧？同个词人讲得噶啦。
1: 我谂下先，我谂下先，睇下有啲咩仲想学，我就可以下次又试下。
0: OK， 咁我哋而家就听下 Winky 黄健儀嘅呢首《妈妈的钢管舞》。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有外国传媒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方提出制裁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日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不便透露具体细节。他说，伊朗内政部长今日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他说，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反击美国。巴加埃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都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仍然按计划推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有关问题，他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指控中国政府透过窃取2.2亿笔美国选民资料，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鲁比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说，华府预期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美，中国仍然持续派团队前来进行相关准备。公安部说，一个涉及银户木马病毒案的主要疑犯由越南押解返中国。公安部说，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去年7月发现有网民搭建和操作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户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继续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用户资料，谋取非法利益。公安机关之后深入调查，并开展多轮集中收网，相继捣破多个涉案犯罪集团，但案件主脑潜逃到境外。在驻越南使馆协助之下，越南警方上个月拘捕这个主脑，他同月被押解回国。公安机关同步在广东和广西等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拘捕另外11个疑犯。公安部说，那个主脑被缉捕解押解回国，充分彰显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追捕疑犯的坚定决心。海关五月下旬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冒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冒牌物品，市值近1亿6千万，拘捕13人。海关检获的冒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球衣、足球球鞋。冒牌球衣的价格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说，被捕13人，有12人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球衣，4人未成年。海关说，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盛事带来庞大商机，加上网络具有匿名性，开立网络平台账户成本低，因此被青少年不法利用，被衍生网上侵权活动。而暑假将至，海关提醒家长要多留意青少年的网络习惯和财政状况，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有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的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3: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2: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今晚嘅風繼續吹，

0: 有私恩喺度啊，
1: 系有我喺度嘅。咁我身边嘅嘉宾咧就系揾嚟啊，千里马嘅创办人啊，就系、是、一间旅行社嘅 Sammy，Hello Sammy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Hi Sammy 系啦，千里马就系一间咧，即系话就话旅行社，其实同一般嘅旅行社就唔同。你係主要咧就係做啲即係學生啊遊學團，就唔係我哋呢啲已經出咗嚟做嘢好耐啦，去跟團去玩嗰啲，唔係呢啲嚟噶嘛，係咪？
2: 係啦，冇錯，主要都係做啲學生團啦、學校啦嘅交流團啊、學習團。
0: 咁完全去玩嗰啲係冇噶，大人即係成年人，
2: 成年人，成年人，我哋自己嘅業務上就比較少，都係做學生為主。
0: 咁其實算係幾冷門嘅，
1: 係咯。學生嗰個 range 個年紀係由幾多歲到幾多歲咧？
2: 小學到大學生都有嘅，我哋
1: 都有嘅。
2: 小則至二三年班啦，係啊，至到大學啊廿歲咁都會有。
0: 你做咗呢行幾耐到咧？
2: 自己就做咗十幾年啦。
0: 哦，咁應該睇住以前咧十幾年，我諗都應該比而家可能仲更加好做啦。即可能嗰陣時就比較即可能少人做呢一個即學生帶團咁去遊學嘅旅行社生意啦。咁但係就慢慢可能有啲而家嘅旅行社都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商機，係咪橫掂都係做嗰啲 book 行程啊、機票、酒店嗰啲，佢哋好熟噶嘛。可能即可能叫踩多隻腳，掂多飯。
2: 越嚟越多旅行社係咪啊？涉及呢樣。
0: 係啊，咁即初初做嗰時就係應該仲好做啲。嗰陣時
2: 十幾年前仲其實冇乜旅行社做嘅。
0: 係咯，同埋嗰時
1: 比較新啲咯，嗰陣應該係嘛？
0: 學生多咧，仲要係嗰陣出生率冇而家咁低嘛。
2: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個形式上係點咧？即譬如話，可能係有間學校佢揾咗你，跟住你就去安排啲咩嘅情況嘅嘢咧？
2: 嗱，通常就啲學校就比較熟啲嘅，啲可能就諗住去嘅時候會問下我嘅意見啦，諮詢下我哋想去邊喎，啲咩行程介紹啊，或者咩景點介紹啊咁樣。咁我哋俾啲行程佢哋參考下，咁佢哋都定咗我哋想去邊啦。咁學校佢哋就要有個形式嘅，就係要招標啦，係啦，要投標。咁啊之後就我哋要做埋個工作，就係投標啦，寫啲 proposal 啊，計好價錢啊，咁就去投呢份標啦。咁跟住就好彩嘅，咁成功啦，中標啦，
1: 中咗啦，
2: 咁就
1: 攞嚟做啦。
2: 我哋就開始下一步嘅工作，就係譬如幫我哋 book 機票啊 ，book 酒店啊，安排嘅行程上嘅嘢，咁做後期嘅工作咁樣。
0: 但最初點解你會即係選擇做呢一行咧？係咪都睇到喂？嗰陣時有咁多即係小朋友啊，咁個啲緊家長啊，梗係好緊張啊，因為通常而家都係生一個起兩個子咁樣啦。咁啊，梗係有啲咩嘅資源哇？雖然去遊學講真都唔係平嘅，以我所知啊，都
1: 有啲都仲幾貴添。
0: 唔係，因為你冇得平，有啲嘢你冇得真係好平俾你，有基本嘅。機票、酒店喺呢啲係一定係喺度噶嘛，所以平嘅可能都講幾千蚊入門咯，我相信係咪？有啲聽講係即係幾萬、十萬、八萬。
2: 去到歐美嗰啲就
0: 係咯，咁你係咪覺得即係嗰陣時好有商機咧？睇嚟係
2: 因為以前不嬲就首先自己中意去旅行先，首先自己中意周圍去，咁對呢個旅遊我哋自己都好中意去，譬如揾一啲新地方啊，自己有呢個興趣咯。咁同埋開始接觸咗做學生團，就覺得其實做學生團都好開心，因為你係對住啲學生。
0: 哦，多數都係燒劇劇。
2: 係啊，燒劇劇。咁佢哋
0: 同埋學生，即係學生就最唔開心就可能佢哋覺得係翻學啊嘛。你而家帶佢去玩，
1: 呢啲係完全唔同噶。即係你翻學係好似好沉悶，好似係嗰個氣氛係唔同。嗱，我就未試過啦，但係我喺機場度又偶遇過啦。哇，成扎學生佢哋係好興奮嗰啲嗰種感覺噶嘛。
2: 所以個感覺係好開心帶學生團咁。譬如佢哋會話我 miss 噶，當老師咁樣。咁就另外一樣嘢同你，譬如即係做大人團嘅，咁就兩樣嘢。
0: 你係自己帶埋噶，安排又要帶，以前有嘅。
2: 係，我比較少，因為我都做前期工作多啲。其實我哋前期工作都好忙，咁我都冇辦法逐個團咁樣，但我就唔會。咁我哋都會揾呢啲專業帶遊學團嘅持牌領隊啦。咁佢哋我嗰扎領隊都係全部都係做開帶開遊學團，即係知道點樣對付啲學生㗎啦。
1: 但你都有帶過嘅係咪？
2: 有時我會跟下去咯，
1: 跟埋。
2: 係啊，因為真係其他工作太多，所以就冇辦法。因為去親有陣時去咁多日咧，咁就都係交俾啲專業人士佢哋做。
0: 通常去幾多日到㗎？即係最短有幾多日？最長
2: 最短由即日來回都有。
1: 哇！冇人有唔到咁辛苦。
2: 因為我哋有啲譬如去深圳啊、國內深圳，因為佢哋有啲可能係要去，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學校佢哋都係結盟嘅學校嘅，係即係同嗰啲國內嘅學校啲叫姊妹學校結盟啦。咁有時要去拜訪下佢哋，咁可能真係一日嘅咋去佢哋嗰邊個學校度。
1: 咁你咪即係淨係走一兩個路 K？ rotation 咯。如果你一日即刻
2: 係啊係啊，可能朝早去，咁我可能上晝去深圳個學校度、做個交流，咁食個 lunch， 咁下晝去一個景點，跟住就翻嚟㗎啦。
0: 呢啲真係唔係去旅行，呢發一場夢咁喎。對於學生嚟講
2: 係。咁佢哋都開心嘅，都係可以離開香港啊，咁出下關。
1: 同埋普遍嚟講，內地係咪應該比較嚟講個日子係短啲咧？即係去可能歐洲其他國家就一定係長啲啦。
2: 都唔一定，你廣東省就當然係短啲啦。譬如你廣東省就多數三兩天啦。咁譬如我哋都有啲

0: 同學校接觸。
1: 哦，即係唔會係家長逐個自己報名咁樣噶。
0: 因為我自己係因為我自己就係對學校嘅，係啦，咁所以通常都係啲校長啊或者老師相熟嗰啲啦，會揾我啦嚇。咁有啲就係可能啲學校介紹啦，聽我哋都做得幾好喎。
1: 即係佢就學校就收咗嗰個學生嘅費用啦，跟住就即係只跟住就再揾你哋去安排咩行程啦。
0: 我係同學校收錢嘅，係啦，
1: 冇錯。咁行程就一定係你安排啦，機票、酒店、住宿係咪？咁
2: 參觀嘅景點啦，
1: 參觀景點會唔會都係你安排埋咧？
0: 要噶要噶，譬如啲景點要買門票啊，要 book 啊，要訂啊，咁呢啲全部都我哋搞。
1: 係咁入邊有時啲交流又可能唔知，可能我實習去譬如去講今次要講係見下啲汽車工業咁樣嚇，去睇下啲而家啲好偉大嘅工業革命咁嘅各樣嘅嘢，咁你就要可能去安排啲廠啊各樣啊，可能都會
2: 嘅
1: 喎。
2: 其實係咪幾多啲唔同嘅主題咧？
0: 多噶，
2: 即係例如有啲咩主題，譬如可能係運動有啲咩嘅，
0: 其實好多都有噶啦。最譬如我哋翻國內最多就係文化啦，睇文化啦，
1: 深度遊
0: 係啦。咁譬如體育都好多嘅，即係我哋做啲體育交流啦。咁科技啦，環保啦，人民探訪，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一啲主題，咁都配合翻佢哋嘅主題去揾翻啲景點。
1: 最 hit 係咩啊？最 hit 第一位。
0: 其實如果國內嘅話係歷史同
2: 歷史多，
1: 哦，都係文化。
2: 咁但係呢啲你都要去即係揾啲資料嘅喎，即係譬如可能佢話俾你聽，
0: 我哋做開嘅話都知道，係嘛？即係有啲咩去睇啲乜？
1: 你十幾年應該係差唔多啲嘢，文化嘅嘢好少會突然間會變嘅。係，
0: 即係你諗嘅去邊度？你北京去邊度？
2: 嗰幾個點啊？
0: 最主要都係嗰啲。
1: 最 hit 邊度啊？最 hit 如果喺內地嘅文化，
0: 其實度度都 hit 㗎。
1: 故宮啊，都係。
0: 嗱，你北京嘅文化啦，咁啊南京啊西安啊，譬如上海，其實而家我哋睇科技多嘅，上海啲科技都好犀利，因為我上次都有就前排我度跟過，我自己有親身去埋嘅，咁就係香港某一間大嘅慈善機構啦，咁佢其實佢轄下都有十幾間學校，咁就所有嘅校長咁就去咗上海，咁啊睇科技，咁啊睇嗰邊啲 AI 公司嗰啲，咁我哋都哇，我自己都大開眼界，
1: 好勁啊！上海、杭州嗰啲好
0: 勁啊！我哋都睇到。哇哇聲嗰啲校長，我哋哇原來係咁犀利，
2: 因為發展得非常之勁噶嘛，係呢尤其是近排嗰個呢幾年嘅嘢啦。
0: 係啊，咁所以就呢啲即係除咗學生之外，我哋都要做啲老師團咯，即係譬如校長、老師佢哋都要去交流，
1: 都有嘅，
0: 有噶有，因為譬如教師佢哋都有時有啲譬如教師發展日啊，或者佢哋都需要去外地睇下上下課，咁上次就係咁樣。
1: 咦，嗰啲就冇應該冇即係帶啲學生啲學生咁開心嗰啲啦，啲老師呢啲好似做嘢咁樣啊，少少。
0: 係啊，佢哋上次就係有啲課程都要上埋，上下課程啊，參觀下啲科技公司啊、AI 公司啊咁樣咯。

0: 斯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4: 咁耐十几年前开始同而家去嘅地方会唔会都有唔同咗咧？即系以前最 hit 喺边度，而家最 hit 喺边度咧？
5: 大同小异，不过啲景点可能当然有
4: 差唔多，
5: 有啲新啦，系有啲地方啲景点唔同咗啊。
4: 边度最多啊？呢啲学生嘅交流团去边度多啲啊？
5: 暫時喺國內多啲，
4: 國內多噶，
5: 國內多，
6: 國內多。但譬如你嗰間即譬如你間而家呢間公司啦，你係疫情前開咗噶嘛？咁但係到疫情嗰陣係中途係停咗停噶嘛？
5: 停曬噶，
6: 完全冇曬呢啲噶啦，
5: 係啊，冇得唔停啦，學都冇得翻啦。
6: 咁但係嗰陣其實對於嚟講，即係旅行社係對於嚟講疫情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啦，度度都去唔到啦。跟住再開翻啦，係咪突然之間啲團係可以係數即係數倍咁？
5: 未係報復式，咁嗱，疫情嗰陣時咁，我哋就即係。雪住咗啦，咁意思系啦，系啦，咁到开翻关啦，慢慢啦，
4: 都停咗两三年啦，
5: 系啊系啊，咁跟住到开翻关啦，学校真系翻翻学啦，咁我有啲相熟嘅学校就开始揾我，吓就话我哋嚟紧想 plan 啦，咁但系佢哋都系试水式嘅，因为惊唔知个疫情会唔会再翻转头啊，咁所以我哋开头都系保守啲嘅，
4: 即系冇
5: 唔系报复式咯，系
4: 咯，系
5: 慢慢式，
4: 去旅行嗰啲人咁报复式，
5: 冇报复式系啊，我哋即系试水温式咁样咯，系啊，因为都惊啊，有嚟啊咁样。
4: 跟住就慢慢慢慢就恢复翻晒。
5: 系啦，慢慢慢慢恢复翻。咁而家近呢两年就都好翻好多。
4: 好翻。
5: 系啊。
4: 咁有冇话几多人先成团嘅咧？至少

0: 其实
1: 一人
0: 我哋试过，
2: 好多靓姐系即系佢唔够人去取消。
0: 嗱，因为我哋一成都我哋都
2: 尝试过，
0: 系好似包团形式咁样啦。你即系我哋都试过，真系三几个人都有嘅。
2: 系
0: 咁冇三几个人，你咪贵啲咯。
2: 咁有型
1: 都可以嘅，你唔会取消咗佢噶嘛？嗰个
0: 因为其实我系属于系包团形式噶嘛，即系变相你我得你得三个人，你得四个人，咁我咪三四个人嘅计俾你咯。即系咁，
2: 你学生得几个人？
0: 唔系诶，如果三四个人嗰啲咧，就试过可能系几个老师，佢哋可能要去
1: 啲老
0: 师，可能佢哋要去内地度签嘢啊，或者系做一啲嘅
2: 考察
0: 啊，咁佢可能系得嗰几个老师去啊，
2: 咁啊唔出奇，
0: 都会有。
2: 如果学生咧，至少有几多人嘅？
0: 十零个嘅咁样，
2: 十零个最多咧可以几多？
0: 我哋试咗差唔多200人咯。
2: 哇！成间学校咁滞？
0: 唔系，成一级到噶咋？
2: 即系成级咁样嘅，
0: 一级
2: 啲学生都未必识晒咧自己咯。
0: 系啊，我哋都试过系全级咯，全级嗰次就差唔多200人咯，好似系六架旅游
2: 诶，
0: 五六架旅游吧。
1: 系咯，呢啲就好壮观下咯。
0: 壮观上呢啲，我通常自己都会去买。
1: 我呢
0: 个壮观系啊，因为譬如你去到五六架旅游巴嘅，你唔譬如你去某一个景点，你唔可以五六个旅游巴一齐拥晒落去，即系你变咗你都会 split 开。
2: 人手要多啲
0: 系啦，一定咁我哋人手就一个导游一个领队跟一个旅游巴呢样就梗噶啦，你几多架车就几多个导游几多。
1: 但你点睇呢个行业咧？即系譬如个前景，即系譬如可能而家多数就系做啲学生嘅交流团啦。有冇话可能即系扩充下，系可以做到一啲公司啊，公司上嘅譬如可能保险公司假设一个包团咁样，系会仲更加多咧？
0: 有嘅，其实有阵时有啲朋友都会问我噶，即系我哋有啲包团想搞，咁其实我都会有做嘅吓。咁但系就始终因为我自己做咗咁耐，我嘅客户我啲 connection 全部都系学校，
1: 系
0: 咁所以就通常都系学校揾我咯。
1: 嗯、
0: 有啲以為我唔做其他團，其實我冇所謂
1: 嘅。你
0: 自己想搞個屋企嘅人團，你都可以揾我嘅，即係乜都得嘅。其實就不過就只不過係做學校做得多。
2: 咁同你即係合作嘅學校，而家其實有幾多間啊？咁耐以嚟
0: 合作過
2: 嘅，
0: 我過好多間，
2: 係咪啊？
0: 幾百
2: 間嘅咯，
1: 咁犀利嘅咯，其實。
2: 咁但係會而家又成日講出生率又低啊嘛，啲人而家唔生咁就成啦，咁啊慢慢又人口老化啊，你見到啲學校可能幼稚園都係要執笠，小學又合併，又有啲係曬校，乜都齊，咁啊會唔會有影響咧？
0: 其實都會有，
2: 有啲嘅，
0: 係啊，因為我哋都試過有啲學校係真係。面临杀校啦，咁但系都好可能临尾啊，都搞翻个团啦咁样，
2: 即当 friend
1: 好惨呢啲位。
0: 跟住有一次就
2: 喊晒，
0: 即系譬如嘅嗰次就系佢叫我哋报俾佢，就可能系当30人咁样，咁跟住最终佢话我哋得。28人咋咁樣，咁其實成本上你28人，我哋嘅成本係高咗啲嘅，因為始終你啲車啊、人工，你除28同除30都有分別噶嘛。咁我話你可唔可以盡量揾多一兩個去啊？咁就好啲啦。跟住話。我哋全校都系得加埋埋都
1: 唔得，佢好辛苦先凑到呢个数，
2: 小情报啊！
0: 我哋已经凑晒咁多人，
2: 阿陈伯都叫埋啦。
0: 咁我就哦，咁好啦，
1: 系
0: 咁，所以系啊，即系其实面临杀校咁都有影响咯。见到有啲学校都系啊。
2: 你去到中学啊？你话你
0: 大学都有，
2: 大学都会嘅，
0: 都会啊！佢哋都会去国内交流噶。
2: 唔系啊，即系大学生可能都会，你同大学即系直又系同大学直接倾噶咯。
0: 系啊系啊，佢哋会有，有啲会直接搵我噶。我想咁，你帮我报个价啦。
2: 大学就嗱，即系唔好着校服啦。咁中小学咧，系咪去旅行全程要着校服？
1: 咪体育服啊嗰啲，我唔使嘅。
0: 嗱，其实
2: 有时候机场都
0: 见间间学校嘅 standard 都唔同啦。有啲就嗱，其实小学咧，其实我哋有阵时啲学校都会建议啊，喺机场集合就统一啲，因为严谨啲啊，即系过关，你个个着便服，个个喂成扎，咁唔知边个打边个，咁就统一啲，即系过关就清楚啲咁样。咁就通常就多数都系第一日先着嘅啫。咁去到嗰边就都俾佢哋
1: 好 free 嘅。
0: 著係當然 fit 得嚟，你唔可以啊露膊啊太短迷你短裙啊嗰啲就唔得啦，係啦，即係正規少少端莊
2: 係。揾你嘅，我諗就係如果咁講咧，即係男校、女校、男女校都有噶啦，
0: 有係咯，特殊學校都有，
2: 乜都有噶，
0: 有。哇！
2: 咁啊，咁多年有冇即係邊一次嘅即係帶團或者係啦啲安排比較即係緊湊啲啊，
1: 或者深刻係
2: 啦，印象深刻啲咁樣嘅咧？
0: 有嘅，我試過以前都十幾年前啦，試過有係啦，頭先你講著校服嘅問題啦，咁我十幾年前試過帶一個學生團，咁我就其實個個學生都係著啲便服啊，好開心咁樣啦，跟住我就留意到一個同學咧，佢就日日都係著校服，
2: 有啲人我以前有啲同有啲同學都係咁樣，好著校服，
1: 日日都著校服嘅，
0: 係啦，咁我就覺得奇怪啦，咁你通常都係著便服開心，
2: 真係有啲人
0: 係啦，咁我就問翻個老師，我咦點解佢日日著？ 校服嘅咁樣。跟住個老師就話：哦，原來佢家境比較清貧。
2: 哦，
0: 咁佢話真係冇乜幾多見得人嘅去街衫，
2: 就穩穩陣陣啦。係
0: 啦，咁啊穩陣啲著校服就係啦，穩陣啲咁樣啦。咁同埋佢都即係比較清貧。咁其他同學仔通常都係啊，都起碼有1000幾百蚊零用錢咁樣去 shopping 下，買下手信。

0: 佢就啊，原來個同學仔就淨係帶得廿蚊去，係啦，佢真係比較清貧。不過嗰次我可能應該學校得啲資助補貼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嗰個同學仔就好乖嘅，咁佢嗰廿蚊咧，佢都有買手信俾媽媽，
1: 好生性，
0: 係啦，好生性嘅。咁呢個我到而家都印象幾深刻咯。咁亦都有啲反差嘅，我亦都試過帶一啲嘅即係。貴族少少啲學校，咁就有個同學，我又係好印象深刻，佢就係去韓國唔知五日咁樣，佢帶五萬蚊港幣，
1: 每一小學生啊，
0: 初中
1: 初中嚟啫，
0: 係啦，佢話
2: 都誇張，反差好大。
0: 我上年去澳洲帶咗十萬啊，咁我都聽過
1: 要報關
2: 嘅，係啊，多咗個額啊嘛，
0: 唔知定係阿媽俾張卡佢，我唔知啦。咁我其實我嚇你要手語，其實因為我哋。遊學團其實都唔會帶佢哋買嘢，即係冇乜機會買嘢，可能
1: 食又包曬㗎啦。
0: 係啊，即可能你啲博物館咪買啲 souvenir 啊，或者行個明洞，
2: 佢諗住大量收 souvenir，
0: 跟住就帶佢就係每一朝咧都請曬所有全班嘅同學飲咖啡嘅，喺朝頭早喺澳喺韓國係啦。
1: 咁咪點使啲錢？
0: 係啦，即成日晚睡嘅咁樣，咁就係咯。咁我即係呢個係幾印象深刻咯。
2: 咁頭先同埋你講咧，即係你話睇到有啲就可能真係比較冇咁多錢啦，貧窮。有冇試過啲係一啲呼啲慈善團體去出啲錢，跟住令到好多即係譬如可能低收入啲啊，冇咁多錢嘅小朋友，呢啲係咪有啲咩體驗咧？係咪特別有意義咧？你覺得即係幫到佢哋，可能佢哋有啲係未搭過飛機嘅，第一次搭飛機嘅，
0: 係啊係。以前因為而家就少啲，我十幾年前做咧就真係好多學生都係第一次搭飛機，咁而家就少啲啦。而家係幸福啲，係啦。以前真係好多都係完全未出過門啊，咁都會。
1: 以前就搭飛機即係比較貴啊嘛，有啲機票相對平啲。如果你譬如內陸機就直情可能係。都有試過，因為係咪要收平啲？會唔會喺譬如喺安排喺內地上機咧？深圳，
0: 其實都唔係話差好遠嘅。對於我哋嚟講，係啊，因為始終如果我哋真係要喺譬如當深圳飛咁樣啦，我哋
1: 轉車，
0: 我哋唔會要啲學生嚟深圳集合咁樣，即係通常學校
2: 要車去深圳。
0: 你又喺香港集合，要安排架車過關，又要去深圳機場，咁其實加加埋埋都唔係話太大。
1: 咁一般呢啲係以你所知係會係學校自己去資助啲學生啊，定係都係成日都一樣都要問，即係問翻家長去收費。
0: 一啲啲啦，有啲啲，
1: 有啲真係學校會出嘅。
0: 有啲佢哋有某部分係可以有佢哋嘅資助嘅，學校會有資助嘅，譬如國內佢哋有啲或者你某個主題，又或者有啲某個資助咁樣咯。咁有啲就即係都要俾部分錢咁樣，係啦係啦。
3: 上翻。喺度嘅，余忠耀，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4: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1: 冲凉，
4: 我声带受损啊！
3: 哇 ，OK， serving 或者
4: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啊，
3: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慢慢嚟啦。当佢录自己歌，啱啱上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覺到個就鬆鬆啦，咁啊，
5: 全點鬆啊，
6: 鬆鬆，咁緊張呢度都會緊，咁所以就透透線、啖水啊，等其他人錄完之後，
5: 你就鬆啦，
6: 我就鬆啦，
4: 之後就可以講到鬆啲文，
3: 鬆啲文，我而家要唞一唞，你哋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7: 11:36，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渐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 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2: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9: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2: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9: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14: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13: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14: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咁啊，觉得呢行即系带到俾你系有啲，即系系咪即系除咗要搵钱系抵啦，又系觉得系都几开心嘅，
2: 开心噶，系咪？开心噶，系啊。因为其实我哋成日都会收到一啲 thank you 卡嘅，
1: 嗯，
2: 系啊，即系我哋啲，因为我就少啲，因为我就少跟埋出去嘛。我哋啲导游领队啊，咁成日都收到，佢咪俾翻我啊。咁譬如有啲学校信啦，有时啲学我今日都收到一封学校信，即系赞赏我哋，上次
1: 安排得好好，
2: 系啊，即系有啲突发嘢，你哋都处理得好好啊，点样点，咁即系收到啲真系好开
1: 心。有冇试过啲咩即系突发嘢啊？或者你知啦，啲學生去喂，可能第一次去麗園話咁興奮，同十幾廿個同學一齊，可能
2: 好多噶，
1: 應該好多。即係我而家諗我細個，
3: 你想講啲咩突發嘢？
1: 突發嘢咪就喂話，我哋而家未夠鐘喎，未夠五點四點啫喎，不如我哋去自行出去玩陣先，
2: 跟
1: 住行
2: 咗唔知去邊度，即係失咗鐘啦。其實老師會看管嘅，咁但係始終你看管唔係真係棟喺個門口度度睇噶嘛，咁其實我哋之前都會 brief 佢哋咯，即係你嗱，你哋有即係啲規矩要守，係啦，你哋幾多點幾多點就一定要準備入房瞓覺啦，就唔可以出去，呢啲係一定噶啦，係啦，咁嗰啲再突發啲嘅就譬如唔見證件啊，係啦，
3: 唔記得帶
2: 整爛整爛人哋酒店啲嘢啊，掉爛人哋部電視啊，我哋呢啲經常
1: 呢啲成日都有噶啦。
2: 係啊，即係有啲同學喺個房度玩枕頭大戰，掉爛咗人哋個酒店啲電視啊，跟住食杯麵咁食到成地地氈都係湯啊，喺人哋張牀度畫水彩啊，咁即係乜都有。
1: 呢啲冇呢啲都畫曬牙噶啦，應該嚟到，即係預咗有咯。
2: 我俾翻張單家長，
1: 即係就算喂嗰團如果冇嘅冇咪即係當 bonus 咯。
2: 其實每一團都。都硬是有啲嘢嘅，都硬係有
1: 好難一團入邊冇事冇幹，尤其是人多，
3: 因為好順利啊冇嘅，因為通常小朋友多就一定會有呢啲
2: 順利都會順利，但係佢會好多變化，
3: 係
2: 好多變頭，你好多嘢都好順利嘅，但係突然間好多嘢變，都會有實有。
1: 咁你咪要24小時按 call 咯。
2: 都接近嘅，其實譬如
1: 唔識得電話啦，
2: 唔可以識電話嘅。其實我
1: 即係我攞將心比己啫嘛。如果我細個係呢啲，我出得去旅遊嘅，
3: 有啲咩事緊急 call 嚟㗎嘛？
1: 我係
3: 成
1: 日玩到癲嘅只㗎，同啲同
3: 即係你就係掟爛電視嗰個啊嘛。
1: 可能夜晚扮瞓咗 miss， 跟住我哋十點鐘約我哋轉頭話十點鐘瞓，我哋十點三就喺lobby 等咁樣，或者喺你間房度等咁樣嘅咯。
2: 係咁實有嘅，我哋就相對都實有嘅，係啦，睇佢做得好唔好
1: 啦，
2: 係啦。有時有啲同學仔會督佢哋出嚟，我哋係啊，佢依家琴晚冇翻房啊，
1: 係啦，所以就係會好多啲突發，你哋即係唔識得電話瞓覺啊，
2: 點唔識得㗎？尤其是譬如有啲旺季咧，即係譬如我哋旺季主要就係復活節啦，或者係。前排即系放暑假前得我哋嘅旺季嘅，即系我电话真系夜晚一叮一声，我就成个心跳出嚟。
3: 系暑假前，咁如果你而家暑假系正式系而家系唔系旺季啊嘛？
2: 其实我做嗰啲咧就系暑假就相对少啲，因为我对学校啊嘛。咁你老师都要放暑假，
1: 老师唔好搞我啦。
2: 唔系咯，我放暑假你仲
3: 咁你而家咪可以识得电话？
2: 而家好啲啊，其实真系好啲噶啦，
3: 即系冇咁压力咯。
2: 都会开电话嘅，但系我都会廿四小时开电话，但系起码唔会话夜晚一叮就即系成个弹起嗰啲。
1: 最犀利高峰期就係考完試嗰、那個
2: 六月中
3: 暑假前，
1: 前暑考完試，
2: 即係譬如嗱，
1: 暑假前
2: 係啊，小學生就六月中考完試，咁係六月中開始嚟料噶啦，咁跟住就啲中學就六月尾考啦，
1: 翻去 hea 噶嘛，翻學校十零日嗰啲係嘛，
2: 嗰日子咪就
1: 再去玩啦，係啦，係
2: 啦，咁跟住就直到好似而家最近啦，嗱準備放暑假，咁其實即係尾聲噶啦，對於我哋嚟講就尾聲咯。
1: 喂，係咪基本上以你認知係香港差唔多係咪？间间学校都会搞过噶啦，
2: 一定要搞，
1: 一定要搞
3: 噶，
2: 唔系话一定要，因为佢哋基本上好多学校，佢哋譬如有啲姊妹学校啦，咁佢哋都要，你既然系结盟咗，你都要去拜访下人哋啦，咁所以基本上系。
3: 系咪其實嗰、那個嗰、那個年份係咪係幾多年開始？因為我讀緊書嗰陣咧，我係真係我好想去呢啲噶，但奈何我冇得去咯，唔知點解冇
1: 我嗰年代就未興添啦，
3: 係咯，係未興啊嘛。
1: 去下長洲嘅啫嘛，我哋
3: 頂曬籠咯，一日遊嗰啲啦。香港
2: 幾？我其實正式應該今年早15年啦，係啦。咁我啱啱入行嗰陣時候就。都已經其實開始有噶啦，好多係，但未係間間學校有嗰陣時就。
1: 以你所知，而家你覺得係即中學、小學其實。
2: 以我認知，應該間間都有噶啦。
1: 爭在係一年做一次，或者
2: 肯定遠咯，
1: 或者係咪年年有咁樣？
2: 年年都有噶啦，
1: 年都有噶，
2: 年年都有噶啦。爭在你去幾多次？有啲就去密啲，有啲就可能一年真係一兩次。
1: 又未必係全校去，有啲就
2: 全校去嘅，可能
1: 一班
2: 係啦，係
1: 啊。咁啊，一路做落去，而家咁啊，做得即係都即係咁都已經好成熟啦，上曬軌道咁樣。 样啦。咁有冇啲咩嘅即系再发展嘅空间咧？你觉得系点可以扩大啲咧？
2: 其实我哋头先所讲主要做学校啦，咁其实另外延伸咗最近就可能有啲嘅唔同嘅体育嘅交流活动啦，咁就变咗唔系净系学校啦，可能有啲球会啦，系啦，啲球会啦，有啲嘅唔同嘅体育项目啦，跟住又开始有啲科技嘅嘢，有啲譬如佢哋喺学校嘅一啲嘅做开科技嘅公司，即系啲课程啊，科技课程嗰啲，又都会揾我哋合作。喂，不过我哋又要搞一啲嘅科技团啊，或者跳舞啦，系啦，即系佢第。
3: 咁譬如你體育或者跳舞係咪一定要係即係專嗰科，即係譬如可能真係識嗰樣嘢啦，跟住先組嗰個團咧？
2: 係啦，係啦，
1: 咁乜都得嘅喎，烹飪得嘅喎，去法國咩睇南大？
2: 你去主持做主去台灣啊，體驗主持項目，都可以搞，
1: 乜嘢都可以嘅。
2: 其實係㗎。
1: 喂，咁有冇啲係有個你哋有個可能係你哋公司嘅規矩或者行規，甚至乎啊，即係尤其是啲學生嘅交流團，即係舉個例，會唔會揀啲搭飛機就一定就唔好凌晨機，即係有冇呢啲咁嘅規矩係咧？你
2: 冇話一定嘅，係啊，不過係睇學校嘅，即係我哋你有啲學校就覺得哇凌晨機正啊，玩足咁多日啊抵啊，係咪早去晚翻玩足嘅？係啦，咁你 OK 嘅，咁我咪 OK 咯。咁有啲覺得哇唔好啦，有啲老師都會覺得好辛苦啊凌晨機，我哋早機算啦，咁我就依翻佢哋要求。
1: 哦，咁即係冇話你定咗啲？
2: 我哋冇定嘅，其實我哋都睇客户要求。
1: 咁食嘅嘢有冇話又定啲咩？邊啲唔好食啊？有啲
2: 有，當然會有啦。咁咪辣嗰啲唔食啦。
1: 辣通常都唔好安排嘅嘢啦。
2: 安排啦，同埋譬如。
1: 就算去到重慶交流咁都係盡唔係啊，不少食火
2: 辣噶啦，
3: 走曬辣咁，
2: 走曬辣嘅，同埋骨咯，有骨嘅嘢咯，魚咯，魚我哋通常譬如唔會一整條嘅，就可能魚柳啊嗰啲咯，因為就算你中學生都論盡噶嘛，你都要話一近就好麻煩，
3: 即係始終有嗰個風險。
2: 係啊，所以我哋食嘢嗰啲都係都著緊嘅，係啦，即係食嗰啲嘢唔好有骨啊，同埋我哋都要留心睇下啲同學仔有冇啲咩敏感食。
1: 係，又或者唔好食咁多嗰啲生嘢啦。
2: 啊，生嘢就一定唔會啦，
1: 一驚係係啦，
2: 一定唔會
1: 食完又有風險，又有機會哦。
2: 係啊，呢啲一定唔會搞啦。
1: 即係呢啲就係可能你哋入邊自己呢行嘅
3: 內部守則。即係唔好搞呢啲嘢，
2: 我哋自己一定唔會搞，同埋老師學校佢哋都會要求唔會食呢啲嘢嘅，係啊。譬如小學生，譬如我哋有時去韓國都會啊食啲韓燒啊，都會咁。但係有啲小學咧就會覺得驚佢哋未食燒唔熟會肚痛咁樣。咁如果佢哋覺得唔辣，咁我哋咪唔安排咯。有啲覺得OK 嘅啦，我啲學生 OK 咁咪唔安排，即係睇翻佢哋要求。

0: DJ Sunday 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2: 有冇有啲學校曾經安排過啲好可能你好激嘅呢啲嘅課程交流咁樣去到嗰度，咁可能你哋都話喂唔好太危險啊，即係去探險火山探險咁樣。
3: 哦，火山
2: 即係咪就舉個例啫？有冇試過太勁嘅話？咦，建議翻學校都唔係好似幾好咁樣。
3: 嗱，我哋自己就算保守啲啦，佢有啲話去潛水嘅，有啲學校水上我哋自己就唔係太建議啦，即係始終欺山莫欺山。
2: 係，
3: 當然我知道有啲學校都會去，佢哋覺得都係個體驗咁，但係我哋就比較少做呢啲。
2: 如果真係要企硬話要潛水，可能你哋未必會接噶咯。係咪噶？
4: 話唔定係可能即係你依足嗰個安全守則。
3: 係啦，要依足同埋即係簽曬嘢咯。咁譬如你有啲我哋有啲去佢哋，譬如有試過行富士山嘅，係啦。咁如果真係去到譬如我哋前排都有個印尼團去行火山嗰頭，咁我哋嗰啲就不過佢哋行嗰個路就唔係話太艱難嘅啫。咁我哋都要揾翻當地一啲專業嘅行山嘅導遊去帶佢哋咁。
2: 即係咩都有㗎嘛。
3: 係啊，係即係總之要做足。佢個安全樣咯，因為我哋其實做遊學團，好唔好玩，啲嘢好唔好食，其實係全部都次要。我哋第一就係安全，
2: 係一定啦。
4: 就係呢樣好。
2: 咁忙唔忙算係呢份即係工？
4: 忙啊！忙嘅情況係點樣咧？即係一個你係 keep 住，可能係團接團咁樣嘅忙法。
3: 嗱，其實頭先所講過啦，即係譬如復活節或者暑假，咁我哋就最忙。咁但係我忙嘅唔係只呢兩個月噶嘛，因為可能其實一開學我已經要做標書啦，做聽，因為佢哋一開學可能啲聽打就嚟，咁就。做聽打就係一個忙嘅嘢啦，咁臨出團前就臨出團前嘅嘢忙，我哋要去學校開簡介會啊，
2: 同埋你唔係一年即係負責一兩間學校噶嘛，係咪先？
4: 同時間，
2: 一間公司係同，因為大家都喺嗰個旺季噶嘛，
3: 係啊係啊，咁攏埋一堆啊，
2: 同時間可以做要負責幾多間學校噶？會係有時。
3: 安排
2: 幾十間
4: 嚇，同一段時間啊，
3: 嗰時間所
2: 一定大家嗰啲日子㗎啦。
4: 咁但係點搞咧？點大咧？
2: 即係冇得走。
3: 同埋因為好多學校揾開我，佢就即係揾到我。我有其他同事嘅，但係佢會揾開我就係會揾我，佢唔會突然間揾第二個同事咯。咁
2: 即
3: 係
2: 嗰幾個月係忙到癲㗎喎，
3: 忙到癲㗎，即係試過同期你一個期可能有幾十間學校。同期揾你嘅，一日問你一個問題，一日都答幾十個問題。
2: 一來啦，跟住就如果真係。定咗落嚟，咁你就淨係安排嗰啲人數係幾十間乘以每間學校平均啦，五十至一百人啦。咁嗰度你要可能淨係名都過千人啦。
3: 係啊，我哋
2: 要過千嘅人名要對
3: 下。要對啊，因為我哋要金睛火眼啊，啲機票冇錯啊，要幫佢哋做。我哋因為有譬如有啲功，我哋都會做埋啲功課俾佢哋，知佢哋有本小冊子，我哋有啲要做埋啦。咁都仲有好多林林審審嘅嘢，譬如 banner 啦，你見到啊寫住個 banner，
4: 即係出去
3: 啦，即係我哋全部。一條龍服務，咁所以其實好多林林審審瑣碎嘅嘢，咁當然嗰啲我有其他同事會跟嘅，
2: 同埋冇得 copy 啊嘛，即係
3: 冇噶，
2: 唔係即係譬如啦，依間學校我咁樣啊。做開呢間，簡單啦，咁你係啲人名唔同啫，跟住咧我就跟翻曬呢個 copy 嘅行程，間間可能特定噶嘛，
3: 間間唔同
2: 嘅。我去到中意我去到交流團嗰度，學校要求，我哋學校啲足球都勁喎，你幫我揾個場踢波，我哋即係可能就加呢啲嘢。係
3: 啊，全部都唔同，
2: 都會噶嘛。
4: 係啊，行程上要求上各方面都會唔同咯，呢啲
3: 唔同噶啦，其實每間學校要求都唔同嘅。
2: 咁所以一清閒起上嚟就最得閒就係呢段時間啦。係
3: 啦，而家暑假
2: 暑假
3: 得閒，所以可以見你，
4: 可以翻去唞唞先。
2: 跟住
4: 再
2: 冲
4: 刺
2: 多
3: 啊！
2: OK， 好啦，咁有啲咩嘅，我都好多都揾阿 Sammy 间学校噶啦，
4: 系好出名噶啦，已经系
2: 讲多次间，
4: 千里马，
2: 千里马系啦，我有需要就揾阿 Sammy 啦。
4: 好多谢晒 Sammy，thank
2: you，
4: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己贤。贝安德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首份演说，承诺会更明确地聚焦民众关心的议题，例如生活成本高昂。稍后将会公布英国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承认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会下放权力到全国各地，又承诺会重振英国工业，并会改革教育系统，帮助更多年轻人就业，以及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至于斯己贤早前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斯己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查理斯三世递交请辞，并获得接纳。国务院总理李强就致电贝安德表示祝贺。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都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他愿同贝安德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阿里巴巴旗下的 AliExpress 因为销售非法同假冒产品，被欧盟判处 6.29 亿美元的破纪录罚款。路透报道，欧盟委员会去年6月指控 AliExpress 未遵守数字服务法中关于评估和降低非法产品传播风险的要求。报道说，欧委会要求 AliExpress 在10月20号之前提出整改措施，如果监管机构在12月认为措施不符合数字服务法的要求，公司可能面临进一步的处罚。 AliExpress 就说对罚款提出上诉，认为金额过高，又说已经与欧委会合作，以满足他们不断变化的要求。中国民航局责令两间北京航空公司暂时停业，指无法确认公司飞行人员资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责令暂时停业的是东时双月和东时昆鹏。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的公告说，因为两间公司长期未开展飞行活动，无法确认公司飞行人员资质、航空器適航的狀態是否滿足飛行安全的要求，因此下令暫時停產停業。在安全隱患消除之後，需要經過局方安全檢查確認同意，兩間公司才可以恢復營業。北京朝阳区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上个月26号被一架小型轻型运动飞机撞击，一个机师死亡，地面13人受伤。朝阳区政府其后通报，怀疑机师因为个人原因造成今次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仔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爸爸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住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喉》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 谢贤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2年凭杀出过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年最年长的影帝。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0: 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或神市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恩。
2: 十二点钟系新闻天气过后，开始今日嘅情寻机。继续多谢你留守喺呢个地方 ，FM 99.7新城资讯台有我一个小时嘅音乐选择，我已经准备好晒啦。你准备好未咧？坐定定，放松 relax 自己，将一切交俾音乐。音乐是生活，我的生活就是音乐。

属于佢自己嘅创作，洪家豪作曲作词，编曲咧系周石涵，由叶树辉监制，属于洪家豪嘅一首《亲爱的》。识得创作嘅人有好多着数吓，可以喺自己嘅歌曲作品入边表达。一个画家可能利用佢嘅画作，一个陶瓷嘅艺术家可能系一件艺术品。你嘅表达爱方式又系

0: 到第29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刚刚完成他演唱会的张天赋，以大男人的角度去道出那种的矛盾，男人怎可以，播放次数106次。来到亚军，无分男女，当你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究竟你会怎样去选择？播放次数154次有叶巧林的不是那种励志歌。面对失恋或者情绪勒索都好，呢位歌手提你要好好爱自己哦。继续阿薇，冠军爱自己哦，播放次数170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

0: 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0: 一个钟头的节目时段里面，总有啲不同风格、不同音乐的感觉带给大家。佢是佳欣9896，歌名叫做 Pete。

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笑混乱，有张特别为了自我，到处去碰，到处去看，躲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比苦乐仿佛。

0: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十一周
1: 第三位。
2: 好，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位置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喂，好啦，嚟到冠军作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凌晨12点31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99.7至102.1。
9: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一首经典的英文歌，来自 Lionel Richie， 歌名叫做 Hello， 好像是打招呼跟你 say hi， 但留意住歌词入面其实已经是讲紧，虽然两个人是初次认识，但是就好像曾经相识了很久，就是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0: Jenny 的作品随时随地。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音。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6: 我的 C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

胡鸿钧，你幸福吗？ Twins 朋友的爱，跟住仲有阿张岩石里的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点，
4: 新城广播。

0: 着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登正着手筹组内阁，后任内阁成员包括马曼廷、文立宾和荷里安，陆续进入同龄届首相府。与此同时，同现任财商李允晴同副首相林德伟都均告出局，不再在新政府留任。一同离任的官员仲包括李世勋、金炳德、简礼斯和何尔文。贝安德发表上任后的首场演讲，承诺会推出一项十年计划，并透露由星期二起逐步公布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的措施。他亦誓言要终结露宿街头的问题，并增建地方议会公屋。他并承诺会将权力从西敏寺下放并重新分配。外界正关注有关权力下放的政策未来将怎样在威尔斯、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落实。白宫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通话内容。但同龄街十号消息人士透露，贝安德在电话中邀请特朗普访问曼彻斯特。贝安德在正式出任首相前录制的影片中表示，他上任后首要联络的亲密外国领导人将会是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贝安德正式入住同龄街之后，多国领袖纷纷祝贺他李森。泽连斯基表示祝愿贝安德在应对当今挑战方面取得圆满成功。56岁的贝安德是英国过去十年来第七位首相，他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并在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仍按计划推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指控中国政府透过摄取2亿2000万笔美国选民资料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鲁比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说，华府预期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美，中国仍持续派团队千里进行相关准备。在本港，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猫，市值大约36000元，拘捕两个内地旅客。海关星期一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两个分别59和58岁的内地男女，在两个人的背囊入面分别检获两只同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两个人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在过去四个星期越来越严重，新冠病毒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到 9.79%， 18宗严重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离世患者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后又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者是肺炎。他说，现在主流新冠病毒株主要造成轻症，大部分健康人士感染之后会出现发烧、喉咙痛和咳嗽等常呼吸道疾病症，和其他流行性的病毒分别不大，但高危群组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他强调，现有疫苗足以提供有效保护，呼吁高危人士尽快接种，而世卫建议每半年接种一针加强剂，到第四季有新疫苗推出时就可以再接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3: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2: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
2: 耀眼光
7: 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炎炎夏日，出海畅泳是很多人的热门消暑活动。秋高气爽，上山舒展筋骨，唞啖空气都清新啲。呢啲看似平常不过的免费消遣活动，对于坐住轮椅的大小朋友来讲，就可能是遥不可及的事了。好像我们 LIFER 的罕见病个案陈家敏感，10年都没找出病因，轮椅就成为他的代步工具。而同家姐同样患上遗传性痉挛性下身麻痹 HSP 的陈友津，行路都没办法，没讲话要上山下海。根据调查显示，香港大概有7万多至11万多的轮椅使用者，不过社会上的无障碍设施支援仍然有待改善，轮椅人士每日都面对着外出的重重挑战。好彩有一班人在12年前就悟出轮椅同样拥有力量的信念，决心为社会注入一股滚动力量，共创一个具同理心和无障碍的社会，令到残疾人士都能够自在生活。他们以特制的轮椅帮大家滚动落海和滚动上山，令到很多轮椅朋友都初尝到去沙滩踩落沙浮在海面的兴奋感觉。 团队成员 Kimmy 话，出动上山经过溪涧嘅时候，义工团队会同佢哋停低，听下啲流水声，睇下啲小动物，甚至帮佢啲脚放喺地下，感受踩落泥土嘅感觉。嘉敏话，义工抬住佢上山嘅时候，令佢重拾遗忘已久嘅行楼梯嘅感觉。而且好多时喺市区会成日俾人嫌弃阻人嘅轮椅，上到山反而常遇礼让嘅友善回应。其中义工 Ambrose 已经多次参与，特别难忘抬住幼樽加速，望住佢开心又纯真嘅笑容，仲有发出兴奋嘅海豚音笑声。幼樽妈话：姐姐咁耐都未试过跑过，难得有班义工哥哥姐姐抬住佢，令佢感受到跑嘅滋味。妈妈感动之余，亦都可以趁机唞下气。除了上山下海，他们还建立了香港首个有群众协作的无障碍互动地图平台，和推出滚动相遇项目，给参加者体验走进社区、体验轮椅的日常，推动更共融无障碍的城市。团队深信滚动力量成你可以成为推动无障碍改变的真正力量。Lifeware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我们都希望成为你的力量，大家都一起支持。

0: 欢迎收听每天我哋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今日咧请咗好多朋友上嚟倾偈，又好热闹呢刻。咁咧一见到佢哋咧就谂起好多嘢噶，又上山又下海咁样样嘅。咁请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my。
0: He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en。
0: Hey。
3: Hey， 大家好，我叫 Ambrose。
0: Hey。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妈。
0: Hey。
5: Hey， 你好啊。外嘉宾啊，
0: 系咁嗱，当中有五位朋友打个招呼啦。咁咧，佢哋系嚟自滚动力量嘅。咁但系嗱，头先听嘅声音咧，有两把声，大家可能觉得咦，有啲熟口熟面咁。系啦，咁其中一位系阿俊妈啦。咁我哋成日有俊妈，咁就系、是、佢有对有三个仔女啦。其中阿嘉华同埋有俊，咁就系有个 HSP 就罕见病，即系遗传性痉挛性下身麻痹。咁都上过嚟倾过偈，分享过阿仔阿女个状况噶啦。咁但系今次上嚟咧就唔系讲呢啲嘢嘅，今次上嚟讲好多好开心嘅嘢。点解呢？就因为头先我讲咗啦，又上山又下海噶嘛，咁啊好多活动嘅。

0: 譬如好似佢哋呢度咁咧，佢真係有個碌去滾動嘅。但係同時間當然啦，帶嚟好多好感動嘅故事啦。嗱，咁我講咗好多啦，不如我交翻俾阿 Kimi 講下，究竟滾動力量即係乜嘢嚟嘅咧？
1: 嗯。是啊，咁咧滾動力量其實我哋機構英文名叫 willpower 啦，就係講緊滾動，即係嗰個輪椅嗰個碌嗰個力量啦。咁我哋其實都成立咗超過十年，2014年成立嘅。咁過往我哋就做好多活動咧，都係俾輪椅使用者一啲機會上山同落海啦，好似 Watcher 你頭先所講。咁所以點解我哋咁強調嗰個滾動咧？因為我哋有一啲特製嘅輪椅係適合可以帶輪椅使用者上山或者落海，或者係甚至其他唔同嘅户外體驗嘅。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嗱，斋听咧都觉得，咦，好高难度喎！嗱，轮椅咧，平时我哋嗱接触好多轮椅朋友啦，出街都知唔系易事噶啦。第一出门口都要好多准备啦，第二就出到街嘅时候，好多地方又唔系有一级，甚至有个斜路，个斜路系唔系上到嘅斜路咧，又系另一回事啦。其实都好困难。咁但系头先听你讲，你哋同轮椅朋友又要上山啦，又要落海啦，咁其实是一啲都唔簡單嘅喎，即系我可以一陣慢慢咧，你可以再逐樣講俾我哋聽，當中遇到咩困難啦，究竟係點樣安排，點樣用法啦。咁但我好想知道咧，其實點解要同輪椅朋友又上山又下海，周圍去探索？咁點解要係咁做呢？
2: 如果講翻我哋機構嘅成立背景啦，咁首先我哋機構咧其實都十幾年前成立啦，咁當初其實我哋有一班嘅 co-founder 啦，其中有一位我哋嘅 founder 咧，佢哋參與過一個海外嘅一啲 work camp 嘅活動，咁就認識到咧，其實原來喺其他嘅地方啦，都會有一啲關於社區無障礙嘅體驗俾可能係當地嘅人啦，或者係輪椅使用者嘅咁樣啦，咁其實佢參加完呢一啲海外嘅 work camp 之後，都好想將呢個概念帶到嚟香港呢度，咁所以咧就成為咗一個契機，令到佢咧將呢一啲輪椅嘅體驗帶到香港。咁所以其實我哋最初成立嘅初期咧，就係舉行一啲社區嘅輪椅體驗活動先嘅，就可能係走入唔同嘅社區，然後就讓嗰個社區嘅人就坐住輪椅去真係 feel 下，咦，其實我哋平時行嗰個感覺同真係坐輪椅過嗰條路嘅感覺係完全唔同，等到佢哋都有一個親身嘅體驗去感受到我哋社區嘅無障礙嘅情況係點咧？
1: 即係見到人哋地方咧好多啲無障礙設施，令到好多輪椅朋友咧喺個社區可以好即叫做好友善地用到唔同個嘅設施去好方便周圍去啦。咁但係香港係咪當時其實你哋嘅感覺？未系去到好似其他啲地方咁容易令到轮椅使用者可以用得到，所以就同佢哋做呢啲 program 咧。
2: 都可能系啦，又或者可能我哋未接触到啦，因为始终坊间实在都有好多机构，我都知道佢哋好努力做紧唔同嘅嘢。不过可能大家都要更加努力，就系要被看见咯。我觉得可能唔同机构都有努力，好想提高 public 嘅 awareness 嘅。咁但系可能喺我哋成立机构嘅嗰一刻始终可能都有啲公众未留意到，平时我哋行嘅路其实除咗我哋行动方便嘅人可以行到之外，有冇谂过其实都会唔会系可以令到行动不便嘅人都可以一齐有平等嘅机会去行呢？
1: 系呢个概念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咧系唔留意嘅，即系好老实咁讲，即系我自己做咗 LifeRA 12年，就帮紧好多唔同嘅罕见病朋友啦，有好多都系坐轮椅啦，其实喺未同佢哋一齐去活动之前咧，嗰时真系未有咁留意到原来。其實是有咁嘅需要，譬如話，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同你去香港仔去黃竹坑咧，同阿嘉敏，咁我哋睇完一個活動啦，咁我哋一路行路行路行路行路行到去香港仔，諗住食餐飯咁啦，咁啊行到香港仔咯，哇，揾曬成個香港仔，咦？竟然冇一个地方轮椅可以入到去食饭嘅，系冇一个地方，系每一间门口都有一级。咁我哋
3: 揾食艰难，
1: 系啊，真系揾食艰难。咁我心谂，咁我哋系咪真系唔食咧，或者买外卖坐海边咧，真系谂噶啦。咁后嚟就辗转，最终先至揾到一个商场有个 lift。嗰、那個 lift 就疑似可以俾我哋輪椅朋友使用，咁啊跟住就輾轉就又打去啦。其實都唔係咁易嘅，都唔係咁即刻做到嘅，都要經過五關斬六將先可以 call 到人哋開個 lift 俾我哋上個商場裏面去食到嘢。咁呢個就係其實喺以前一般人如果冇同輪椅朋友一齊去做活動嘅時候咧，其實真係留意唔到嗰級嘅重要性，原來就係阻隔咗輪椅朋友同個世界一個聯繫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你哋頭先講個講法就係、是、希望多啲人係被看見，同埋多啲人有依個概念去教育佢哋，依、這個都係好好。咁我知道你哋都有做啲社區共用活動啦，令到佢可以試啦。係咪例如都有邀請啲朋友 佢哋係健全朋友係坐住輪椅去個社區感受，係咪類似咁樣樣㗎？
2: 冇錯冇錯，我哋都有呢方面嘅一啲社區體驗活動嘅，咁就會係有唔同嘅合作模式啦。有一啲合作模式可能係同一啲學校合作嘅，係啦，陣間 Helen 都可以補充下，佢都有幫手 facilitate 一啲學校嘅活動。咁亦都係有啲可能同坊間嘅機構去合作啦。咁可能係同咗嗰個機構合作，就喺佢嗰個機構度舉行，咁就會俾佢哋啲會員或者參加者喺翻佢機構嗰一區裡面 explore 下，究竟譬如尖沙咀區嘅，究竟尖沙咀區附近嘅地方可能只係去商場或者可能去地鐵站，究竟推住輪椅過去嘅時候花嘅時間幾多，同埋個路程幾多，咁等佢哋親身感受下，咁完咗之後又大家分享下咁。
1: 明白明白，好啊，依個題我哋可以之後再講多少少啊，喺社區裏邊點樣做法啊，或者喺輪之後可以分享下，其實同啲學校或者同啲機構佢哋合作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可以分享點滴咧？

0: 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过我哋一开初讲咗就话，其实我哋今次系主要讲上山下海咁样啦。咁我见到阿幼俊妈同埋嘉敏咧，好想发表啊呢刻。咁我哋可能讲咗上山同下海嗰 part 先吓。咁我见到你哋咧，其实好多唔同嘅服务啦，有几个大范畴啦，包括就系其中一个就要行山啦，上山就好似头先你咁讲，俾佢哋有啲轮椅可以上到山嘅。咁可以讲多少少，其实嗰样嘢系由几时开始？咁每一次开始，即每一次做嘅时候，系咪都要好大阵仗咁啊？几十人一起上去嘅咧，系点样？即个过程其实系点样嘅？
1: 我哋个上山活动咧，我冇记错系2018年开始嘅，系啦，咁样啦。咁其实就当时都系我哋会我哋机构有一个应该全香港得我哋先有嘅一个 chair rider， 就一个特制嘅行山嘅轮椅咁样啦。咁就可以即系只要前后都有 helper 帮手嘅话咧，咁就可以带轮椅使用者上山啦。佢嘅设计咧，我试下形容一下先。咁佢其实系一个辘嘅啫，即系中间有一个辘，然后就会系个 size 都比较大型。如果可以補充一下點形容，可以幫我補充啊，係啦，咁就好似係少少斜咁樣瞓咗喺上面啦，跟住亦都有扶手啦，咁亦都有安全帶啦，有頭盔啦，咁就後面就會有個扶手，令到後面有人操控住，同埋前面都會即係又會有義工咁樣咯。
0: 係啦，特製嘅輪椅啦，因為我估一般輪椅都唔可能上到去啦，系咪？咁其实，但我有时又见到咧，有啲轮椅朋友咧，佢哋未必系坐住呢啲咁样特制轮椅，我见到佢哋有去啲郊外，其实系咪有分等级？即系譬如话某啲山就某啲轮椅去到，而你哋去到嗰啲咧，通常都系比较艰辛啲先至。你哋去行呢样嘢咧，因为我见到有啲轮椅朋友去都有郊游噶嘛，行下啲水塘啊等等啦。咁你哋嗰啲系咪一般轮椅系去唔到嘅？令到你哋可以试咁样样咧？今日想讲咁样，
2: 我唔系啊。其实咧，我啱啱认识佢哋嘅时候咧，啱啱发展紧无障碍嘅路线，嗰时其实可能即系十条之内。咁我嗰啲路线比较平坦啲，就系普通嘅一啲轮椅都可以去到。当然你充好电先好去啦。
0: 系，
2: 咪救唔到你噶嘛？但系咁而例如有啲路线系例如比较有楼梯啲啊，或者可能要行斜啲，或者个道路比较窄啲咧，就会用佢哋特制嘅轮椅去到行啦。咁甚至乎可能会邀请我哋去试行唔同嘅路线，两样都会试下，睇边一样嘢会大家舒服啲，边样嘢会好啲，咁都会做晒呢样嘢。咁所以其實個分別在於就係本身嗰條山嘅勁嘅路線，例如八千層嗰、那個好多人結婚嗰度咧，咁其實如果普通輪椅未必去得到嘅，就係我上次坐佢哋架特製嘅輪椅。

0: 我可以走到下面的位置，
1: 嗯，
0: 是啊，咁亦都是透過他哋個過程裡面介紹埋，甚至乎係之前原來打咗風，然後嗰啲地下係透過冧咗嘅樹，然後再改成一條道路俾我哋去行，甚至乎改裝過。咁所以用佢哋嘅車可以去到我哋一般輪椅去唔到嘅地方，甚至乎樓梯，我啲寫都好記得，用咗三秒行咗十二級樓梯啊！
1: 點樣話？點話？三十秒十二級啊？
0: 係啊！佢哋特登計時，睇下用咗幾耐行，就用咗用咗三十秒就行咗十二級樓梯。嗰時我好記得就話。啱啱坐輪椅，咁我話哦，其實行樓梯嘅感覺係點？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咁就係坐咗佢哋架車行嗰條樓梯嘅時候，哦，嗰個感覺好似翻返嚟，好特別嘅。所以，
1: 我想問翻嗱，頭先阿嘉敏就講啦，其實原來你都揾啲輪椅朋友一齊試行啲路線，其實係咪每一次個路段都一定要試行咗先得嘅咧？
2: 我都想分享分翻先，即係有兩類型嘅活動啦。頭先講過，有一啲就真係佢哋本身嘅輪椅去到，然後我哋就測試翻佢哋如果用翻自己平日嘅輪椅去唔去到嘅嗰一類型嘅活動啦。咁嗰類活動我哋都一定會揾輪椅使用者測試嘅。咁因為測試完之後，我哋發現真係去到啦。咁亦都可以將來可以 suggest 其他輪椅使用者啊，其實佢係 wheelchair accessible， 但係可能。to a certain extent 咁樣，或者係俾一啲 reminder 佢哋啊，有啲咩注意啦。咁另一類就係頭先講我哋特製嘅輪椅 chair rider 嘅活動啦。冇錯，其實事前啦，其實我哋有同另一個機構合作，就係綠洲啦。咁佢哋都會有負責嘅人咧去事前幫手 check 下啊，究竟嗰個路線適唔適合輪椅使用者，同埋我哋都會傾清楚，就係因為我哋。有啲 logistic 上嘅嘢要諗啦，佢哋嘅原本嘅輪椅要點樣擺放啦，或者中間有咩位置可以俾佢哋休息安頓啦，呢啲就會係事前可能同綠洲啊一齊去夾一夾咯，呢啲就係我哋事前 prepare 嘅嘢。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剛才我都聽到你說、其實你會跟另一個機構，例如就是綠洲，他們會一起去發掘一些不同的路線、在這十幾年間，其實你們、總共發掘了多少個路線是可以給到行山，即是可能啲輪椅朋友可以走到，或者你們已經走過了多少的不同的旅程的樣子？應該很多，我看你們不斷在想，
7: 因為很多我不懂
6: 答，是不是多得太重要了？
8: 不是很超
7: 因為他都會參加很多我們行山活動的
6: 但是其實應該都很多，我看你們網上都已經有很多不同 的朋友仔的感受的分享啦、除了說個路段之外，剛才我看 Ambrose 他都嘉敏一讲的时候你都有少少反应，其实是不是每一次跟他们上去的时候都有很高的难度的？例如刚才他说咦、12级30秒，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
8: 哦，有，因为其实我们参加的义工呢、之前都有少少 briefing 和实习的，跟着先、实质、帮轮椅使用者一起去体验那条路咯、当中、好像剛才 Kimmy 說的，那個 Trailrider 前後都有義工、去幫助輪椅使用者去前進、或者下樓梯、上樓梯這樣咯、就、都要即跟我們平時行山跑山很不同，都是要即一眼觀七，即不是只是、留意自己的 步幅、重要，因為始終那個 Trailrider 的長度都有成米幾兩米、個長嘅，咁我哋轉個彎咧，其實都要熟習點樣轉彎，即係好似你喺路面揸架貨車轉彎嗰陣時候，我哋都要識點樣轉。
6: 係咪其實有少少事實，我哋要形容一下俾啲聽眾聽嘅。咁係咪其實有少少似好似台橋嗰種咁嘅情況咁啊？
8: 冇錯，exactly係
6: 㗎。係咪台橋咁樣樣？
8: 冇錯，類似咁。
6: 咁但係都重㗎嘛，咁啊加埋個人嘅重量啦，加埋個輪椅嘅重量啦。咁其實前後係各一個定還是各幾多個義工一齊？
8: 前邊因為係主要任務咧就係控制嗰、那個、前進嘅角度或者個方向啦、後邊其實、正常嚟講一個都可以嘅，不過有時尤其是落樓梯或上樓梯，我哋可能後邊有兩三個，即係一齊即係 stabilize 嗰個 trailrider。
6: 哇，都要好好力先得喎。
8: 其實如果開頭我都係咁諗噶，其實但係一有 hands-on experience， 原來不是靠個人真的托橋咁樣托起，其實是靠那個、車胎嗰條轆去咬住個地面，咁就令到架車身同埋個使用者都好、舒服咁樣去完成那條 路段咯。
6: 真係嗱，聽得出是經驗啊，即係其實講緊原來不是淨係靠個力嘅，就係靠你點樣控制嗰個輪椅嗰條胎。如果你嗰條胎咬得地好嘅話咧，就令佢哋唔使咁蹬啦。咁啊，阿友津媽都有經驗啊，因為上次同阿友津都一起去過。咁我哋留翻 下集翻嚟再慢慢繼續講。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白宫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在美伊战争中殉职美军的认领仪式。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特朗普星期二晚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殉职英雄的认领仪式。特朗普就强硬表态，在社交平台发文，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名美国士兵就必须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他更加透露已经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据美国官员透露，为因应紧张局势，美军正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同 F-35 战机前往中东，并部署更多空中加油机。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个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其中两个人死于约旦一个军事基地，另一人就在伊拉克北部遇袭身亡。由于美军仍然在约旦遇袭现场监证一具身份不明的遗骸，不排除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宣布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星期一已经在三个村庄启动。声明指出，这次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展开，涉及三个村庄，分别是库隆、斯里法和操达尔盖尔比耶。是黎以双方上个星期二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表示将继续同双方紧密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上个月26号，以色列、美国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四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包含一项试点计划，规定以军需要从黎巴嫩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利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待以军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将会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个地区域。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证实，莫斯科州在星期日至星期一遭遇无人机袭击，事件中共有三个中国公民受伤。使馆发言人表示，目前有两个伤者已经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个伤者就已经自行出院并即日回国接受进一步治疗。使馆方强调，已经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派员前往医院探视和慰问，同时要求俄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切实保障在俄罗斯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较早时表示，乌克兰在该段时间对莫斯科州发动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当中包括上述三个中国公民。在本港铜锣湾一间饼店，有铁观音巴斯克芝士蛋糕样本含过量立样牙孢杆菌，食安中心已经指示饼店停售同弃置相关食品。中心话，抽取相关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样本每克含28万个立样牙孢杆菌，超标1.8倍，属于不满意。中心即时派员到饼店调查，知会有关违规事项。中心亦已经向饼店员工作出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饼店员工作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个周星期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已经巡查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同埋110个书面同口头建议或警告。许泽森喺电台节目指出，喺巡查期间，若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得唔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时放下烟草产品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都会发出口头建议。如果处方认为地盘在安排或系统上可以做得更好，就会发出敦促改善通知书。他说，处方鼓励地盘负责人或任何人举报地盘内违规吸烟的情况，只要证据充足，处方就会发出传票。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2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4: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1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5: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访问纽约期间绝对不会被捕。纽约市长曼达尼早前透露，纽约市政府法律部门正研判在内塔尼亚胡到访当地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将他拘捕的可能性。曼达尼接受纽约时报节目访问时直言，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去海牙，他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犯，很多人纯粹因为他过去多年的所作所为而持有相同看法。对此，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平台发文驳斥，强调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被捕。特朗普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在对抗伊朗，这个政权近期杀害了52000多个无辜示威者，而且在过去47年来持续杀害美国士兵和其他人，唯一应该被捕的是那些将伊朗带入这场史无前例死亡与毁灭螺旋的人，这个应该在多年前由前几任总统解决。白宫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在美伊战争中殉职美军的认领仪式。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特朗普星期二晚上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殉职英雄的认领仪式。特朗普就强硬表态，在社交平台发文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个美国士兵就必须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他更加透露已经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的指示。据美国官员透露，为了因应紧张局势，美军正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同 F-35 战机前往中东，并部署更多空中加油机。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个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其中两人死于约旦一个军事基地，另一人就是伊拉克北部遇袭身亡。由于美军仍然在约旦遇袭现场鉴证一具身份不明的遗骸，不排除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授权筹组世界内阁，多个内阁成员的任命随即相继公布，其中荷里安获委任为财政大臣。荷里安之前在斯基贤政府担任国防大臣，但是今年六月因国防开支争议而请辞。此外，文立宾获任命为外交大臣。文立宾曾经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执掌工党，并在斯基贤政府中出任能源大臣。至于被视为贝安德核心支持者的前交通大臣贺洛尔，就重返内阁核心，出任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贺洛尔之前在2024年11月辞去交通大臣一职。另外，斯基贤政府的内政大臣马曼廷就获得留任原职。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在过去4个星期越来越严重。

0: 新冠病毒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 9.79%， 18宗验中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丽在电台节目指出，离世患者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后有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肺炎。人称四哥的影星谢燕昨日离世，享年89岁。他是儿子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他的女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是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6: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

0: 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白宫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在美伊战争中殉职美军的认领仪式。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特朗普星期二挨晚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殉职英雄的认领仪式。特朗普就强硬表态在社交平台发文，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很多倍的代价。他更加透露已经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据美国官员透露，为因应紧张局势，美军正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同 F-35 战机前往中东，并部署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个美军士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当中两人死于约旦一个军事基地，另外一个人就在伊拉克北部遇袭身亡。由于美军仍然在约旦遇袭现场鉴证一具身份不明的遗骸，不排除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影片，声称为回应美军的袭击，革命卫队已经对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革命卫队宣称，行动中发射了弹道导弹，击中位于约旦阿卡巴国际机场的美军军机，并严重损毁多架飞机。同时伊方利用无人机打击科威特的阿里夫尖军营，摧毁美军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外袭击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同一座停放 MQ-9 死神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几架无人机。此外，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和哈利法港等多处目标亦都遭遇打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星期一晚成功拦截并击落三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企图袭击约旦境内目标的导弹。消息强调，这次拦截行动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经赶赴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现场处置，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美国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外星期一清晨发生纵火袭击，当局已经确认涉案疑犯是一个43岁退役陆军士兵，现场是曼哈顿下城的贾维茨联邦大楼，大楼进驻了几十个联邦机构和几千个雇员，当中包括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联邦调查局 FBI 和联合国恐怖主义特警队 JTTF， 同时亦都设有联邦移民法庭。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表示，疑犯在现场淋泼汽油并以打火机和燃烧弹引燃。联邦保护局 FPS 警员迅速制服并拘捕他，并在他携带的袋入面检获两支气枪同一份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宣言。事件共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一个平民和两个政府雇员。据官员透露，受伤平民是一个移民，原定在星期一出席他移民身份的聆讯。在本港，九龙城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深入调查之后，在落马洲洲头村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怀疑毒品分销和储存仓库。行动中，警员突击搜查一个单位，在屋入面检获总市值约270万元毒品，包括大约3200多粒怀疑依托米子。

0: 煙彈大約655克，懷疑伊托米子粉末、大量毒品原材料同埋一批毒品包裝工具。警方喺單位入面拘捕一個28歲嘅內地男子，佢涉嫌販運危險藥物，正被扣留調查。銅鑼灣一間餅店有鐵觀音巴斯克芝士蛋糕樣本含過兩粒釀牙包桿菌，食安中心已經指示餅店停售同棄置相關嘅食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4: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3: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件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

0: 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
5: 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全线向下，受到美伊两国新一轮军事交火刺激，国际油价再度飙升影响，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39点，跌307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3点，跌1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08点，跌12点。标指嘅11个板块三升八跌，保健板块收跌1.15%，原材料、工业、房地产、金融、可选消费板块下跌，信息技术科技板块、能源板块和电信板块就靠稳。七巨头方面，微软升2.15%，谷歌升1.51%，亚马逊升1.12%，辉达升0.23%。Meta 就跌0.02%，苹果跌2.14%，Tesla 跌2.96%。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巴巴升4%，腾讯升3%，百度、拼多多同网易升2%，小鹏就跌2%，日月光半导体跌3%。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4点展开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是美军连续第10个晚上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多地随即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传出多声巨响，而伊朗东部霍尔木兹金省的西尼克附近亦都发生多次爆炸。报道补充表示，目前有关爆炸的确切地点、具体性质和伤亡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核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问，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个美军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3个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1人失踪，令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17人，阵亡士兵遗体将会在星期二晚运抵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会出席有关迎灵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影片，声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革命卫队已经对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式打击。革命卫队宣称，行动中发射了弹道导弹，击中位于约旦阿克巴国际机场的美军军机，并严重损毁多架飞机。同时，伊方利用无人机打击科威特的阿里夫尖军营，摧毁美军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外，袭击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同一座停放 MQ-940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几架无人机。此外，巴林的萨尔基空军基地和哈里法港等多处目标亦都遭遇打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就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星期一晚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企图袭击约旦境内目标的导弹。消息强调，这次拦截行动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访问纽约期间绝对不会被捕。纽约市长曼达尼早前透露，纽约市政府法律部门正研判在内塔尼亚胡到访当地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将他拘捕的可能性。曼达尼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直言，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去海牙，他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犯，很多人纯粹因为他过去多年的所作所为而持有相同看法。对此，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平台发文驳斥，强调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被捕。特朗普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对抗伊朗这个政权，近期杀害了52,000多个无辜的示威者。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授权筹组新一届内阁，多个内阁成员的任命随即相继公布，其中贺里安获委任为财政大臣，文纳宾获任命为外交大臣，至于被视为贝安德核心支持者的前交通大臣贺洛尔就重返内阁核心，出

0: 任首席国务大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4: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3: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4: 今晚十一點，你會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他所谓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三项公告，依据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该条款允许美国对其认为

0: 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其进口货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菌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会由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生效，并将会在现有的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四点展开三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是美军连续第十个夜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多地随即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传出多声巨响，而伊朗东部霍尔木兹金省的西里克附近亦都发生多次爆炸。報道補充表示，目前有關爆炸的確切地點、具體性質和傷亡情況仍然有待進一步核實。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在社交平台發文，誓言就美軍在上個週末遭襲擊身亡一事向伊朗展開報復，揚言伊朗每次殺害一個美國士兵都必須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價。美軍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個美軍在上個週末的襲擊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令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阵亡士兵遗体将会在星期二埃曼运抵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会出席有关迎灵仪式。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在履新的第一日，已经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唐宁街首相府表示，贝安德在星期一下午率先与泽连斯基通电话，期间他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首相府发言人补充说，贝安德已经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之后，贝安德在埃曼和马克龙通电话，首相府透露，贝安德在电话中展述了将怎样继续深化英法两国的紧密关系，双方并就支援乌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在这个之前，首相府亦都证实贝安德已经与特朗普进行对话。贝安德向特朗普表示，期望对方在未来的访问行程中能够有机会亲身感受曼彻斯特的独特魅力。在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在过去四个星期越来越严重，新冠病毒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 9.79%， 18宗严重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离世患者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或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触中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后有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肺炎。他说，现时主流新冠病毒株主要造成轻症，大部分健康人士感染之后会出现发烧、喉咙痛和咳嗽等上呼吸道病症，和其他流行性病毒分别不大，但高危群组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上個星期五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已經巡查大約200個地盤，期間發出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4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和110個書面和口頭建議或警告。許澤森在電台節目指出，在巡查期間，若果發現地盤範圍劃分得不夠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進入地盤時放低煙草產品和火機等程序未夠完善，都会发出口头建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 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徐浩在这里的，
6: 现在的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7: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哇，即是很厉害的，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有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6: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7: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说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的，好劲啊，俾心机啊，
5: 即刻上心啊，你
7: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里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9: 中国财经60分，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外交部披露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预计达成200亿元意向采购金额。工信部介绍，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88.7%，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七月 LPR 进行公布，一年期和五年期维持不变。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 A 股。国际方面，俄罗斯通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克兰军袭击莫斯科，三名中国公民受伤。国际足联称，世界杯贡献409亿美元的 GDP。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整个市场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扬，原油期货多数下跌，金价持续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1: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对美国进行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请问中国外交部是否认为此次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当中？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家咖啡豆全面实施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的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的动能。 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咖啡选择。此次允许舒滑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家当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检疫准入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国家为了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全程序，没有拿到准入资格的产品不能进行进口。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就工业增长、算力建设、医药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12: 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民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56%， 达到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方面表现尤为亮眼，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13: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和 35.6%。 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12: 在创新能力方面，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 30%，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王卫民特别提到，
13: 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 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12: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针对上半年推进算力高质量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进展，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进行了详细介绍。
1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 55.9%、10.6%、32.6%和 0.9%。 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 71.4%， 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 10%。
12: 医药工业方面，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数据显示，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两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表现同样亮眼，上半年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 9%，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 20%， 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显示出我国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提升。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
15: 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1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拆借同业中心公布最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7月1号起为 3%， 5年期以上的 LPR 为 3.5%， 与上月持平。至此呢， LPR 的报价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进行一次公布，是基础性贷款的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

0: 款的参考价和企业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由于七天期逆回购利率自2025年5月以来一直未发生改变， LPR 的报价定价基础本月也没有发生改变。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2025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尽管 LPR 半兵不动，但是实际上贷款利率仍旧处于下行趋势。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严先东7月15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6月企业新发放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约 3%， 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贷款利率约 3.1%， 保持在较低位的水平，带动存量房贷利率同比下降了 0.13 个百分点。今天上午，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八名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听取了意见建议。根据报道，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但是926以来的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发生改变，短期波动并不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并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的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地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且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持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1: 中国财经60分。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分，
2: 中国财经60分。

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两家央企宣布增持，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景。中国城通表示，近期中国城通及所属的城通资本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中国国新也表示，旗下的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两家企业均表示，

0: 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为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的采购团组达到了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为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大会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一是明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向，二是助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三是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四是广泛凝聚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共识，五是推动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合作。林健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体系，让人工智能能够真正的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到第四天，也迎来了闭幕之日。根据日程安排，上午呢有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进行，大会在下午闭幕。今天的议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和重要信息呢？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1: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世博展览馆，在7月20号这一天啊，也举行将近20场的论坛。那在论坛上呢，海内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资本如何赋能 AI 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那除了专业的论坛之外呢，产业之间的供需对接同样也是一个重头戏。在本届大会期间呢，有多项的签约仪式也是集中的开展，来加速各类的 AI 项目成果共同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了解到这些项目呢是涵盖了比如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等的多个领域。
0: 中数睿智创始人韩寒：
2: 国际方向上面，那么咱们现在也把中国比较领先的在工业，尤其是我们在石油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非常领先的技术，那么这个达成了出海的意向。
0: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汪源：
3: 真正的让这个技术赋能到我们的一些行业领域当中，甚至是我们构建一些行业的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真正的去懂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方案和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公共产品这样的服务能够给到我们的全世界。
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专属展示区，包括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获奖选手在内呢，共有180个微型团队集中亮相。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这些青年创业者如何实现艺人成军呢？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这些青年创业者。走进艺人公司专属展示区，整个灯光环境仿佛走入了科幻片里的地下城一样。这里没有巨头企业的大型展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轻量化工位和密集路演。作为整个大会最年轻、最有活力，且与普通人创业最息息相关的展区，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微型创业团队。
4: 我从东京飞了3个小时过来，现在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就为了参加我们的大会。
0: OPC 创业者邓文浩从日本专程赶来参会，其兴奋与投入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跨国的创业热情，正是艺人公司展区活力的缩影。在展区内，两人团队并非孤立，初创企业联合创始人陈汉祥介绍：
5: 我们现在就2个人，我们做了一个应用，让所有的开发者随时随地可以开口调遣自己的 AI agent 的团队，因为我们每天就会大量的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有充足的算力可以去调遣，那其实这是能让我们的效率，不管是生产力，都可以得到成百上千倍的一个增长。
0: 记者注意到，参展的初创企业普遍在2到10人之间，他们不再需要自建昂贵的算力集群，而是借助开放算力平台和各类政府支持的算力服务，将精力集中于场景创新和产品迭代。展位过去需要重资产投入的算力门槛，正在被开放共享的算力生态所打破。初创企业创始人邹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5: 大概90%的代码全部都是由 AI 去生成的，不仅是在软件方面，还有硬件方面。现在有国家呀，包括各种政府机构，他们提供很多这些算力的券，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服务平台上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基础模型，去快速的去验证我们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

0: 其实在早期是给我们提供极大的一个助力的。
1: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全国总冠军，徐冲的金融投研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市场成绩。
2: 真真正正的 OPC 就是从投研，包括说就是一些模型的这种研发，然后包括说开发、销售，这些都是我一个人。今年还是有些增幅，预计是在400万左右。
1: 三年时间，一人之力拿下40多家金融机构客户，预计年营收400万元。这组数据直观地展示了一人公司在 AI 时代的商业潜力。而江苏赛区二等奖崔永新创业项目是一款 AI 记账助手。上线2个月就拥有了20000个用户。他描述道，
3: 就是你的一个好友，你给他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段文字，或者说发了消费的一个图片，他就能，对的，他就能自动的帮你记账。原来是从来没有写过小程序的，所以这个是靠 AI 帮我去 build 出来的。
1: 从零基础到产品上线， AI 不仅降低了开发门槛，更让非技术背景的创业者也能参与其中。在大会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投资人与项目进行对接，还为创业者提供算力、资源、语料专项扶持，挖掘和孵化个体创业者。不少 OPC 社区也在大会上积极的招贤纳士。 Cycle AI 短剧产业基地负责人石佳琪表示，
4: 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一年的物理空间办公上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制作工具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提供50000个创作积分。
1: 上海电信智能云中心总经理陆毅也介绍了具体的扶持措施。
5: 我们全程支持了OPC 先锋挑战赛，我们一共发放了400多亿的主流模型的 token 券，我们还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出了 AI 服务平台，落地100个创业园区，服务10000个用户，推出2500万个 token 的免费体验。
1: 除了算力基础设施的普惠支撑，大会还深度联动产业资本与孵化资源，打造展示加赛事加对接加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展区专门设置资本对接专区，联动10余家头部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驻场，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交流，为参展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创业指导、资源匹配等一站式服务，破解青年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资源少、融资难、曝光弱等痛点。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总结道，
6: OPC 所带来的核心是通过技术能力把一个人的能力增长了，同时提高了他的这个生产效率。
1: 从大厂独舞到万马奔腾，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每一个奇思妙想都有了快速落地的土壤。在开放算力的支撑下，一人成军、轻装上阵的 AI 创新浪潮正在成为现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今天起，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开始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提交预约并不等于买到票。铁路1230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并且通过短信、微信等渠道进行反馈。兑现成功的旅客需要在当日的23时前完成支付，超期、逾期订单将自动取消。此外，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该核收票面价格将会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改签规则也同步实行。在此，铁路部门提醒，若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的，该账户90天内将无法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6: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罗佩琦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陆续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包括荷里安重返内阁接掌新政府财政大臣要职，文立斌留任内阁出任外交大臣，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韦亚兰重返前职出任房屋大臣，何洛仪出任第一大臣，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兼内阁办公室大臣，麦法德留任就业及工作保障大臣，顾尔维获委任为卫生大臣，韦洛涛获任命为商业大臣，姆布洛斯重返内阁出任教育大臣，方佩智留任妇女及平等事务大臣，米基利就获任命为执政党首席党鞭，并成为内阁成员。 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他所谓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预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三项公告，依据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该条款允许美国对他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他进口货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菌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会由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也门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宣布即时起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双方上个星期爆发多年来首次交火，今次宣布令到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发表影片声明，宣布基于以眼还眼的原则，即时起对罪恶的沙特敌人实施海上封锁。他宣称此举旨在报复沙特早前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机场，以及上个星期针对萨那机场的袭击，并形容胡塞武装将以封锁回击封锁。萨里同时警告，鲁莽的沙特敌人若果因为局势升级而采取任何愚蠢行径，都将招致全面而且果断的升级反击。也门政府上个星期对萨那机场实施打击，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航班降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艾卜哈一处机场发射导弹，并将袭击归咎于沙特阿拉伯。九龙城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深入调查之后，在落马洲洲头村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怀疑毒品分销和储存仓库。行动中，警员突击搜查一个单位，在屋入面检获总市值约270万元毒品，包括大约3200多粒怀疑依托米子烟弹、大约655克怀疑依托米子粉末、大量毒品原材料以及一批毒品包装工具。警方在单位入面拘捕一个28岁内地男子，他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正被扣留调查。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昨日离世，享年89岁。他在儿子艺人谢霆锋的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女儿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着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喉》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当中在1980年的《千王之王》饰演罗四海一角，让他获得四哥的经典称号。谢贤在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来最年长的影帝。这节新闻报道完。
9: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0: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11: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3: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新城勁爆，流行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3。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市交通委今天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上海市第七次综合交通调查主要成果，内容包括了全市人员日均出行总量5636万人次，其中以购物就餐为目的的出行占比出现了下降，通勤出行占比有所提高，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出行的当中的占比提升到了 64%， 慢行交通在出行总量当中的占比提升到了 55.1%， 轨道交通覆盖率持续提高，运营里程增加到了962公里，含金山线中心城站600米用地的覆盖率提高至 44%， 其中内环内覆盖率近 80%， 中心城10条线最小行车间隔实现150秒以内，14号线、15号线、18号线等新线陆续开通，1号线、2号线、8号线等传统的大客流线路拥挤程度出现了缓解。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化发展，通勤相关的占比持续提高，日均订单量达到了200万单以上，超80%订单通过网络预约模块组成。中心城上客占比达到了60%，50%以上的乘客候车时间在5分钟以内。巡游网约出租汽车乘客当中的上下班、上下学目的出行占比合计近50%。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的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截至19号的晚间8点，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4亿。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的变美。其中呢，有一些还是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那这里边有哪些误区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不乏未成年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袁毅：
3: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4: 那他太丑了，
5: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3: 太小了，
5: 对吧？
2: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医师王杰晶：
6: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
7: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白明：
8: 人多大呀？你就会问一下。
9: 我们不到15周，
10: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8: 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的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10: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8: 这回你说的明白，这回不闹了？
10: 原来要闹，现在要做。
2: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郭鑫详细解释了未成年人整形的生理风险。他指出，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1: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么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有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2: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其中所谓的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的眼睛。而精灵耳则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郭鑫医生在接诊中就发现，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1: 照片啊或视频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 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2: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等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12: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2: 刘静指出，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当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时，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12: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2: 刘静建议，当青少年面临成长困境时，作为家长，如果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12: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了2026年上海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上海 GDP 同比增长 5.6%， 达到了27,886.63亿，高于上海全年 GDP 增速 5% 的发展目标。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有哪些核心亮点呢？从供给端看，上半年上海工业增长韧性增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增长，总产值同比增长 7.7%。 细分领域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端装备分别增长 33.9%、 20.6% 和 9.3%。 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产值同比增长 14.5%， 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 19.5%、 7.2% 和 21.8%。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云逸分析指出，
13: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我们的整个增速都超过了15%。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整个智能经济的软硬件部分，构成了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
2: 与此同时，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活跃，上半年全市主要金融市场实现成交额2269.16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 财政收支方面，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43.33亿元，同比增长 5.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02.14亿元，增长 10.7%， 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在民生保障方面，上半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上涨，同比上涨 0.8%，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8791元，同比增长 4.2%， 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此外，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4.2%，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4: 中国财经60分。
15: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5: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7: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8: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9: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呢，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2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1: 每天爱你多一点。
19: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眼下进入到了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市来这里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申请免费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范围覆盖持续扩大，住宿时间也增加了，助力毕业生安居。
23: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24: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吧，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25: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26: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23: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
25: 杭州市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26: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0: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两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
1: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自然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0: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二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2: 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796.28点，今天收涨0.85%。深圳成指收报13610.23点，下挫0.7%。创业板指收报于3443.10点，收涨0.32%。另外，科创五零指数收报1718.69点，涨幅是0.19%。整个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票率。那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下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点评。
3: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冲高之后的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啊。从上下午的市场中心上来看呢，上午可能更强一点，下午呢有一些退守啊，处在一个相对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从当前市场的这个心态上来讲呢，实际上一方面就是上周市场经过大幅调整，多头或者说整个市场的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偏弱的。那另外一个呢，就周末我们也看到一些政策信号啊，包括一些机构的增持啊等等啊，那么多方呢也有一定的信心，所以这主要这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前期科技股的调整啊，对整个市场情绪啊，对整个下跌能量的啊这样的一种释放，另外一种呢就是又看到政策面啊、机构啊等等一些啊稳定市场的一些信号，所以呢多空之间是有一些博弈的。不过从全年走势来看呢，上午拉高之后没有能够稳住啊，并且继续向上反弹，而是出现一定的冲高回落，说明目前整个投资心态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犹豫啊，比较的飘忽。那么当然也有周边市场啊持续调整的这样的一种压力。整体上来看呢，短期市场啊还是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行情真正的见底也需要时间量能来做一个印证啊，目前呢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多空相对啊博弈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投资者的应对啊，我们一方面仍然建议大家优化持股的啊这个仓位的比例啊，还是建议大家要有进退啊，有一些弹性啊，还是要有一些仓位的管理和控制。同时呢，对于个股方面啊，因为最近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跌得比较多的都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高弹性机构赛道非常集中的这些品种啊，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当前市场波动最大的，可能啊对投资者来说应该有一定的控制啊，尤其在仓位上面啊要需要一定的控制。那么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比方说中报业绩比较好的，目前呢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前期呢没有什么涨过，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抗跌性啊会比较好，所以呢对于这个主要的不高波动率的这些品种呢，适当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回避见底啊，还需要成交量，需要形态，需要情绪啊来做一进一步的验证，所以呢仓位管理啊在当前可能会显得非常的重要。
2: 下午恒生指数收报在了25114.10点，收涨2.25%，国企指数收报8375.04点。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多数出现了上涨，吉云指数欧线期货涨超8.9%，纯本涨超7.5%， 低硫燃料油、液化石油气、上海原油、甲醇涨超 6%。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 872.99 元，小幅上涨了 0.13%。今天央行开展了398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1745亿。上周末，沪深两市共有55家次的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涉及金额上限10亿元。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首次完整展示了全系列计算模组产品，包括了网卡、SSD、DPU 等四大系列产品。国内首发的 800G 人工智能网卡支持10万级节点的超大规模组网以及 KUV 方案等等。据了解呢，其计算模块产品已经在头部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场景模块进行了运用。近期，深港澳低空经济产业联盟正式揭牌，依托前海开展产业协同，推动深圳、香港、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加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目前呢，前海已经汇聚了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200家，形成覆盖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场景应用、飞行测试、展览展示、竞速比赛、低空教培等全链条的低空经济产业体系。国际方面，俄罗斯通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军袭击莫斯科，导致三名中国公民受伤，中国使馆正在核实有关的情况。随着西班牙夺得进球之后，国际足联估计本届赛事呢将为全球的 GDP 贡献409亿美元，其中美国作为联合主办国领先经济体占总量的近一半。美联储初步分析显示，虽然苏格兰球迷涌入波士顿的时候，当地一些酒吧的酒水售罄，但是积极影响被其他方面的经济疲软所抵消，因为消费者在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物价上涨当中削减开支，普通游客也因为预期当中的拥堵和天价而避开了主办城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期间呢，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消息人士昨天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海峡的穿越企图都将会遭到伊朗的打击。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多数出现了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34%， 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下跌 0.47%。 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今天休市，韩国首尔综指今天下跌了 4.6%。 国际价格目前走势分化，煤油报在每桶 81.74 美元，下跌 0.05%， 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 88.49 美元，上涨了 0.44%。 国际金价出现了翻红，目前现货金报在每盎司 4029.3 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72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7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在履新的第一日，已经先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和贝安德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并透露两个人将在不久的将来会面。特朗普表示，两个人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同盟、科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以及很多其他议题。英国首相府就表示，贝安德向特朗普表示期望对方在未来的访问行程中能够有机会亲身感受曼彻斯特的独特魅力。 贝安特之后同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贝安特并且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而在和马克龙通电话时，贝安特展述了将如何继续深化英法两国的紧密关系，双方并就支援乌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多份报告指，一艘邮轮经甚高频第十六频道通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弹体打击。办公室指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利马东北大约八海里处，当局目前正就事件展开调查。据新华社引述海员提供的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船员报告说，船上两个船员受轻伤，袭击导致燃油舱起火，大量浓烟持续从破损处从通气口冒出，由于无法对燃油舱进行冷却，船员已经登上救生艇待命，并准备弃船，目前正等待附近救援力量支援。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四点展开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是美军连续第十个晚上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当地随即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传出多声巨响，而伊朗东部霍尔木兹金省的西里克附近亦都发生多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问，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个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个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令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17人。在本港海关五月下旬起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无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无牌物品，市值近1亿6000万元，拘捕13人。海关检获的无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波衫、足球波鞋，冒牌波衫的价格大约是正版的三至四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表示，被捕的13人有12人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波衫，4个人未成年。海关表示，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盛事带来庞大商机，加上网络具有匿名性，开立网络平台账户的成本低，因此并青少年不乏利用并衍生网上侵权活动。铜锣湾一间饼店有铁观音巴斯克芝士蛋糕样本，含过量立样牙包杆菌，食安中心已经指示饼店停售同弃置相关食品。中心话，抽取相关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样本每克含28万个立样牙包杆菌，超标 1.8 倍，属于不满意。中心已经即时派员到饼店调查，知会有关违规事项。中心亦都已经向饼店员工作出清洁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饼店员工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呢节新闻报道完。
5: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7: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8: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 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
1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re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4: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7: 早晨咧，嚟到7:07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啊，咁啊，今日个天气咧都系唔稳定，不过好似冇咁差咯吓，即系有雨嘅，仍然需要带遮。咁啊，琴日咧，香港本地嘅一单即系下昼啊传出嚟嘅新闻咧，就真系大家都好可惜，就系、是、我哋香港一个好资深嘅艺人啊，谢贤咧就去世，咁佢都享年89岁。咁其实佢过咗几个月，佢都90岁，因为佢喺1936年出世嘅。咁啊，谢贤相信喺香港真系无人不识啦，因为佢演艺生涯咧非常之长，佢就唔系嗰啲童星出身嘅，即系唔系细细个咁，所以。但佢演艺生涯长就系佢已经成年，即系16、17岁就入咗呢、這个即系影视圈。嗰阵时冇事嘅，净系啲影圈啦，即系演艺界。咁佢因为生得高大啊，所以佢好早咧就已经系俾人感觉佢系一个成年人啦。虽然可能16、17岁都仲系青年咧，属于吓如果一般嘅后生仔仲读紧中学嘅可能嗰阵时。咁但系阿谢贤咧，因为高高大大啦，又有型有格啦，咁啊，所以咧佢入行冇几耐咧就已经。已经系成为咗一线嘅小生啦，主角啦，我哋叫做咁。佢呢个计法咧，就即系话咧，佢从影嘅或者佢作为一个艺人嘅身份咧，就已经系超过70年啦。咁都系后期最近呢几年咧，佢身体状况就麻麻地，咁所以多数都系休息或者系都系安老啦吓。咁如果大家睇翻佢嘅一生咧，即系正如佢仔仔霆锋话斋，就非常之丰盛同埋精彩。咁啊，谢贤喺香港嚟讲。呢幾十年咧，都可以話同香港同步，見證咗好多時代嘅變遷，行業嘅高低，亦都係影視圈嘅旺與衰。咁所以咧，佢能夠有咁長嘅演藝生涯咧，一方面就係佢。本身嗰個努力或者佢嗰個天分啦，同埋佢本身個型格靚仔啦，咁而時勢咧亦都仲做英雄嘅。咁嗱，如果大家睇翻謝賢，好多人話藝人係聲色藝啊。其实谢贤咧系唔识唱歌嘅，我相信大家好少听见开金口啊，偶然几句嗰啲筹合款嗰啲唔计啦。即系好多艺人系好多线发展嘅情况下咧，就变咗即系容易啲啊，广为人识。咁佢同期嘅咧，即系佢早期嘅咧，我相信有好多已经退休或者已经系即系离咗世咁。咁佢嘅同辈咧，剩翻落嚟嘅咧，都已经年纪老迈啦。譬如好似收哥啦，即系
18: 胡峰
17: 啦，咁胡峰就大佢啲咁。仲大佢几年添，胡峰好犀利啊！胡峰在开演唱会啊，前嗰排咁啊，佢同期就有嘅，即系譬如阿 Ken 哥，即系Ken 哥叫咩名咧吓？咁嗰类嘅艺人啦，即系张英才啊嗰啲啦，咁曾江咧，刚才我讲咁嗰类咧就有啲已经系比佢早少少移民天国啦，咁但系谢贤之所以能够令大家咁记得咧，除咗佢嘅形象好突出，佢啲身体语言好有型。 吓，同埋佢当然有佢嘅唔同年代嘅婚姻或者佢嘅即系我哋叫做啊绯闻啦咁样。咁啊最得意嘅咧就系佢有一个下一代咧就同佢非常之似，同埋系又有佢嗰啲基因。其实霆锋咧由细到大，我哋都大家睇住佢出世，睇住佢年年俾爸爸妈妈，即系包括迪波拉同阿谢贤抱住佢做下啲恭喜发财嘅贺年封面嗰啲周刊，到佢成年，即其实佢同谢贤一样，十六七岁，十五六岁就入行啦。咁亦都即系创出佢自己一番事业，都靠佢努力啦。虽然佢中间都好多波折，咁佢就承继咗啊，即系遗传咗阿谢贤嗰、那个。有型啊，吓靓仔啊，咁于是咧，佢就喺娱乐圈咧，亦都有佢一番事业。咁所以两仔爷咧，其实咧都香港人咧就非常之熟悉之余咧，就好似啊一齐长大咁样样。咁我记得大概三十年前到啦，咁嗰阵时有一个杂志啊出世啊，系一份报纸附属嘅杂志出世。咁、那个封面揾咩好咧？咁啊大家拗头，咁啊揾一个。即係比較大家出嚟就覺得好啊，哇哇聲啊咧咁就揾咗謝賢兩仔爺。咁佢嗰陣時啊，謝賢差唔多六十歲，佢係兩仔爺喺呢個泳池嗰度咧，就有一個畫面就係、是、騎駁馬，兩個都係只係著住條泳褲，而當時六十歲嘅謝賢就係六九腹肌，好犀利。咁後來咧，我覺得佢就算係過去呢三十年咧，佢 keep 佢自己身形都 keep 得好好，好多已經譬如冇乜頭髮啦，又有肚腩啦。咁佢唯一咧即係最大嘅特徵咧，就係成日戴住一副黑超，一副漸變色嘅黑超。咁呢個樣嘢咧就即係成為咗佢一個標誌，同埋佢嘅笑聲啦，即係謝賢嘅笑聲同阿肥姐嘅笑聲有得揮啊！咁好多人就覺得啊，咁究竟阿謝賢係咪真係靠靚仔定靠演技咧？咁有一出戲就係佢晚年嘅時候，其實佢2019年咧就已經係獲頒呢個終生成就獎。咁通常攞咗终生成就奖就差唔多成，即系可以归结佢一生啊，即系已经可以唔使再出嚟啊，走动啊咁。但系佢2019年之后咧，佢拍咗套戏，咁嗰套戏咧，其实就佢首先除低咗佢个黑超，因为佢平时都遮住下啲眼纹啊，咁样除低佢黑超。第二就系佢以真实嘅年纪咧去演活嗰套戏嘅主角，就系杀出个黄昏啊。咁杀出个黄昏咧，其实系讲一个年老嘅杀手，嗰阵时个女主角系冯宝宝啦，咁你两个以真实嘅年龄咧做呢一出戏咧，系即系好有气味，同埋好有人情味啦。咁啊，林家栋就即系请咗佢出山啊，再做一出，而竟然咧呢一出戏为佢攞咗个影帝。咁啊，2022年即系佢今次系四年，即系佢81岁。嘅時候再做影帝，即係呢樣嘢咧係好難能可貴。
18: 咁啊，後生嘅時候有人講笑就話佢演技麻麻噶嘛，即係我話睇，
19: 但係佢就有型同埋風流的
18: 長片啦嚇，粵語長片啦，或者有啲人係講笑粵語殘片啦嚇。咁其實就粵語片咧，即係可以話係都經歷好多喜樂嘅嚇，即係好多同嗰個歷史啊，同啲電影人啊，係咪啊喺內地走嚟香港拍啊咁，喺上世。几二十年代开始一路发展啊，几个浪啊，咁啊谢贤可以话系带动咗其中一浪嘅吓，那个年代嘅几个小生啦，胡枫啊，
17: 吕琦啊，
18: 雷震啊，仲有啲吓，咁啊其实几个咧都系即系好当时
17: 佢就真系型格上系同佢哋有啲唔同嘅，即系有啲人唔够佢高大，有啲人唔够佢英俊。
18: 而家我哋有个词叫挫啊嘛，嗰啲男士你唔好扮挫啦，咁样俾人笑嘅。
19: 佢唔使扮啊，本身真系挫。
18: 谢贤就第一代嘅，嗰时咪有挫呢个词语啊，
17: 佢即系你可以话佢潮啊，摩登啦，可以咁话。
18: 即系企出嚟就系一个风流倜傥嘅吓男士嗰种啊，即系魅力啦吓，咁啊同阿嘉玲啊嗰啲，
19: 嘉玲啊、萧芳芳啊、陈宝珠啊，
18: 拍好多啲咁嘅。
17: 好男控啊，嗱，佢同阿男控其实系好朋友兼拍咗好耐，做咗拍档嘅，即系我觉得当时嘅年代咧，嗱，如果阿何文杰你 覺得佢，佢可能係咪食個樣嘅啫，唔係食呢個嚇，即係演技嘅，即係係咪偶像派 only 啊？又唔係實力派。咁我覺得嗰陣時嘅影業咧，就真係冇而家啲人咁要求高啦。咁一來啦，二來咧就係、是、即係件事係會 evolve 噶嘛。當佢沉浸喺個行業內嘅時候，佢自自然然佢自己啊都會。即係內置咗好多內家功夫咧，於是佢嘅演技就已經係唔需要演嘅啦。有時我覺得謝賢，即係尤其是我睇佢最後一套戲，即係殺出個黃昏咧，基本上佢係好似自己喺度生活緊，但係原來已經係戲嚟㗎啦。咁我諗呢種境界咧係更加勁。
18: 咁你嗰時邵氏啲片之前咧嚇，仲係粵語片年代，謝賢係開埋。

0: 制作公司噶嘛嚇，即係電影公司添噶嘛，做埋老闆噶嘛嚇。咁、啊、後來不過就國語片又興起翻啦，係嘛？內地啲電影人走嚟香港拍片，咁啊幾個浪啦，咁啊佢又走去電視啦，跟住嚇
1: 七八年間
2: 呢個都係佢嘅奇異嘅地方，就係佢條路徑咧，就係佢由電影走喺1978-79年到啦，即係大概我入行嘅時候咧，佢就見我見到佢翻咗電視。咁我嗰陣時咧，即係因為1967年就係 TVB 開台啦。咁1970年嘅時候就係啱啱即係一個好大嘅 uptrend 咧。TVB 其實好需要好多節目，亦都要打仗，因為嗰陣時都有麗的啊，有後來嘅亞視咧，即係大家要即係爭觀眾啊，爭收視。所以咧，阿謝賢咧係可以話成為當時咧，唔知係第一代、第二代嘅福將嚟嘅。就是说啊，当要打场，即是同隔离台打场仗，咦，隔离台好像有些东西 overtake 紧我们，譬如大地恩情就令到这个轮流转呢，就中途即不播了，腰斩了。咁于是就临时变阵，就由天林叔，即是黄天林呢，就即是啤了一套啊，即是倒戏出来啊，咁叫做即是千王之王咁啦，后期都演变成为千乜千物，就系拍住阿汪阿姐，咁就将呢个收视咧就即系反翻转头，咬翻转头。咁我觉得即系以谢贤嘅魅力，即系佢仔仔都阿霆锋都讲啦，即系谢贤系一个好有魅力嘅人，好 charm。佢自己都承认唔一定要靓仔，一定要即系够 charm 咁样啦。咁我觉得人呢样嘢就系咁样，所以佢喺影视圈两边嘅游走咧，即系令到佢个生即系一生啊，更加丰富，更加多姿彩，就系同埋佢系真系靠自己嚟即系可以站稳呢一个佢好独特嘅一个位置。你唔可以话啊，佢系属于咩好多荣耀嘅嘢，就即系喺影圈嚟讲咁咪影帝咯吓。咁但系正如荷里活好多好强或者已经年资好深嘅明星咧，咁其实佢哋唔一定系攞过好多影帝，但系佢哋嗰个演艺嘅成就咧系众所即系确认嘅，即系亦都有一啲做到七八十岁头壳顶好多皱纹，好多好多车轨，但系佢哋嘅演技系盖过晒佢哋即系嘅年龄嘅，大家都唔会嫌话哇咁大年纪啊咁样，咁所以呢个先至系作为一个艺人咧嘅最高境界。
1: 啊，佢仲做过终极反派添啊！你唔好以为佢咧风流倜傥
2: 啦。系啦，咁但系喺 timing 上，我想讲讲咧，即系寻日咧，本来咧我都以为啊，佢系咪同阿李小龙同一日过身咧？因为即系1973年嘅时候咧，呢个7月20号就系李小龙真系惊闻吓逝世啊！即系寻日咧，我又听到惊闻呢两个字咧，我就讲得啊，89、90岁嘅谢贤咧，佢都即系年纪又咁上下，同埋身体麻麻地，但系当年只系得30几岁的李小龙就真的猝死，那嗰阵时正正就是7月20号。咁但系琴日你真系大家唔知系咪年代已久，冇乜人提。咁好多人就话啊咁啱嘅，谢贤又同一日咧，其实佢应该就唔系嘅，佢应该系之前2-3日咧就已经系安详离世。咁因为佢又等阿霆锋咧，即系喺外边做嘢，喺内地做嘢翻嚟，咁就搞好晒，好低调地搞好晒啲后事咁样。咁所以呢个系阿谢贤咧吩咐落，就唔好大事吓，即系搞到咁多嘢啦。咁佢个丧礼应该低调处理。咁呢个一方面啦，即系另一方面咧，就系阿谢贤虽然同迪波拉系离咗婚，但系即系佢哋嘅关系都好似一家人咁。咁啊，琴日咧，我哋下昼咧，我就即系同同事就打咗电话俾汪阿姐，咁啊同佢录咗几句。咁佢对于呢个荧幕拍档咧都非常之怀念。咁我喺阿啤梨嗰个理事会度播。咁呢个阿姐当年就系同佢一齐咧喺呢个千王。千王之王呢套戏咧，即系将 TVB 嘅收视咧再咬翻嚟嘅其中一个拍档啦。咁佢同阿姐就真系好合拍嘅。咁至于你话阿谢贤佢一生，即系当然喺一个人嘅过身之后，咁梗系讲佢好多即系好正面嘅嘢啦。咁但系咧有一个小花边咧，就系呢个听迪波拉讲嘅啫。咁咧就系好多年前咧，即系佢哋曾经移民到加拿大，咁喺加拿大住啦，咁嗰阵时就啱啱霆锋同埋婷婷都好细，都即系瘦仔咁啊，青少年咁啊，咁但系咧两个就好反叛，一到咧过年过节咧，就全家咧就放任地咧就即系食啊玩啊咁，咁佢就话过完个圣诞新年咧，全家四个人咧就两个入咗医院咁，嗱呢个我朋友

0: 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知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5: 好啦，这个世界杯呢就曲终人散啦。咁究竟呢一次嘅世界杯搞成点呢？咁啊都几多奇特嘅嘢。今日嘅星岛社评呢就有讲，政治商业令世界杯变质，特朗普搅局冇底线。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寻日圆满结束啦。咁西班牙国家队就凭藉住佢哋稳健嘅防守、纯熟嘅整体战同埋源源不绝嘅后备兵员呢，喺苦战超过两个小时之下就1-0击败尝试卫冕阿根廷，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咧，系第二度夺得冠军嘅。一代球王美斯的状态似乎有些老退了，加上队友在对方全场压迫的情况下踢得很急躁，犯规比较多，尾段的时候有球员就被驱逐，就变成了十人应战。執法水平方面，今次这个决赛继续有一些争议性的裁决，但整体而言赛果应该是为大部分球迷所接受的。今届世界杯真正惹人非议的呢，就是它极度政治化和过度商业化。握手正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商界好友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两个人就合力搅局，将本应以体育竞赛为先的世界杯变成了以美国和特朗普为主角的政治表演舞台和企业赚钱的机器。先讲政治化，美国联同以色列就在世界杯决赛开打之前就向这个伊朗开战，完全无视国际法，引发部分伊朗人就以其他撑伊人士，以致其他撑伊人士一度提出应不应该杯葛这一届的赛事呢？最后大部分认为就不应该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伊朗队决定就如期参赛，但作为主办国的美国就诸多阻挠，包括拒绝向伊朗队多名的随行人员和大量的伊朗球迷批出入境签证，声言无法保障伊朗籍球员在美国的人身安全。最终就迫使伊朗队改了是在另一个主办国墨西哥的境内住宿和进行训练，需要长途跋涉去往返美国的球场作赛。更加赤裸裸的政治干预就在于美国队前锋巴洛根在32强赛事里面犯规而领到红牌，依例他就要被罚停赛一场，缺席美国在16强迎战比利时这一场赛事。但是特朗普就在赛前公然就打电话给恩芬天奴，要求复检这个红牌的裁决，最后亦都极速宣布暂缓巴洛根的停赛令，等到美国队能够以最佳的阵容出赛，引起国际社会哗然。可幸的就是美国这个比利时队就在球场上技术性击倒美国队，成功晋级。商业化方面又怎样呢？决赛周主办国希望藉着赛事赚钱，实在是人之常情，但是今次美国和恩芬天奴就似乎做得太过火了。决赛周这个队伍由过往32队增加到48队，确实令到更多国家有机会参与，但同时亦都为了增加转播权和广告收入，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球迷根本负担不起天价的决赛周门票。令人侧目的还有决赛颁奖礼和闭幕仪式，明明美国队早已经被淘汰，但是大会仍然是演奏了美国国歌。更搞笑的就是特朗普在颁奖之后就一度拒绝离开这个颁奖台，企图将属于冠军队和全球

0: 球迷的国际体坛盛事，变成了美国和他个人的政治 show。特朗普扬言应该让美国再度独立办一次世界杯，飞起他认为不争气的这个加拿大啊，同埋呢个墨西哥。据报恩昆天奴咧就反建议，就话不如由中国同美国一同合办。咁两个人可能咧就唔系单纯讲笑，因为若果咧系从政治啊商业角度考虑，有关嘅提议咧对美国与国际足协咧确实系有其道理嘅，但系就并非其他国家同埋全球球迷之福啦。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信报社评讲咧，新科技解决旧问题啦，水管防爆咧免扰民生嘅，人口稠密嘅筲箕湾至到西湾河一带，忽然咧系大范围食水中断嘅，万名居民日常生活咧顿觉系不便嘅，食肆被迫系停业啦，无奈收入受损嘅，水务署派人咧紧急维修，但系耗费咧长达咧系八个钟头先至揾到咧漏水源头。爆水管在香港可谓是司空见惯，不但只对社会运作和交通的运输造成滋扰，而且主要是扣至内地的东江的宝贵的食水白白是浪费，堪称是建材化水的。最近几年水务署加快了更换老旧的水管的，无可否认更换老旧的水管确实是产生了效用的，去年爆水管已经大幅减少了去到20宗，食水管的渗漏率亦都由2000年的超过 25% 下降到去去年的 12.8%。睇翻咧，水务署咧固然系应该继续咧系提速提效咧更换咧老旧嘅水管，但系相关嘅工程咧少不免系衍生另一个咧颇为滋扰民生嘅问题噶，就系掘路啦。香港嘅掘路工程咧往往系导致交通挤塞啦，如果掘完又掘，市民咧系烦不胜烦噶。咁而咧水务署同埋其他嘅政府部门咧，包括咗路政署咧，不妨系研究推动咧非开掘嘅技术啦。利用咧系土壤咧系钻孔手段咧，喺地表咧系不挖掘嘅情况之下咧，系铺设啦，同埋咧系复修以及更换咧地下水管同埋其他嘅设施噶。除此之外咧，机械人嘅新科技技术相关咧嘅技术咧，亦都相信有助于解决咧地下水管嘅老旧嘅问题噶。既然水务署已经系参与咧成立咧管道机械人嘅联合嘅实验室，自然应该咧就系积极咁样咧，俾呢个新科技咧系派上用场。配合翻香港獨特嘅管降啦，優化間翻供水嘅服務。呢一次嘅筲箕灣嘅斷水事件，足以反映傳統方法咧揾出呢個漏水位置咧，的確係不定時，而且咧係費時失事嘅。利用翻新科技咧，包括咗咧聲波嘅傳感啊等等呢啲咧，方為上策。
2: 大公報嘅社評咧，標題係機場數據亮麗啊，體現香港經濟咧韌性十足嘅。機管局琴日公布嘅最新營運數據啦，表示香港上半年咧機場嘅接待旅客有成3280萬人次啊，同比上升11%，貨運量咧250萬噸啊，按年升4.1%嘅，蟬聯年度咧重要貨運樞紐嘅大獎啊。航空業嘅讓利咧可以話展現咗香港經濟嘅強大韌性同埋增長潛力啊。
3: 早上7: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非两国日前在南海仁爱暗沙附近海域爆发冲突，双方各执一词。美国国务院今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危险和挑衅行动，并呼吁中方立即停止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菲律宾军方昨日表示，事发时一艘载有8人的中国海警降成冲气艇驶近并绕行停泊在仁爱暗沙的菲军马德雷山号拍摄，菲军派出2艘橡皮艇前往驱离，指中方人员期间作出暴力而且具攻击性的反应，更加使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军头部致其受伤。中国海警局昨日挨晚发文严正反驳，说当时一艘小型巡逻艇例行行巡逻时，菲军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艇只。 中方指控菲方率先以蛙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依法采取喊话、警告、机动扰航及堆等反制等措施，以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中方批评菲方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他所谓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三项公告，依据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该条款允许美国对其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其进口货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会由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美国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外星期一清晨发生纵火袭击，当局已经确认涉案疑犯是一个43岁退役陆军士兵，现场是曼哈顿下城的贾维茨联邦大楼，大楼进驻了几十个联邦机构和几千个雇员，当中包括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联邦调查局和联合国恐怖主义特警队，同时亦设有联邦移民法庭。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表示，疑犯在现场淋泼汽油并以打火机和燃烧弹引燃，联邦保护局警员迅速制服并拘捕他，并在他携带的袋里面检获两支气枪和一份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宣言。事件共造成三个人受伤，包括一名平民和两个政府雇员。据官员透露，受伤平民是一个移民，原定在星期一出席他的移民身份聆讯。在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在过去四个星期越来越严重，新冠病毒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 9.79%， 18宗严重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离世患者大部分是80岁以上长者或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后有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肺炎。他说，现在主流新冠病毒株主要造成轻症，大部分健康人士感染之后会出现发烧、喉咙痛和咳嗽等上呼吸道病症，和其他流行性病毒分别不大，但高危群组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他强调，现在疫苗足以提供有效保护，呼吁高危人士尽快接种。这节新闻报道完。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今次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了。因为有水管爆裂，新蒲江崇宁街去着陆街方向近锦荣街的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水管急收，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新城街的慢线仍然封闭。港岛区交通畅顺，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8: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咧股票市场嘅情况啊。美股方面咧就下跌咗落嚟噶，咁啊睇到咧，油价方面咧上到$83一桶楼上啦，咁啊金价上翻系$4,000左右嘅。咁我哋睇埋咧就系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咧成个投资环境。早晨，温港成。
4: 早晨 Grace， 早晨啊，早晨 Raymond， 早晨啊。
3: 大家早晨，咁啊睇一睇咧，就美国股市咧就全线跌咗落嚟啦。咁啊睇翻咧，即系道指方面咧，今朝早咧收啊跌咗307嘅，51,839收啦。你睇琴晚咧跌市嘅情况咧，边一类板块比较跌得多咧？
4: 嗱，咁讲咧就本身琴晚方面嚟讲咧，个别之前跌得比较多啲嘅板块咧，就稍微开始有少少好转咁样，例如好似芯片股啊嗰啲咁样咧，有少少好转，但系就始终弹唔起啦，其实吓。咁啊，好多都系即系讲紧系高开低走，但系不至于到跌，叫做回稳翻啲咁样。市场依家其实都好关注未来方面嚟讲，咪星期三咧，咁其实 M 七即系科技七红里边咧，咁其实都有呢个 Tesla 同埋有呢个嘅Google 方面会出业绩嘅。咁本身嚟讲，大家好关注就系 Google 方面嗰个业绩方面到底做成点咁样。咁睇兩點啦，其實一個就係將啲算力方面嚟講，點樣可以貨幣化，簡單啲講就揾錢。咁第二方面嚟講，就睇一睇佢哋嗰個資本開支方面嚟講，到底係擴張定係即係擴張放緩咁樣。咁因為啱啱早前咧，其實講緊係呢個三大嘅華爾街大行咧，其實咁啊高盛啦、JP Morgan 同埋 Morgan Stanley 咁樣啊，大細摩。五同高盛三大投行咧，咁都出曬報告，其實就話到咧，今年因為其實講緊嗰個嘅喺芯片上邊或者喺呢個 AI 人工智能上邊嗰個資本開支都成7,250億，咁但係去到呢個2030年咧，佢哋估計先去到10,000億咁樣，咁即係意思係未來方面嚟講增長放慢嘅，佢哋嗰個邏輯係，咁所以變成個市場就好關注，亦都引發到近期嗰啲市啦。咁依家短期方面嚟講，我會估計咧，其實大家會睇住星期三，星期三應該我諗太失望未必會嘅，因為其實 Google 咧好好醜醜都係第一間可以喺人工智能裏邊賺得到錢、揾得到食嘅公司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標普方面，我睇今個禮拜咧，咁本身依家暫時就見佢嗰個走勢啦。咁之前嚟講7,600嗰個位置咧，好似阻力都幾大，咁因為去到7,580度就已經掉頭啦。咁其實掉翻轉頭下邊方面嚟講咧，7,300亦都有支持咁樣。咁琴晚收咗喺7,443嗰啲位置咁樣。短期我諗大家觀望氣氛比較濃啲咧。咁同埋當然咧，地緣政治亦都係一個考慮啦。咁依家特朗普似乎塌塌地窮咁樣，咁啊點解我話塌塌地咧？因為講緊又話開始重新再傾翻咁樣，咁如果真係打得咁興起嘅，點會傾咧？基本上嚇，咁所以後市方面嚟講就好低嘅時候就無謂沽啦，調翻轉頭咧高嘅時候亦都無謂追，咁睇一睇翻往後嗰個嘅消息個發展啦。我自己都係審慎樂觀，對寧願揸貨好過沽貨咯，其實嚇就咁樣咯。
3: 咁睇到咧，韓國股市方面咧，連日嚟咧都係大上大落啦，特別係首爾綜合指數咧，琴日咧都跌超過4%啦。SK 海力士咧 ADR 方面嗰個走勢點樣走咧？你自己睇。
4: 嗱，講緊就 SK 方面嚟講，琴日個走勢咧就衝高回落嘅，咁啊講緊佢個走勢好差又講唔上，但係就你見到。即係如果喺美國嗰邊嚟講，就悶悶地咁樣咯。其實嚇，咁啊嗰陣就好似冇乜特別太大方向。咁我諗同翻喺韓國嗰邊嚟講拖累有啲關係，因為韓國嗰邊嚟講要跌，咁變咗去到即係講緊係呢個美國時段啦。咁佢其實講緊啊跌就跌好少啫，其實 1.86% 對海力士嚟講呢啲根本上係濕濕碎小菜一碟。大家知道佢一日可以上落10幾20%㗎嘛。

0: 咁所以變咗嚟講，大家都好慣嘅啦。其實啊，如果 1.86% 算係當係平穩，但係其實曾經盤中咧係上過反彈嘅。咁最高嘅時候，當其時係衝到上去呢個14165嗰啲位置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始終收市前都係一路慢慢碌翻落嚟咁樣。大家喺個記憶體上邊咧，對記憶體其實係有信心、有興趣嘅，不過但係冇人願意想摸頂咯。其實嚇，咁同埋韓國嗰邊嚟講，啲政策方面嘅失誤，再加埋講緊啲股民方面嚟講係衝動啦。咁未來方面嚟講，市場都會觀察，因為其實就韓國政府出咗好多招啦。其實嚇，咁一來又加息，二來又講緊係即係本身限制嗰啲嘅即係芯片股方面啲 ETF 嘅發行啊咁樣。咁限制多多嘅時候，大家即係對於個信心上邊有少少影響。咁但係 SK 同埋呢個嘅即係 SK 本身嚟講，同埋呢個 Samsung 咧，始終都係市場兩大龍頭啊。其實嚇，咁而 SK 方面嚟講，琴日佢哋嗰個嘅本身嗰個嘅 CEO 本身都出嚟講一啲説話嘅，咁啊吹太遠，咁就講緊出嚟講咗就話 memories 嗰個嘅嗰個記憶體方面嚟講咧，應該要跌翻啲咁樣，咁因為太高嘅話咧，會影響住成個行業嘅發展咁樣。可能係呢句説話啦，咁所以其實嗰陣就影響到海力士短期個股價走勢啦。
1: 咁其實咧，我都想講翻咧，美國咧，你而家嗰個周邊嘅形勢咧就冇改善過之餘咧，就一味將佢拖長。咁一方面咧，又想傾又想唔傾呢個咧，我哋已經好煩厭啦，即係四五十次你來回，大家信你先傻。但係反而咧，就係佢實實正正咧，就算佢用啲低階啲嘅武器都好啦，就成日喺度襲擊。佢又話隨時咧會升級咧對伊朗嗰個戰事。咁呢個口講之餘咧，佢又真係唔係話冇出擊嘅喎，佢又真係連續又肥下人嘅喎，咁而家咧反而咧就係海灣國家咧，究竟即係你哋幾時完啊？沒完沒了咁嘅情況下咧，即係佢哋都想話你俾我哋一個説法，咁跟住我哋就有下一步。你會唔會連周邊嗰啲鄰國啊，就算同邊個 friend 開都好啦，都大家都好似攞唔到一個説法同埋方向咧？
0: 依家其實咧就全輸，基本上其實嚇咁啊，平時話咩雙贏啊，但係話雙輸啊，依家唔係雙贏，唔係雙輸，依家係海灣國家全輸，包括埋美國。因為講緊咧，雖然就美國就話講緊係即係本身佢唔需要嗰度啲油，但係調翻轉頭個油價升咗，咁老實講，其實特朗普個選情，即係我好難會我樂觀咯，基本上其實嚇。咁亦都相信係因為個選情問題，特朗普方面嚟講經常 tackle 咁解。咁我自己個人個邏輯方面嚟講咧，就呢單嘢如果唔係盡快解決嘅話咧，一路咁拖落去咧，對於後市方面嚟講，大家都冇乜著數咁樣。咁因為油價始終你定住喺個高位度，咁你琴日方面嚟講個報友都曾經最高都衝到上去呢個嘅$90嗰啲位置，雖然收翻落去86嗰啲位啦，但係始終其實就好似頭上邊有把刀咁樣，咁你好似唔知佢幾時跌落嚟咁樣，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好難喺一種咁樣嘅環境之下去做一啲好即係進取少少嘅投資，或者大膽少少嘅投資咁樣。咁再加埋聯儲局咧，其實嚇月尾都好意識㗎啦。其實嚇咁依家如果睇翻 tech back 方面嚟講，本身對於今年加息嗰個嘅次數同埋步伐咧，覺得今年加息個機會率已經去到成86%，係會覺得今年係會加息，咁即係幾乎係會加息㗎啦，已經係。只不過問題就係講緊到底係九月啊，定係其他時間咧咁樣，到底係加一次兩次咧，定係最癲嘅加三次咧咁樣。咁其實依家都有一啲嘅市場人士方面嚟講猜測嘅，其實嚇，依家暫時嚟講最癲就估計加到去呢個4.25咯，其實嚇加三次、加四次咁樣、加三次咁樣咯，其實嚇。咁但係調返轉頭呢，就我會覺得呢，就呢個嘅中東戰火呢，如果美國係咁拖落去呢，其實對佢都冇著數嘅，所以其實最終結果又係返埋位傾。咁佢又唔一係佢呀，即係佢有本事嘅，講緊係即係維護到霍爾木斯海峽個通行安全呢，其實如果維護唔到嘅話都係麻煩。海灣國家亦都唔願意俾嗰個保護費，俾個即係叫做過路費啦，唔係叫保護費啦，唔係咁願意俾過路費呢個伊朗咁樣。而伊朗方面嚟講，最新亦都有消息講，就本身穩也沒胡塞武裝嗰邊嚟講，可能會去封呢個曼德海峽咁樣。如果封埋曼德海峽，直接影響到本身區內大佬啦。其實咁啊，講沙特阿拉伯方面嚟講，嗰、那個原油出口利益，佢已經避咗佢噶啦。之前嚟講影響呢、這個霍爾木齊海峽，依家已經掉頭行咗去呢個曼德海峽，而曼德海峽都封埋嘅話咧，咁其實係得呢個蘇伊士運河可以。

0: 表嘅出口嘅啫，其實嚇，咁表嘅出口，但係佢啲客係喺亞洲地區嘅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呢個都好耐人尋味，我覺得最後都係埋台，最後所以市場依家暫時冇話今年年初即係早幾個月咁驚，去到八一蚊嗰啲位置啲油價嗰啲咁樣冇咁驚住，但係未來都特密事要留意翻咯。
1: 嗯。咁你仲有胡塞武裝組織咁啊話嚇，即係針對啲商船啊，即係搞搞震啊，咁即係似乎美國撤出咗呢個世界警察呢個角色之後咧，即係嚇各地啲紛亂咧就接踵而嚟啦嚇，咁啊美國話要收保護費先再會去幫手啦嘛，咁啊啲國家都俾到手軟嘅啦，已經中東嗰啲都舉曬白旗啊，你要乜啊攞乜嘅啦嚇，飛機就送俾你啊，咩都做曬，咁但係似乎要和平地做翻全球化底下嗰種商業貿易先行啊，大家唔會話因為政治紛爭咧就話阻住啲啊貿易往。来呢个日子啊，远去啦，系嘛啊？咁呢个新时代会点样啊？即系发展呢个全球化啊？成日都讲话会啊被去啦，咁系应该去又去唔到嘅啊！你始终啲算力中心，你要买火牛都系都要中国制造啦。咁但系你点样令到啊？即系呢个新2.0啊，全球化2.0会有咩特征咧吓？
0: 嗱咁讲，其实就现阶段咧，中国对即系美国对中国或者欧洲对中国咧，就都系讲多个做嘅。其实吓咁啊，讲紧系因为其实好现实一个问题咧，你明显睇见中国上咗嚟咧，咁你叫啲政治人物即系话自己吓我做得唔好啊，我做得好差咁样，咁其实就好难嘅。其实吓咁，同埋有啲咩镬，有啲咩事又揾中国嚟做代罪羔羊，呢个已经系十几廿年呢个嘅习惯咁样。一下子好难搣甩嘅，其实吓咁，所以表嚟讲就啲制裁方面嚟讲系有，但系都好似隔靴搔痒咁。同埋我哋中国人最叻就你有过墙，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咁样。总言之，大家吓咁啊，其实就本身希望好好维持翻嗰个商业关系。但系依家其实最麻烦有一个点就系、是、全球依家好似就即系唔知算唔算叫冇咗个大佬啊，冇咗个世界警察咧。咁你變咗咧，就的而且確就依家搞到好似中東嗰邊前邊有狼，後邊有虎咁樣。咁不得不讚下，其實講緊我哋國家啲領導人以往其實用電力方面嚟講，去到一個鋪排咁樣，由鄧小平年代咁一路去到依家稀土咁樣。咁其實講緊就本身未來方面點發展咧？嗱，依家其實內地方面好積極搞科技嘅，其實你見到近期咧。都喺深圳嗰邊嚟講，啊，習主席去個科技展，咁本身嚟講咧，亦都見到科技格鬥場，咁其實都開始越嚟越 hot 啊，其實嚇，咁我覺得其實未來方面嚟講嘅發展咧，咁應該都係科技大頭嘅，只不過問題未來邊個做科技嘅，即係領班人咁解，其實嚇，千祈唔好睇低自己，我哋中國人咧，我哋啲算力嗰個計算嗰個嘅即係開支方面嚟講，平過美國方面可以係20倍、30倍嘅，其實嚇。同一個咁樣嘅即係問題話，同一個咁樣嘅工作咧，我哋可能講緊幾千美金搞一掂，佢哋要兩個幾銀錢美金可以去到最誇張嘅時候。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未來方面嚟講，科技帶頭啦，而講緊係投資上邊都一定係科技帶頭。跟住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嗰啲既得利益者方面嚟講，咁本身嚟講，例如啲高息股咧，咁我 assume 嗰啲係算係記得利益者咁啊，其實好穩定咁樣。你當公用股又好嚇，當一啲嘅即係本身嚟講啲電信啊，甚或乎嚇講緊係一啲嘅內需，其實近期都好高息嘅，不過有時驚佢股價啫。其實嚇咁，其實呢啲都係大家可以，如果股值平嘅、息率高嘅，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少少咯。
2: 咁而家咧，其實即係。在貿易上咧，我覺得就美國點樣壓制都好啦，有好多嘢喺成本呢個樣嘢最現實噶啦，喺成本個計算啊，又或者嗰個量產嗰、那個即係點樣洶湧法咧，其實成日叫人哋啊搬翻去美國設廠又好咩都好啦，我諗任何一個商家，即使係招係咁以招呼下特朗普，即係等佢啊即係買下佢歡心都好啦，我覺得呢樣嘢唔會係一件徹底會做嘅事，況且人哋計條數就話。咁你两三年后你老哥唔做嘅时候，咁我点啊？成嚿厂、成个生产基地、生产线搬走咗，又搬翻去边啊？咁人哋都系追逐一啲平嘅或者成本低嘅一啲即系咁样先系长远做生意噶嘛。咁所以咧，我又觉得佢而家点样逼又好，佢运用关税又好，甚至乎佢同加拿大嘅关系，哇！即系时好又时坏，咁佢喐啲嗰把口就系话啊。 你嗰條咁啊美加天橋啊，即係。

0: 嗰條車橋啊嚇，如果唔咩嘢，我又加你關税咁，即係佢用一種咁爛仔 feel 嘅方法去對佢嘅鄰邦咧，即係我又睇唔出即係人哋會對點樣對佢心悦誠服咯，咁所以佢嗰啲嘢都係得個講字啦咁，咁但係反而調翻轉啦，佢咧就好鬼唔中意美國嗰、那個即係舊嗰個首相嘅，咁啊嗰個失嗰、那個嗰、那個司紀賢咧就黯然又拜咗拜啦，係即係呢十年嚟喺唐寧街十號門口咧嗰啲記者咧，即係送下呢個啊，又即係啊迎來呢、這個，連啲Royal Family 嘅成員都好忙啊，之前就英女王啦，而家就係阿查理斯啦，就成日要同舊嗰個 say goodbye 啊，同新嗰個咧就 well。但是你觉得这个贝安特呢，大家都出身自工党，时代佬有点不同的，即是两个都虽然四四方方木木立立，但是似乎贝安特呢就多少少贴地的东西，因为他在大曼彻斯特呢就即做过一些即类似我们现在区议会这样，那他那个 priority 呢就似乎跟司纪贤是有点不同的，大家见到他呢在 local 呢就还可以啦，哇！佢而家即系 top top 就话嗰啲 street sleeper 啊嘛，嗰啲露宿者，佢又要做啲嘢啊，令到大家咧嗰条燃油啊，嗰啲生活指数降低，又系要做啲嘢。但系你担唔担心佢外交咧？因为佢呢、這个背景就冇乜经验啦，加上即系对特朗普呢啲鱼郎似乎又咁奸狡嘅，佢应唔应付得嚟噶？
1: 嗱咁講咧，嗱司紀賢同呢個本身新任首相啊，貝安德咧，其實嚇我成日搞錯咗，即係安德乜嘢咁樣嚇。咁啊，講緊就本身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嚇，貝安德其實將個焦點擺翻喺自己國內係好正常。不過但係講緊咧呢個首相位，老實講都係個燙手山芋嚟嘅，其實嚇咁樣，因為講緊都冇人同佢爭嘅，
0: 十年第七個啦，佢係
1: 不如你做啦，其實我唔做啦，咁樣個個寧願都話明哲保身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本身佢有好多理想嘅，其實佢將個焦點方面擺翻喺國內呢個好合理咁樣，但係我會 concern 就係佢有冇錢咧，其實依家都係一個問題，因為佢哋英債方面個息率都係徘徊翻喺啲高位五厘嗰啲樓上嗰啲位置咁樣，五厘附近嗰啲位置，咁始終其實講緊係市場對佢哋嘅信心啦。呢啲唔係好足咁樣，英國個匯率方面一三幾呢個位，我覺得可以維持到嘅機會啦。咁啊，講緊都 OK 嘅，其實嚇，咁你可能132、133呢啲位置附近徘徊，又未必好大上，未必好大落咁樣。咁但係個即係對於政府方面嚟講，財政狀況咧，本身由卓惠斯開始咧，大家已經好相對好懷疑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嚇佢可以派到啲福利啊，或者嗰陣真係好似佢話齋咁啊，將啲權力下放，咁可以等於解決到個問題咧？咁樣大家需要知道，英國好多郡縣其實嗰陣都本身有破產嘅邊緣，或者嗰陣可能垃圾錢都俾唔起咁樣嗰啲嘅，根本上其實嚇咁到底點樣去解決咧？咁樣咁我諗都佢都係難做嘅，即係巧婦難為無米炊。我自己覺得我對佢冇乜特別期望，咁始終都係一個素人，咁突然間上嚟，咁而至於對於外交方面嚟講咧。特朗普我相信咧，短期如果佢再发动一啲嘅即系关税战咧，英国都系恶搞。不过对上一次司纪贤就太顺民啦，咁因为英国其实讲紧系对美国有赤字，即系简单讲，英国买美国嘅嘢系多过美国买英国嘅嘢咁样。咁所以其实讲紧某程度上，即系今次新首相上场咧，会唔会叫勒紧单少少咧？咁样咁呢个都拭目以待啦。但系英国不嬲都系即系好似跟住美国后边咁样，咁都跟咗好多年。由即係講緊係 John Major， 甚至乎呢個嘅戴卓爾開始到依家，咁我諗都幾難改變。
2: 嗯，講開英國咧，咁英國《金融時報》咧就報道咧就話，倫敦嘅證券交易所咧計劃咧出年咧推行咧全天候交易啦，咁就推出呢個夜盤交易平台啦。咁啊睇翻咧呢個係咪都係大勢所趨啦？香港呢邊亦都打算咧，國交所話正考慮咧延長嗰個股票交易時間嘅，點樣睇呢一樣嘢咧？
1: 我其實我都講咗好多次嘅，其實嚇，我覺得可以24小時就不如24小時啦。其實嚇，根本上咧，依家即係食晏時間諗住吸埋咁樣咧，咁其實不如就唔好食啦。其實大家好似當即係便利店咁樣。總言之，即係自己自動自覺啦。其實同埋我哋業內人士坦白講啦，我哋都慣咗手機不離手噶啦。其實嚇，通常都唔止一部噶啦，基本上嚇咁有部我嚟睇下個市，有部我嚟可能講緊電話咁樣。咁其實呢啲好 popular，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越。即係越流通係越好嘅，時間方面嚟講越方便越好嘅，所以其實呢個我個人支持嘅。
0: 總之咧 ，global 啦，即係全球運行啦，廿四小時啦，即係火星都炒到股票咁嗰種啦好啦，今日多謝阿温鋼成同我哋嘅分析。
2: 謝謝。
3: 早上7:56。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9: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府宣布，新任首相贝安德已经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在新内阁名单中，荷里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之前他曾经因为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防大臣职务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接任。斯卓添之前一度被视为热门的首相人选，但最终决定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党魁，并转为支持贝安德。至于其他重要国员职位，马曼廷获任命为内政大臣，文纳宾出任外交大臣，故意为掌管卫生部，韦洛涛就出任商业创新和科学大臣。贝安德较早前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强调新政府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指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前首相斯纪贤在星期一较早时正式辞去首相职务，之后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前往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理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履新成为英国首相。贝安德在履新的第一日已经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特朗普在